0: 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不过他想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
1: This 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a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0: 在回答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当天或第二天就会知道了。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 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森号表示，近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巴加埃当天还表示，有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是蓄意行为。
2: ما الان مذاکره با آمریکا نداریم. مذاکرات با عمان هست، متمرکز بر تفاهم بر سر مسیری که تردد ایمن کشتیرانی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تعمیم بکنه.
0: 巴加埃强调，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和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针对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事件，巴加埃指出，乌克兰方面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的直接沟通，以及向伊方传递的信息中，都声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并非故意。 但包括乌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态在内的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方对伊朗商船的袭击完全是蓄意为之。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是否会采取实际行动来证明此次袭击并非有意，伊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追究乌方责任。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号表示，伊朗不希望加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 但在捍卫本国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同一天，伊朗方面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和沙特日前联合打击伊拉克境内的民兵武装。声明谴责美国违背承诺，并表示美国以为通过袭击就能摧毁伊拉克人民的意志，这完全是幻想，将酿成大错。 声明还称，对伊拉克境内民兵武装的袭击暴露出那些所谓的人权提倡者的虚伪本质。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 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危险。此外，他还表示，因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朗此前已经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3个地点，但由于乌方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 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连日来数艘试图取消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被伊朗击中，这些游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不顾伊朗方面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近日，伊朗媒体公布了一段被袭击游轮的画面。
4: مقصد همین جاست نشان دادن نفتکش متخلف که دود اعتماد نابجای ناخدا به آمریکا سوزاندش. نیروی دریای سپاه بارها گفته و نشان داده است هر شناوری که به تخریک ارتش تروریستی و کودکش آمریکا از مسیری غیر از مسیر ایرانی بگذرد با این صحنه مواجه می شود.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公布了向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喊话的音频。
6: Meanwhile, glory, this is Sepah Navy warning you. Do not try to 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ithout permission and Southern Corridor. Alter your

0: course and turn back to your departure. If you keep proceeding, you will be destroyed. Captain, you can see the smok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ship last night destroyed. Do not put your life into dange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 0.25% 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 10%。假设一艘船的船体价值为$1亿，如果保费为10%，这意味着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最高达到$1000万。有保险公司表示，从商业角度而言，如此高的保险费率已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变得几乎没有商业可行性。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自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仍在持续下降。
3: 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从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3天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会于3号跟伊朗举行会谈，伊朗方面否认，称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划定新航线问题进行讨论，并强调这是伊朗和阿曼两国政府间的双边磋商，与第三方无关。美伊因何自说自话？伊朗与阿曼间的谈判又会对美伊谈判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4: 美国和伊朗呢都各说各话，主要还是为了要争取对当前地区形势的政治叙事主导权。美国希望呢来营造自己所谓负责任的形象，展现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而伊朗呢很明显是拒绝将自己置于签订城下之盟的不利地位，避免外界认为呢自己是在美国的军事压力之下来求和。美国宣布将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呢否认美伊之间的直接谈判。这种情况在过去几个月呢也曾经发生过，最终有可能是美伊之间仍然会进行间接的政治沟通，但双方或许不会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会谈。当前呢，伊朗与阿曼进行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秩序的谈判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事实上，当前美伊停火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呢是一体两面，彼此互为前提条件。因此，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成果是实现地区停火止暴、促使局势降温的重要基础。那目前呢，相关的谈判不仅是伊朗和阿曼彼此在进行，地区的斡旋方也积极参与其中。因此，最终谈出的结果不仅反映了伊朗和阿曼这两个海峡主权国的立场诉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地区国家的共同意愿。那这样的结果，即使是美国也必须要慎重应对，甚至呢，将直接影响到后续美伊政治接触可能需要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所以最终所形成的伊朗与阿曼的共识当中呢，一方的权力有可能会占据上风。那这样的谈判结果，美国是否会接受，双方是否可以就此来达成临时性的海峡通行安排，将决定美伊能否再度实现临时停火。但客观来说呢，由于当下美国和伊朗的海峡通行的这种分歧呢，仍然是结构性的，最终即便达成了临时停火与航行安排，在后续的实施层面恐怕也会遇到新的问题，那海湾的安全前景呢，仍然是不容乐观。

0: 美伊冲突持续之际，伊朗导弹能力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媒近日披露，伊朗多次用于打击美军基地的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凭借快速部署、机动突防等特点，正给美军防空体系带来新的挑战。
1: 据美媒报道，城堡破坏者导弹2022年服役，射程约1400公里，采用固体燃料，因此无需在发射前加注燃料。这样一来，伊朗就能将导弹安装在卡车上待命，并在美军战机摧毁他们之前快速发射。报道称，该型导弹可携带超1000磅的有效载荷，飞行速度快。更重要的是，与伊朗武器库中其他型号的弹道导弹相比，城堡破坏者导弹变轨能力更强，使其更难被发现和摧毁。美媒分析，这可能是由于伊朗对导弹的战斗部进行了技术改造，加装了小型发动机。在飞行末段，小型发动机突然点火，导弹在高速接近目标时调整方向，导致美国拦截弹扑空。
2: Iran has been using the Haybar Shaykan alongside other missiles and drones, and it has been using a range of speeds, flight paths, and maneuvers to try to confuse defenses. The U.S. has shot down the majority of those projectiles, but some have gotten through.
1: 据美国和以色列估计，在战争爆发前，伊朗拥有包括城堡破坏者在内的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伊朗依靠成本较低、数量较大的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国和海湾多国施压，美国则需要投入高成本拦截弹进行防御。
2: Iran hasn't disclosed the cost of the Haybar Shaykan, but analysts say it is far cheaper than the U.S. and Israeli interceptors that are used to shoot them down.Those interceptors, like Patriots, THAADs, and Standard missiles, cost between $2 million and $15 million each, depending on the typ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President Trump and other U.S. officials said that a key objective of Epic Fury was to wipe out Iran's missile program.
1: 但随着战事长期化，美国战略目标一变再变，特朗普似乎暗示，摧毁伊朗导弹项目已不再是美方核心目标。
3: Missiles aren't the problem. Missiles are, they hurt a little location, but they don't blow up the planet.
0: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报道指出，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此类延长紧急动员期限的申请每隔几个月就会获得一次批准。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2号晚公开宣布撤换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军方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
4: 卡茨2号晚在接受以色列第14频道电视台采访时称，布鲁特试图继续对约旦河西岸一名暴力定居者实行行政限制令，这是错误的一步，不可接受。卡茨表示，已决定由以军负责管理人力资源事务的少将卡利法接替布鲁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该名暴力定居者曾对一名巴勒斯坦人实施裸体游街等侮辱行为。以军方3号发表声明称，卡茨撤换布鲁特的决定未与以军总参谋长协调，布鲁特应得到完全信任。以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在当前这一敏感时期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卡茨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称，扎米尔于今年4月底推荐卡利法担任下一任以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并请卡茨对卡利法进行面试。声明强调，国防部长于6月亲自面试了卡利法，认为他是指挥以军中央司令部最合适的候选人，现已决定宣布接受总参谋长的推荐。按照以色列时报的说法，卡茨和扎米尔2025年也曾就高级军事将领任命及各自在此过程中的权限公开交锋，在媒体上互相攻讦。
0: 好，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俄黑海舰队摧毁一艘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

0: 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四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其中两艘在尼古拉耶夫港卸货时被击中，另两艘在黑海水域航行时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07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657架无人机。此外，俄罗斯方面三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比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俄北方舰队在巴伦支海海域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空中侦察在300多公里外发现假想敌舰艇编队并回船坐标后，格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陆基堡垒暗防导弹营、奥廖尔号核潜艇分别发射了巡航导弹，相应目标被摧毁。乌克兰总统网站三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解除奥列格·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和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并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好，再来关注到，据韩联社三号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
1: 韩国国防部三号表示，已对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作出停职处理，并将展开进一步调查。据韩联社此前报道，7月30号在韩朝边境地区举行韩美联合军演时，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因此启动防空作战系统，险些将该无人机击落。后续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国陆军第一军团一名工作人员，但此人并未上报相关信息。同时，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飞行计划，且需获得韩国空军作战司令部或地面作战司令部批准。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三号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听闻美国新任驻韩大使斯蒂尔能与华盛顿直接沟通，他期待韩美借大使履新之机，推动双方棘手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据韩媒报道，斯蒂尔已于7月30号抵韩，预计最早将于8月4号向韩国外交部递交国书副本，并借此与赵显会面。随着美国驻韩大使一职在空缺约一年半后终于得到填补，韩国外交部方面希望包括安全磋商等一系列韩美事宜取得实质性进展。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近日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3: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七。

0: 6月31日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1区间，达到近三个月以来新高。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此前4月至5月的那波汇市干预中，日元汇率也一度从160:1快速升至155:1区间。但由于日本货币的结构性弱势，包括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那一轮砸下700多亿美元的效果仅维持了一个多月。考虑到这些打压日元的因素依然存在，即便美国罕见地出手联合干预日元，日元涨势能维持多久依然不确定。
1: 当地时间3号，日本民众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
2: でその軍事基地を作るためにアメリカの基地を作るために日本人の私たちの税金を使う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ようにこう防衛よりは防災の方が大事なんですよ。そっちにこうあの力を尽くし税金を使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こう使いもしない、あ、使ったら大変ですよ、使いもしないあの武器をアメリカの言いなりにどんどん買う、そのために税金を使う、私たちのこう生活は全然良くならないし物価は上がるし、
3: 日本の政府はもう普天間返すためには辺野古だけがあの辺野古感染するだけが問題だ、あの解決策だって言って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根本的な論理が外れちゃってるわけ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あの怒り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5:32左右，北京时间今晨4:32左右，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4。再来关注到8月份以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
0: 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3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英国气象局3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7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8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联社消息，由于近日来持续高温，韩国首尔市、京畿道和全罗南道部分地区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将于4号，也就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时生效。本月2号，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共同社报道，三号

0: 号，日本九州地区多处出现40摄氏度以上酷暑天气，福冈县太宰府市和佐贺市分别测得40.2摄氏度和40.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此前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1: 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欧洲森林火灾风险显著升高。欧洲多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过火面积大幅高于往年同期水平。
0: 西班牙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初步数据显示，截至2号，今年全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超18.6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5.6倍。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截至7月28号，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山火，总过火面积约7.4万公顷。目前，意大利中部的火情依然严峻。葡萄牙自然与森林保护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葡萄牙共发生5729起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3万公顷，为近4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8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生山火以来，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这起山火也是1949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山林火灾。受高温、干燥与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山火频发。据当地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内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1.2万公顷。3号，天气预报显示，山火重灾区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气温将再度攀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警告称，形势仍极为严峻。荷兰林堡省南部文赖市一处自然保护区3号突发山火，由于天气干燥，火势有迅速蔓延的风险。消防部门已调派大量人力，并实行轮班作业，预计灭火工作将持续较长时间。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生成，截至今天早晨8点30分，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61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于6号至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中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中央气象台目前研判，台风白海豚主要有2种可能影响中国的路径，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还有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并于10号至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连日来，陕西、四川、重庆等地出现强降雨，多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降雨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皆受灾。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陕西省气象台预计，4号至6号，陕西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向陕西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受上游降雨、亭子口水库调蓄叠加影响，3号，嘉陵江四川南充段水位暴涨。今年首轮洪峰于3号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最高水位265.86米，比平时水位高4米左右。高坪区全域启动防汛举措，保障洪峰平稳过境。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3号，北京市迎来降雨天气，其中房山、大兴、通州、怀柔降雨相对明显。截至当天傍晚，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为0.8毫米。气象部门预计，此次降雨可能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 受多地持续强

0: 强降雨天气影响，各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多趟旅客列车三号临时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城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两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
1: 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中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河北中南部、天津、新疆等地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超过40摄氏度。
0: 从三号一早开始，天津高温闷热的感觉尤为明显。天津市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四号至六号，天津将持续高温闷热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在36至37摄氏度。
2: 一出来就感觉像被牛舔了一样，身上特别潮。
0: 作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水产生产基地，高温高湿天气下，天津的水产养殖也迎来挑战。
3: 养鱼就是养水，天气温度越来越高。水体当中的这个含的溶解氧的含量越来越低。现在我们进伏天了，您看一下这温度，现在表显的是31度水温。
0: 当地农业技术专家在高温时段加强巡查监测水质变化，同时指导农户根据监测情况给鱼苗们补充营养，并增设遮阳网与增氧机，及时调整水温与含氧量，给鱼类营造稳定的生长环境。连日来，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局部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给处于关键育苗期的农作物带来严峻考验。当地通过智能控温大棚、配套农技下沉指导的科学管护模式，精准做好苗期防暑降温工作。三号，新疆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到六号白天，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局地将达50摄氏度以上。在昌吉州玛纳斯县，高温天气给正处于花龄期的86万亩棉花带来考验。当地依托物联网伤情监测、智能水肥系统与无人机监测等数字化手段，为棉田开出精准的防暑良方。
4: 有了数字化设备，虫害情况、温度、湿度，我们在手机上一目了然。无人机飞防，防虫防病，又省事又管用。
5: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此后，这一商业提案宣告流产。据英国媒体三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
6: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包括电子邮件、社交软件通信、短信、书面信函和会议记录等，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或代理人，或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或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声明中指出，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声明指出，因凡蒂诺并未能兑现其承诺，他私下策划试图强行落地的密室交易完全谈不上透明。欧足联还在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此类由匿名人士秘密炮制的计划，并指出将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全部责任。
5: 据英国媒体三号报道，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正式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球协会已经正式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成为首个公开表态的足球协会。威尔士足协表示，因凡蒂诺近期的屡次失误导致其失去了威尔士足协的信任，未能将足球利益置于首位，是威尔。

0: 是足协无法接受的失误。当地时间8月3号，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因凡蒂诺已于8月1号迅速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为何欧足联依然持续施压，甚至将事态升级至法律诉讼的层面？因凡蒂诺将何去何从呢？一起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观察报道。
1: 目前欧足联正在认真考虑就国际足联前进企业，也就是这个 FFE 项目提起诉讼、仲裁或监管投诉。那么欧足联呢，给了因凡蒂诺两条路，第一呢就是辞职，第二，如果你拒绝辞职，欧足联就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那么我们看到欧足联发出的这封最新的信函，就说明他们已经将事态从体育领域升级到法律诉讼层面。那么因凡蒂诺会辞职吗？答案是不会的啊。遭遇到这次信任危机之后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其实是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那如果因凡蒂诺拒绝辞职，将会发生什么呢？欧足联计划推进召开国际足联紧急大会和特别大会，以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国际足联紧急大会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会议，由国际足联理事会负责召集。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19人赞成，那这个会议就必须在2周之内举行。不过像英国广播公司就分析说，获得19票赞成其实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召开了这个紧急大会，因凡蒂诺依然可以在会上拒绝辞职。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这是211个成员协会全部参加的会议。如果有20%的协会，也就是43个协会以书面形式提出动议，就可以触发召开。那么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特别大会的准备时间需要2到3个月之久，而且不保证成功举办。那么在会议上，如果有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成员协会投出针对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不信任票，他就必须离职。那如果2项大会都不足以使因凡蒂诺离职，那么最后的机会将会出现在2027年3月。那届时呢，第77届国际足联大会将在摩洛哥举行，那么也会举行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4里行间。

0: 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近期，包括工农中建以及邮储银行等大型银行、多家股份制银行陆续上线了5年期大额存单。这些大额存单是否值得购买？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一起来看看。
2: 记者在工农中建等大型银行手机银行页面上看到，各家银行都有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在售，年利率分别是1.6%和1.55%。
3: 这个起存金额20万以上是可以存这个大额存单做一个利率上浮，是要比存款高一些的。如果要是整存整取的话，咱们年化利率是在1.3%。
2: 据介绍，大额存单本质上是存款，因此它是保本保息、收益固定的，相对来说更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个人购买。另外，如果遇到紧急事件需要提前支取，5年期定期存款取出后只能按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而大额存单可以用来抵押贷款或者在银行平台向其他投资者转让，多了两种可以减少利息损失的选择。对于提前支取，正确还介绍了一个多赚利息的技巧。
3: 保留20万的起存金额，然后可以做部分的提前支取，然后这样的话剩下的部分就还仍然可以按照原来的利率去计息，然后提前支取的部分就按活期计息。
2: 记者还注意到，相对于大型银行，各家股份制银行的5年期大额存单利率要略高，个人投资时可以选择对比一下。不过，由于5年的期限相对比较长，因此个人购买时一定要考虑好资金的安排。
1: 长期以来，暑期并非中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4: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5: 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转向深度的在地化体验。国际的客流呢，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及限于乡村深度的渗透。
4: 外国游客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在陕西西安，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8: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4: 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5: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1: 近日，一段有关中国 AI 黑板的视频在国外社交媒体引发热议，多位国外自媒体博主感叹，这不就是教育的未来吗？
9: A teacher writes an equation on the board by hand and it graphs instantly.

0: real. This is a real classroom in China.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a country focuses on developmental projects. While others are busy involved in wars and conflicts with other countries every single year, China is busy building the future in education, in technology, in everything. The U.S. simply does not have stuff like this in its schools. Tell me this is not the future.
1: 暑期是少年儿童休闲玩乐的黄金时段，同时也是各类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在各类儿童安全事故中，身体被异物狭小空间卡困事件屡见不鲜。近期浙江多地接连发生了几起儿童被卡困险情，提醒家长要注意防范。
2: 七月中旬，杭州建德一名小男孩因为好奇贪玩，把头伸进护栏缝隙，结果牢牢卡住，动弹不得。家长施救无果后，紧急拨打119求助。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一边用手护住男孩的头颈，一边使用液压扩张钳精准扩张护栏。两分钟后，男孩成功脱困。八月初，同样的惊险又在杭州余杭一处商场内上演。一名一岁左右的幼童在某商场自动扶梯旁逗留玩耍时，手腕不慎被运转的输送带带入缝隙卡住，家长自行处置无果，路人见状立即帮忙拨打119求助，同时按下扶梯紧急制动按钮，第一时间关停设备。消防员赶到后，发现孩子从手指到手腕已全部卡在输送带缝隙中，手部出现红肿。为避免二次伤害，消防员对输送带周围橡胶结构进行缓慢手动扩张，三分钟后成功将幼童手部安全取出。在衢州江山，一名十岁男孩在小区游乐设施上玩耍时，上半身不慎卡进半球形攀爬架的镂空洞孔。危急时刻，同行的玩伴用电话手表第一时间拨打119。消防员赶到后，向附近居民借来洗洁精，涂抹在孩子被卡部位，利用润滑作用，成功将男孩救出。而在绍兴新昌，一名男孩组装自行车时，手指被扳手紧紧卡住，家长赶紧带着男孩到附近消防救援站求助。消防员迅速使用绝缘剪断钳、老虎钳等工具剪切拆解，成功取下扳手。据消防救援专家介绍，从日常出警数据来看，儿童被卡的器物主要集中在三大类。
3: 第一类的话就是家具，第二类的话就是一些围栏或者健身器械。第三类的话就是一些小玩具、戒指或者矿泉水瓶存在一些小孔洞的物件。
2: 事故发生后，家长们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
3: 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能盲目的进行拉扯，因为容易对小孩造成二次伤害。如果无法自行处理，一定要及时报警，然后可以做冷敷，缓解卡紧的程度。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香港交易所3号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号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明确 历年由该学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

0: 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近日，在宁夏宜高速公路，一车辆在正常行驶时，突然迎面出现一辆逆向行驶的小轿车，好在驾驶员躲闪及时。经民警核查，驾驶员韩某因错过出口掉头逆行，在就近收费站驶出高速，韩某被处以驾驶证记12分，并依法扣留，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盛夏时节，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拍摄到丹顶鹤、大天鹅携幼雏活动的珍贵画面。据了解，野生丹顶鹤时隔4年再次现身湿地，并顺利繁育后代。大天鹅夫妇已连续2年在此定居繁育后代。目前，保护区内有鸿雁、灰雁等鸟类5000余只，已繁育幼鸟13000余只。
1: 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在哪儿？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4: 知道吧？知道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昨天，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
18: 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领奖装备发布现场以极具仪式感的创意叙事，彰显中国体育36载的蓬勃发展，诠释几代体育人坚守梦想、追求突破的传承力量。
17: 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首先来看一下中国，中国中东部呢被庞大的副热带高压控场，高温闷热，副热带高压边缘呢则是降雨频繁，对流激烈。今明两天啊，广东、广西、云南一直到黑龙江等地呢是降雨集中的这个区域，强降雨分布零散并逐渐的减少减弱。处于副热带高压内部的辽宁到福建等地呢，高温广泛，体感闷热，而且最低气温也普遍超。

0: 25度，甚至接近30度，几乎是从早热到晚。预计今后6天啊，这些地方也会笼罩在大范围的桑拿天里，防暑降温不能松懈。再来把目光转向欧洲，近两天呢，欧洲的降水会增多增强，法国到白俄罗斯等地呢会下起雨来，在挪威南部、瑞典的中部，明天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尽管如此，欧洲中南部天气依然是非常的炎热，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甚至35度。最后再来看一下北美洲，在美国中东部降水频繁，西部呢可以说是高温非常的广泛。那像是今明两天成片的高温天气仍然会持续，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了。好的，这一时段天气就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
1: 北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长春小雨转阴，25到33度，天津多云，28到36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33度，昆明阴，17到26度，成都晴，23到3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5到35度，济南晴，26到38度，郑州小雨，26到34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转阴，25到32度，温哥华晴，16到24度，西雅图晴，17到28度，渥太华晴，15到28度，纽约晴转阴，21到30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首尔小雨转晴，29到38度，东京阴转晴，22到30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1到21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6到24度，柏林小雨转晴，19到32度，维也纳晴，24到38度，苏黎世小雨转晴，20到35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首长，请。
1: 有件事儿我要问你啊。最近谢振宇是不是变化很大？比如说，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都不再非要争那个最好的一个。
0: 不，在事关每一次是非、每一次突破中，他跟于涛一样，都能走到队伍的最前面，去做最好的那一个。
1: 嗯，那他现在在你的眼里，你认为他和于涛相比，谁更厉害一些？
0: 首长，是想听实话吗？
1: 当然听实话。我什么时候让你讲过假话？
0: 实话说，也就差那么一点点，也就那么一点点。
1: 嗯。啊，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0: 我们打算用半个月的时间，来熟悉航母的航迹，来熟悉它跟其他类似对。

0: 位的大型船舶的航迹有什么不同？
1: 什么船都有航迹，好像不能只靠这个方法找到我们的大船，这个方法不行。
2: 同意。
0: 熟悉在各种气象和海况条件下他们的航迹的差异，把它印在脑海里，养成瞬间的习惯反应。等这一切都完成了，我们就向首长报告，来实施捉奸试飞。
3: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3: 为什么不行自有我的道理。等你们完成了D03科目试飞之后再说。还有什么事吗？
0: 其他的没有了，只是不明白首长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立即转入捉奸试飞。我们已经都等不及了。
3: 因为你们还没有完成D03科目试飞，就算完成了还要有一个熟悉海上环境和航母捉奸平台的过程。你们现在在陆地上已经完成了模拟平台的捉奸和起飞的训练，但是到了海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陆地上的模拟平台它是静止的，可是在海上航母捉奸甲板是在不停的运动中的。第一，它必须在高速航行的状态下才能让舰载机逆风捉奸和起飞。第二，航母在航行时时刻在向上下前后左右六个方向颠簸起伏，即使是逆风航行，风大风小，由航母斜向甲板产生的侧风，由舰岛产生的回旋风，还有航母在航行时舰尾形成的尾气流，这都会对你们捉奸和起飞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从现在起到你们在海上，在真正的航母上的捉奸和起飞，路还长着呢。

0: 儿子，有感觉吗？
1: 妈妈，摸摸。
0: 好像温度比之前又热了一点。
1: 真的吗？
0: 嗯。
1: 妈妈，我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好起来啊？
0: 对啊，当然有可能了。我们一起努力，你一定要有信心啊。
1: 嗯。妈妈，
0: 嗯，
1: 我最近对中医很感兴趣，我根据古书的经方写了一套药方，你能帮我去拿一下药吗？
0: 你自己开药方？
1: 您要是不放心的话，就拿着这个药方去问一问中医院的医生，如果他们觉得可以的话，那就可以试试。
0: 你又没学过中医，哪来的基础啊？别胡闹啊。
1: 妈妈，在现代医学上，我是一个无解的题，但我可以根据中医的理论去试一下。您说过，我们要有信心，尤其这样等着，还不如试一下。
0: 好，妈妈看看。
1: 嗯。
0: 桂枝、牛膝、生附子。
1: 桂枝可以温通经脉，治疗关节麻痹。牛膝可以补肝肾，强筋健骨。妈妈，您要是不放心的话，就直接去问医生吧。
0: 行啊，儿子，你都研究上中医了。行，只要你不放弃，妈妈就更有信心了。
1: 嗯，
0: 改天我去问问医生啊。
1: 好。
2: 我这来了一上午了，怎么没见刘主任？
3: 哦，我已经让人去请了。
2: 哦，
3: 首长，
2: 哎，
3: 主任来了。
4: 首长，
2: 你这个刘主任啊，我来了你也不来见见我，我的工作就那么不重要吗？
4: 首长来了不喊我，我怎么好来打扰？您喊我一定是有任务，您就说任务，我立即执行。
2: 任务是有，你们一直在做，而且很有成绩。下一阶段的任务更重要，尤其是秦大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5: 我听说你亲自做他的医学支援。
6: 啊，是的，秦大帝同志是归我管。
2: 啊，那就好。他们已经撑了8个多月了，现在一切正常。下一阶段我们就要总攻了。

0: 他既是指挥员，又是第一突击手，你要继续做好他的医学支援，任何是非员都不能出问题，尤其是他。我拜托你了，给你敬礼。是，
1: 首长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无论是秦大队长，还是是非大队的每一名同志，只要我在，您担心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0: 等到正式着舰了，我要给他们立军令状。你刚才说的。
2: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你给自己立下的军令状？
3: 首长这是在逼我立军令状啊！
2: 好，我向首长保证，如果秦大帝同志出了问题，拿我试问。
0: 那我就放心了。走了，
4: 首长再见，
0: 再见，
4: 首长再见，
0: 再见。

0: 秦大队长，听见了吧？
1: 赵伟，
0: 首长让我立了军令状，你要是出了问题，拿我试问。你是不是也要给我立个军令状啊？
1: 刘主任，我不一直都听您的吗？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还不行吗？
0: 不行，除了你，全大队每一名试飞员都得给我立军令状，保证规规矩矩的，不捣乱，不犯倔，听我们分队的指导。尤其是你要身先士卒，给大家做个表率。哎，否则我就向首长告状，让你停飞。
1: 哎，别，刘主任，千万别。
0: 您可真把我吓着了，没想到刘主任这么厉害。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你们某一个人。我那么严格要求你们，还不是为了让你们早一天完成任务啊？我有一个想法，咱们一起努力，创造一项世界奇迹。
1: 奇迹？
0: 不是说每个航母国家在攻克舰载机起飞和着舰的过程当中，都面临很高的风险吗？咱们只要做到没有人牺牲，就是创造了世界奇迹。
1: 好，刘主任，您就放心吧，您发话，我们一定照办。
0: 好，说到做到。嗯，这就跟我过去做一次全面测试。
1: 哎，刘主任，我们不是刚做完测试吗？这还不到一个月呢。
0: 首长刚说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医学支援也进入了战备状态，从今天起两天做一次普查，发现问题立刻解决。你，跟我来。
1: 去吧。哎呀，去吧。

0: 你看见了什么？
1: 雾，好大的雾！
2: 动摇动摇，我是栋梁，雾太大了，看不清，连海面也看不见。
0: 别着急，你是最棒的，你能冲过去。
3: 动摇动摇，我是栋三，我是栋三，发现航迹，发现航迹。
4: 燕山燕山，我是栋幺，发现航母，发现航母，准备着舰，准备着舰。

稳住，你能冲过去，过去了你就把飞机慢慢的降落下来了。

0: 刘主任，我怎么了？你挺好的，棒极了。收上，回来吧。怎么样，刘主任，我没事吧？
1: 没有，挺好的。那好，没问题，那我就走了。哎，等等，少王
2: 到，
1: 你先出去一下。是。 坐吧。
0: 好，秦大队长，我们要好好谈谈了。
2: 谈什么呀？你这么说。

0: 让我很紧张。你有心事啊？我有什么心事？不是说上次都治好了吗？还有什么心事？有时候首长过分关心下属，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比方说今天吧，首长就压根儿不应该来，就算来了，也不应该说那些话。
1: 首长说什么话了？箭在机，
0: 试验试飞，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2: 是。虽然首长没有再说不允许有人牺牲，可是你心里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重。你不要回避，我就事论事。你从试飞一开始就不相信完成这项使命会没有人牺牲。你心里想的是，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情况，都要自己先上。如果有人牺牲，第一个牺牲的就应该是你。你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挑选和培养自己的继任者，对吗？
1: 刘主任。
0: 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你不回答也是回答。秦大队长，你是不是到了今天愈发认为，如果到了最后发起总攻决定成败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牺牲的话，那么第一个牺牲的就应该是你自己。
1: 对不起，刘主任，我
0: 再重申一遍啊，我和我们的支援对象之间的谈话，对外是绝密。
1: 但是你和我之间，一定要开诚布公。好，刘主任，我是试飞大队的大队长。论年龄，我是他们这些人的大哥。如果为了完成任务，有人要去面对牺牲的话，为什么不可以是我？而且。
0: 接着说下去，都说出来，这样我可以更加的了解你，知道怎么来帮你。而且
1: 首长选择让我来做这个大队长，是因为我比别人更有能力去应对每一次面对牺牲的考验。我选择第一个冲上去，并不一定会牺牲，而换做另外一个人，就有可能会。
0: 你只说了一部分实话。
1: 当然了。
0: 我也并不能保证我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但是我确实是这么选择的。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连我都扛不过去，那么我还能相信谁呢？我明白了，咱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好在那个时刻还没有到来，你们现在只是在巡舰，没有真正的着舰，一切都还来得及。
1: 什么还来得及？
0: 帮你解决问题啊，
1: 刘主任，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看到有可能的牺牲，并且勇敢的面对，并想办法战胜的，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过来的。
0: 你说的不错，可首长和我要的不是牺牲，无论是你还是试飞大队的每一名同志。
1: 真能做到这个就太好了，但是万一不能呢？
0: 我们所有的科学实验不都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吗？为什么不能？
1: 如果真的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的心里就没有压力了，刘主任，那我走了。
0: 相信自己，相信我们，你们一定能圆满完成任务的。
1: 谢谢。

0: 儿子啊，你太厉害了，孙主任说你的方子还真行哎，但剂量他要调整一下，妈妈现在去医院给你拿药，要不让小薇阿姨过来陪你啊？
1: 不用了，我在家里等你就行。
0: 那行，有事啊你给妈妈打电话啊。
1: 好，
0: 你是妈妈的骄傲，儿子。
1: 谢谢老妈。
2: 啊，明白了。
3: 什么？来个摄制组啊？不是，我们这边还早着呢。
2: 好，再见。
4: 你跟谁通电话呢？这首长的电话都打不进来。
3: 海军来的电话
4: 啊，
3: 说要来一个什么摄制组啊，跟拍整个起飞着舰的全过程。我说还早着呢。首长什么指示？
4: 啊，首长指示下一步要进行巡舰。

0: 和通场是非，要多给谢振宇和于涛机会。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如果谢振宇和于涛认为有必要，可以有选择的进行探索性的是非。
1: 不行，
0: 我就知道你会有这个反应。我认为首长的指示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也认为
1: 还有什么指示，你都说出来。
0: 我认为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愿望，从我们是非大队刚刚组建那天起就有的愿望。
1: 你不要用这种话搪塞我，只要我在这当一天的大队长，就得我说了算，不然的话请首长换人。
0: 就你这臭脾气，你以为首长不想换你啊？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是说，首长刚刚再次拒绝了进行队内空中竞赛的提议，重申了你才是大队长兼第一试飞员，这下你满意了吧？首长还说了，他的指示也要同时传达给谢振宇和于涛。想不通是吧？想不通那就晚上好好想，等你明天早上睡醒了，你就想通了。行了，我走了。

0: 儿子，妈妈回来了。
1: 停呀！
2: 妈呀！听到声音怎么？
3: 没事，
2: 咱从这边过，
1: 停呀！
4: 刘主任，压力过大，我能够理解。我们要想办法缓解秦大帝的压力。对，他们的心理支援可就靠你们了。

0: 秦毅又休克了，你是哪位？哦，你就是李院长，有生命危险吗？李院长，这样，你今天晚上马上把孩子送到北京去。怎么去？凌晨1点钟有一架便机从临海起飞，你带着孩子把他送到海军总医院去。
1: 给我接海军总医院的徐院长。徐院长，我是老一。哎，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秦大帝的儿子秦毅今天晚上要送到你们海军总医院去。对，你要组成一个专家组，给我攻克，不攻克，1万年都是不治之症。对，一定要想办法。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要保密，不能让秦大帝知道，也不能让是非大队的是非员知道，这是纪律。 谁违反了，我处分他。

0: 嫂子，孩子怎么样？严不严重？嫂子，你别着急，要不要给秦大哥打个电话？
1: 先别打。
0: 嫂子，孩子这么严重，不让大哥知道吗？
1: 别让他分心，不到万不得已，先别告诉他。秦一会没事的，这么多关都闯过来了，一定会没事。
0: 嫂子，别难过，咱过去休息会儿。走。
2: 哎，小人，
3: 吴老师，
2: 秦毅怎么样？
3: 您别着急，我们接到命令，现在带孩子马上飞北京。您放心，没事的。
2: 怎么飞北京了？怎么我飞北京了呢？
0: 嫂子，放心，孩子会没事的。

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首长，晚上好。您怎么来了？
1: 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0: 刚做完飞行计划，马上休息。
1: 嗯。
0: 首长有什么指示吗？
1: 刘主任跟我说了你的情况，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对你的队员们有信心。虽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是不一定非要牺牲。那么多难关我们都闯过来了，最后也不会差。
0: 首长，我们有信心。
1: 好，我一直为你们感到骄傲。
0: 谢谢首长。
1: 那好，明天好好表现。
0: 是。
1: 走了。

0: 同志们，稍息。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行双机编组巡舰试飞。第一，要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在海上寻找航母的航迹；二，发现航母之后靠近航母，然后进行通常飞行。我们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要尽快熟悉海上行进中航母特殊的着舰环境。我再重申一句，第一，要发现航母的航迹；第二，发现航母进行高度通常。同志们，有没有忘记我们之前的目标？
1: 没有。
0: 没有就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而半九十，这是最后的决战，也是最难的攻坚战。还是首长的那两句话，第一，只争朝夕；第二，科学精神，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要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争取最后的胜利。大家有信心没有？
1: 有。
0: 说一件具体的事情，发现航母进行通常练习，一定要保持高度在200米以上。按照试飞顺序，由我和江海进行第一组双机试飞，其次是于涛和谢振宇，再其次是耿建林和康延成。下面我宣布，于涛
2: 到，
0: 谢振宇
3: 到，
0: 二位同志留下，其他同志立即登机。
1: 是。
4: 来，于涛，
0: 我想把你们两个留下单独谈一谈。我知道昨天政委向你们传达了首长的指示，指示我执行，但是我要重申一句，你们俩要做任何试探性试飞，必须征得我的同意，没有我的同意不允许擅自行动，这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冷静。
3: 是。
5: 我没听错吧，刚才他说咱们可以进行试探性飞行，
6: 怎么样？
7: 调整座位。
5: 这就等于咱们手里捏着免死金牌啊，得试一试。
6: 那是巡舰还是通常试飞？
5: 哎呀，巡舰咱们已经完成了，现在是要试一试在各种高度情况下通常试飞可能碰到怎样的气流影响。
6: 行，200米以下高度你选择一个，我选一个。
5: 可他让我们报告。
6: 那就报告呗。
5: 不是，报告得讲究实际，懂我意思吧？
6: 行，明白了。

0: 不是不好，是很好，
1: 很好。
0: 对，正好可以利用这样的气候条件，训练我们如何巡舰。
1: 鲁巴明白。

0: 动摇动摇，我是动八，我是动八。八点钟方向发现航迹，八点钟方向发现航迹。
1: 目测长度，估算吨位。
0: 长度1.5到2海里，吨位5到8万，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大船。
1: 好，降低高度确认。
0: 董八明白。董幺董幺，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航迹前方就是我们的大船。
1: 冲过去，瞄准中心着舰点，进行200米高度低空通场。注意高度确认，注意高度确认。
0: 董八明白。高度200米。

0: 董耀，董耀，实在是太过瘾了！我们进行了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空的第一次通常飞行，进行了第一次通常飞行。
1: 董某，好兄弟，祝贺你！
2: 谢谢董耀，同样也要祝贺您。
3: 我一定会牢记住这一刻，在中国航母的成军史上，也有了我的第一次啊！
4: 舰长，政委又飞过来两架。
5: 你说话能不能看着我？飞散了，爹，这是低飞通场练习了。
6: 可以报告了，动摇动摇，动两报告，动两动三，请求适当降低高度，各自通场一次。
7: 动两动三，可以，适当降低高度可以，但不能过分降低高度。
8: 动两明白，动三明白。
9: 我先来，150米。
10: 通常一次，祝你成功！漂亮！队长。 什么是低飞通常练习？我也想知道。
11: 队长，快说一下吧。低飞通常练习就是舰载战斗机以低空甚至超低空的由航母的后部飞入，并从空中通过甲板。这个训练的主要目的是让飞行员熟悉航母进场程序以及迫近航母时的危险环境。除了通过不断训练让飞行员适应舰载机下降过程中的复杂程序以外，最重要的是让飞行员适应迫近航母时的巨大心理负荷。
10: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称，这叫心理代偿训练，也只有通过了这个训练，消除飞行员的心理障碍，找到安全的着舰方式，才可以正式着舰。
12: 所以通常练习就是为了正式着舰做准备。
10: 所以大家要加油了啊！离舰载战斗机着舰的日子不会远了。
12: 队长说的对，我们要加油，争取留在舰上，亲眼目睹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和着舰。
11: 对对，好，
10: 走了，
11: 快去工作，
10: 赶快工作，走了，
11: 快走。

0: 走了，走了，走了，看了。
1: 动幺动幺，动量报告，动量动三，请求再各自进行一次低高度通常试飞。动量就在各自进行一次低高度通常试飞。
0: 为什么还要再飞一次？低高度通常试飞高度是多少？动量报告，刚才高度150米，完全感受不到航母上真实着舰的环境，尤其是气流对着舰的影响。
1: 你想飞多少？
0: 动量请求飞一次30米高度。
1: 30米太低了。你们各自飞一次120米，执行吧。
0: 动量明白。
2: 动幺动幺，动三请求与动量双机伴飞。动三请求与动量双机伴飞。

0: 这么憋，谢志宇，谢疯子，他战飞太危险了。这舰上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出了事儿就是大乱的。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老毛病不改，个人英雄主义。首长，我要去向秦大队长汇报，阻止他这么飞。
1: 政委，我觉得舰载机上舰的时间要比原计划会提前，
0: 所以我建议。
2: 全舰开个动员会，你觉得呢？可以。走。50米通场的诀窍啊，就是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3: 谢立军，给我站起来！
4: 好你个谢振宇啊！你想干什么？我问你，150米高度通常试飞，我事先有没有跟你讲清楚？
3: 讲清楚了。讲清楚为什么要明知故犯？
4: 前面的250米高度你飞150米，我后来答应你可以飞120米，你飞50米，你把高度降这么低，万一飞机失控砸在航母上，会出什么样的乱子？你眼里还有没有组织纪律？
2: 大队长，我想说明一下。
3: 你想说明什么？ 你想说明你这么做是有道理的，是不是？首长给了你和于涛有自主权，可以探索是非，但是之前我怎么跟你交代的？怎么跟你约法三章的？我说做任何事情，事先都要向我报告。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令行禁止？你是不是个军人？是不是？是。你看知道你是人，那你为什么不遵守？今天在这儿，我不想听你解释，我只想听你检讨。
2: 当着我和大家的面做十个检讨，说说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5: 于涛，你想说什么？
2: 大队长、政委，
5: 谢立军，
2: 我还没让你做呢。说，今天的事我也有责任，我也要做检讨。我跟谢振宇是双机编队。 我是长机，是因为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来造成了谢振宇同志私自违抗命令擅自降低通场高度。虽然我们之前向大队长报告过，大队长你也同意了，我们可以飞120米，但我还是犯了错误。我第一次飞了120米，第二次是100米，安全是安全的，但是效果不好。
5: 为什么不好？
2: 还是感受不到舰岛回旋风和航母高速航行中斜角甲板侧风对着舰带来的影响。
6: 那也不能蛮干。谢立军，首长，
0: 您怎么来了？坐下。走。我宣布一项命令，为了更好的执行下一阶段的试飞任务，我决定接管试飞大队，直接领导你们的工作。我要强调一点，秦大地同志还是你们的大队长。
6: 他下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承担第一试飞员的工作，大队的管理还是由他说了算。我管什么呢？我管你们的飞行安排，你们谁干什么，谁不干什么，都由我说了算。听清楚没有？
7: 清楚了。
8: 散会。这不会是因为我吧？
9: 都快气吐血了，还跟你没关系呢？哎，
2: 感受到舰岛回旋风没有啊？
10: 我感受到回旋梯了。
11: 啥时候了？首长，请等一下。
12: 首长，
11: 我是不是犯错误了？

0: 没有，为什么？什么为什么？我替你接管几天是非大队不行吗？啊，你不是一直要当第一是非员吗？我满足你这个愿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1: 是，服从组织安排。可是
0: 服从就行了，可是就不必了。作为第一是非员，我要给你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无论是作为大队长。 还是第一试飞员，你都要给大家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现在巡舰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我们下面要全力的投入到通场练习之中。在正式着舰之前，你们还有很多的试飞任务需要完成。首先要完成由高到低不同高度的通场练习，在熟悉海上大环境的同时，还要熟悉航母上的小环境。通场练习完成了。
2: 是逃逸复飞练习，
0: 逃逸复飞完成了，才能考虑进行第一次正式着舰挂锁和第一次舰首起飞。这一切都完成了，你们试飞大队和你这个大队长的使命才算完成。
3: 明白，坚决执行首长命令。
2: 不早了，首长，吃了饭再走吧。
1: 是啊，
0: 饭就不吃了，我要赶回航母上去。以后我天天待在航母上。 指挥你们通场训练，
4: 你这个大队长我还没有撤，管理上的事儿还是你的，出了问题，我找你试问。

0: 看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我看你心里有点得意啊！首长不仅没有提你的职，还替你当起了差。你现在可以一心一意继续当好你的第一师飞员。背后啊，有人给你撑腰了。
1: 首长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但是我知道，首长英明，他把我身上的担子减轻了不少。啊，对了。 谢振宇和于涛的事情，我是处理不了的，还是由你向首长报告吧。
2: 错，
3: 你还是大队长，要报告也是你的事儿。
0: 赵文，赵文，
2: 大队长，
0: 去把谢振宇给我叫来。
2: 是。大队长。 你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让总指挥把大队长都给撸了？
0: 你怎么这么多话？快去！
2: 大队长，不是我多管闲事儿，我是替你不服啊！你说你大队长都干到这个份上了，还让他给撸了？你说以后谁还敢给他干呢？
0: 给谁干呢？
2: 当然是给总指挥，不是，给海军干呢。
0: 往下说，总指挥给谁干？海军又是给谁干？
2: 大队长，都说你平时不做思想工作，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对啊！我去给你找谢振宇，你等着啊！
1: 谁说我不做思想工作啊？思想工作是我军的看家本领，什么叫我不做？

0: 报告，
1: 进来。大队长，对不起，我现在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大队长，我下面所要对你说的话就是传达总指挥的指示。第一，你跟于涛这种行为属于违纪，按照规定应该给予你们严重警告处分一次。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明天大会就要宣布。
2: 是。
1: 第二，在明天的大会上，首长让你们俩讲一讲地控通常的感受，有没有发现舰岛回旋风、甲板斜风，还有舰尾生震气流对捉舰的影响？
2: 这我恐怕讲不出来，这要让我讲的话，那就让我多飞几个架次。
1: 你冒险飞了两次了，你们俩，尤其是你，还觉得不够吗？
2: 我这两次通常用的是正常。

0: 航速度，不是钥匙飞行，就算有点感觉，那和日后的逐渐飞行也不沾边。
1: 坐。
2: 是。
1: 振宇，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飞？
0: 我认为应该按照我们在陆地上试飞的逐渐程序进行通常试飞。

0: 100米高度通畅，他们能做到。
1: 我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正在高速的撞向舰岛。
2: 其实他那一瞬间的感觉，我也有。
3: 正面撞上来的甲板，它不是静止的，连我都有点晕。
4: 我来飞一次，看看是不是你们所说的这种感觉。
0: 秦大帝要干什么？
5: 请看《海天雄鹰》第31集。

0: 郑宇，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飞？
1: 我认为应该按照我们在陆地上试飞的逐舰程序进行。

0: 大队长您个人的。全队上下一致认为，大队长总是把最危险的第一次留给自己。这不仅仅是对全队的不信任，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1: 你想说什么？
0: 希望大队长向一总指挥建议，把我们在试飞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从易到难进行排序，再对飞行员的能力进行评估，让大家分组讨论，一起探索。简而言之，就是明确任务，分解到人，让所有人都投入到这一场最后的总攻里来。
1: 好，我把你的这个建议跟政委商量一下，然后再向总指挥报告。
0: 我现在就想知道大队长的态度，因为您的态度至关重要。

振宇啊，最近你一直在进步，我发觉自从进了市委大队以后，你比之前更成熟了。

0: 于涛也谈过了，
1: 他的意见跟谢振宇是一致的。
0: 我觉得可以，干吧。

0: 医生，夏医生，你睡了吗？我睡不着。
1: 你这么吵，我怎么睡？
0: 康炎症他们马上就要上线了，我好激动啊！我想过无数次在线上遇到他的场景。哎，你说我应该怎么表现，才能不影响到他，让他放心的去飞呀？就是我想让他知道我很高兴，但是呢，我愿意去等他，就我不着急。
1: 你现在想太多都没有用，以我对你的了解，八成会哭鼻子。
0: 那你呢？你怎么表现呀？
1: 我百米冲刺的奔向他，那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你跟康延成是双向奔赴，我和谢振宇就是彼此最信任的战友而已，所以我不需要多表现什么，做好本职工作就行。
0: 好开心啊！终于不用仰着头通过飞机去看他了。
1: 其实我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我反而觉得这样的爱情还挺美好的。
0: 什么意思？
1: 你想啊，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机会，遇到一个人，他在生活中是你身边人，但是在工作中，他是值得你仰望的英雄。
0: 让你这么一说吧。好像连等待也很冷了。
1: 哎呀，行。

0: 懂吧懂吧，注意巡舰。
1: 懂吧，明白。
2: 动摇动摇，动八报告，动八报告，12点钟方向发现航母，12点钟方向发现航母。
0: 动摇明白。
3: 全大队100米高度通常，谢振宇弄的着舰程序钥匙飞行，他们能做到。
4: 部长，从他们传过来的任务表看，他们有计划有方法。

0: 功，一步一个脚印，一定能成。
1: 我是问你，他们每个人都能行吗？
0: 首长，试飞大队都是一流棒的小伙子，要是飞行100米通常没问题。
1: 张司令
2: 到，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将每一位试飞员的每一次试飞进行打分，将成绩通报给试飞大队，排列出第二天的通常顺序。
1: 很好。
3: 黄河黄河，我是洞妖，我是洞妖，我们已发现你们，我们已发现你们，请求通场，请求通场。
1: 我是东东，我是东东，严格的按照着舰程序，100米高度通场。
3: 洞妖明白。
1: 命令，航母逆风全速航行，准备迎接秦大帝他们。
0: 是。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我是舰长，命令逆风全速航行，逆风全速航行。
4: 一部门明白，二部门明白，三部门明白，五部门明白。
0: 五部门注意，五部门注意，打开助降系统，打开助降系统。
4: 五部门明白。
3: 东八东八，报告距离，高度，
5: 高度600米，距离9200米。
3: 在我之后执行着舰程序 ，Q 高度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常。复述一遍，
6: 在动摇之后执行着舰程序 ，Q 高度进入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常。
3: 好，行动。

0: 黄河，黄河，我是洞幺，我是洞幺，请求100米高度通常飞行，请求100米高度通常飞行，
1: 同意通常。
2: 洞幺，洞幺，
3: 同意通常，同意通常。
0: 洞幺明白。

0: 黄河，我是洞八，我是洞八，
1: 请求通场飞行，请求通场飞行。
2: 首长，江海现在是秦大帝的僚机。
3: 洞八，洞八，我是洞洞，同意通场，同意通场，按照洞幺的动作实施通场。
0: 洞八明白。
4: 洞八，洞八，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洞幺放心。
4: 复述一遍，严格按照着舰程序执行。Q 高度进入灯光下滑通道，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场。复述。
0: 严格按照着舰程序执行 ，Q 高度进入灯光下滑通道，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场。
4: 祝你成功。
0: 一定成功。黄河，黄河，我是洞八，我是洞八，进入100米高度通场试飞，进入100米高度通场试飞。
5: 洞八，洞八，同意通场，同意通场。
0: 洞八明白。

0: 动三报告，发现航迹，发现航母。
1: 报告距离和高度，
2: 高度1200米，距离22000米。
1: 下降高度，开始着舰程序，跟在我身后100米通查。
0: 动三明白。

0: 河，我是动三，我是动三，动三请求通场飞行，动三请求通场飞行，
1: 动三，同意同场，同意同场。

0: 谢天宇，飞得真棒！是，上午飞完了，下午让设备大队开一个总结大会，主要是查问题。首长，什么问题？主要是心态的问题，然后才是着舰程序和通场技术。是。今天上午，我们全大队进行了第一次100米高度的通场试飞，很好。
1: 虽然首长没有表扬我们，但是我认为我们是首长高阶了。首长让我们总结，第一要查找心态，第二要总结着舰程序、技术方面的问题。今天基地的张司令也带着基地的同志来帮助我们总结，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司令的到来。
2: 张司令，要不要先说两句？
1: 啊，不不不，今天我们就是来听的，还是由你们来说。
2: 那谁先发言呢？于涛，你先说。大队长，你是第一试飞员啊，应该你先讲。
3: 我最后再说。
2: 行，各位，这总指挥
4: 真是厉害啊！
2: 一下就看出来，通场试飞对咱们要求高的不是技术，而是心理。
4: 我同意。
1: 于涛，你接着说，解释一下，
2: 这话是什么意思？
4: 大队长，我能不能先发言？好，那严成，你先发言。领导，不好意思啊，我实在是忍不住。
2: 你先说。
4: 我呢，给大家做个检讨，我觉得今天呢，我做的特别不好。像今天上午这样的通场飞行，技术上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像什么侧风、逆风、回旋风，像舰尾升沉、气流，只要我们注意，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谈我个人的感受，100米高度通场，我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正在高速的撞向舰岛，我下意识我就把飞机给拉起来，到没到这个100米的高度，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得过后去查这个记录仪，所以今天上午我康延成的表现，我认为很丢人，所以我理解刚才于涛说的技术上对我们没问题，问题最大的是心理。
2: 是这个意思吧？
5: 对，我刚才就是这个意思。
2: 康延成比我坦率，其实他那一瞬间的感觉，我也有。不过我这是第二次飞100米的高度，扛过去了，但是要撞上舰岛的感觉还是在，所以我才说总指挥厉害嘛。一眼就看出来，
5: 100米通场试飞对我们的技术要求并不高，
2: 但是对心理要求非常高。
5: 嗯，
2: 我说完了。
4: 下面顺着说，振宇，你发言啊。于涛说的感觉我也有，但对我的影响不像康延成那么大。
6: 你是怎么回事？哎呦，老谢，你好好说说，讲一讲你怎么比别人尿的高。
4: 行，振宇啊，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对你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呀。
5: 当我们以钥匙飞行、高速加力向甲板俯冲下去的时候，我确实看见迎面撞上来的舰岛，但同时我也想到了之前我们在做 C04科目时看到的那堵墙。
4: 墙？你怎么会想到它呢？
5: 这可能是本能，在那一个瞬间，我就提醒过自己，我看。

0: 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事实是我正在以极高的速度冲向航母甲板。
1: 这一点说得好，是错觉是吧？
0: 没错。哎，振宇，全大队就你飞过一次80米，飞一次50米，当然这都是违纪的啊。你当时有没有那种要撞上舰岛的感觉？
2: 有。
0: 那怎么克服的呢？
2: 飞得太快，没来得及细品。下次我向你汇报。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呢，解决这个心理问题的途径是，你不用去想它，这事自己就过去了。
2: 至少不能有杂念。
0: 行了，那目前这个问题就可以先过去。那么接下来我们谈一谈技术方面的问题。
4: 那这个我先说一下，我希望我们大家啊，在谈论技术层面问题的时候，
1: 最好说的详细一点，因为这是我们重点攻关的课题，好吧？
5: 好，那详细一点的还是由我来说。首先，我们在陆地上进行模拟着舰试飞的时候，模拟甲板是不会动的。
0: 可是到了海面上，航母为了配合我们着舰，会以极高的速度逆风前行。也就是说，我们的着舰距离变大了，着舰时间也变长了。
2: 没错，这个问题确实有。
0: 其次，航母斜角甲板的侧风、舰岛的回旋气流、舰尾的深层气流，在各种天气情况的变化下，会产生怎样的数值变化？这些数值变化对于我们的着舰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都需要我们在日后在试飞的过程当中仔细体验、认真记录，尽可能的向张司令的研究所提交出相对准确的数据报告，再经由研究所反馈回来的精准的科学数据，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着舰的安全率以及成功率。
1: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我来说两句啊。
0: 好，来。
4: 刚才振宇同志讲得非常好。说起实话，我们今天就是为了你们刚才说的这些个题目来的。
1: 我来之前心里还直打鼓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通常飞行的时候会不会注意到这些，但是振宇同志把它讲出来了，讲得很详细，首先说明这个同志是用了心的。当然了，我不是只想表扬他一个人，我还要表扬于涛同志，表扬你们大家，你们能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表述得这么清楚，这对于我们后续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帮助。你们做得非常好啊！什么叫军人的责任心？什么叫做担当？这就是嘛！你们就是英雄，
4: 为你们鼓掌。田老队长，
6: 郝政委，
1: 刚才振宇同志说的着舰时航母位移对着舰安全关系重大，其实不光是航母在位移啊，舰上的灯光助降系统同时在位移。你们在通常飞行的时候
4: 差那么一点可能问题不大，
1: 但是正式着舰的时候，这个灯光下滑系统的位移对你们来讲还是会有影响的。当然了，今天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了那也不难了，我们已经从你们编织的着舰程序里面知道你们着舰的时间，知道航母高速航行的速度，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由我们研究中心了。
6: 是，
1: 等我们完成计算，把这个驾驶加入到着舰程序里面，就会更好的帮助你们完成着舰动作。那下面我们是不是该谈一谈侧风和回旋风的影响了？
7: 徐院长，孩子的身体情况怎么样？还没有清醒，能不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或者有什么好药？那能不能再请一些专家来给回回诊？徐院长，孩子的事情，我一阵帮就拜托你了，谢谢。

0: 报告。
1: 进来。
0: 首长，103团电话。
1: 我一会儿给他们打过去。
0: 是。
2: 同志们，从今天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实验试飞基地甲板勤务保障大队就要和中国第一艘航母接舰部队甲板勤务保障分队进行业务对接了。我代表本大队全体官兵，向航母接舰部队甲板勤务保障分队的赵分队长和全体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但是这并不代表对你们的到来我们的心里就真的那么高兴，真的那么服气，真的那么欢迎。因为本大队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才是走上航母甲板执行勤务保障的第一批人，我们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甲板上的战斗员，而不是你们。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和我的战友们在这一片值得铭记的土地上进行着艰苦的创业。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努力着，都在盼望着，为的就是能够在我国第一艘航母的甲板上指挥我们的战斗机起飞。可是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了，代替我们走向航母甲板的人是你们，而我们会被留在这里，目的是为了建设一支更强大的海军舰载机部队，直到我不知道会多久，但是我和我的战友们知道，就算是把我们永远留在这儿，我们也无怨无悔。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共同进行的，是一项伟大的、历史性的事业。既然是这样，就一定会有人奋斗，有人牺牲。曾经我们也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可是后来我们想通了，答案很简单，没有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军人就是要敢于奉献，敢于牺牲，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成就伟大的中国海军。你们这些站在我们面前的人，将要代替我们走向中国航母的甲板。你们将承担起原本由我们来承担的责任。我们羡慕你们，同时，我们也祝贺你们。 我亲爱的战友们，中国海军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撞舰起飞，靠你们了！

下面进行业务对接，我会把我们创造的大致上成熟的航母甲板勤务保障流程和指挥收益系统全部的传授给你们。我们允许你们代替我们走向航母的甲板，但我们绝不允许你们学艺不精、业务不良，辜负了我们的奋斗还有牺牲。直接说吧，我们会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你们。过不了我们这一关，你们谁也别想上航母。我命令各小队。

0: 根据专业，散开！跑马灯！有了小分队，向后转！跑马！
1: 铁路小分队，
2: 白杨小分队，向后转！
0: 有了小分队，向后转！
2: 明白，同志，辛苦了。

0: 你快能追上我吗？
1: 别摔倒了，慢点跑。
0: 老爸，你快来呀！
1: 我追不上你了。哎，慢点，别摔倒了。
0: 好。

0: 大帝，怎么了？出事了！出什么事儿？首长要处分谢振宇跟于涛。
1: 怎么回事？
2: 没有经过请示汇报，这两个人又擅自降低飞行高度。于涛从80米飞到50米，这谢振宇更牛，从50米直接干到3米。行，这件事我来处理。
0: 什么意思？
2: 我来向首长解释，于涛的50米。和谢振宇的30米啊，是首长的意思。
0: 首长的意思？
2: 对，前段时间专门交代，说在合适的时候啊，让于涛和谢振宇啊，对于试验试飞有探索权。
0: 嗯，
2: 咱们这样开个会，让他们俩把50米和30米的通场高度啊，经验给大家讲一讲，
0: 然后把他们的经验、体会、感受报告给首长。
2: 如果要是处分的话，就让首长处分我。
0: 处分你干嘛呀？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他们俩昨天跟我说了一声，我是同意的。
0: 你同意的？
2: 我说政委同志，你怎么搞的嘛？试验试飞都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的同。

0: 是，尤其是谢振宇和于涛在重大课题上取得了这么大的突破，我们跟人家应该立个功受个奖什么的，不能老想着处分，该立功的时候就得立功。
1: 行，就照你说的办，这事我听你的。首长要处分他们俩，我们就先给这两位同志报立功，都报上去，让首长看着办。不对呀，那首长要是生气先处分你怎么办？毕竟你现在只是挂名的大队长。哎，真要是你同意的，这没准首长第一个处分的就是你。
0: 我的政委同志，办法总会有的嘛。你可以这样吧，把立功啊什么处分呐、把它搅和在一起冷处理，拖一拖嘛，这你还不会啊？
1: 你这家伙逼我狡猾，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了？要真能拖一拖，那舰载机啊就上舰了。
0: 行了，先不说了，吃饭去。
2: 老二
3: 到，
2: 过来。
0: 晚饭后让谢振宇和于涛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干什么？
0: 什么干什么？干什么？领导的事你怎么老是打听啊？
3: 是，
2: 上来。
0: 你们两个啊，就不能少给我惹点麻烦。上一次自作主张低空飞行通畅，没有处分你们两个，怎么了？胆儿肥了？
4: 振宇，娄子是你捅的，坦白承认吧。
0: 我坦白什么呀？你是，我是跟飞。
4: 好，这事我担了。大队长，这次是我犯错误了，我当着首长的面心血来潮飞了一次50米高度。
0: 我飞得更低，我也有责任。那么我问你，首长提到的舰岛回旋风的问题，你这次飞了50米，有没有摸到舰岛回旋风老虎的屁股？
4: 这是老虎，但是我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0: 另外一个问题，不会是又是一堵墙吧？
4: 差不多。大队长，实话跟您说吧，这次本来我是准备继续落下去的，但是在右侧发现了舰岛，我觉得飞机就要撞上去了，不自觉地向左掰了一下，迅速发现是个错误，马上又掰了回来，才没有造成事故。
5: 而且这次的飞行感受和100米高度不同，舰岛的压迫感更强，靠得更近，如果不能及时把飞机摆正，飞机很可能会落到海里。
4: 振宇跟我说过后，这次我用钥匙飞行飞50米高度，我还刻意地提醒自己，看看还会不会发现这种错觉，结果还真的发现，所以我又及时做出了纠正动作。
0: 这个发现很重要啊，既然是错觉，告诉大家是错觉就可以了，只要按照我们的着舰程序飞，就不应该撞上舰岛，以后只要我们加以训练，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今天最大的发现是你们两个人呢，提前发现了这堵墙。
4: 不止这一堵墙，振宇飞30米高度还发现了另外一堵墙。
0: 另外一堵墙怎么回事？
5: 我第一次看见正面撞上来的甲板，它不是静止的，而是从前后左右上下六个方向以起伏倾斜的方式向我扑来。那一个瞬间连我都有点晕。
0: 行驶中的航母甲板不可能是静止的。
4: 当我正全身心的投入破除撞上舰岛的错觉时，一个同时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向起伏倾斜的甲板突然迎面撞上了，那一刻真的挺惊心动魄的，我差点乱了方寸。
0: 你也发现了？好，你们俩先回去吧。怎么了？还有事儿？
5: 大队长，不管是右侧靠上来的舰岛，还是从正面撞上来的甲板，我们知道这都是错觉，技术上都好解决。但是，在精神层面的干预，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们在着舰之前碰到的最大一堵墙了。
0: 这堵墙的问题，低空通畅，撞上舰岛的错觉，这两个问题都被你们破除了。但是你们两个今天第一次提到行驶中的航母甲板同时朝六个方向起伏颠簸的感觉。这样，明天我跟江海双机编队我来飞一次，我自己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你们所说的这种感觉。
5: 大队长，还是让我们俩飞吧。 为什么？

0: 政委说了，说今天首长因为这件事情给我们俩处分了，不能让首长再处分您，要不然这一场小小的前哨战那伤亡也太大了。
1: 想什么呢？你们回去吧，这个问题等明天开完会再定下来。
0: 大队长，
1: 行了，回去吧，执行命令。
2: 是。

0: 同志们，稍息。刚才谢振宇和于涛二位同志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感受，那么下面的通场练习，我们主要要解决要撞上舰岛的错觉。今天在这里向大家通报一件事情，昨天我犯错误了，还以为自己可以安排飞行，没有向首长请示，就擅自同意了于涛和谢振宇二位同志分别以50米和30米的高度进行了探索性试飞。为此，我已经写了检讨。所以今天的飞行高度是100米，不允许任何同志擅自降低高度。今天我跟江海还飞第一编组，其他的顺序不变。全体都有，等紧。
1: 是。
2: 报告师长，试飞大队已经按顺序起飞。
3: 第一双机编队是谁？
2: 秦大队长和江海。
4: 黄河，黄河，我是动摇，请求双机通场。
3: 同意通场。
5: 动摇，我是黄河。
6: 同意通场。
0: 动摇明白。
3: 命令，改变航向航速，配合通场。
7: 是。
8: 命令，
7: 调整航向航速，配合通常。
0: 东八，今天海上风浪大，通常时注意技术动作，保持高度100米。
9: 东八明白。董耀，今天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0: 有，今天你来领飞，我来跟飞。
9: 啊？为什么？
0: 不为什么。10点钟方向发现航母，进入着舰程序。拐弯，下降高度，准备通场。
9: 董八明白。董耀，今天真的让我领飞啊？
0: 执行命令。
9: 明白。

0: 下滑通道，
1: 动腰明白，100米高度保持，
0: 明白。
2: 首长，刚才是江海，后面的才是秦大帝。

0: 到底要干什么？啊？
1: 黄河，黄河，动摇请求再次通畅，动摇请求第二次通畅。
0: 不行，命令试飞大队立即返航，今天的通畅试飞全部取消。
2: 首长命令，试飞大队全部返航，今天的试飞通畅结束。
1: 动摇明白。
0: 还有，你通知陶思勇，秦大帝一落地就关他的禁闭，马上给我安排直升机，我要去试飞大队。
3: 是。

0: 你到底犯什么错误了？不，这种地方我以为只能关谢振宇。
1: 不犯错能被关到禁闭吗？
0: 这禁闭室不符合规定啊，怎么有这么多吃的？
1: 这里本来就是炊事班的蔬菜储藏间，放这些鸡蛋啊、西红柿、黄瓜、萝卜的地方。大队初见，一切都得将就，你就将就一下啊。
0: 萝卜好，泻火顺气。赵文，啊，去，把被子给我抱过来。
2: 政委，我看你就通融一下得了。那个总指挥他又不可能每天在这盯着，对不对？咱们就意思意思就行。
0: 你想什么呢？让你去报就去报。
2: 我这还来？
0: 快去！
2: 来真的，他。

0: 上见下的学习和训练，即将迎来最后的考核。
1: 您的检测结果可能有点问题。
2: 这种基因缺陷在某种压力或者刺激下会慢慢演变。
3: 我的健康生活最短能够多长时间？
2: 3个月。
4: 你认为3个月之内我们能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吗？
5: 请看《海天雄鹰》第32集。
6: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角屿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26年6月的一个清晨，浙江台州的玉环岛，几位老人乘车出发，沿着海岸线一路前行。他们来到了60多年前巡逻放哨的老地方。老人们来到的地方是浙江台州的玉环岛。他们当年戍守海岛时的旧营房已经不在，换成了崭新的民兵哨所。老人们登上瞭望台，凭栏远眺，望着这片自己曾经守护过的海岸，回忆起炮声隆隆的海防岁月。1949年，在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国民党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蒋介石败退台湾。国民党当局逃往台湾以后，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一方面积极准备反攻大陆，另一方面指使军队以据守的浙江、福建沿海岛屿为基地，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
1: 蒋介石在口头上、在形式上，从来没有放弃反攻大陆。这个反攻大陆的跳板本来是非常多的跳板啊，比方说大陈岛啦、海南岛。
0: 为了实现他反攻大陆的计划，蒋介石决定利用国民党控制的大陆外围岛屿作为支点，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
2: 国民党军败退之后呢，是以沿海岛屿像大陈、披山这些岛屿，以他们为据点，然后呢，不断地对玉环进行渗透和袭扰。特务机构都纷纷派人潜入玉环，开展特务行动。
0: 玉环由楚门半岛、玉环本岛和诸多外围岛屿组成，是直面国民党军队登陆袭扰的海防前哨。1949年4月，浙南沿海的门户岛屿玉环本岛和陆地部分宣告解放，但众多外岛如披山岛等仍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他们企图以此作为跳板，通过玉环岛从海上登陆，进而直接控制浙南近岸海域，并进一步向温州、台州等区域渗透扩张。一段时间内，玉环城里突然多了很多国民党特务，他们悄悄潜入城内。进入玉环后，这些特务暗中散布谣言，策划暗杀破坏，一时间玉环城内人心惶惶。

0: 为了防止特务入侵，渔民们决定主动出击。一名在渔船上长大的年轻人挺身而出，组织民兵队伍，带领民兵反击国民党的特务活动。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郭口顺。1950年6月的一个夜晚，郭口顺正在组织民兵召开会议，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声响。当时参会的民兵洛石棉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一定又是特务在搞破坏。
1: 晚上，他专回教，哎，来威吓我们，回教心，我这样。
0: 听到异响，一名民兵下楼查看，刚推开大门，突然轰隆一声，几块大石头从上方狠狠砸落。郭口顺听到声音，立刻拿枪冲下楼查看，只看特务的身影闪了一下，随即消失在幽深的街巷里。郭口顺连忙去找解放军，准备配合他们抓捕特务。
1: 他带了七个解放军过来，到山上找。
0: 经过连夜搜寻，郭口顺带领民兵在深山中成功抓获了这几名特务。经查，他们隶属披山岛上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是隐藏在玉环的特务分子。他们潜入玉环，是为了搜集驻扎在玉环的解放军布防情报，利用这些情报发动偷袭行动。
1: 有一个后来替我们真武抓住了枪毙了，还有一个呢，后来我们给他清查出来呢，判了无期徒刑。
0: 面对特务渗透，郭口顺决定想办法摸清这些特务的老巢。他挑选了两名机智勇敢的民兵，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内部。为了获得国民党特务的信任，郭口顺精心策划了一场苦肉计。他将两名潜伏的同志当众逮捕，押解着游街示众。
2: 这么一番操作下来之后呢，就是这两个人声名扫地，就几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然后敌特分子也觉得刚好是个机会，就借机来拉拢他们。
0: 通过这两个民兵，郭口顺逐步摸清了国民党特务的底细。他们先后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报告了数十名特务的名单，潜伏在坎门的国民党特务网络被连根拔起。到1955年底，随着伊江山岛、大陈岛等这些外岛的相继解放，包括坎门在内的整个玉环岛的特务基本被肃清。在这个过程中，玉环民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搜集敌情，递送情报，维持社会治安，在协助解放军肃清特务的同时，自身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政权做出了贡献。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的炮声在台湾海峡上空骤然响起，国民党当局重启对大陆沿海的高频袭扰，玉环的海防形势一夜之间重回紧绷状态。在这个关键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全民皆兵的号召，全国民兵队伍迅速进入动员状态。

0: 短短数月，形成了从城市街巷到海岛港湾全覆盖的全民防控网络。身处海防前沿的玉环岛上，男青壮年常年随远海渔船出海作业，沿岸值守哨位长期存在人手缺口。根据这一现实情况，郭口顺正式牵头组建起一支民兵营，将一批自幼在风浪里长大的渔家姑娘吸纳进这支海防骨干队伍当中。李奇凤在这时进入了女子民兵班。
1: 当时我们呢都是训练起，部队里教我们枪怎么拿，爬上怎么爬，下午学习呢，这上午我们要下海，这个要这个主要身材要搞好。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李奇凤练就了精准的枪法，成为女子民兵班的班长。她带领十多名女民兵，一边守好家门口的海防线，一边进行生产。他们的身影成了那个年代全民皆兵最生动的助教。

0: 1960年4月，首届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6000余名来自祖国各地的民兵代表集结一堂。郭口顺带着李奇凤，作为豫皖民兵的代表来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1: 见到主席是不简单的，到现在我这脑子还是想到毛主席的。
0: 这次民兵大会之后，豫皖的民兵更加充满干劲儿。从岸边放哨的民兵到渔船上的渔民，每一个生活在这片海岛上的人都成了海防线上流动的岗哨。豫皖的全民海防网越织越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豫皖民兵的守卫任务面临着新的挑战。当时中国大陆腹地的戈壁滩上，新中国的核研制计划正在推进。美国通过多方侦查，捕捉到了新中国正在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动向，并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当时多款美制先进侦察机，支持蒋介石深入大陆刺探情报。

1964年12月18日下午，东海海面风平浪静，玉环民兵曾申宝正驾驶渔船在海上捕鱼作业。突然，在他的西北方的水域传来一阵轰隆的爆炸声，一架飞机拖着浓浓的黑烟，摇摇晃晃地从天上坠落。与此同时，曾申宝看见从飞机座舱中弹出了一名飞行员，乘着降落伞缓缓下降。平时经常参加民兵训练的曾申宝马上警惕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国民党飞机时常在玉环上空出没，侦察浙江沿海的情报。他结合这些情况分析，这架坠海的飞机很可能是一架国民党侦察机。曾申宝马上将这个情况上报到玉环坎门民兵营，营长郭口顺决定让处于同一海域的两

两艘渔船采取前后堵截的策略，包围跳伞的国民党军飞行员。其中一艘渔船的船老大金连昭也是一名民兵，

0: 曾申宝和金连昭看到一个穿着制服的人飘在海上，他们判断很有可能是国民党飞行员。为了抓捕这名国民党飞行员，曾申宝和金连昭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 他们呢很机智的，就是佯装持枪，假装自己是有枪的，然后对着这个飞行员就高声呼喝说投降不杀，然后就成功的捕捉了这名飞行员。
0: 这张就是国民党飞行员被抓捕后的照片。被押解上岸的他低着头，眼神低垂。他的身份是国民党飞行员谢祥鹤。最近一段时间，他仗着自己驾驶的美制侦察机的装备优势，在浙江沿海拍照刺探情报，数次窜犯玉环领空。可他万万没想到，这次在玉环上空驾驶飞机被击落，自己还被民兵俘虏。1964年12月29日，活捉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民兵代表金连昭、曾申宝被专程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谢祥鹤驾驶的侦察机被击落，彻底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到1968年，国民党军停止了大部分针对大陆的空中窜扰活动。笼罩玉环海空多年的国民党军的阴影终于散去，渔区的生产生活彻底回到了安稳祥和的节奏。改革开放后，玉环沿海的经济建设也从此驶入了快车道。持续10余年的海空较量落下帷幕，但老一辈民兵用生命守卫海岛的传统从未中断。进入新时代，玉环的民兵更是在一次次的应急处突中淬炼出了他们海岛治理的硬实力。作为直面东海的一线滨海乡镇，每年台风季，玉环岛都面临着极端天气的考验。2026年7月11日，台风巴威裹挟的狂风暴雨向浙江沿海逼近。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将于当晚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接到气象部门的预测，玉环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玉环的民兵们闻令而动，他们装沙袋、固堤坝、检查设备、设置居民应急安置点，并协助沿海居民进行转移，做好了应对台风的一切准备。台风的路径瞬息万变，就在所有人以为台风将在温岭登陆的时候，它的登陆位置发生了偏移。当晚23时20分左右，气象部门紧急发出通知，巴威台风将在玉环坎门街道沿海正面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接到消息，早已严阵以待的玉环民兵们没有慌乱，因为他们早有准备。当晚狂风裹挟着巨浪越过堤坝，海水倒灌，路边广告牌被拦腰折断。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直扑浙东沿海，玉环岛严阵以待，守卫海岛的民兵们也一夜无眠。

0: 昨天台风登陆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已经召集民兵集合，那主要是我们的
1: 刘琴是玉环市坎门街道武装部长。台风过境后天还没亮，刘琴和民兵队伍就又出现在街头参与抢险重建。中午左右，玉环城区已经基本恢复秩序。台风可以改变方向，但玉环民兵的方向从未偏移。
2: 最早的时候，在我们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主要是配合我们的部队守好我们的海防。那到了七八十年代，因为加上了通信啊、观察，然后宣传这些任务，所以呢，就是还有结合地方的一些抢险救灾。再到后来呢，这个九十年代，逐步的走向了这个科技练兵，增加了一些海防雷达、士兵监控、自动化的一些设备。
1: 几十年来，玉环民兵守卫海岛的使命一直在延续。从他们在浪涛间与特务斗智斗勇，再到新时代守护东南沿海的安宁，一代代民兵把青春献给了这片海域。玉环的潮声中，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哨所矗立在东海之滨。当年李奇凤带过的女子民兵班，很多人后来成了哨所的编外顾问，他们把守卫海疆的接力棒稳稳交到了年轻姑娘们的手里。

0: 听着英雄故事长大的吴安妮是这个哨所的第13任哨长。
1: 小倩，快！
0: 他和哨所里的6位年轻姑娘每天的工作都从这所面朝大海的哨所里开始。
1: 每天早上我们大概6:50起床，队列训练之后进行日常的值班活动，利用雷达、海防监控等设备对当面的船只进行监控。
0: 这支女民兵队伍平均年龄不到23岁，姑娘们听着老英雄们的故事长大，在爱美的年纪选择来到这里执勤站岗，就是为了守护好眼前的这片海。
2: 我们玉环民兵是从烽火岁月中走来的海上轻骑兵，同时在新的时代接受了新的历史使命，逐步蝶变为海上的守护者，经济建设的促进者。玉环民兵变的是装备，变的是职能，变的是使命，但不变的是扎根海岛服务人民的忠诚和信仰。
0: 2026年6月11日，玉环市一年一度的民兵比武大会召开了。坎门哨所的女民兵们站在赛场之上，准备和男民兵同台竞技。

当年的神枪手李奇凤特意来到现场，为这群年轻的姑娘们加油鼓劲儿。两代女民兵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海防

0: 初心在靶场的枪声里完成了传递。从潜伏敌人内部的情报员，到全天候值守的海防哨所队伍，一代代渔家儿女用青春守望祖国海疆，在千里浙东沿海筑起了一道道海上钢铁长城。从烽火硝烟到和平岁月，民兵这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始终与人民军队血脉相连，与国家安全命运与共。进入新时代，广大民兵紧扣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职责使命。从万里海疆的前哨到千里边关的戒备，从抢险救援的战场到乡村振兴的田野，他们用青春和热血筑起坚不可摧的国防基石，以兵的忠诚和民之根脉，在强国强军伟业中续写着人民战争的崭新篇章。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福建虎伯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发现了一只觅食的白鹇，红脸黑冠，腹部乌黑，背部雪白。云南古林庆热带雨林中寻觅窝蜂猴的踪迹。
1: 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啊这种小动物的感觉。
0: 深入雨林深处，意外发现新物种。
2: 踩到初级星了。
1: 哦，就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2: 对，哇，
1: 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啊，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雨林深处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郁郁葱葱的藤蔓鳞次栉比，参天的古树遮天蔽日，虫鸣鸟叫中，潺潺的流水汇成和谐乐章。茂盛的树林里，甜蜜的果实哺育着动物精灵们。当你踏入这遮天蔽日的原始雨林，便仿佛进入绿野仙踪般的奇妙世界。位于福建省南庆县境内的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不平岭山脉的东南面，保护区青山环抱，溪流淙淙，森林繁茂，是中国南亚热带东部低纬度、低海拔唯一保存完整、连片、大面积的南亚热带雨林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保护和科研价值，被称作闽南小西双版纳。
2: 这里是乐土片区，是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具代表性、极具精华资源的片区。首先，我想通过一组数据带大家了解这里植物种类的丰富程度。乐土片区的面积不大，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小，仅有 27.2 公顷。但就是在这么小的面积里，它的植物种类却占据了整个福建省的十分之一，近450种之多。我们走在里面也能感受到植物种类的丰富程度，目之所及到处都是形态各异而且长势很好的绿植。乐土这片林木存在时间久远，早在600多年前就被当地人视作护佑家族的风水林，很好的珍视并保存了下来。如今这份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在继续传承，我们也将走进它，去记录自然之下和谐共生的故事。
1: 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由虎伯寮、紫金山、鹅仙洞和乐土四个独立而分散的管湖片组成，四个片区总面积也只有3001公顷。这里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88.5%。 在人口密集的低海拔地区，这样的原始森林群落就显得尤为珍贵。我们摄制组拍摄是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架设红外相机80多部，这些红外相机多次拍摄到小灵猫的身影。小灵猫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们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低海拔地区，低山森林、阔叶林的灌木层、树洞、石洞都是它们的领地。小灵猫昼伏夜出，常在夜间出来捕食或活动。刘鹏宇是福州一家科考团队的负责人，他们常年行走在山林间，几乎走遍了福建的每一座山。
2: 像你们在野外观察的话，有碰到过它们近距离的？
3: 其实我们之前的观测手段，我们比较多的是采用红外，红外的观测方式。那这样就比如说我们留一台红外相机在山上，然后呢，通过它的轨迹或者通过它活动的范围，用相机去捕捉。如果是真正这种我们讲的用人近距离的去观察，很少很少，这种概率很少，
2: 有难度的，
3: 有难度。对，
1: 虽然希望渺茫，但我们还是期待这次在虎伯寮能真正用摄像机捕捉到小灵猫的画面。我们所在的鹅仙洞片区面积也不大，只有 4.74 平方公里，站在高处俯瞰，几个小村落就散落在保护区的山间。丝丝阳光透过层叠的树木洒向流淌而过的溪水，散发着郁郁葱葱的生命气息。
3: 为什么这地方叫蝴蝶泉？其实我们看，第一，它两边像一个峡谷，这边前面是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视野。那平时阳光可以直射到这个位置，那温度相对来说这块位置的温度就比较高。蝴蝶它特别是凤蝶科的，它喜欢到水边来吸水，来降低体温，所以这边有一汪清泉，

0: 又刚刚好是在这种向阳的一个大的一种空地，所以比较容易聚集蝴蝶在这里，因此而得名叫蝴蝶泉。
1: 蝴蝶泉就在我们要去寻找小狸猫的路上，这里凉风习习，泉水淙淙。刘老师介绍，大多数野生动物都喜欢生活在水源附近，小狸猫也不例外，蝴蝶是它的捕食对象之一，所以这片区域也存在小狸猫出现的可能。除了蝴蝶，森林中的大多数昆虫也都是它的主要食物。
2: 看，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一个长得特别醒目的小虫子啊，浑身都是毛茸茸的，
0: 对，
2: 长得太特别了。它首先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前后有两个特别对称的
0: 毛簇。
2: 毛簇，
0: 这是一种蛾类的幼虫，但它的这种毛簇，还有像它身上的这种绒毛状，其实是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那大多数来说，它这是没有毒素的，它只是这些毛会让它看起来更大。就在自然界中，一个东西它感觉更大的话，它好像就更有话语权。那同时它还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就是我们讲它会变脸。它遇到受到威胁的时候，比如说有鸟类想过来捕捉它，碰触到它的时候，它会突然把这个中间的这个毛簇的中间有一块大的黑斑的位置突然呈现出来，像一个眼睛一样的斑纹，那会让想要捕食它的一些鸟类啊会突然吓一跳。
2: 因为它突然间
0: 张开，像一个眼睛一样的一种习惯。
1: 刘老师介绍，这是一种毒蛾科幼虫。毒蛾科幼虫的特征是身上有很多成团成簇的毛，这些毛里藏有细小的毒针，但其他部位蓬松的毛则是无毒的。
2: 其实我们在野外能看到这些长着毛的这种虫子啊，但大多数是黑色或者是白色，像它这么鲜艳的亮黄色还是第一次。
0: 其实它这种黄色也就是一种标准的警戒色，大自然中就是越绚丽的，越鲜艳的，很多的是告诉别人我有毒，你别来碰我，或者是它可以伪装着我有毒。
1: 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继续向着鹅仙洞主峰前行，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只觅食的白鹇，红脸黑冠，腹部乌黑，背部雪白，拖着长长的白色尾巴，悠闲地踱着步。
3: 这个地方是会经常发现白鹇吗？
0: 这个是属于它的一个活动范围。它比较喜欢在这种零下的这种环境。我们刚才也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个觅食的一个动作。它在地面上寻找一些落叶啊，一些种子这些东西。
3: 特别的醒目，它浑身的羽毛都是亮白色的，
0: 对
3: 而且有一个很长的尾羽啊。
0: 对，其实它有一个头冠，还有它的脸颊是一个鲜红的颜色，那其实在这种林子里面，它其实相对来说比较醒目。
1: 白鹇是鸡形目雉科鹇属的一种留鸟，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华南、华中以及西南地区，在虎伯鸟是一种很常见的鸟类。白鹇雄鸟体色与周围的环境差别大，容易被天敌发现，所以尤其喜欢在山林下层海拔1500米左右的竹林间活动。
0: 像白鹇自古以来就很受到中国人的一种喜爱，其实在春秋时期有一本书叫做秦经，在秦经里面有记录雄鸟它是白色的。其实你看到这种环境，这种密林，这种的感觉，然后举止闲暇，然后因此而得名叫白鹇。
3: 因为刘老师告诉我们，其实这边白鹇的这个遇见率还是很高的，果不其然真的让我们发现了。
0: 对
3: 而且其实最让人期待的是，我听您描述它这个飞行的姿态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对不对？
0: 它其实如果有机会遇到它飞行的话，其实猛然间有点像一个凤凰，它翅膀其实面积也挺大，然后再加上它常常很飘逸的这种尾羽，那种飞行起来的感觉
3: 特别的美，是不是？
0: 特别美，对。
1: 白鹇是典型的雌雄两种不同形态的鸟类，雄鸟羽毛颜色鲜艳，姿态优美，雌鸟体型较小，以橄榄褐色为主。
0: 白鹇它筑巢的时候是在地面上，简单挖刨一个小坑，然后把卵藏在里面。那雌鸟它要孵卵，它要趴在窝里面孵蛋的时候，那它的这种颜色对于保护它以及保护它的后代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在这种林子里面基本上看不见。
1: 刘老师告诉我们，白鹇的卵也是小狸猫的食物之一。如此看来， 白衔雌鸟的宝宝。

0: 护色显得尤为重要。夜幕降临，鹅仙洞也披上了一层略显神秘的色彩。气温显示比白天低了一些。摄制组在山间休整了一段时间，刘老师告诉我们，小灵猫领地意识很强，一般都会在固定的领地范围内活动，所以刘老师带领我们在拍摄到小灵猫的那部红外相机附近先进行搜寻。
1: 现在已经夜里的11点钟了，我们因为一直要保持一种特别蹑手
2: 蹑脚的状态，对，
1: 所以呢搜查的范围不是特别的大，而且现在下雨了，我不知道这种条件对于咱们今天晚上寻找小流猫是一个有利条件还是不利条件呀？
2: 其实这种下雨天很多的软体动物它会出来，对于小流猫觅食来说应该是更容易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天晚上还是有机会能够遇到它的。
1: 像这种下雨天它是会选择出来活动的，
2: 会
1: 又给我们疲劳的这个旅程里面增加了一点希望。其实夜间去寻找小灵猫是很有难度的，我们也知道小灵猫身上的颜色也是比较暗的，
2: 它的身上是褐色加上黑色的一种条纹，在这种密林底下保护色其实非常非常的好，更难发现。
1: 对，
2: 但是它在夜间觅食的时候，因为地面上有很多的草，还有很多树枝，其实可以听得到它行走跟稀稀疏疏这种在钻草的这种声音。
1: 所以我们其实在行走这个过程基本上都是走一会儿然后停下来
2: 对
1: 听一会儿，然后看看周围有没有声音，然后再往前走。
2: 对。
1: 那咱们继续往前。
2: 好。
0: 雨后的鹅仙洞片区，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味道。我们决定兵分两路，留下一位摄影师在溪水边进行蹲守，其他人继续在小灵猫的领地范围内进行寻找。虎伯寮雨林茂密，物种丰富，夜晚出行，时不时就能遇到一些夜行的小动物。
1: 看，我们在这个叶子上发现了两个非常具有这种空间美感的昆虫啊，像蜘蛛一样。
2: 它是一种蛮蛛，属于蛛形纲的。它跟蜘蛛长得很像，但是呢，它跟蜘蛛也不大一样。它的身体结构有一点点像一个飞碟。它其实就是一个圆球。
1: 对。
2: 蜘蛛其实它有分层，它中间有一个细的地方。它有一个像腰一样的位置，
1: 有葫芦状的。
2: 对、嗯、但像盲蛛这种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它也是蛛形纲。
0: 盲蛛是节肢动物门蛛形纲盲蛛目的节肢动物，一般体长5毫米至10毫米。它的捕食能力很弱，所以只能取食一些小型节肢动物、螺类和植物蟹，喜欢生活在潮湿的环境里。
1: 它为什么要把自己架得这么高啊？
2: 地面层其实非常非常的潮湿。
1: 嗯，
2: 那如果它不把自己离地的话，它其实很容易被真菌给寄生啊。所以它采用了这种垫高脚的这种方式，让自己身体离地。
1: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是觉得它这样可能特别有效的隔绝水分。
2: 对，
1: 它有毒吗？
2: 没有，
1: 没毒。
2: 它没有东西可以蜇人。
0: 夜晚的热带雨林是昆虫的世界，它们利用夜色的掩护进行觅食和繁衍。又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等候，蹲点拍摄小分队传来了好消息。
1: 我们刚才说话，我好像拍到它的画面了，太难得了，我们过来看一下。
3: 我们看一下。
4: 哦，刚才是拍到了。
1: 拍到了是吗？
4: 对。
1: 看一下，看一下。
4: 刚好这个两倍树叶长
1: 成了。这感觉距离挺近的呀。
4: 对。
1: 有多远？
4: 7-8米左右。
1: 7-8米，老师，这个距离观察到这个小灵猫是不是已经很难得了？
2: 很近很近的一个距离了，
1: 是吧？那您能看出来它在那个草底下可能会在吃一些什么东西？
2: 因为如果是按照这种的环境，它很有可能在那边捕食的是一些蜗牛啊，或者是因为边上就有一条小溪，小螃蟹啊，类似像这样东西。
1: 它是怎么发现蜗牛的呀？天这么黑。
2: 因为它的眼睛跟我们眼睛不一样，那它的夜间的视力比我们人强太多。它有，就是它有非常强的一个嗅觉，它会用鼻子不停地在搜寻这些的味道。
0: 这是远方的家节目中首次拍摄到小灵猫，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它，但通过回看摄像机镜头里的小灵猫，我们每个人都十分兴奋。小灵猫是食肉母灵猫科小灵猫属，虽然名字中带了个猫字，但它和猫科并不近。小灵猫的长相也很独特，它的耳朵短又圆，脸颊像狐狸一样尖尖的。小灵猫是典型的夜猫子，每到傍晚和深夜才是它们最活跃的时间。
1: 我们今天在

0: 这边到现在应该已经有个七八个小时的时间了吧，本来应该想要放弃了啊，觉得可能又发现不了了，但没有想到真的还是捕捉到了一些它的镜头。
1: 也的确的确非常非常难得，在这么短的一个距离，应该就是我们说的新手光环。
0: 能看出来是一个多大的这个个体吗？
1: 这个应该在我们看来，看视频中它应该是一个亚成体，
0: 还没成年，
1: 还没有成年，就是应该是刚刚我们讲的要离开母亲，嗯，准备去建立他自己的生活范围的一个年轻的个体。
2: 根据小灵猫身上花纹的粗细，刘老师大致判断这只小灵猫年龄在七八个月左右，成年小灵猫身体长度在半米左右，体重2公斤至4公斤，比普通家猫大一点。能够顺利地拍摄到小灵猫，这无疑是一次幸运之旅。但在我们看来，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小灵猫在虎伯寮的生态群落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有了一定的种群数量，这与整个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是分不开的，这也让我们觉得这次的记录更加珍贵。古林庆热带雨林中生活着怎样一种原始猴类？
3: 其实它长得就跟很多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啊这种小动物的感觉。
2: 体型娇小，憨态可掬，用起毒来也毫不手软。
4: 比如说它这个头上这个伤口很有可能就是被同类咬伤之后形成的。
2: 为了寻觅果实，跨公路进村庄，它们与人类怎样和谐共生？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雨林深处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古林庆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马关县境内，东部和南部与红河州河口县相邻，西部与大梅山保护区隔河相对，是中国少有的喀斯特热带雨林分布区。庆意指树木丛生的山谷，在古林庆这片山谷中生活着中国最小的灵长类动物窝蜂猴，也栖息着竹节虫当中的新物种古林庆粗脊鸠。这次我们将一路深入这片喀斯特热带雨林，寻访这些未曾见过的新朋友。
3: 看，现在热带雨林的真容已经开始展现在我们眼前了啊！这种草本、藤本、乔木、灌木层层叠叠交错缠绕，我们一进来就感觉像进入到一个巨大的迷宫里面。然后因为今天早上下了一些雨，雾气弥漫到林子里面的时候，我们感觉非常的凉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热带雨林的这个热浪已经扑面而来了，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已经满头大汗了，我们仿佛也感受到了一下这个热带雨林新陈代谢和生物更迭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植物学家睡老师一块带大家认识一下古林庆这片热带雨林的神奇之处。
2: 此时眼前突然出现的这棵一眼望不到顶的古树堵住了所有人的去路。哇，
3: 快看，我们到了，这一棵就是600年树龄的望天树了。哇，太高大了。哇，看到了吗？它与周围这些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特别的粗壮。它这个树最高能长到多少米啊？
7: 70米左右。
3: 70米左右。嗯啊，这一棵有多少米？
7: 这个是无人机测过，45米。
3: 45米。嗯，哇，这个树围好大呀！这有一个专门的尺子来量测量它的这个树围啊，是这样看对不对？嗯，这个算是多少米？这个树围有？
7: 根据现在的尺子

0: 它是2.55。
1: 2.55胸径，
0: 嗯，
1: 哇，真的是好粗壮，好高大呀！这个望天树，我们听说它是，就是您说它算是这里面的一个标志性的树种之一，是吧？
0: 是，可以这样说。
1: 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嗯，
0: 我们通过观察这个地方的25公顷的样地，
1: 嗯，
0: 在那个乔木上层，就是35米到45米这个范围内，
1: 嗯，
0: 它这个数量频度。是最高的。
1: 我们之前听说有一个知识点叫做，就是当有就说当有了望天树，就可以判断这个地方是一个可能有热带雨林特征的一个特点，这样推测对吗？这个逻辑？
0: 嗯，从那个植被世界植被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这样的下结论。因为这个在典型的赤道周围，
1: 嗯，
0: 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这一带的热带雨林的优势树种都是。东岛香科植物
1: 哦，
2: 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热带雨林？曾经国际学术界对此持怀疑态度，直到20世纪70年代，热带雨林的标志性树种龙脑香科植物望天树在云南西双版纳被广泛发现，中国热带雨林的地位才终于得到承认。凭借40米到60米的平均身高，望天树在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中突出重围，得以享受与阳光的亲密接触。如今这棵古树已经进入了生命晚期，树皮开始出现干枯脱落的现象。
0: 根据我们监测，这个在40米高的这种胸径在1.5米的，1/3已经是属于枯死亡，在这个高度。
1: 虽然您说了它已经步入这个晚年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它的感觉依旧非常的威严，然后非常的健硕，那个感觉给人很多的力量感啊。再活100年是个问题吗？
0: 我不认为它能活100年。
1: 是吗？
0: 啊，这个和可能和石灰山的环境相关。
1: 哦、
0: 如果土山，我怀疑它可能还会活100年。
1: 嗯，
0: 但是石头山地区，这个竞争确实更激烈，那个资源更有限。
1: 嗯。
0: 它要给别人留出机会来，望天树倒下以后，它形成一个天窗，
1: 嗯，
0: 等于说为其他的很多小树提供了一个快速生长的一个空间，
1: 嗯，即便是它的生命消亡了，它还在为其他的物种提供着新的生命的希望，嗯、对不对？
0: 对。
2: 实际上，这是热带雨林自我更迭的通用法则，如同林间遍布的落叶，在腐烂的过程中形成腐殖层。把空气和雨水中带来的氮肥储存进土壤，尽可能为喀斯特地貌森林生态系统提供养分，也如同生命演化中偶然出现的子母树。200多年前，母树开始衰老，种子掉进腐烂的树心中孕育小树。100多年后，小树与母树天然嫁接，母树成为小树的依托，使它的生命至今依然茂盛蓬勃。在热带雨林，物种之间互相竞争，也互相成就。我们今天所见的只是灵光片羽，依然有无数正在传递生命接力棒的物种等待我们去发现。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海拔1500米左右的马家港管护站的附近。今天早上的管护站接到电话，说一位村民在这里发现了一只窝蜂猴，好像是受伤了，需要被救助的状态。现在管护员们都已经到了，我们也赶紧上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2: 窝蜂猴这个名字在中国灵长类动物中并不广为人知。1987年，在中国云南南部地区，才有了关于窝蜂猴最早的发现记录。至今，科学界对于它的研究都极其稀少。听说保护区内发现了一只野生窝蜂猴，我们迅速赶往发现地，希望借此机会为窝蜂猴留下更多的影像记录。
1: 你好，张大哥，倪老师，我们来了，在哪儿？
3: 哦，先说这，
1: 我看到了，我天哪，太近了吧，这也。
2: 抬头望去，我们终于亲眼目睹了野生窝蜂猴，而它的样子与我们印象中的猴类全然不同。作为猴类来说，它的眼睛过大，身材过小。印象中，猴类的上蹿下跳、穿越丛林，在它身上全都没有。但是头上明显的一道伤口让我们不禁为他担心起来。
1: 现在就是您观察他的这个状态还好吗？
4: 稍微的有点弱，就是可能被咬了之后、这个身体上有点虚弱，然后我们后面可能要对他采取

0: 一点措施，可能要观察一下，监测一下。哦，
1: 怎么可以离得这么近？天哪，这个我们没有想到能够这么近距离的观察这个窝蜂猴。
0: 对，一般情况下这个是很难看到的，因为它是夜行性动物嘛，白天我们基本上看不到。
2: 窝蜂猴是一种夜行性动物，也是一种独行动物，这让它们与大多数猴类的特性都不相同。窝蜂猴还有一个别称叫小懒猴，白天它们基本上趴在树枝上睡觉，很少移动。多数情况下，科研人员只能在夜间依靠手电照到他们眼睛上的反光发现他们。
1: 哇，它真的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小很多哎！我感觉从图片上看不觉得它这么小，但实际上从这个现实来看，感觉就是两个手掌就能捧起来的那种大小。
0: 在我们国家，它是最小的灵长类，在整个灵长类里边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比较原始的一类。
1: 哇，太可爱了它。真的，其实它长得就跟很多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
0: 它其实形态上有很多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它的手指，第二个手指就是食指，前面是短一截的，就跟我们那个手指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它这第二个手指就是很短，然后后指，后指的两个第二个指甲那个地方，就其他的都是这种像我们这个指甲一样，它其实是个钩，一个钩状，很尖，这个是一个比较原始的特征。
2: 我们的到来让这个小家伙既紧张又好奇，而我们对他也同样充满疑问。只见他对我们保持警觉，却并未逃走。到底是因为他不想走，还是走不了呢？
0: 这个树正好就跑不出去了。
1: 为什么？为什么跑不出去？
0: 因为他不会跳。他没有跳跃能力，他的运动方式就是伸展型，它不像一般的灵长类可以地上跑得很快，然后或者说跳跃，它的这个行动就是抓握，所以像这么细的这个小树干，正好是适合它这个手去抓的，它就习惯这样抓握。而如果像旁边这种大的树，它需要环抱，那这样的话对它来说就是一个
1: 不好运动。
0: 对，
2: 在我们观察期间，可以感觉到这只窝蜂猴变得越来越不安。他不断地在这棵毒树上来回爬行，由于没有跳跃能力，他只能尽力伸展并不修长的前肢抓住周围的树杈，这使得他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自然选择没有赋予窝蜂猴逃跑的能力，那又是什么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至今？
0: 蜂猴它后面有一条背纹，它运动的时候这个脊椎就会成一个 S 型的弯曲，就是身体是扭动的，然后在树干上爬的时候就很像一条眼镜蛇在爬。再加上本身它可以分泌毒液，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拟态，就是一种防御的措施。这一般它们有一个特殊的防御姿态，就会把这个双前肢前臂然后举到头顶，然后就这样子，就
1: 像投降。
0: 对，所以有些人就认为他这是一种示弱的姿态，但其实不是示弱，是他要攻击了。他就会把这个双臂举到这个头的前面，然后就会拿舌头去舔这个臂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腺体，他舔了之后就跟他的唾液腺混合，混合之后就产生毒性了，然后再通过他的啃咬就会把其他的同类啊，或者说其他的动物咬伤。
2: 自制毒液这一特性在野生动植物中并不稀奇，窝蜂猴的毒液在同类竞争中被频繁使用。科学家采样后，通过分析蛋白结构，发现窝蜂猴毒液的结构更接近于猫身上的过敏蛋白。其他物种接触毒液后会有或轻或重的过敏反应，窝蜂猴就会产生严重的伤口。
0: 它这个毒液的话，不是像我们普通意义上说的是防御天敌，它更大的作用，我们现在推论的可能就是对同类，同类竞争。就比如说
1: 都有毒，怎么竞争啊？
0: 就比如说它这个头上这个伤口，很有可能就是被同类咬伤之后形成的。
1: 那您今天观察这一只窝蜂猴，您判断它这个状态需不需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吗？
0: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一片，我们可能要给它带一个项圈去监测一下，看能不能在这一片里生活下去。窝蜂猴的话，它主要分布的是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然后就近的这地方，再加上我们中国的南部， 就包括我们的马关还有河口，
1: 嗯，
0: 金平

0: 个县，嗯，然后在河口和古林庆挨着的这一片地区，有可能是我们国内预见率最高的地方。
1: 窝蜂猴的全球栖息地十分有限，现存种群极为稀少，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把它列为与大熊猫同级的易危动物。在中国，窝蜂猴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每当食物短缺，窝蜂猴便会靠近人类活动区域觅食，这份难得的相遇也提醒了人们要保护好珍稀的野生动物，守护好万物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深入雨林深处，意外发现新物种，
2: 海盗出极星了。
3: 哦，就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2: 对。哇，
3: 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
1: 有的像苔藓，有的像树枝，它被称为昆虫界的拟态大师。
3: 它就是一个树枝的身上，就像一个树枝一样。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雨林深处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领略了喀斯特热带雨林的奇特生境，见到难得一见的窝蜂猴，令我们深感幸运。在这片神奇的自然里，总有着不期而遇的意外惊喜。
3: 现在呢是晚上的6点半，我们又再次回到了林子里面。因为啊，这两年古林庆不断的在发现新物种。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南林业大学的钱老师，就由他来带领我们去认识一种新物种，对吧？叫什么名字？给大家介绍一下。
5: 我们一共在古林庆发现了两种竹节虫，一种是流修，一种是粗极修，都是在这个我们国内首次发现的一个竹节虫当中的新的昆虫的物种。
1: 竹节虫是一种形状细长似竹节，体长在6厘米到24厘米之间，体色多为绿色或褐色的一种昆虫。它们行动迟缓，白天静伏在树枝上，晚上出来活动取夜充饥。
3: 那为什么要这个时间点出发来寻找这个虫子呢？
5: 我们是因为竹节虫是一个夜行性的昆虫，所以我们是要到晚上才能出来采集，但一般会在下午傍晚的这个时间在林子里面走走看看。
3: 我们觉得啊，昆虫都是那种体型非常小的动物啊，就今天跟您去寻找，您觉得发现它的这个机会高不高？
5: 竹节虫的几率会很高，那么同时可能你还会看到其他一些夜行性的种类的昆虫。
3: 非常期待，那咱们出发吧。
5: 好吗？
3: 跟您走。
1: 此前科研人员只是根据收集到的标本整理鉴定出古林庆流修和粗极修两种竹节虫新物种，并未发现活体。我们期待这一次的夜探雨林可以有幸找到它们。
3: 这个就是竹节虫吗？
5: 对，这个就是。
3: 哇，好大个儿啊，它比我想象当中要长很多耶。
5: 这不算最大的竹节虫
3: 是吗？看它已经有我整个手这么长了。
5: 它这个种类是有翅膀，所以一般会在我们高一些的这个灌木上面。
3: 它可以飞的是不是？
5: 对，它是可以飞，所以刚刚就是发现它的时候，其实它在更高的地方。然后我们是用扫网把它震下来，然后它在这个低的地方你能发现它。
3: 能拿到手上啊？
5: 能。
3: 它是没有毒的。
5: 没有毒。
3: 看长得多么纤细，有很苗条的身材啊。它有一个好长的，这算是它的触角吗？
5: 对。哇，
3: 感觉这个触角是帮助它做什么呢？
5: 它这个触角就等同于我们人的这个手或者是耳朵或者是这个嗅鼻子。
1: 这只竹节虫身体呈棕褐色，身形如它的名字一样，一节一节形似竹子。当它停留在树枝上时，身体与周围环境几乎融为一体，难以发现。这也是它们常用的一种拟态防御方式。
3: 我来拿一下。
5: 你这样，就是它这个虫你想让它定下来，你可以对它轻轻吹气，就是它会感觉像在

0: 风里一样，它就会自己这样摇摆或者是定一下。
1: 哦、还有这种
0: 就是
1: 方法，我要这样接过来它是吧？
0: 轻轻接，就让它感觉像是你是一个植物，它爬上去了。对，
1: 看看它的触角，随风摆动在啊！哇，它非常的轻，几乎没有重量，在我的手上感觉到它。
0: 你现在就可以不用动，
1: 嗯，
0: 因为你的手已经是一个制高点了，
1: 嗯，
0: 所以它现在会定在你手上。
1: 哦，
0: 啊，你看你不动，它这边就 OK， 完全没问题。
2: 竹节虫在全世界大概有3000多种，中国大约有100余种，有近1半以上的种类主要分布在云南。在中国昆虫界，竹节虫的种类并不算多，一次野外勘察带回的100只当中，大约只有几种竹节虫是常见种。
1: 它现在林子里面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了，已经是晚上的9点多钟了。这个时间呢，钱老师说算是昆虫活动的一个高峰时段了。然后我发现到了夜间以后，这个热带雨林里面其实温度没有降太多，和我们下午来到的时候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听，能听到吗？这个蝉鸣和此起彼伏的这个蛙声啊，然后就比下午的时候更加的清脆了。然后现在我们觉得真的是仿佛走在丛林秘境一样，因为真的只要没有手电就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钱老师，咱们这个时间来找这个昆虫有什么方法吗？
0: 基本上就靠手电，然后在低矮的灌丛的叶片上，
1: 嗯，
0: 要不然就是这样，在高处一些可以这个枝条上，
1: 嗯，
0: 当你有光照出来的时候，你的视野正好就在光亮的范围内聚焦，就更容易搜索一些活动的昆虫。
1: 嗯，
2: 不同种类的竹节虫选择栖息的环境也不一样，有的喜欢悬挂在树叶背面，有的喜欢藏身于树缝当中，它们的卵也会以拟态的方式出现，有的甚至会变身成植物的种子被蚂蚁捡回家。此时钱老师的学生在我们面前发现了一只绿色的竹节虫。
1: 哎，发现竹节虫啦。
0: 对，
1: 我们看一下。
3: 好少啊，前面有个翅膀的飞蛾，
1: 看一下，它是绿色的，它跟我们下午那个长得好不一样啊。
0: 这个是无翅的。
1: 对，它就是一个树枝的，身上就像一个树枝一样啊。它的这个身体会弯曲的耶。
0: 对，
1: 它这个尾巴可以翘得高高的。这只是雌性还是雄性啊？
0: 这是一只雌虫。
1: 雌虫，
0: 嗯，
1: 这个不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0: 不是，可能不确定
1: 哦，
0: 这个无法说，因为只能回去看，通过它的这个外部形态，
1: 嗯，
0: 包括它外生殖器的特征，
1: 嗯，
0: 你通过鉴定之后跟已有的种类去对比，
1: 嗯，
0: 如果形态上来说不一样，那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新物种，
1: 嗯，
0: 但也有可能是一个已知的物种。
2: 白天茂密葱郁的雨林，在夜晚仿佛成为夜行昆虫相聚的乐园。本身就具有拟态机制的竹节虫，并不像我们常见的飞虫一样喜欢顺光而来，无形中这又给我们的任务增加了一层难度。
1: 我觉得它如果要是放在这个树叶上啊，真的就是会非常的隐形。
0: 它的拉丁名叫 Phasmatodea，然后它前面的那个词缀的含义是幽灵的意思
1: 哦。
0: 之前我没有研究竹节虫之前，我不太理解它为什么要起一个这样的拉丁名。我就突然发现这个虫晚上10点以后它特别的活跃，
1: 嗯，
0: 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你像我们的蛾子，
1: 嗯，
0: 点一盏灯，蛾子可能会飞过来，它有趋光性，
1: 嗯，
0: 包括一些这种腐蚀性的甲虫，
1: 嗯，
0: 我们可以用腐烂的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这个引诱剂，那么可以把它引诱过来，它可以掉进陷阱里。
1: 嗯，
0: 但是竹节虫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它不喜光，
1: 嗯，
0: 然后也没有什么气味或者是物质能够吸引它过来，
1: 嗯，
0: 所以真的就是一个夜间出没的幽灵。
2: 2个小时过去，我们仍然没有见到新物种的身影。这一带的植被以高大的乔木为主，多数竹节虫会在向上特性的趋势下爬到高处，只有极少数竹节虫停留在低矮灌木上。高温高湿的环境让我们开始缺水，身体逐渐难以支撑。虽有遗憾，我们还是准备与竹节虫说再见。就在我们要带着遗憾返程时，幸运却降临到我们身边。
4: 踩到初级星了。
1: 哦，就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4: 对，古灵庆初级星。
1: 哇，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啊，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看这里面是什么啊，这么多种，这全

0: 是竹节虫吗？
1: 对。
2: 对。
0: 哇，种类好多呀！那个新的物种是长什么样子？
2: 它就是这个，哎，对，哦，刚好拿起来就是这一对，
0: 这一对
2: 就
0: 儿，
2: 是，
0: 对，这一对儿都是。
2: 就是雌的，就是雄的。
0: 你是在哪个位置发现的它呀？
2: 我就在树叶的背面，它在那里取食的时候看到的。
0: 哇，它跟我们之前看到那两种竹节虫真的都不一样哎。
1: 对，你看它浑身长满了这个细刺。
0: 这两个是同时发现的吗？
2: 它是在一条路上发现的，但是不是在一起啊？它可能就是还没有，就是找到对方开始交配。
0: 哪一只是雌性，哪一只是雄性啊？
2: 就是粗一
1: 这一
2: 点、
1: 只，
2: 大一点的
1: 这一
2: 是
1: 只是
2: 雌
1: 雌的。
2: 性，就在我手里这一只，然后这只是
1: 这
2: 雄
1: 只是
2: 性。
1: 雄性。
0: 哦，哇，明显这个雌性要漂亮很多。我来
1: 你可
0: 感
1: 以
0: 受一
1: 试一
0: 下它的
1: 下，
0: 这个
2: 可以
0: 触
2: 感
0: 感，
2: 受一下。
0: 看它身上这个，哇。它这个手感是很硬的，就是其实是扎手的，对不对？
1: 对，所以它的中文名才叫粗棘鸠，
0: 粗棘鸠，
1: 棘字就代表刺。
0: 哦，荆棘的那个意
1: 对
0: 思。
1: 对。
3: 此前有记录的粗棘鸠属是一个只有4个种的小属，在越南北部有3个种，而在中国只记录下了广西粗棘鸠这一个种。古林姓粗棘鸠的发现，打破了中国粗棘鸠属物种分布单一的局面。而这一晚同时采集到一对古林庆粗棘鸠，可谓幸之又幸，无疑将为后续的科研工作提供更多便利。
0: 那像你发现的这个物种，你对比它和它同属的这个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2: 看外部形态，外部形态的主要差别就是在于刺和刺的数量。
1: 就是你看它背脊上这些刺，它不同的种类，这些刺的数量和分布的位置都有不一样。这个在胸部，还有一些在腹部，它每一节有时候刺都不一样。
3: 将近7个小时的探索，我们收获的不仅是对于昆虫世界的一些神奇的发现，也知道了在闷热潮湿、崎岖不平的喀斯特热带雨林中行走是怎样一种感受。
0: 天哪，没事吧？
3: 疲惫、摔跤、缺水、受伤，太艰辛也太寻常。正是这份经历，让我们得以了解管护员和科研工作者日常的工作状态，让我们有机会认识地球上那些未曾见过的新朋友。
0: 几天的时间行走下来，我们再次回看古林沁这片葱郁的森林，更加的感叹，在喀斯特地貌上能够形成如此繁茂的热带雨林，这个过程是大自然创造生命奇迹的过程。看那些参天的古树，它们久经沧桑，成为林中之主，用高大的身躯庇护着林下一片又一片植被。它们绽放生长，才不断创造出了拥有多面美丽的古林沁。不论是对于窝蜂猴，对于不断发现的新物种，还是对于人类来说，这都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更是我们珍贵的家园。我们会更加好好的爱护它，希望它生生不息，永远美丽。
4: 你太幸运了，去咱俩打鱼吧你。
5: 咱俩打鱼吧。
4: 那个打。
6: 蓝元钦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钦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儿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4: 你到我烧块钱看我倒怎么办？
5: 这个，
4: 你啥口号？
6: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元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元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

0: 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1: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2: 哦，老师伴一礼拜你了，辛苦了。
1: 好，老姐三个块钱，我跟他讲。
3: 退休了还在家里，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

0: 蓝仁亲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亲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1: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1: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2: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2: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子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仁亲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亲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2: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1: 当时全身都是了，
2: 全身都是个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1: 那个袜子冻住了。
2: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峰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这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赤峰山里。

0: 是吧？
1: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鬓，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明界而不苟去，卷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在师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1: 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不过他想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
2: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1: 在回答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当天或第二天就会知道了，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三号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三号表示，伊朗不希望加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将竭力捍卫国家利益。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近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三号表示，伊朗不希望加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本国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则表示，近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强调，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综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半岛电视台等媒体消息，巴加埃三号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伊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这条临时航道，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据此前消息，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危险。雷扎伊在采访中指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关于日前伊朗商船在里海遭乌克兰军方袭击一事，雷扎伊说，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三个地点，但由于乌方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有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是蓄意行为。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科威特今天凌晨发生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

0: 报道称，伊拉克南部也能听到爆炸声。对于相关报道，目前科威特和美军方面没有做出回应。再来关注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三号晚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的海塞卜东北约20海里处海域遭到了袭击，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斯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涉事货船报告称，船只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日前通报，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该机构建议过往船只提高警惕，谨慎航行，及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连日来数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伊朗击中。这些油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不顾伊朗方面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近日，伊朗媒体公布了一段被袭击油轮的画面。
1: مقصد همین جاست، نشان دادن نفتکش متخلف که دود اعتماد نابجای ناخدا به آمریکا سوزاندش.
2: نیروی دریای سپاه بارها گفته و نشان داده است هر شناوری که به تخریک ارتش تروریستی و کودک‌کش آمریکا از مسیری غیر از مسیر ایرانی بگذرد با این صحنه مواجه می شود.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公布了向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喊话的音频。
4: Mino and Glory, this is Sepah Navy warning you. Do not try to 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ithout permission and Southern Corrido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to your departure. If you keep proceeding, you will be destroyed. Captain, you can see the smok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ship last night destroyed. Do not put your life into dange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3: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假设一艘船的船体价值为1亿美元，如果保费为10%，这意味着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最高达到1000万美元。有保险公司表示，从商业角度而言，如此高的保险费率已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变得几乎没有商业可行性。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自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仍在持续下降。
5: 克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从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三天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克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联系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
0: 张老师，我们看到伊朗与阿曼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的中间航线，伊朗称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您如何看伊阿建立中间航线的目的？海峡未来的管理可能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6: 好的，我们看到美国呢，此前曾经是想要联合第三方啊，在靠近阿曼一侧呢，去推行新的同行安排，借此呢，就是要绕过伊朗的管制。那现在呢，伊朗想和阿曼建立中间航线，目的呢，就是要抢先呢、确立一套沿岸国都认可的同行标准。那目的呢，也是想要继承事实上来废除美军单方面划定的航线。那通过呢，跟阿曼啊，比方说协商划定一条特定的航线，要求船只呢，只走中间航线。目的呢，就是要求过往的船只必须要遵循伊朗和阿曼、共同认可的报备规程。那伊朗的目的呢，也是想要借此把临检与许可权给制度化。那此外呢，就是把阿曼放在新的方案的商定当中。伊朗呢，也是希望释放一种信号，就是这不是我一家的意思了。海峡事务呢，应该是由沿岸国来协商解决的，无需美国啊等等外部力量来强行的介入。那么让自己的管辖权呢，看上去更加合理化。那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博弈呢，其实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的管理模式，我想短期内是很难回到过往的绝对自由同行的状态了。它很有可能呢，还会朝着更加碎片化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各国可能会围绕海峡的管理呢各执一词。那比方说，美国就认为所有的国家船舶都必须是无障碍的过境自由，而伊朗呢，则是要求你只要是过往的船只呢，就必须提前报备和获得许可。那么在这种博弈的背景之下，即使是中间航线开辟了，那航运公司啊，未来恐怕还是需要长期面临，比如说升高的保费啊，以及更加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
0: 张老师，另外，美伊对是否正在谈判也是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伊朗则否认正在进行谈判。您怎么看特朗普的最新表态？另外，如果伊阿在海峡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美伊谈判又是否有重启的空间呢？
6: 我觉得空间是，但是这个空间可能是很有限的，而且可能很脆弱。因为特朗普呢最近的反反复复啊，我想本质上还是在跟伊朗打心理战。特朗普呢，他一面是强调说暂停打击是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但是另一面呢又在划定时间的窗口啊，就是试图通过高压的姿态逼迫呢伊朗在短期内做出重大的让步妥协。但是他又不想丢面子啊，不想给人一个感觉好像是他这个无计可施了才又要谈的，所以他就放话说，你看海湾国家是集体向白宫游说，要求呢暂缓大规模打击，也等于是给他自己的这个暂缓军事行动啊一个台阶来下。那么如果说伊朗和阿曼接下来达成某种技术性通航安排的话，当然客观上是能够让航运的风险下降啊，海峡的封锁松动，那这样一来呢，美军和伊朗啊发生直接军事对撞的概率呢可能是会降低的，所以它可能会给双方的接触呢创造某种降温的窗口。那对于伊朗来说呢，跟阿曼谈判呢，当然他也会比跟美国谈判压力小一点因为他仍然可以坚持说，你看我没有向美国屈服但他同时呢，他又给自己一些灵活空间了，把阿曼作为向美国啊传递妥协条件的一个管道。但是呢，无论是海峡的议题还是核问题，最终的问题在于美伊双方呢分歧还是很大，而且很难弥合。你比如在海峡问题上，那美国坚决反对伊朗对国际航道啊进行单边的管控，而伊朗呢就坚持认为自己是享有领海的这个安全主权和通航管理权的。而在核问题上呢，美国是坚持要伊朗彻底的无核化，而核技术呢又是这个在伊朗看来是他的国家主权和防御底线，他也拒绝呢在这个形势之下做出重大妥协。所以双方即便是谈判重启的话，那么恐怕未来呢也还是面临很多的障碍。
0: 好的，谢谢张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来看到，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三号报道，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两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二号晚公开宣布撤换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军方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
5: 卡茨二号晚在接受以色列第14频道电视台采访时称，布鲁特试图继续对约旦河西岸一名暴力定居者实行行政限制令，这是错误的一步，不可接受。 卡茨表示，已决定由以军负责管理人力资源事务的少将卡利法接替布鲁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该名暴力定居者曾对一名巴勒斯坦人实施裸体游街等侮辱行为。以军方三号发表声明称，卡茨撤换布鲁特的决定未与以军总参谋长协调，布鲁特应得到完全信任。以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在当前这一敏感时期调整以军关系。

0: 关键指挥官职务。卡斯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称，扎米尔于今年四月底推荐卡利法担任下一任以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并请卡茨对卡利法进行面试。声明强调，国防部长于六月亲自面试了卡利法，认为他是指挥以军中央司令部最合适的候选人，现已决定宣布接受总参谋长的推荐。按照以色列时报的说法，卡茨和扎米尔2025年也曾就高级军事将领任命及各自在此过程中的权限公开交锋，在媒体上互相攻击。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报道，消息人士披露，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求打开新的局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媒体分析称，上述举措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只能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寻找更好的应对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8月1号又在社交媒体突然表示取消对伊朗的攻击。多名消息人士说，鉴于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使用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两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月在国会作证时也坦诚，仅靠空袭很难达成特朗普公开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称，美国总统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继续展开一轮又一轮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形成悬案，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一名消息人士还透露，特朗普也考虑过再次打击美国和以色列去年空袭的伊朗核设施，以一场烟花秀的象征性胜利结束这场战事。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老师
2: 啊，主持人好。
1: 张老师你好，请问美国在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打击时抛开了以色列，以色列则称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不会撤军，您怎么看美以之间产生的裂痕呢？
2: 美国确实有的时候是绕开以色列的，因为他们两者的议题顺序的排序上呢是有差异的。美国呢有他所谓的全球布局了，所以他并不希望美国深陷于中东的无止境的这个战争当中，而且呢他也是希望啊尽快能够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等等全球能源航道的平稳运行当中，所以呢他是想自己先跟伊朗尽快呢谈判出点实际成果来，那如果伊朗提的什么条件呢，他再去施压以色列要求他呢配合行动。那在加沙呢，美国也是想要赶紧推动所谓的后哈马斯时代的政治重现，特朗普呢也是想借此把自己打造成所谓的和平缔造者。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呢，以色列是他实施中东策略的一张牌，那他可以用来威慑地区的各方，但是美国是不会把以色列视为是决策者的。但是以色列可不甘心说我就充当美国的一张牌，他可是想要影响形势走向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以色列是想彻底的削弱他的地区对手，就是伊朗。 那以色列呢，现在强调说哈马斯你不解绑，哎，我就不撤军，目的呢也想借此给美方传递点压力，表明的是说，如果你不对伊朗施加彻底的压力，你不完全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不同意我的条件，那以色列也不会轻易的去配合美国的整体和解计划。不过呢，虽然说美国跟以色列确实是有战术的分歧，但是我想他们的同盟关系呢也不会因此就破裂了，因为以色列在情报获取呀、区域打击呀等等很多问题上，它还是需要依赖美国的。而美国呢，如果它不愿意继续的去增强自己在中东的投入，那它也指望以色列能帮助它分担作战成本。所以说接下来呢，我觉得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呢是依然存在的。
1: 嗯，张老师，另外美方威胁猛烈打击伊朗又再次急转弯后，美国的中东盟友越来越对美国缺乏长期对伊战略感到不满，美军内部甚至开始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在您看来，美国对伊政策可能面临什么样的难题呢？
2: 最大的难题呢就是无计可施了。因为美国跟伊朗可以说是老对手啊，他们相互之间的暗地较劲啊，明面的碰撞啊，其实很长时间了。那对于美国的传统招数呢，其实伊朗都是有对策的。我们看比如说美国经常是想通过经济制裁施压，但是伊朗呢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它形成了高度耐受的抵抗经济模式，所以你用制裁作为筹码呢恐怕起不到很大的施压效果。又比如说美国使用空袭，哎，但是他又不愿意去派出大规模的地面部队，那么伊朗呢他就把核设施啊深埋地下，所以你仅靠空袭啊或者是钻地弹啊，你是没有办法去彻底摧毁它的。还有呢，美国试图通过技术价值打击关键的指挥官啊，指望对手呢因为群龙无首就陷入混乱了。但是伊朗的每一个军政要职它都是有补充力量的，而且它化整为零，权力能够下放到中低层的指挥官当中，所以即便是关键指挥官遇袭了，那系统还是可以运转呢。此外，特朗普的特点是不可预测，反反复复。那伊朗呢，就是无论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底牌，我就不轻易放弃啊。用他们的话讲，是以不变应万变了。那么同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现在对伊朗的战略目标本身它也是有内生的矛盾的。比如他想用小成本获得大收益，那么你提的价码很高，你要求伊朗彻底的无核化了，但是你又不愿意去承担相应的成本和风险。比如你不愿意派出大规模地面部队呀，你又不愿意去面对海峡长期被封锁带来的经济后果。那这个情形之下呢，他就陷入到了进退两难当中。
1: 好的，谢谢张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3: 好的，卢博，我们看到中东局势出现了重大转折，特朗普先是扬言对伊朗实施最猛烈的打击，随后呢态度急转，宣称取消打击并且开启美伊谈判，然而伊朗否认正在进行谈判，外交对话能否顺利进行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要关注到的是英国卫报的报道，题目是谈判前景不明朗，特朗普暂缓新一轮对伊打击，源自海湾盟友的劝阻，美国国内经济与政治压力也是为外交谈判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海湾国家担忧军事袭击风险难以预判，倾向通过协议化解争端，霍尔木兹海峡受阻，能源价格上涨，通胀上行，也持续约束特朗普采取激进的行动。特朗普希望促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解决伊朗核问题。但是伊朗明确表示，与阿曼磋商海峡新航线的方案不等于航道全面重开。加上以色列表态强硬，可能继续打击伊朗，因此协议达成的前景并不明朗。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埃及金字塔报的报道，题目是冲突进入战略性停顿的阶段。报道认为呢，当前美伊暂时平静是军事消耗与收益失衡带来的战略性停顿，特朗普选择克制源于升级冲突成本持续走高，回报不断下滑，阿曼正斡旋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坚持保留向通航船只收费的权利，其核心在于战略话语权，就是掌控海峡通行秩序就将获得这条关键水道安全规则的主导权。那各方的诉求仍然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眼下的平静不等于和解。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题目是美国谈判真实意图引发质疑。那双方敌对态势放缓，舆论关注美国是否真心的来寻求结束危机，还是将外交作为持续施压的手段。 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推行极限施压，令两国互信严重透支。那当前特朗普的立场摇摆不定，一边是释放谈判的信号，另一边呢持续发出军事威胁。评论指出，对美方而言，外交与武力是配套的手段，谈判目标是迫使伊朗单方面让步，而非平等协商解决分歧。那当前的局势呢，已经超越了美伊双边矛盾，多重问题叠加，增加了达成长期协议的难度。任何可持续的对话都需要建立在力量平衡、可核查的保障以及清晰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

0: 之上。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题目是美国正走向战略失败。在美国盟友看来，特朗普对伊战事正走向战略失败，美军占据军事优势却难以转化为政治成果，预设目标接连落空，弹药储备趋于紧张，伊朗政权更加的稳固，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美以同盟遭受重创，转而互相指责，更深的代价是美国国际信誉持续受损，被认为造成了全球失序，盟友纷纷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分析指出，美国找不到稳妥取胜或者是体面结束冲突的路径，伊朗则不信任协议能够落实，未来可能会陷入临时停火与局势升级交替循环的这样一种局面。好的，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格连吉克地区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40人不同程度的受伤，部分伤者需接受住院治疗。据韩联社3号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
2: 韩国国防部3号表示，已对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作出停职处理，并将展开进一步调查。据韩联社此前报道，7月30号在韩朝边境地区举行韩美联合军演时，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因此启动防空作战系统，险些将该无人机击落。后续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国陆军第一军团一名工作人员，但此人并未上报相关信息。同时，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飞行计划，且需获得韩国空军作战司令部或地面作战司令部批准。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3号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听闻美国新任驻韩大使斯蒂尔能与华盛顿直接沟通，他期待韩美借大使履新之机，推动双方棘手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据韩媒报道，斯蒂尔已于7月30号抵韩，预计最早将于8月4号向韩国外交部递交国书副本，并借此与赵显会面。随着美国驻韩大使一职在空缺约1年半后终于得到填补，韩国外交部方面希望包括安全磋商等一系列韩美事宜取得实质性进展。
1: 当地时间3号，日本民众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
3: でその軍事基地を作るためにアメリカの基地を作るために日本人の私たちの税金を使う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こうにこう防衛よりは防災の方が大事なんですよ。そっちにこうあの力を尽くし税金を使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こう使いもしない、あ使ったら大変ですよ、使いもしないあの武器をアメリカの言いなりにどんどん買う、そのために税金を使う、私たちのこう生活は全然良くならないし、物価は上がるし。
4: 日本の政府はもう普天間返すためには辺野古だけが、あの辺野古に感染するだけが問題だ、あの解決策だって言って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根本的な論理が外れちゃってるわけね。まあ、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あの怒りが。
5: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1: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近日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5: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八百

0: $70亿，相当于110,000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1区间，达到近3个月以来新高。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确认，日美两国已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这是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观察人士指出，美国此次出手出于多方考量。
2: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表示，美国参与干预日元汇率是因为日本一直对美国很好。不过分析人士指出，从美国的角度看，稳定日元汇率不只是帮助盟友，更是为了防范海外最大债权国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近期受地缘政治紧张、美国滥施关税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国债收益率面临巨大上行压力，推高美国政府融资成本。当前美国各类国债收益率集体上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2025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30年期更是达到2007年以来高点。而如果日本央行仅靠自身稳定日元汇率，就不得不把持有的美债变现，获得美元流动性，才能卖出美元，买入日元稳定汇率。作为美债最大海外持有国，日本抛售美债不可避免会在市场上压低美债价格，推高收益率，美国金融体系必将直接受到冲击。观察人士表示，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即将突破40万亿美元，在这种背景下，美债市场的稳定关乎美国政府借贷成本，关乎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更关乎美元体系的可持续性。美国出手稳定日元，实际上是在稳定美债、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元霸权。除了防止日本抛售美债之外，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推动日元升值是美国此次干预日元汇率的又一个动机。近年来，弱势日元始终是美国的心头刺。凭借日元对美元的低汇率，日本汽车、机械设备等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明显增强，引发不少美国产业指责日本的汇率竞争优势。美国汽车行业组织就经常指责日元走弱，加剧美国汽车制造商的竞争压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指责日元被严重低估，认为日元汇率长期偏离基本面，不仅扭曲了国际贸易竞争，也不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业内人士认为，推动日元回归合理区间，既有助于缓解美国制造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也符合美国缩小贸易逆差的政策诉求。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0: 在记者会上，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英布罗达表示，在休达遭非法移民涌入事件发生后，有必要评估局势并提出要求。英布罗达称，必须要求摩洛哥恢复这一500米宽的中立区，以更好保护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界。休达和梅利利亚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两个自治市，均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00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3号开始对25名涉嫌参与组织

0: 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及煽动骚乱的人员进行审理。据检方透露，其中七人被指控使用武器抗拒执法、侮辱并殴打公职人员以及毁坏公共设施等多项罪名，另有两人被指控涉嫌非法组织与协助外国人偷越国边境、无牌照非法营运及非法运输乘客等罪名。目前，司法部门正对案件展开进一步审理。
1: 欧盟定于今天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三号表示，西班牙将在会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逐渐从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返回摩洛哥，这场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趋于平静。但在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政策分歧。
0: 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意大利宣布暂停执行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表示将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分析人士认为，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内部在边境管控、责任分担等方面的矛盾，也暴露了所谓欧洲团结的脆弱性。面对移民危机，各国首先采取的是国家层面的防御措施，而非共同应对，这给欧洲的凝聚力带来考验。欧盟各国地理位置和国情差异明显，各方对移民问题的责任分担态度不一。一些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即便形成类似公约这样的共同政策，其执行也面临不小阻力。而在各国内部，移民问题成为党派博弈的工具。在德法等国，激进的反移民立场成为极右翼政党扩大政治影响、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部分相对温和的主流政党为应对选举压力，也对自身立场进行调整，导致各国移民政策碎片化，削弱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治理能力。相关分析人士指出，除非欧盟和相关国家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否则类似的危机可能反复上演。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2: 好的，陆博。西班牙飞地休达大规模的移民潮引发的冲击逐步的平复，大部分非法移民呢已经返回了摩洛哥，但是这场边境风波向外传导，暴露出欧盟各国的分歧，欧洲一体化进程再受考验。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美国 CNN 的报道，题目是多重因素叠加诱发了休达移民潮，数万移民集中涌入休达。西班牙政府认为人口走私网络刻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并且在社交平台广泛的传播，吸引了大量民众渡海进入休达。西班牙相对向好的经济、无证移民合法化计划、夏季适宜渡海条件，叠加北非青年长期面临的就业困境，共同助推了这波移民潮。休达法理地位特殊，属于西班牙领土却处于非洲，摩洛哥持续声称拥有主权，移民问题长期与外交摩擦交织在一起。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题目是撕开欧盟团结新裂痕。西班牙飞地休达梅利利亚是欧盟仅有的非洲陆上边境，那历来是移民政策争议的焦点。危机爆发之后呢，西班牙国内反对党批评政府移民策略与法院裁决，欧盟委员会呼吁快速遣返移民，意大利宣布对西班牙入境人员重启临时边境检查，得到了芬兰等国的支持，法国也强化了边境查验。这场边境突发事件加剧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题目是削弱对欧盟边境政策的信心。休达移民危机暴露出欧盟成员国在移民问题上的政治恐慌与团结裂痕。意大利、丹麦提议暂停西班牙申根相关待遇，但是休达实际上是处于申根区之外的，前往西班牙本土需查验护照和签证，不适用申根自由通行的规则。而事实上，近年来西班牙接收的非法移民规

0: 模低于意大利。一些国家的激烈反应更多的是受选举临近、极右翼反移民压力以及西班牙此前推出的无证移民合法化政策的影响。这场危机可能削弱公众对欧盟边境政策的信心，仓促行动无助于解决问题。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西班牙国家报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休达暗流涌动考验欧洲一体化。地缘博弈深刻影响休达的局势，西班牙首相出访阿尔及利亚引发了摩洛哥的不满，外界认为移民大规模涌入离不开摩方的默许，加上美国、以色列对桑切斯政府抱有强烈的敌意，借助移民议题向西班牙施压，推行混合攻势，外部力量还扶持移欧极右翼政党牵制欧洲一体化进程，不少政客优先考量政党的私利，忽视了欧洲整体的利益。文章警告，如果欧盟持续陷入内耗，难以凝聚共识，将严重拖累欧洲一体化进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八月以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了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
2: 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三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英国气象局3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7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8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联社消息，由于近日来持续高温，韩国首尔市、京畿道和全罗南道部分地区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将于4号，也就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时生效。本月2号，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据共同社报道，3号，日本9州地区多处出现40摄氏度以上酷暑天气，福冈县太宰府市和佐贺市分别测得40.2摄氏度和40.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此前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和菊池市3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有记录以来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日前遭遇强震，当前仍面临大范围的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
2: 7月28号，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熊本县政府于8月3号下午4点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地仍有约4.5万户停水，超12000栋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8000多人暂时在162个避难所避难。连日来，当地高温天气持续。据熊本县2号通报，一名地震发生后在车内避难过夜的女性，疑因中暑死亡。事发时车上汽油已耗尽，空调处于关闭状态。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气象数据显示，预计未来几天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4号和5号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摄氏度。6号以后，多云及降雨天气或将缓解酷暑，但最高气温预期仍将维持在35摄氏度左右。
1: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森林火灾风险显著升高。欧洲多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过火面积大幅高于往年同期水平。
2: 西班牙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初步数据显示，截至2号，今年全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超 18.6 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 5.6 倍。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截至7月28号，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山火，总过火面积约 7.4 万公顷。目前，意大利中部的火情依然严峻。葡萄牙自然与森林保护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葡萄牙共发生5729起山火，过火面积约为 5.3 万公顷，为近四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8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生山火以来，过火面积约为 4.2 万公顷，这起山火也是1949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山林火灾。受高温干燥与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山火频发。据当地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内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 1.2 万公顷。3号天气预报显示，山火重灾区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气温将再度攀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警告称，形势仍极为严峻。荷兰林堡省南部文赖市一处自然保护区3号突发山火，由于天气干燥，火势有迅速蔓延的风险。消防部门已调派大量人力并实行轮班作业，预计灭火工作将持续较长时间。
1: 近日，美国西部华盛顿州多地山火持续肆虐，已经导致大规模人员疏散与空气质量恶化。当地时间3号，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据路透社报道，当地官员3号表示，斯波坎郊区肆虐的野火进入第三天，已经造成至少700栋建筑被毁，主要集中在居民区。航空红外勘测显示，可能还有另外400栋建筑已受损或被毁。截至3号，约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已有约 6.5 万人被迫撤离。当地官员还表示，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但未来几天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改变。因为随着火势从林区蔓延至居民区和商业开发区，从野火转变为城市大火，已有数量不详的人员被报告失踪。斯波坎市长丽莎·布朗表示，目前当地政府仍在评估是否有人员遇难的可能性。据悉，斯波坎地区的山火是当前美国西部数十起山火中的一起，整个华盛顿州山火过火面积至少有10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持续数日的山火所产生的烟雾笼罩天空，对空气质量造成威胁。据报道，过去数周，由于风向影响，烟雾吹向落基山脉、大平原及东部地区，但本周风向转向，烟雾将向西南漂移，导致俄勒冈州多地空气质量下降，预计未来数日将达到不健康水平。烟雾还将向南扩散至加州沿海地区。路透社援引相关数据显示，今年迄今为止，全美境内共发生44722起野火，是至少十年来同期的最高数量，过火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是自2022年以来1月至8月初的最高水平。 近日，受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的影响，欧洲多国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法国、罗马尼亚及匈牙利境内的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或水温过高，已相继停运多台反应堆。
2: 法国电力公司3号宣布，受干旱影响，法国东北部莫兹河与摩泽尔河水位持续下降，舒兹核电站2台反应堆及卡特农核电站1台反应堆因此暂停运行。目前，法国共有57座核反应堆，承担全国约70%的电力供应。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量减少、水温升高，为保护生态环境，核电站需降低发电功率或停运，以避免冷却水排放进一步推高河流水温。同日，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最新监测报告称，截至1号，全国已有1373条小型河流出现断流或干涸现象，较一个月前增加554条，涉及 43% 的监测站点，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报告还指出，今年夏季法国小型河流的水文状况已超过2022年历史性干旱期间的同期水平，受影响程度约为2025年同期的两倍。持续的干旱和连续的热浪使多瑙河在中欧和东欧的水位降至历史

0: 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电力和水的使用量还将继续上升。由于多瑙河缺水，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4个反应堆连续停运，该核电站3号的发电量仅为240兆瓦，远低于总装机容量2000兆瓦。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我们正面临最关键的5天，如果情况无法改善，本周晚些时候宝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停运。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2座反应堆分别于7月28号和30号停运。罗马尼亚国防部长拉杜米鲁查说，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可能在本周三或周四完全关闭。塞尔维亚国家电力公司3号也表示，不断干涸的多瑙河扰乱了科斯托拉茨燃煤电厂的冷却系统，不得不降低发电量。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2号，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今天上午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现在呢水流湍急，现在江面也比往常宽了许多。那据佳木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呢是于今天8时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截至今天9时呢，松花江干流的佳木斯站水位是80.3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佳木斯市郊区沿江镇的巡地人员呢，现在是每隔4个小时就要把这个乡镇的14公里长的江堤呢巡查一遍。那目前呢，佳木斯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万名的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守，累计整改这个堤防各类问题隐患呢是100余项，提前转移了坝外行洪区的受威胁的群众是1164人，在江河的险工段呢也前置了沙石、水泵还有工程器械这些大型的抢险物资。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同时呢，松花江的堤防路段呢是除防汛和消防的应急车辆呢可以进入，是禁止其他一切的这个社会车辆进入，确保这个防洪防汛那个抢险的这个通道能够畅通。
1: 受上游降雨及亭子口水库调蓄的影响，昨天嘉陵江四川南充段水位大幅上涨，今年首次洪峰于当天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水位最高达265.86米。南充市高坪区沿江各地迅速行动，做好了防范，全力保障洪峰安全过境。
3: 当天上午9时，在南充市高坪区嘉陵江水位较平日显著上涨，沿江部分亲水平台、步道及低矮树木已被淹没，现场有工作人员沿江巡回排查，紧盯低洼积水区域，持续劝离江边逗留、垂钓的市民，严防涉水安全事故发生。为应对本轮洪峰，当地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加强沿江巡查宣传警戒，针对低洼地区、沿江步道等重点点位落实专人定点盯守。高坪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预测，洪峰过境后，今天嘉陵江水位会逐步回落到正常水位。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4: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
5: 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4: 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

0: 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
1: 今年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都市地标，纷纷深入中国县域小城、山野乡村，在风土人情与烟火生活中读懂真实、立体、鲜活的中国。从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到 China Maxing 极致中国化，海外社交平台热词迭代，见证中国文旅魅力持续出圈。
2: 这个暑期，湖北恩施宣恩县凭借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特色山水，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前来打卡。
3: I was like a little hungry, so I was like craving for food. And when I came here and I tasted the fish, it was so good.
4: I really like this boat ride. It's really fun, and I love their singing. I love how they dance. It's really traditional, and I just love it here. The environment is great.
2: 在世界自然遗产、国家五 A 级景区梵净山，清幽凉爽的生态风光让海外游客尽享自然之美、生态之韵。
5: But it's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All the trees, all the clouds around us. It's a very extremely beautiful experience.
2: 文旅体验的丰富多元，持续刷新着海外游客的中国印象。
6: 看到贵州多样，大家的才艺非常丰富，而且我们也吃到了非常多的美食。我觉得贵州是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地方。
2: 如今，外国游客的旅行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热度持续迭代升级。从走红全网的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到今夏刷屏的 China Cool 中国之库，再到新晋热词 China Maxing。极致中国化，一系列热门标签见证着中国入境游从传统观光向深度体验的全面升级。
7: 从早期的中国游到中国购，一直到目前的美好生活体验，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对全球各地的游客吸引力。而且这些游客到了目的地呢，不仅仅会看传统的旅游景区景点，而会广泛地深入到城乡各地的美好生活空间。从这个意义上去讲，中国的入境旅游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近年来签证便利化和支付便利化的一个成果。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台湾地区。中联致癌油案持续延烧，调查发现台糖公司五月就检出中联原料油含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却仅退货自保，隐匿两个月未上报，直到七月才陆续下架，八月才对外说明。台当局认定台糖依法不用通报，但在野党痛批公营企业卸责，不讲社会责任，台当局做法等同吃案隐匿。
3: 台中地方法院调查发现，今年五月台糖高雄小港厂检测发现中联供应原料油苯并芘超标，存在重大食安隐患，但台糖当时未通报台当局与地方县市主管机关，仅自行拒收退货处理。
4: 台糖五月已经验出苯并芘，面对一级的致癌物竟然只退货自保，没有立刻通报市警追查流向，让问题又继续留在供应商端，谁能够保证不会再流向其他的业者？
3: 直至七月九号，高雄市政府稽查才全面下降中联油品供应链，八月一号深夜才对外厘清涉事油槽信息，滞后处置引发舆论哗然。不过主管机关随即出面替台糖辩解，
5: 在中联查厂时已经有掌握，并且封存没有外流，依据食安法的规定，这批原料油如果有问题，通报责任属于中联。
3: 台经济部门、高雄市政府、台食药主管机构一致强调，食安法仅规范成品食用油通报义务，台糖拒收的是半成品粗油，并非法定通报对象，因此台糖并无违法。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更直言，外界追责逻辑难以理解。
6: 我也不知道现在在追究这个市政府或者是台糖的责任的逻辑是什么。
3: 台当局合法免责说法引来在野阵营强力炮轰，直指公营事业只讲法规底线，不讲社会责任，等同吃案隐匿。
7: 致癌油发生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是盖牌吃案当门神，不用有人负责吗？台糖公司是一个事业，发现了有致癌的苯并芘，竟然没有通报，这个就是吃案。
8: 五月到七月，是谁决定不对外说毒油超标这件事情的？现在一句我没有买，我没有法定的通报义务，就想要脱身。但是你是事业，那些火大的消费者已经把毒油吃下肚的人民，他们又该怎么说呢？
9: 放任毒油流入市面，官官相护就是黑心业者的共犯。台糖早在五月就知道油品异常，为何同样没有在第一时间向卫生主管机关通报？
3: 台糖总公司所在的台南市目前已正式启动行政调查，全面清查台糖总公司与厂区内部通报流程是否存在行政疏失。
2: 据台媒报道，新北市七月接连发生三起重大刑事案件，警方研判是黑帮相互寻仇所为，随即展开大规模扫黑行动，十八天内共逮捕24人到案。
10: 除暴特勤队全副武装，手持盾牌工具破门攻坚，深入追查多个黑帮据点，全力执行扫黑任务。新北警方成立项目小组，在三峡、树林等地短短18天内共搜索14处帮派据点，逮捕24名涉案分子，其中5人移送后遭法院收押。项目小组还原组织结构，一路从新北南下高雄，瓦解6个帮派组合，逮捕51人，彻底打击了黑帮的嚣张气焰。
11: 我们针对这些不管是竹联帮、仁堂还有其他帮派组合，总共我们也检肃了15团81人。
10: 警方表示，强势扫黑的导火线起因于七月中旬在新北一处汽车旅馆发生流血冲突，随后又接连发生2起重大刑事案件，引发社会对当地治安的关切。警方研判是黑帮相互寻仇所致，随即展开大规模扫黑行动。
2: 7月30号到8月2号，数十名台湾青年分多个批次来到贵州毕节，参加音乐加文旅巡演及研学交流活动，赴一场山水文化交融的青春之约。
3: 在黔西市化屋村，台湾同胞游览了乌江源百里画廊的壮丽山水，聆听了化屋村在脱贫攻坚以来的蝶变故事，深入了解当地乡村振兴发展成果。在大方县的畲乡博物馆和贵州宣慰府，大家通过详实的史料、生动的讲解，全面了解明代彝族女政治家畲乡夫人通南北、促交融的传奇一生，感悟她维护民族团结、推动地域发展的家国情怀。
12: 刚才我们有去了这个畲乡博物馆，那很精彩的这些事迹，那我觉得就非常的很振奋人心，这样很感染大家，就觉得这边的人特别热情啊，然后很亲切，然后有一种就是很非常好的一个氛围，是一个会想要再回来的地方。
3: 位于七星关区的毕节松柏乐器制造公司是当地重点引进的台资项目，专门从事古筝、琵琶等传统民族乐器的研发生产，企业将贵州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方漆器工艺融入乐器制作，让每件乐器都成为独特的文化载体。参观过程中，台湾同胞们对非遗工艺与现代商业的结合表现出浓厚兴趣。
13: 传统的民乐器它其实承载着很悠久的文化底蕴，也是许多两岸青年共同学习的民乐器之一。透过古筝这样子的传统文化，也让两岸青年有更多交流的机会，并且在这样子的交流中可以建立起大家友谊的桥梁。
3: 活动期间，两岸同心青春共鸣前台交流音乐会在毕节大剧院上演，演出分为山海相望、同声筑梦、山河共鸣、血脉同根等五个篇章，来自台湾、四川、贵州三地的乐团合唱团同台献艺，从童真歌谣到恢弘民乐，从宝岛小调到九州华章，每一段旋律都诉说着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都闪耀着两岸青年同心逐梦的青春光芒。
14: 我们觉得这次的演出经历跟演出的感受呢非常好，大家的反应都很热烈，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
3: 演出尾声，全体演职人员上台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深刻感受两岸情感连结，用歌声诉说大家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期盼。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运动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
19: 那就挤出时间，
20: 没条件
21: 那就创造条件。
22: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七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2026年全国共新开103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从航向结构来看，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分别为51条和38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昨天，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
4: 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

0: 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领奖装备发布现场以极具仪式感的创意叙事，彰显中国体育36载的蓬勃发展，诠释几代体育人坚守梦想、追求突破的传承力量。
1: 据路透社3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原公司安特罗匹克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和谷歌公司已受邀于当地时间8月4号与白宫官员会面，讨论针对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自愿性政府安全测试。一位白宫官员3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已敲定旨在评估美国最先进 AI 模型黑客攻击能力的自愿性网络安全测试细节，但未提供有关测试的详细信息，包括结果如何报告、采用何种评估指标以及测试结果是否会向公众披露等。另外，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众议院网络安全委员会要求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就日前攻击美国人工智能平台抱抱脸一事向委员会做简报。再来关注到，据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大众汽车正裁撤数百个管理岗位，集团管理层正在研究未来数年在全球削减最多10万个岗位，但相关方案尚未最终确定。另外，宝马近日将自愿离职方案扩大至数千名从事办公室工作的员工，到2027年底，宝马计划让8000名员工离职。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大家好，先看天气。8月以来，从云南、贵州往北一直到东北地区，降雨频繁，不少地方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四川局部地区还超过300毫米。那预计今明两天的主雨带依然是位于这一些区域，但是强度相对减弱，而且分布零散。今天在黑龙江以及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还有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并且是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在黑龙江、吉林、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部地区也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明后天强降雨会陆续的减少减弱，但是呢，8号开始浙江等地降雨又会发展增多增强，那这和台风白海豚影响有关。那白海豚目前还是在西北太平洋面上西行，7号之前它对于中国近海海域暂时是没有影响的。另外呢，今后3天在华北中东部、东北南部、黄淮中东部以及江南东部和北部等地呢，会有高温，并且湿度大，夜温也高，暑热，全天无休。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摄氏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广元晴，21到36度；宜宾多云，24到34度；唐山多云，29到34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5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6度。武汉阴转阵雨，27到37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广州中雨转阴，25到31度；东京阴转晴，22到30度；新德里中雨，27到33度；迪拜小雨转晴，35到44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9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晴，8到18度；伦敦小雨转晴，18到29度；巴黎小雨转晴，19到32度；罗马晴转多云，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温哥华晴，16到24度；渥太华晴，15到28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8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台湾毒油事件持续曝光，赖当局被批知情不报。台湾民众党党庆，党主席挺蓝白合。台军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台防务部门大肆宣传所谓四大亮点，这些被高调宣传的所谓亮点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台中地方法院调查发现，台汤公司五月就知道有苯并芘超标事件，引发蓝白阵营再度痛批。
1: 综合台媒报道，针对中联油脂大豆色拉油遭验出一级致癌物超标，台中地方法院调查发现，炼油厂厂长早在今年五月就已透过台糖公司及下属主管得知检验异常，却未依规定通报，一号遭法院改裁定羁押禁见。
2: 蓝白河大家大声疾呼，发现很多蹊跷的地方，但是在查案的过程中多受阻挠。
1: 对此，国民党怒批中联总经理与炼油厂厂长都曾参与食安汇报，卫福部门也已针对此案召开多场记者会，却始终未交代台糖早在五月就已发现异常一事，整个通报及监管机制究竟在哪个环节失灵，又是谁在充当门神？
3: 多场的记者会为什么隐匿这一段的重大的疏失呢？而且包括中联的总经理还有这个炼油厂的厂长也都参加食安汇报，所以这里面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到底谁在帮中联做门神？
1: 二号，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行政机构迄今还没有对食安风暴给大家清楚的交代。随着司法侦办的脚步，大家发现行政机构隐匿的资讯越来越多，且7月4号的关键会议当中，中联油脂高层甚至列席会议，引发各界哗然。他认为当下赖当局倒行逆施，连攸关民生的食安议题都处理得荒腔走板，倒赖是多数人共识。
0: 二号下午，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七周年党庆活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后续所有重大政策方面，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朋友有更加紧密的合作。
1: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二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台中主持党代表大会，致辞提到，感谢全体党员不离不弃，成功让柯文哲归队，相信民众党未来的阵容将更壮大。
4: 我们一起成功的把柯文哲主席从虎门滩头所救出来，也让阿北回到台湾民众党这个大家庭的队伍当中。

0: 黄国昌还表示，相信接下来后续所有重大政策方面，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朋友有更紧密的合作。蓝营方面，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中市副市长、民意代表等人出席了民众党党庆，并表达祝福。卢秀燕称，台中是蓝白合作示范区，纵使民进党一直分化蓝白，但要记住，蓝白合则利，分则害。
1: 民进党对我们两党的合作挑拨分化，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蓝白合坚定前行，2028全民倒赖。
2: 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将于5号登场。台军声称将首次在新建成的淡江大桥上实施关键节点的阻绝与防务演练，防范解放军循水路直捣台北。舆论认为，台军堆砌再多首次都是螳臂当车。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5号，台军将开始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包括备战部署、战力防护及保存、联合反登陆、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等。其中，将在与之配合的城镇韧性演习中，首度加入网络断网演练，还将首次在新建成的淡江大桥实施关键节点的阻绝与防务演练。有军事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演习完全是装腔作势，更像是走夜路吹口哨，意在为自己壮胆，其政治操弄远大于实际军事价值。台当局此举引发岛内舆论质疑。台湾中国时报称，年底9合1选举在即，民进党当局如此深入台湾社会各层面进行所谓有感演习，似乎是打算在选前制造抗中保台的恐惧感，政治操作意味浓厚。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大规模召回后备军人，新成军部队参与演习，全套照搬美式风格。台军演习为何被批作秀？勾连外部势力又能否得逞？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汉光军演登场，自吹4大看点。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军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台防部门大肆宣传所谓4大亮点，涵盖后备兵力动员、新装备、新编制亮相、作战模式更新以及应急场景演练，大肆渲染所谓实战化水平大幅提升。这些被高调宣传的所谓亮点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当局大肆炒作台军汉光军演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汉光42号军演将于5号登场，台军首度启动南北双旅完整动员，近5000名后备军人投入最长14天的密集召集训练。但长期以来，台军后备役普遍存在各种顽疾，大规模短期集训能否真的转化为实战能力，引发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借机大肆宣扬所谓战力升级、防御升级，但新编制仓促成立，新装备列装数量有限，后勤维护高度依赖美方，所谓战力跃升含金量究竟有多高？
2: 此次军演所谓的第一大亮点呢，就是规模空前的后备部队的全员动员。那么为什么这一次赖清德把这个目标重点放在了后备部队上呢？赖先生，
3: 满18岁的男子，绝大部分的台湾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当兵，那既然都不愿意当兵，所以在募集这些志愿役的军人的时候，他通常募不够。那再加上这些主张台独的这些人士啊，政治人物啊，或者是有钱的这些主张台独的这些商人，他们老早就把他们的孩子、把他们的子弟都送到海外去了。目前台湾的军人编制跟现役的军人，我们叫做编现比，都不到80%。第二个，我们所看到的调查资料显示出，募兵进来的台军，他们本身啊，在合约未期满前，他们就主动解约的，也就是对于军队的生活不习惯或者管理不满的这些年轻人，主动解约的高达25%左右。 那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看的话，台湾的现役军人的数目员额根本就不足，怎么办？所以美国就要求你应该要强制的啊，动员几百万的这些所谓的后备军人。所以美国人每一次到汉光演习的时候，一定去看台湾的后备部队，也就是后备军人的教招。这一次后备军人的教招一样的，南北啊各一个旅啊，所以总共要编制动员5000多人，要演给美国人看。我们除了花了一堆钱去向你美国买没有用的武器装备以外，我们还啊要动员强制征召这么多的人，所以我们有诚意。
2: 很显然，赖清德呢就是要搞全民动员啊。但是如果台海一旦生战的话，您认为真的会给台军留14天这么长的时间，让他们如此从容的去对后备人员进行集结、编组、复训吗？
4: 民进党当局和台军高层优化兵力运用能力，主要是有2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呢，叫拆东墙补西墙。如果说台北地区守不住了啊，原来的啊这种台军的这个防御部队，基本上都被这个消灭殆尽。那么，台军的指挥层会从台中和台南调兵，无论是营一级的作战单位还是旅一级的作战单位，进行远距离的支援。那么，由于它有很多的重型装备，可能有装甲车、有火炮、也有坦克，所以它只能是进行部队的这种摩托化的行军，主要是依托于公路进行快速机动。但是呢，在解放军的啊这种侦察视野当中，这是非常显著的目标。而且呢，一旦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营级的部队和旅级的部队在这个北上增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会遭到精准的火力覆盖。可能增援部队出发的时候是一个营一个旅，但是呢，真正抵达目的地啊，增援区域的这个作战兵力可能就是零了啊，因为在增援的这个道路上就被消灭了。那第二套方案呢，就叫临时凑数。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旦台军认为他的这个作战兵力出现严重不足的情况，那么他马上就会启动暂时的征召机制，那么会征召大量的后备的这样的一些军人，那么让他们组建成这个支援部队。那么现在来看呢，针对这些后备军人，他大概需要半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周期，才能够让他们啊重新掌握武器装备的这种操作的技能，才能够啊成建制、成编制的执行作战任务。但是呢，现代化的战争可以说是瞬息万变。那么即使他能够征召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但是呢，他对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战斗任务和作战情况是完全陌生的。
2: 那我们再说一说台军刚刚成立不久的滨海作战指挥部。那么据说这个指挥部呢，在筹备阶段就是多次推迟挂牌。所以胡教授，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指挥部如果用在实战当中，真的能够发挥有效的指挥作用吗？
5: 我们要说啊，理想很丰满，但是啊，现实非常的骨感。首先呢，这个指挥部它的主要的火力配置，无论是鱼叉导弹还是雄风系列导弹，它的性能呢都算不上先进。比方讲美制的鱼叉导弹，它是上个世纪70年代研制的啊，虽然呢近些年也经过了一些升级换代，但是主要的性能呢已经是落后了。更何况啊，台湾购买的这种岸基版本的鱼叉导弹呢，是迟迟没有完成交货。其次啊，滨海作战指挥部，我们看这个名称，从它的概念名称到编程啊，明显就是去抄了美军的滨海作战团的作业。但是我们知道，美军能够组建这个滨海作战团，能够实施所谓海上分布式作战，它的背后啊，是美国在卫星组网啊、通信链路啊、后勤保障方面拥有的巨大的优势。但是这些条件，讲实话，台军是一个都不具备的，因此呢，只能严重的依赖美国的支持。但这个在战时啊，就会充满不确定性。那第三就是台军滨海作战指挥部，它的首任指挥官呢，叫做简世渊。这个简世渊是一个什么人呢？他原来啊，之前的职务啊，是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是顾立雄的办公室主任，因此被台湾舆论质疑啊，这根本就是顾家军，是任人唯亲。所以我们说，这个指挥部它本来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又是在关系户的指挥之下，它的真实的战斗力啊，也就可想而知了。
2: 那我们知道现在台军所使用的 M12T 坦克呢是美国阉割后的出口版本，而且之前节目当中也谈到啊，由于这款坦克它自身重量的问题，台湾的这个公路啊桥梁呢是不太适合的，所以这

0: 虽然是将首次亮相汉光军演，但是您认为它的这种宣传象征意义是不是会更大一些？
1: 因为台军对于 M1A2T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啊，主要是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个呢，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快速的这个抵达滩头阵地的一个反登陆作战的装备。因为和台军此前装备的这种 M60 和勇虎坦克相比，那它的机动性啊、防御能力和火力确实是有全面升级。因为一旦它抵达了这个滩头阵地，数量比较多啊，那么可能会给这个两栖登陆的作战部队带来一些麻烦。第二个应用场景呢，就是躲在台湾地区的城市群当中啊，藏起来，然后呢去为这个街巷战或者是城市战去进行准备。但是呢，解放军他在进行火力准备的时候，在进行兵力投送的时候，会考虑到相关的因素，比如说啊，针对 M1A2T 主战坦克，它所在的营地可以提前的进行远程火力覆盖。那无论是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那如果说啊，把它的这个老家啊都给彻底的这个摧毁了，那么真正能够冲到滩头阵地的 M1A2T 数量会少之又少。另外一个呢，针对两栖登陆的作战兵力，解放军的掩护和支援的手段是比较多的，可以利用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针对滩头的区域进行有效的火力压制。那么对于 M1A2T， 我们可以实现露头就打。而且呢，在解放军的登陆兵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反坦克武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红箭十二啊，单兵便携式的这个反坦克导弹，它具备攻顶能力，就是专门打 M1A2T， 它顶部很薄弱的装甲。而且呢，在解放军的合成化的这个两栖突击部队当中啊，还有了机器狗、机器狼的身影啊。比如说这个机器狼，它可以携带反坦克火箭筒或者是反坦克导弹，也可以针对 M1A2T 进行这个围攻。
0: 第三个所谓看点是科目全面实战化、极限化升级。今年首度在淡江大桥演练关键桥梁道路阻绝破坏、城镇纵深持久防御。海上科目当中，台军还自编剧本，由自家舰艇扮演外部驰援船只，演练东部海域物资护航转运。对此，台舆论质疑，网络演练刻意避开南部部分县市，还特意错开股市交易时段。海上护航完全是台军自导自演，城镇巷战演练背后，恰恰折射台军已经默认滩头防线很难守住。一旦海上通道遭到封锁，您认为外部势力真的会来救台湾吗？而此次台军在演习当中自编自导的这样一套剧本，真的能够帮助他们打通海上物资生命线吗？白先生，
2: 对民进党来说，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常常会演出一个好像他会来协防台湾的样子。那现在的情况更是由于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一点点都不信任，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已经超过五成以上的台湾的民众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其实甚至超过六成以上的民众认为美国根本不足为靠，这个就造成了 AIT 的鼓励员紧张害怕，还晒出一张啊台湾的海警船跟美国的海警船同框的照片，结果被大家发现，七月份的时候大陆的科研船已经进入了台湾的东部海域，海警船也进来了，但是美国的船呢不见了。在七月三十号，也就是古立言晒完图没多久啊，大陆的海警船又来了，美国的海巡署的船也不见了，这个就是让台湾的民众清楚的知道美国根本不可靠。既然美国不可靠，但是民进党当局还是要演一场美国可靠、美国会协防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戏码，所以他们一定要演练出说有外国的啊外军的船介入了台海的战事，停靠在台湾东部的港口等等这样的一场戏码。可是明眼人、所有的军事专家都知道这场戏演太大了，为什么？因为美国很清楚的了解，解放军已经具备有区域拒止的战争能力，更何况当美国的战舰、补给舰假设突破所有的火网要进入港口的时候，它的速度非常的缓慢，那都被击沉的可能性是几乎是100%。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根本不可能所谓的驰援台湾。
0: 的确，与其说是演习，倒不如说更像是演戏啊。那么这些年呢，我们注意到台军汉光演习的演练重点呢，是逐渐的从滩头向城镇腹地后撤。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现实条件之下，胡教授，您认为演练城镇防御真的管用吗？

0: 那我想民进党当局也好，台军也好，是要好好的掂量掂量。那即使啊台军下定决心他要打巷战，他也是没有胜算的。首先呢，就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台军呢人力紧张，装备啊严重的依赖外购，你是经不起巷战的这种持久的大规模的消耗的。其次呢，台军一些这个巷战的演练的影像画面啊，曾经被媒体曝光过，大家看了之后就觉得非常可笑，就像在城市的商场啊玩这个真人 CS 啊，简直就是网络上面的笑柄。说明什么？说明实战化程度很低。那刚才呢，魏老师啊谈到了这个解放军的机器狼，那这样子的话，解放军在未来可能的巷战当中啊，就不必采用人海冲锋的战术，可以精准的打击敌方的目标，同时最大限度的减少平民的伤亡和己方的人员的损失。当然我谈的这一切的前提啊，是台军能够坚持到巷战这样的一个环节。但是一旦两岸爆发冲突啊，大规模的冲突，那么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凌厉攻势下面，那我想以台军现在的士气或者是战力，能不能坚持到打城镇战或者巷战，本身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1: 第四个所谓看点是全面引入美军的训练理念。演习期间，美国在台协会人员观摩相关兵推环节，整套演习设计大量借鉴俄乌冲突之后美军总结出来的作战思路，但这套体系建立在美军通信情报、高素质兵员、完整后勤体系基础之上。台军硬件短板突出，电磁环境一旦遭到压制，基层很容易陷入失联，基层官兵训练水平、装备条件和美军差距巨大。全盘照搬外来作战理念，究竟是训练升级还是照猫画虎？
2: 您觉得台军为什么要全盘照搬美军的去中心化分布式作战的这样一个理念？它真的是和台海这样一个空间狭小而且节奏极快的战场需要吗？
3: 台军的去中心化和美军的去中心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军的这种去中心化呢，指的是它要在广阔的区域内将更多的作战兵力进行分散，但是呢，它的指挥体系和决策体系应该是完整的。那么通过分散的方式，最大程度的躲避对方的火力打击，然后呢，再快速的集结到一起，针对某个战略方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这个运用，或者说呢，进行这种火力的打击。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分散是基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有很多的海外军事基地，还启动了一些临时的新的基地，那么能够把原本集中的兵力最大程度的分散开，然后呢，它随时可以利用它的海空的这种运输体系进行一个快速的集结。那台军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台岛呢本身啊这样的一个区域是非常局促的，你的所谓的分散还是在岛内的区域内进行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调整。那么无论台军怎样进行调动，那解放军的这个相关的天基的侦察手段，或者说各种形态的这个无人机，都可以把这种兵力的调动情况及时的掌握，及时的进行汇总和分析。那么台军的作战部队分散到哪里，解放军的火力就追到哪里。
2: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武器装备，美国呢是处于严当交付的状态，也就是说台军手中根本没有这些美制武器，但是还设想出了一系列的作战构想，那如何去实现和落地呢？赖先生，
4: 这么几千亿元新台币的武器装备，少则一年多则十年没有给台湾，也就是没有如期交货。既然是没有如期交货，那就缺这些武器，例如说缺海马式，例如说缺战机，例如说缺什么样的鱼雷系统，缺这个缺那个都不够的情形下，那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场战争呢？其实容易得很，因为对于这个台军来说，统裁部他可以宣布，由于我们演练的是未来的可能性，想定是未来的战争，例如说2030年或者2035年的战争，或许美国明年的时候武器装备就到了，所以我们可以先假定统裁部可以假定美国的武器装备都到以后，大家就演一场想象的战争。想象的战争就是那些武器装备都已经部署在海岸线上了，密密麻麻的海马斯，密密麻麻的导弹，这个每个机场上面的 F-16V 的战机 满满的都是，因为想象美国的武器装备都到了，那这样的话跟解放军打一场战争，所以啊，解放军就必败这种阿 Q 的精神胜利法，这个民进党的这些台独军他们是很能够干得出来的。
2: 美方近期呢还派出了跨党派的议员团窜访台湾，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大肆炒作所谓的美国支持。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在这个时候派人窜访台湾？而对于台军的汉光演习，美国的关注点又有哪些？胡教授，
0: 美国比较关注台军这次演习当中的一个反封锁的演练，那么也是要借此评估一旦开战的话，美国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的风险。那美国对于汉光军演啊，其实长期以来都有很深的介入。那么现在啊，美军的观察员参加汉光演习的兵推环节，甚至啊现场观摩汉光演习啊，它已经是公开的这个秘密，或者说啊已经是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事情。比方讲，2025年2月，就去年的汉光演习的兵推环节啊，台湾军方的媒体啊曾经不小心曝光了什么呢？就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一位现役的少将就参加了这个现场的兵推，而且就坐在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旁边。那么台军方的有关人士表示，这个在过去是很罕见的啊。那么由此可见，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非常紧密，也非常的嚣张。所谓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卖武器给台湾，然后帮助训练台湾的军队，然后把台军啊推上第一线，帮美国去卖命啊，这就是所谓的支持。但是美国自己啊是不出一兵一卒，还要从台湾赚钱，把台湾呢当成提款机。那这个时候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真真正正就是一个冤大头了。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本次演习看似花样不断翻新，但不少演练是建立在理想化预设条件之上。兵源不足、通信脆弱、后勤受制于人等深层次的困境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军演只是纸上推演的改良，并不等同于真实战力的跃升，靠演戏也换不来台海真正的安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充盈着一种别样的生机。骑楼的拱廊，造箭的烟火，自成一派鲜活。颐养身心的智慧被不着痕迹地融入四世三餐，并最终化作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人生况味。从厨房飘出的一缕陈皮香，到手法传承的毫厘寸劲，再到夏日午后那一碗苦尽回甘的广式凉茶，此间杏林，在这人间烟火的深处，书写着独属于这方土地的芳华。陈皮是深嵌在广东人骨子里的味道，烹饪添香，煲汤提味，泡茶回甘，烟火缭绕处总有陈皮香气氤氲。以茶枝干皮为坯，经年累月晾晒陈化而成的陈皮，在中医看来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其中尤以江门新会出产的最为道地。
1: 陈皮是入脾的，在南方经常会用到，搭配在不同的处方里面去用。我们说广东的陈皮在现代的药理研究里面，它的川陈皮素跟橘皮素还有其他一些黄酮类的成分是比别的地方高的，所以它的药用性就会更好。
0: 初夏的果园绿意葱茏，枝梢上尚未成熟的茶枝干累累成簇，在夏日暖阳与和煦微风的轻抚下悄然酝酿着成熟。距离今年第一次采收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2: 哇，今年的果很好啊。
3: 哎呀，下个月小青柑都可以摘了。
2: 估计一亩地今年的产量有多少？
3: 八千斤。
2: 就8000斤。8000斤很好了。
0: 陈百忠，新会陈皮炮制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果园中这11000多株茶枝干是他10多年来的心血。如今虽然日常管护工作已经交给了专业团队，但每到采摘前的关键时期，陈百忠都会来到果园。
2: 剥开它里面的香气很浓郁哦。这个树有只4040，老树还能挂这么多果。
3: 现在我们施肥啊、灌溉啊，全部用数字化管理的。
4: 飞机起飞。
0: 智能监测系统与岭南丰沛的水热环境相辅相成，为茶枝干的生长提供了理想沃土。此间出产的陈皮也不辜负大地的厚泽。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光中，果皮内部黄酮类物质持续积聚，静待

0: 丰收时节的到来。而对于陈百忠而言，茶枝柑的种植仅是陈皮炮制的序章，当干果离枝，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炮制过程。这也是陈百忠躬身数十载守护的技艺。
1: 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贵陈皮炮制技艺，这个中药炮制技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从

0: 在新会的盂兰街创立陈皮商号，四代传承至今，古法炮制的传统从未改变。刀锋清华，三瓣底部相连，最大限度保护油脂完整。采摘下来的干皮，在晴日微风下，借助天光自然调和，褪去出生的造型。这是陈皮炮制的关键。
1: 亦是百年传承的智慧。我们要敬畏这个天时，天气好晴朗，我们才拿陈皮出来晒。我们五年之内的陈皮，每一年都要翻晒一次到两次，通过太阳光晒出来的陈皮，跟烘过是被烘干的陈皮，它两种陈皮出来，它的颜色、它的气味都不一样的。新贵陈皮重要炮制之一，最核心的。
0: 就是一个天然生晒，自然陈化。
1: 陈百忠的坚守，守的是对古法传承的敬畏。一年的时光中，除却晾晒，陈皮的大多数时间都会在通风干燥的仓房中静静陈化。我父亲就跟我们说，做陈皮行业，我们不能求快，它一定要经历十年的转化陈化，这个陈皮的药材才体现它的药用价值。
0: 虽然生活节奏日渐加快，但新会人却选择了一条看似更漫长的炮制道路。在他们看来，三年成皮，十年成药的祖训是陈皮的根，急不得，更丢不得。也只有以古法炮制出的陈皮，才是广东人记忆中的味道。
1: 我们广东人是离不开陈皮的，新贵陈皮是叶菜的灵魂。
0: 融入到我们广东人的吃的方方面面当中。广东地处南方，比较湿热，陈皮呢就是燥湿化痰啊，所以不单是做药，我们更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每家每户。广东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有陈皮的身影，但长期以来，新会人一直只取皮不留干，任凭大量果肉零落成泥。
1: 如何物尽其用，挖掘这果肉的价值，成为了陈百忠思考最多的事情。当时也做过果汁，也失败了，因为我们新贵干里面有很多果子，榨汁的时候就很苦。后来我们又想了，能不能做那个果脯，也很难转化成一个大众的产品。后来呢，又想了通过益生菌发酵，因为发酵的东西它就有一个特点。
2: 它是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研发过程中充满了各种挑战，历经无数次调整，陈百忠和团队最终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被废弃的一些果肉，利用发酵的这种生物技术，同时协同中药去给它进行一个配伍，这样就能够产生出一种新的利用的场景了。
1: 将传统概念里的边角料点石成金，赋予了陈皮产业蓬勃的生命力。这是陈皮与广东这方水土的独有默契。所以我们就说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我八岁起就跟陈皮睡在一起，陈皮就是我的亲人，已经融入了我的血脉之中，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
2: 在广东，陈皮早已不仅仅是一味本草，而成为了时间与匠心共同淬炼出的岭南味道，深深扎根于这一方水土之中。很多人就把它作为一个叫家的味道，成为了一种叫儿时的记忆。那随着你去了外省，甚至去了海外，你都成为一个乡愁，就是。
0: 家里妈妈那碗汤，那罐满满的陈皮，所以我都觉得它满载着一个健康的寄托吧。炊烟裹挟着陈皮的馨香，丝丝缕缕缠绕着门楣，渗入了瓦檐，也熨贴着广东人的内心。中医向来讲究动静结合。 如果说陈皮是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广东人的日常味蕾，那寓意于常的广东人同样擅长用手掌方寸间的功夫去诠释杏林智慧。广东佛山一场力量与技巧

0: 山，拳风激荡之地，在每一次拳掌交锋、跌扑闪转间，人体的力量之美被完美诠释。佛山武馆林立，尚武的精神早已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而在这片武学沃土上，也催生出一支独特的杏林奇花——佛山商科正骨技艺。
1: 在广东呢，出来一批的这个武术的名家，所以医武从早期两个是密不可分的，有武就有正骨。如果追溯到源头的话，就跟这个是武术，它有这样一个渊源。
0: 何立雷，佛山商科正骨第五代传人，动静结合，柔中带刚，他所精熟的正骨十字法是沿袭自清末武艺交融的传统。
2: 在佛山就有一个这个老话，就是未学武先学医。佛山的很多的一些中医古商的一些老师傅，他们本身也是武林中人。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佛山商科正骨，它同时也蕴含了我们菜里佛拳的里面的功夫叠打的一些手法，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是相辅相成的。
0: 未学武先学医，将传统武学智慧化为刚柔并济的精准巧劲，这身从武场磨砺出的真功夫，经由何立雷之手传续着那济世救人的医道人心。
2: 那我们手法正骨我们要求的是要沉肩坠肘要马步，要扎得稳。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一些手法，我们的力量要收发自如的，你一定要去练这个手上的力量。那怎么练？那么它可以通过练武术来练。
0: 佛山正骨的精髓尽在手上，力道的轻重缓急，角度的分毫拿捏，时机的瞬息把握，皆在方寸间流转，需经年累月的经验方能炉火纯青。辅以商科黄水外敷，以行气活血消肿止痛，再佐以特制的杉树皮夹板予以柔性固定，这行云流水般的三部曲是佛山正骨传承百年的独特印记。
2: 基础的手法，擒拿扶正，触摸辨认，拔身牵引，然后它会加上一些这个选用手法包括提按升降、内外推端屈伸展收、旋放回绕，它是可以随机组合的你就根据不同的骨折，你就选择不同的手法，然后把它组合起来。
0: 何立雷每年诊治的骨伤患者近万人，先辈于跌打损伤中锤炼出的智慧依然在现代诊室里绽放着光芒。
2: 用力顶住我的手，用力，好，痛吗？
3: 痛
2: 用力，
3: 这有一点点感觉，
2: 有一点点痛
3: 啊！好，痛！
2: 这里已经痛了，
3: 对，
2: 来那个用力。传统正骨呢，就是简单嘛，方便嘛，随时随地都可以，就不需要去手术室。很多来了，我们说，哎，你这个可以不做手术啊？哎，他很开心。
0: 徒弟张念军紧随何立雷左右，每当何立雷询问病情，他都会仔细观察，一次次看似轻描淡写的托、提、按、压。都蕴含千钧，他深知老师指尖上那份举重若轻的从容，源自数十年如一日的千锤百炼。
4: 这病人是71岁女性，跌倒疼痛3天入院的，病人年龄比较高。
2: 从片子来看，骨质疏松也还是蛮明显的。
4: 对，
2: 那么对于这种极度压缩性骨质的老年病人呢，这种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并发症。阿姨，你好啊。哎，感觉点啊？今日
5: 感觉都好好多了。
2: 好好多了系嘛？你手都比较肿哦。
0: 在何立雷忙碌的身影中，技艺传承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然而，面对现代医学飞速发展，何立雷意识到，这门百年技艺在传承上急需一次智能化的涅槃，方能更好的更续不绝。
2: 哎，好，慢慢的牵引，牵引你会看到一个黄色的这个轨迹，这个是我们这个正骨大师的一个收集的轨迹。那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尽量去模仿我们大师的这个轨迹哈。
4: 好，
2: 蓝色的就是你的轨迹，你这个现在这个比上一次好了。
0: 2024年，佛山市中医院建成了全国首个岭南正骨手法数字化教学平台， 从此传承不再是模糊的看与悟，而是通过精密传感器捕捉的大师级手法、运动轨迹、力度分布与作用角度。
2: 精通这个技术的老一辈的这些专家啊，慢慢的年事就越来越高了。那么怎么样去把它能够传承好，那么就想的就是把它数字化，把它平台化，把它留存下来。
0: 数字化平台让佛山正骨技艺的传承有了新的落脚点，但何立雷非常清楚，这门技艺的真正核心始终在于师傅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和独到心得，以及一武同源的那股精气神。
2: 不时的，我们的大师傅，我们都要，去他们家里拜访啊，然后要去汇报一下我们近期工作的一些情况啊。有时候，师傅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你可能困惑你很久的一个问题，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0: 青砖灰瓦的老武馆是何立雷工作之余最常来的地方。
2: 那一般我们这个受力点是手腕的，
6: 不是手腕，我们一般是墙壁的这个，
2: 用墙壁的磁测
6: 啊，
2: 就是我们看病的时候，
6: 对，
2: 经常会看到有这样一锤打过去之后，这儿骨折，
6: 对，因为他没练好嘛。
0: 与好友畅谈武学，手上功夫也未停歇，信手几番推揉按捏，紧绷的筋骨立刻舒展，一武同源的古老传统便在这寻常的往复中生生不息。广东的尚武之风骨子里是健身自强、防病于先的养生智慧，这份对健康的珍重不仅造就了佛山伤科正骨的非凡技艺，更早已浸润在广东人的生活日常里。炎炎夏日，一碗广式凉茶中升腾着的是广东人对身心康泰最朴实的守望。
7: 岭南呢，它处南方，湿气比较重，而湿又在这种外界的热的作用下又会容易变成湿的。广东的凉茶呀，可以说是一个生存智慧的结晶，就是用一些当地的一些草本植物经过熬制成了一些具有清热、驱暑、驱湿这样一些功效的一些功能性的茶饮。这个寓意长呢，就是我们的养生保健啊，包括所谓治胃病的思想，都是要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就要得到贯彻。广东凉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
0: 岭南苦夏，湿热难耐，世代生活于此的人们深谙取材之理，采山川草木，耐心煎煮，终成充满烟火气的养生良方。所谓药食同源，凉茶便是典型的代表。郑荣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凉茶代表性传承人。上世纪90年代，刚刚大学毕业的郑荣波回到广东，未做过多犹豫，就一头扎进了凉茶行业。数十年光阴流转，凉茶的工业化生产早已实现了现代化，然而郑荣波心中始终有一方净土留给了古法熬制的那一炉药香。
8: 因为我们从小就已经喝凉茶嘛，所以做凉茶更有兴趣。应该说从90年就从事凉茶工作，我现在从事凉茶行业大概34年。
0: 对于广东人来说，微苦回甘的凉茶是与夏季绑定的味道，凉粉草清热解暑，金银花清热解毒，夏枯草清肝火散郁。郑荣波熟人每一味草木的秉性，将这些天然草药依序入瓮，再注入山泉水进行熬煮。从业近40年，郑荣波早已将熬制凉茶视作生命的修行。
8: 这几天湿气比较重啊，可以多放点鸡蛋花啊。这个因为鸡蛋花是清热利湿，效果是非常好。很香是吧？
9: 山野的气息，
8: 确实不错了，够火候了，
10: 可以了。
8: 好，安的颜色啊比较好，比较
9: 琥

0: 泼色的、啊、透亮的。
1: 作为郑荣波的学生，王宇飞和张辉学习凉茶技艺多年，对他们而言，传统的凉茶技艺早已了然于胸，但年轻的心总跃动着不羁的灵感。他们觉得，只有让古法凉茶适应年轻的味蕾，才能更好地融入当代生活。
0: 我们教看看，放多少合适呀、啊？
2: 我们先试一下，
0: 三克吧。
2: 三克，嗯、行。我把葡萄榨一下汁。
0: 哎，你这个葡萄榨汁要放水不？
2: 需要放吗？我觉得不放的话，它这个果汁更浓郁啊。哦，
0: 那行，那行，那先试试吧。
1: 钟爱火锅和果茶的两人最近醉心于一场大胆的味觉实验，把藤椒和青提加入到凉茶中。藤椒独特的麻香能开胃醒神，加上果香浓郁的青提，把它们引入凉茶，很可能开辟一片新天地。
3: 你们是放了藤椒和花椒了？
0: 年轻人喜欢吃麻吃辣，所以就想把这种麻加到凉茶里头，所以放了藤椒。
4: 想着是一个创新的点，然后觉得可能会吸引年轻人，
3: 就把这个藤椒加到凉茶里面来。
0: 对，后来张辉觉得青提也不错，对吧？
4: 对，想轻微增加点水果味，我们就选
3: 青提。我这没问题，那你加藤椒搞不好就很怪了。这个藤椒呢，如果控制不好，就把我们这个凉茶的整个风味破坏掉了。啊，你看看里面这个花椒呢，量确实太大，你们要再好好琢磨琢磨工艺怎么改善。你不能把一个好好凉茶呢变成这样的怪口味。
1: 在郑荣波看来，凉茶的根本在于确切的功效和严谨的配伍逻辑。藤椒固然带来了新颖的口感，但其浓郁的麻香如何与凉茶固有的草本味道相结合，显然两位学生并没有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3: 藤椒青提呢，这是很奇特的，因为年轻人的观念跟我们这个一定年份的老同志相比呢，他确实观念也不一样。你控制不好这个藤椒味呢，是把凉茶盖住了。因为凉茶呢，它这个传统配方呢，已经历经几百年或上千年的，也不能说轻易把祖宗东西把它否掉，那不行，是要敬畏这些。
1: 清平街，广州老城的核心区域，只有热爱养生的广州人才会舍得把城区最中心的地方用来建药材市场。各地药材在此汇集流通，演绎出独树一帜的广药文化。郑荣波带着两位学生穿行其间，希望他们对各种草药的性状能够有更深的认识。
3: 这个是五指毛桃了，
2: 啊，
3: 这也是广东啊一个特色药材之一，是吧？啊，健脾祛湿，
2: 啊，
3: 对，
0: 淡淡的椰子香，
3: 这质量还是不错，啊。这是荷叶，也是广东经常用来这个煲汤的，是吧？
2: 嗯。
1: 喧嚣的中药材市场成了最生动的课堂，只有对药性和味道足够了解，才能确保创新的合理性。
3: 这陈皮，这个，哎，花椒啊，这不错，来来来，
2: 嗯，味道很浓郁。
3: 这花椒呢，怎么说呢？少量吃呢，就是上寒嘛。
0: 嗯。
3: 你们昨天研发那个产品呢？
2: 嗯。
3: 量一大便是上火，把它的属性都改变了，但少量的话它不会影响它这个。
1: 尽管两位学生的尝试不尽如人意，但将藤椒与青提融入凉茶的构想却悄然唤醒了郑荣波心底蛰伏的创新热忱。一个宁静的午后，郑荣波再次点燃了炉火。
3: 今天叫你们来呢，想让你们尝尝这个新的口味，看什么感觉。
0: 这个味好特别哦。
3: 你们上次做的东西呢，把那个藤椒呢加到凉茶的药材一起煮呢，这个味道不好的，所以我是把这个藤椒呢单独提起，按比例来调试加进去，让这个凉茶呢既有这个藤椒味又有凉茶味，啊，能够就不要互相冲突。
1: 对郑荣波而言，真正的传承是让凉茶在烟火人间里始终保持着生命力，将岭南古老的养生智慧植入当代生活的味蕾记忆。在藤椒青提凉茶尝试成功后，王宇飞和张辉又开始走街

串巷，寻找可能激发灵感的市井烟火。与此同时，何立雷踏上了前往贵州的帮扶之路，让佛山正骨的精湛技艺在大山深处发光发热。又是一年柑橘飘香的丰收时节，陈百忠为家人烹饪了一桌菜肴。一锅陈皮老鸭汤中，事业的艰辛与家的慰藉悄然交融。珠江潮涌处，这里的中医药文化从未高悬于庙堂，而是融进了市井巷陌，氤氲于庖厨烟火，并最终转化为寓衣于常的养生智慧，以最鲜活的方式传承在市井百态的熙攘喧闹之间。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怎么样，水温还可以吗？
1: 嗯，其实我没有忘记当初那么难的日子，是你陪着我，照顾我，给我温暖，
0: 对身体好，知道吧？
2: 小腿肿的疼。
0: 是啊，等会儿给你按一按，先洗脚。
1: 哎呀，这个天气啊，越来越冷了。
3: 冷了，没事，点好了。
1: 啊，谢谢。怎么了你？现在不应该是最忙的时候吗？还有空约我呀？
3: 不忙，都有专门的婚庆公司帮我打点，我就点头摇头就行了。

0: 其实约你出来呢，我是有两件事情想请你帮忙的。
1: 你说。
0: 第一呢，我想让你朋友的蛋糕店帮我做我的婚礼蛋糕。
1: 雨林的店呀、啊嗯？好是好，他们家味道不错，也健康。不过就是店面太小了，将来你们的婚礼那么盛大，我怕到时候……
0: 那有什么呀？哎，我听说那个师傅还是咱们盛美的呢，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有什么不可以、啊？
1: 行，你喜欢就行。嗯，还有呢？嗯，
0: 还有，我想正式邀请聂雨生来做我的伴郎，你做我的伴娘。
1: 我是结过婚的，这样不好，不合适。
0: 那些莫名其妙的老规矩，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这是我的婚礼，我说了算。而且，你也知道聂雨胜，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真心的希望你们可以答应我的邀请，好吗？
1: 我和聂雨胜之间经历了很多，有些回忆并不是那么美好。那是你们的大喜日子，我怕会给……
0: 不许这么说。嗯，你知道吗？我觉得正是因为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还能一起往前走，特别勇敢。在我心里，没有人能比你们更能代表真爱了。我的心里话。所以呢，在我最幸福的这一天，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
1: 好吧？那我回去试着说服他。
0: 说服什么说服？他敢不答应吗？
1: 淑琴，你知道吗？我特别羡慕你，你这样真好，一直往前走，那么勇敢。
0: 其实我也反复问自己好多次了，我怎么敢结这个婚呢？后来我琢磨着，我一直就这性格呀，对吧？我就是想和这个男人发展成一种特别深刻的关系。即使有一天我们俩不在一起了，我依然要结这个婚，就是要这么做。干嘛这么看着我？还羡慕呢？
1: 当然了，这样真好。我也想像你一样义无反顾。
0: 就是这个比较修身，对不对？
2: 对。
0: 然后这个，你看下面有这么大的裙摆，就很公主。
2: 不重要，这两个你穿哪个都好看。
0: 你还是让我看看吧，我都太喜欢了。
2: 觉得可以吧？
0: 啊，很帅嘛！
2: 我觉得不是很好，我是新郎，你这样会喧宾夺主。
3: 这话说的，
0: 哇哦！

0: 妈，嗯，哎，你帮我选一下嘛，我帮不了了，我觉得两个都挺好。你要实在问意见，找聂宇胜过去啊。哎，快去。聂胜，快来，快来，快来，快去选一下。快点儿。
1: 我也没什么经验呐。
0: 你以前就帮了我那么多，现在又来帮他，真的特别感谢你。
1: 干嘛这么客气啊？我们都是朋友嘛，应该的。更何况，我觉得我也没做什么。我记得很早以前你跟我说，你不喜欢东元集团，那你现在是怎么说服自己去帮他的？聂东远是聂东远，聂宇胜是聂宇胜，我很欣赏他。 所以我很期待聂宇胜接手后的东元会变成什么样子。心里话。

0: 咋？
1: 这么晚了，要不……
0: 我也想留下来。
1: 我身为萍萍，孩子每天早上醒来看不见你就要闹。
0: 我明天早还有个重要的会，要回去整理一下资料。你早点休息。
1: 好，
0: 走了。
1: 其实有些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盛芳婷她一直在帮我，不止你之前看到的那些抚养权的问题，她给了我很多的建议。我觉得她对东远还有对你父亲的了解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你要留心她。
0: 我了解，我们会讨论一下。好的，再见。你说对了，他们愿意收购东远的房地产板块，但是要求增值5%。
2: 你怎么想呢？
0: 房产那边真的不能再投了，再投下去整个东远都会被拖垮。
3: 用5%的股权来解决这个问题代价是有点大，
2: 但至少在这个阶段能让咱们透口气。而且这消息传出去的话，东远的股票也能回升。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股权的事是吧？你看啊，庆生现在是有咱们东远的13%的股权，就算加上这5%，也不过是18%。你的手里面有20%，管理层5%，这是25%。所以话语权还是在你手里。

0: 虽然比我预计的晚了几天，不过也该被发现了。
1: 你来东原蓄谋已久。
0: 是，从聂东远离开我们那一天开始。
1: 我只问你一句，你爱苏晴吗？你接近苏晴只是想得到我的信任，踏进东原。
0: 我说不是，你信吗？

0: 是方婷先生，请问你是否愿意和淑琴小姐结为夫妻？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都一直爱她、守护她、尊重她。请问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小姐，请问你是否愿意和盛方婷先生结为夫妻？请问你愿意吗？

0: 我给你相机汤面吧。可以。军哥，哎呦，宋子君，哎呦，王爷，哎，你到哪儿去了？好久没有看见你。
1: 我主要办点事儿。
0: 谭记和平平今天去参加婚礼去了，他们不在家。
1: 啊，不在家。那我晚点再过来看孩子，让我给孩子买了个玩具。啊，您帮我先。
0: 给平平吧。
1: 好可爱呀！
0: 您挺好吧？
1: 挺好的，挺好的。
0: 你也挺好吧？
2: 还行。
1: 嗯，
0: 好，
1: 那我先回了。啊。

0: 我说啊，你这孩子啊，来就来了，你带这么多东西来干嘛呢？哎，
1: 没多少钱，师母。
0: 来，喝口水。
1: 我来，我来，我。师母做了那么多，能吃了吗？嗯，吃不完。那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忙？
0: 你坐，你坐，你坐。谁啊？就像自己家一样啊。我一会儿就好。
1: 吃不了。
0: 这应该差不多了。
2: 女孩子，再蒸一会儿，再蒸一会
0: 儿。要蒸一会儿，这个呢？
2: 哎，这个排骨再炖一会儿。哎呦，你把那鸡蛋拿。
0: 时间不能等。
3: 你去看一下吧。
1: 我来看吧。姐。
4: 爸妈，我回来了。啊。来客人了。
0: 回来了。不是客人。哎，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我的徒弟。你叫他军哥。哦。
4: 军哥好。我叫谭静。
1: 啊，我叫孙志军。

0: 情况就是这样，肇事司机喝了酒，错把油门当作刹车了。不过我回去还得查一查，你这边如果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可以随时联系我。
1: 谢谢，
0: 走吧，
1: 辛苦了。
0: 不客气。

0: 真是个命苦的人，这么年轻，说没就没了。他今天早上还到我这儿来，给了我一个玩具狗，说是给平平玩的。
1: 我觉得军哥的死没那么简单。
0: 那我先回了啊。
2: 哎，等一下嘛。军哥，你这后面再找个工作你就踏踏实实好好干，你别在这个惹事让静姐给你担心了啊。
3: 知道。
2: 然后有时间了你就回来来家里吃饭。
3: 嗯嗯。啊，是，这不是好日子得好好过吗？
2: 对。
3: 娘儿啊，苍天是有眼的，一切都有报应。

0: 我爸还在昏迷，这有可能吗？
1: 那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2: 我知道军哥这些年心里都放不下这件事，但是今天发生的事情

0: 大家先都回去休息吧。
1: 平平睡得很香，今天晚上就让他睡在这儿。

0: 你好，聂先生，化务员胖头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1: 其实你已经确定了，那件事是我爸做的，这是没有证据的吧？
2: 不是，你突然说这些干嘛呀？
1: 有没有证据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相信什么。
3: 只要他相信的是我爸做的，
1: 就算有证据，他也会觉得是假的。因为在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真相。
0: 哎，不是，你怎么了？要不过去陪陪你吧。
1: 我没事。
4: 哎呀，行了，你就别乱想了。这事情不是还没查着呢吗？你放心，咱们一定会查到真相的。

一起去吧，我也送送他。

0: 喂，好，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好，那我在这儿呢，放心吧。
1: 那你先走。
0: 嗯，好，小心开车。说不住就不住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真麻烦。 这就是宋志军的床位，你收拾一下吧，收拾干净点儿，我也好再租出去。嗯。

0: 你也来点儿，第一次在这边过年，讨个吉利。
1: 你放心啊，
0: 我表姑跟我说了，他呀不想把这地儿租给外人，咱在这儿啊就踏踏实实住着。啊，
2: 林哥，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过年了，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好嘞，吃饭吧。
2: 林哥。

0: 叫孙平吧，平平安安的，你看行吗？
1: 孙平啊。
0: 嗯。

0: 你吃点菜。
1: 吃吧。
2: 其实孙志军一直在查你父亲的案子，我碰巧查到一个线索给了他，他就去查，花了很多的力气，应该是查到些东西，然后就出了车祸。所以这件事情一定和董岩有关。
3: 我知道军哥的死没那么简单，但你为什么对我父亲的案子那么感兴趣？
2: 因为聂东远是我的仇人，所以我想我查你父亲的案子，或许能让我和你一起联起手来。
3: 你之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
2: 那是因为你对聂雨生的感情太深了，所以那现在不一样了吧？孙志军的事情，他的死足以让你认清楚一些人的本质，对吗？
3: 聂东远最近一直在昏迷中，军哥是这个时候出的事儿，所以也许跟他是没有关系的。
2: 整个东远集团都是聂东远的，他有很多的心腹，他和这些心腹们有利益捆绑。所以就算他现在倒下了，这些心腹也还是会替他把所有不利的证据全都抹掉，是吧？还有一点，孙志军死的现场照片我看到了，不是单纯的交通事故，像你说的不简单。
4: 丢罢了，我想丢罢了。妈妈，下次爸爸再来，我要告诉他，等我放学了再走，好不好？
3: 好，我跟他说。萍萍，军爸最近工作特别忙，他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来看你了。但是，他的心里是爱你的。
4: 哦，我知道。爸爸之前就跟我说过，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人就是我。爸爸，你怎么也来了？妈妈已经来接我了。
5: 爸爸也想和妈妈一起来接你。
4: 爸爸，你看这是舅爸送给我的玩具小狗，我特别喜欢，可是舅爸都没等我放学就走了，要不然今天就有两个爸爸来接我了。
5: 好吧，我们回去吧。

0: 现在。
1: 婷婷放学回家啦。
2: 哎，王姨，
1: 今天爸爸妈妈都去接你，好开心是吗？
3: 嗯。王婆婆，
1: 嗯，
3: 妹妹姐姐放学了吗？
1: 她在家里看电视呢。你要不要一块儿去？
3: 嗯。妈妈，我能不能去找妹妹姐姐玩一会儿啊？
1: 去吧。
3: 啊，嗯，
1: 好，我们走了。
3: 嗯，
0: 好，那走。

0: 我知道你和东远是不一样的，但是发生过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也忘不掉。我知道，心里还是觉得跟我爸有关，但我爸还在病房里，什么也做不了。东远有很多他的人。 他是做不了，但是东远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我没办法在这个当口丢下他，什么都不管。
1: 我知道，所以我没有要求过你什么。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对你的心意，明白吗？
0: 我明白。我觉得现在对我们两个最好的方式就是。

0: 其实你比我更像他，心思深远，有手段，有野心。他一直努力想把我往这方面培养，你才是他期望中的孩子。
1: 我姓盛，不姓聂，他不配做我父亲。
0: 那你为什么回来？
1: 回来拿本就该属于我的东西。
0: 为了东远牺牲抒情，
1: 无论你说什么我不会手软，我一定会赢。
0: 这么有把握？
1: 我不做没把握的事。

0: 你是怀疑孙志军的死没那么简单？
1: 对，这样的话就不能简单的以交通意外来办理，需要重新立案追查。
2: 这是我们东远集团所有人员的资料，
3: 你可以查查里面有没有和这个案子有关的线索。

0: 喂，
1: 请问是谭静女士吗？
0: 哦，我是，您是哪位？
1: 哦，我是东远集团董事会执行秘书，今天打电话来是为了通知您，东远集团将要召开全体股东大会，您作为孙平的监护人，需要出席此次大会，请您务必准时到场，具体的时间地点，稍后我会短信通知给您。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对的，我希望我们可以联手。你手上有一个砝码，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你把它给我的话，我能使东原易主。而且我向你保证，我会通过这个机会，在公司的内部重新彻查你父亲的案子。这3亿的现金是聂总个人的，这是之前聂总为东原上的一个保险。 我之所以没有提前拿出来，是因为聂总下过死命令，这笔钱只有在二级市场出现异常的时候才可以启用。我们必须至少回购同等的份额，才能确保东原董事长之位不落入他人之手。妈妈，你看。
1: 我宝宝得了第1名耶！
2: 妈妈，我们要去哪？
3: 小婷，我们现在要搬家了。那我上学呢？
2: 到了新的地方，妈妈会再给你找学校的。
3: 妈妈，我还有朋友在这里，我不想走，还有我的小金鱼。
2: 小婷。 妈妈没有办法，妈妈必须要和这里的一切断绝关系。但是你要记住，对于那些背叛我们的人，绝不原谅。我们走吧。
4: 今天要开股东大会了。 替你去了，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已经做了决定，你一定也不会怪我，对吗？嗯。

0: 哎，时间到了，青盛集团的人怎么还没来啊？
1: 不用等了，我就是青盛集团的代理人。我之所以青盛集团代理人的身份坐在这儿，是因为从今天开始，青盛集团将成为东远的第一大股东，而我作为青盛集团的代理人，也将成为东远的实际控股者。
0: 沈先生，你们青盛集团只有18%的股份，凭什么说东远集团由你们控股呢？
1: 谭女士，考虑好了吗？你手上5%的股份会转让给我们青盛集团吗？
2: 你需要我做什么？
1: 把聂东远赠与平民的股权转卖给我。当然了，你可以不这样做，但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最终的赢面还是在我，只是现在不一样嘛。有你父亲的事情，有我孙志军的事情，怎么选择你应该很清楚。
2: 我确实有5%的股份，不过那是孩子的爷爷聂东远赠予平平的，我没有权利去支配他。平平是我和聂宇生的孩子，于情于理，这些股份都应该属于东远集团。
0: 现在，小聂总手里有25%的股份，你们庆生只有18%，你们想控股东远集团的梦想，怕是实现不了了。
1: 但我还从二级市场收购了一些份额，你可以算算。
3: 原来是你啊。签了这个字，我立刻执行，股东大会还来得及。

0: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
1: 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
2: 为什么？
1: 所有后果我来承担。但是，那也只有3%啊。错了，还有管理层的5%。
3: 我们支持庆生。

0: 全玉成，你真是没良心啊！聂总对你这么好，你竟然敢背叛他？
1: 正因为有良心，我才要为东远的未来负责。
2: 背叛？盛方廷也是聂东远的亲儿子。

0: 是武方婷，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1: 以后在公司
2: 的事情啊，就不要对外声张啊。

0: 根据聂宇胜提供的线索，我们怀疑孙志军的车祸不是意外。我们想看看孙志军的遗物里面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1: 还好吗？
2: 吴仁如何？今天谢谢你。

0: 我先过去一趟啊。
1: 主任，

0: 平平，你先去陪爷爷说说话，妈妈在这等爸爸啊。
1: 爷爷，
0: 你可算醒了，你睡了好久好久了。想爷爷啦？
1: 嗯，当我想爷爷的时候，我就给爷爷打电话。
0: 可是爷爷，你都没有接。哦，爷爷睡觉了，睡得跟猪一样，没听见啊。下次爷爷把那个电话声调大一点，好吗？嗯，没关系，
1: 只要爷爷醒过来了，我就原谅爷爷了。
0: 哦，谢谢平平。妈妈呢？
1: 妈妈在外边等爸爸。去到外边，请妈妈进来。嗯。妈妈，爷爷找你。嗯。

0: 谭姐，谢谢。听说是你救了我，谢谢你。
1: 萍萍啊，嗯，你再多陪一会儿爷爷，嗯，妈妈去找爸爸啊。嗯，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现在情况不可能再好了。你要抓紧时间跟他好好说说话，啊，让他见见他想见的人。记着，一切要顺着他。

0: 我们一直以为都准备好了，但是当告别真正来临的时候，却永远是那么突然。
1: 当初没陪在你身边，你肯定更难。
2: 你终于如愿以偿了，接下来怎么做你应该很清楚吧？
3: 我很清楚，把东远交给我经营会比以前更好。
2: 不愧是哥俩啊，跟小聂一样自信。不过东远的未来可不是谁都能够掌控的。
3: 陈秘书，你好像忘了一件事情，你的股份是在我手上，是我说了算。
2: 男人要守信用，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
3: 什么约定？我跟你有什么约定？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你比我更有经验。

0: 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
1: 不是让，是他赢了。
0: 如果你签的那个字儿，他就赢不了了。
1: 他比我更适合那个位置。
0: 雨轩，你活得比我明白，我不如你。你现在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放心。以后你们一家三口一定会好好的。
1: 好，
0: 你安排一下吧，我先回家了。

0: 那么多年，赚的还不够多吗？还要跟他们争，跟他们斗，有意思吗？累不累？
1: 东远，不能让其他人掌管。
0: 他不是其他人，他也是我儿子。公司发展到今天，这钱赚的越多，内部的斗争也就越多。那么斗来斗去，快乐吗？我看到他们一家开开心心、简简单单的，那才叫快乐。

0: 放手的时候就该放手啊，妈。
1: 聂总，无论如何，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冬月，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0: 你用错了方法。你怎么做，失去的会比得到的都太多。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张光远的，是靠我自己得来的，而且他现在姓石，走了，
1: 南队。
0: 你当初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家人呢？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跟别人一样，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为什么我的亲生父亲要抛弃我，抛弃我的母亲？为什么妈带我离开之后，每天都哭？ 我也想哭，可我告诉自己，不可以。初中的时候，妈离开了，我连那个一半的家，我都没有了。我什么事都是一个人，一个人留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 可是那个时候，想一想的话，我也还是个孩子啊。

0: 孩子。对不起，对不起，
1: 不必了，我不可能原谅你。
0: 不要原谅我，也不要向我。

0: 想爸爸了？
1: 嗯。
0: 来，把药喝了啊，
2: 有点苦。
1: 嗯，
0: 一口气喝了。真乖，苦吧？妈给你切个苹果啊。

0: 来，静姐，啊，现在店里不忙，正在那儿画画呢，没有再吐了。然后中午我妈过来送的饭，给她喝了一点粥，吃了点鸡蛋什么的。啊，你放心吧。问了，你刚走他就问我，你先看一下。是，我就跟他说他学霸去外地工作了，得过段时间再回来。是，你等他身体排异期过了再慢慢跟他说吧。行，那你先工作吧，评评这儿有我呢。嗯，
1: 这个小姑娘

0: 阿姨，哎，你先看一下，怎么了？是我妈妈打的电话吗？对呀，你妈妈问你有没有好好吃饭，现在正在干什么，我都跟她汇报过了。哦，
1: 怎么了？妈妈打电话还不开心了？不是，我还以为是舅爸给我打的电话呢。
0: 你今儿爸刚去外地工作，肯定得忙一段时间。嗯，他会像平平想他一样想着你的，都放在这儿了。我知道，他给我买了玩具小狗啊，可好玩。
2: 78号外卖。
0: 画画吧，来了。这个，哎，稍等一下啊。来，好，谢谢啊。
2: 你好，哎，我朋友生日，想订个蛋糕，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
3: 叔叔，
4: 哎，
3: 我想问一个人，
4: 你要问谁呀？
3: 孙志军，孙志军是我爸爸，这是我爸爸的车。
4: 孙志军，嗯，他可能回不来了。

0: 我们这边还有无糖的，你们可以看一下。
1: 对，这几款都可以选择。

0: 他跟人家说现在外面等。
1: 没事。
0: 哦，对不起啊。
2: 孩子正在抢救，现在情况非常危险。这个呢是病危通知书，需要家属签字确认。

0: 能下就过来吗？能，可以。病危会很严重吗？
1: 不会，不会。是啊，
2: 我知道。
1: 雨山，田明现在情况怎么样？
3: 还在抢救。

0: 在福建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发现了一只觅食的白鹇，红脸黑冠，腹部乌黑，背部雪白。云南古林庆热带雨林中寻觅窝蜂猴的踪迹。
1: 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啊这种小动物的感觉。
0: 深入雨林深处，意外发现新物种。
2: 踩到初级星了。
1: 哦，就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2: 对，哇，
1: 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雨林深处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郁郁葱葱的藤蔓鳞次栉比，参天的古树遮天蔽日，虫鸣鸟叫中，潺潺的流水汇成和谐乐章。茂盛的树林里，甜蜜的果实哺育着动物精灵们。当你踏入这遮天蔽日的原始雨林，便仿佛进入绿野仙踪般的奇妙世界。位于福建省南靖县境内的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伯平岭山脉的东南面，保护区青山环抱，溪流淙淙，森林繁茂，是中国南亚热带东部低纬度低海拔唯一保存完整连片大面积的南亚热带雨林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保护和科学

0: 名价值，被称作闽南小西双版纳。
1: 这里是乐土片区，是虎珀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具代表性、极具精华资源的片区。首先，我想通过一组数据带大家了解这里植物种类的丰富程度。乐土片区的面积不大，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小，仅有 27.2 公顷。但就是在这么小的面积里，它的植物种类却占据了整个福建省的十分之一，近450种之多。我们走在里面也能感受到植物种类的丰富程度，目之所及到处都是形态各异而且长势很好的绿植。乐土这片林木存在时间久远，早在600多年前就被当地人视作护佑家族的风水林，很好的珍视并保存了下来。如今这份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在继续传承，我们也将走进它，去记录自然之下和谐共生的故事。
0: 虎珀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由虎珀寮、紫金山、鹅心洞和乐土四个独立而分散的管湖片组成，四个片区总面积也只有3001公顷。这里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88.5%。 在人口密集的低海拔地区，这样的原始森林群落就显得尤为珍贵。我们摄制组拍摄时，虎珀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架设红外相机80多部，这些红外相机多次拍摄到小灵猫的身影。小灵猫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们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低海拔地区，低山森林、阔叶林的灌木层、树洞、石洞都是它们的领地。小灵猫昼伏夜出，常在夜间出来捕食或活动。刘鹏宇是福州一家科考团队的负责人，他们常年行走在山林间，几乎走遍了福建的每一座山。
1: 那你们在野外观察的话，有碰到过它们近距离的？
2: 其实我们之前的观测手段，我们比较多的是采用红外的观测方式。那这样就比如说我们留一台红外相机在山上，然后呢，通过它的轨迹或者通过它活动的范围，用相机去捕捉。如果是真正这种我们讲的用人近距离的去观察，很少很少，这种概率很少，
1: 有难度的，
2: 有难度。对，
0: 虽然希望渺茫，但我们还是期待这次在虎珀寮能真正用摄像机捕捉到小灵猫的画面。我们所在的鹅心洞片区面积也不大，只有4.74平方公里，站在高处俯瞰，几个小村落就散落在保护区的山间。丝丝阳光透过层叠的树木洒向流淌而过的溪水，散发着郁郁葱葱的生命气息。
2: 为什么这地方叫蝴蝶泉？其实我们看，第一，它两边像一个峡谷，这边前面是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视野。那平时阳光可以直射到这个位置，那温度相对来说，这块位置的温度就会比较高。蝴蝶它特别是凤蝶科的，它喜欢到水边来吸水，来降低体温。所以这边有一汪清泉，又刚刚好是在这种向阳的一个大的一种空地，所以比较容易聚集蝴蝶在这里，因此而得名叫蝴蝶泉。
0: 蝴蝶泉就在我们要去寻找小灵猫的路上。这里凉风习习，泉水淙淙。刘老师介绍，大多数野生动物都喜欢生活在水源附近，小灵猫也不例外，蝴蝶是它的捕食对象之一，所以这片区域也存在小灵猫出现的可能。除了蝴蝶，森林中的大多数昆虫也都是它的主要食物。
1: 那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一个长得特别醒目的小虫子啊，浑身都是毛茸茸的，
2: 对，
1: 长得太特别了。它首先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前后有两个特别对称的
2: 毛簇，
1: 毛簇，
2: 这是一种蛾类的幼虫，像它的这种毛簇，还有像它身上的这种绒毛状，其实是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那大多数来说，它这是没有毒素的，它只是这些毛会让它看起来更大。就在自然界中，一个东西它感觉更大的话，它好像就更有话语权。那同时它还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就是我们讲它会变脸。它遇到受到威胁的时候，比如说有鸟类想过来捕捉它，碰触到它的时候，它会突然把这个中间的这个毛簇的中间有一块大的黑斑的位置突然呈现出来，像一个眼睛一样的斑纹，那会让想要捕食它的一些鸟类啊会突然吓一跳。
1: 因为它突然间
2: 张开，像一个眼睛一样的一种习惯。
0: 刘老师介绍，这是一种毒蛾科幼虫。毒蛾科幼虫的特征是身上有

0: 很多成团成簇的毛，这些毛里藏有细小的毒针，但其他部位蓬松的毛则是无毒的。
1: 其实我们在野外能看到这些长着毛的这种虫子啊，但大多

0: 斑，腹部乌黑，背部雪白，拖着长长的白色尾巴，悠闲地踱着步。
1: 这个地方是会经常发现白藓吗？
2: 这个是属于它的一个活动范围。
1: 嗯，
2: 它比较喜欢在这种零下的这种环境。
1: 嗯，
2: 我们刚才也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个觅食的一个动作。
1: 嗯，
2: 它在地面上寻找一些落叶啊，一些种子这些东西。
1: 嗯，特别的醒目，它浑身的羽毛都是亮白色的，
2: 对
1: 而且有一个很长的尾羽啊。
2: 对对，其实它有一个头冠，
1: 嗯，
2: 还有它的脸颊是一个鲜红的颜色。
1: 嗯，
2: 那其实在这种林子里面，它其实相对来说比较醒目。
1: 嗯。
0: 白藓是鸡形目雉科藓属的一种留鸟，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华南、华中以及西南地区，在湖泊鸟是一种很常见的鸟类。白藓雄鸟体色与周围的环境差别大，容易被天敌发现，所以尤其喜欢在山林下层海拔1500米左右的竹林间活动。
2: 像白藓自古以来就很受到中国人的一种喜爱。其实在春秋时期有一本书叫做秦经，在秦经里面有记录雄鸟它是白色的。其实你看到这种环境，这种密林，这种的感觉，然后举止闲暇，然后因此而得名叫白藓。
1: 因为刘老师告诉我们，其实这边白藓的这个遇见率还是很高的，果不其然真的让我们发现了。
2: 对对对对。
1: 而且其实最让人期待的是，我听您描述它这个飞行的姿态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对不对？
2: 它其实如果有机会遇到它飞行的话，其实猛然间有点像一个凤凰，它翅膀其实面积也挺大，然后再加上它常常很飘逸的这种尾羽，那种飞行起来的感觉
1: 特别的美，是不是？
2: 特别美。对，
0: 白藓是典型的雌雄两种不同形态的鸟类。雄鸟羽毛颜色鲜艳，姿态优美，雌鸟体型较小，以橄榄褐色为主。
2: 白藓它筑巢的时候是在地面上，简单挖刨一个小坑，然后把卵藏在里面。那雌鸟它要孵卵，它要趴在窝里面孵蛋的时候，那它的这种颜色对于保护它以及保护它的后代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在这种林子里面基本上看不见。
0: 刘老师告诉我们，白藓的卵也是小灵猫的食物之一。如此看来，白藓雌鸟的保护色显得尤为重要。夜幕降临，鹅仙洞也披上了一层略显神秘的色彩。气温显示比白天低了一些。摄制组在山间休整了一段时间，刘老师告诉我们，小灵猫领地意识很强，一般都会在固定的领地范围内活动，所以刘老师带领我们在拍摄到小灵猫的那部红外相机附近先进行搜寻。
3: 现在已经夜里的11点钟了，我们因为一直要保持一种特别蹑手
2: 蹑脚的状态，
3: 所以呢搜查的范围不是特别的大。而且现在下雨了，我不知道这种条件对于咱们今天晚上寻找小灵猫是一个有利条件还是不利条件呀？
2: 其实这种下雨天很多的软体动物它会出来，对于小灵猫觅食来说应该是更容易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天晚上还是有机会能够遇到它的。
3: 像这种下雨天它是会选择出来活动？
2: 会
1: 又给我们疲劳的这个旅程里面增加了一点希望。
3: 其实夜间去寻找小灵猫是很有难度的，我们也知道小灵猫身上的颜色也是比较暗的，
2: 它的身上是褐色加上黑色的一种条纹，在这种密林底下保护色其实非常非常的好，更难发现。
3: 对，
2: 但是它在夜间觅食的时候，因为地面上有很多的草，还有很多树枝，其实可以听得到它行走跟稀稀疏疏这种在钻草的这种声音。
3: 所以我们其实在行走这个过程基本上都是走一会儿然后停下来，
2: 对，
3: 听一会儿，然后看看周围有没有声音，然后再往前走。
2: 对。
3: 那咱们继续往前。
2: 好。
0: 雨后的鹅仙洞片区，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味道。我们决定兵分两路，留下一位摄影师在溪水边进行蹲守，其他人继续在小灵猫的领地范围内进行寻找。虎伯鸟雨林茂密，物种丰富，夜晚出行时不时就能遇到一些夜行的小动物。
1: 看，我们在这个叶子上发现了两个非常具有这种空间美感的昆虫啊，像蜘蛛一样。
2: 它是一种蛮蛛，属于蛛形纲的。它跟蜘蛛长得很像，但是呢它跟蜘蛛也

0: 不大一样，它的身体结构有一点点像一个飞碟，它其实就是一个圆球，对对对。蜘蛛其实它有分层，它中间有一个细的地方，它有一个像腰一样的位置，
1: 有葫芦状的，
0: 对对对。但像盲蛛这种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它也是蛛形纲。
2: 盲蛛是节肢动物门蛛形纲盲蛛目的节肢动物，一般体长5毫米至10毫米，它的捕食能力很弱，所以只能取食一些小型节肢动物、螺类和植物蟹，喜欢生活在潮湿的环境里。
1: 它为什么要把自己架得这么高啊？
0: 地面层其实非常非常的潮湿。那如果它不把自己离地的话，它其实很容易被真菌给寄生啊，所以它采用了这种垫高脚的这种方式，让自己身体离地。
1: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是觉得它这样可能特别有效的隔绝水分。
0: 对对，
1: 它有毒吗？
0: 没有，
1: 没毒。
0: 它没有东西可以蜇人。
2: 夜晚的热带雨林是昆虫的世界，它们利用夜色的掩护进行觅食和繁衍，又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等候，蹲点拍摄小分队传来了好消息。
1: 我们刚才说话，我好像拍到它的画面了，太难得了，我们过来看一下。
0: 你看一下，
3: 哦，刚才是拍到了。
1: 拍到了是吗？
3: 对对对。
1: 看一下，看一下。
3: 刚好这个两倍树叶长
1: 成了。这感觉距离挺近的呀。
3: 对对对。
1: 有多远？
3: 7-8米左右。
1: 7-8米，老师，这个距离观察到这个小狸猫是不是已经很难得了？
0: 很近很近的一个距离了，
1: 是吧？那您能看出来它在那个草底下可能会在吃一些什么东西？
0: 因为如果是按照这种的环境，它很有可能在那边捕食的是一些蜗牛啊，或者是因为边上就有一条小溪，小螃蟹啊，类似像这样东西。
1: 它是怎么发现蜗牛的呀？天这么黑。
0: 因为它的眼睛跟我们眼睛不一样，那它的夜间的视力比我们人强太多。它有，就是它有非常强的一个嗅觉，它会用鼻子不停地在搜寻这些的味道。
2: 这是远方的家节目中首次拍摄到小狸猫，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它，但通过回看摄像机镜头里的小狸猫，我们每个人都十分兴奋。小狸猫是食肉母狸猫科小狸猫属，虽然名字中带了个猫字，但它和猫科并不近。小狸猫的长相也很独特，它的耳朵短又圆，脸颊像狐狸一样尖尖的。小狸猫是典型的夜猫子，每到傍晚和深夜才是它们最活跃的时间。
1: 我们今天在这边到现在应该已经有个7-8个小时的时间了吧，本来应该想要放弃了啊，觉得可能又发现不了了，但没有想到真的还是捕捉到了一些它的镜头。
0: 也的确的确非常非常难得，在这么短的一个距离，应该就是我们说的新手光环。
1: 能看出来是一个多大的这个个体吗？
0: 这个应该在我们看来，看视频中它应该是一个亚成体，
1: 还没成年，
0: 还没有成年，就是应该是刚刚我们讲的要离开母亲，准备去建立它自己的生活范围的一个年轻的个体。
2: 根据小狸猫身上花纹的粗细，刘老师大致判断这只小狸猫年龄在7-8个月左右，成年小狸猫身体长度在半米左右，体重2公斤至4公斤，比普通家猫大一点。能够顺利地拍摄到小狸猫，这无疑是一次幸运之旅。但在我们看来，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小狸猫在虎珀寮的生态群落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有了一定的种群数量，这与整个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是分不开的，这也让我们觉得这次的记录更加珍贵。古林庆热带雨林中生活着怎样一种原始猴类？
4: 其实它长得就跟很多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啊这种小动物的感觉。
2: 体型娇小，憨态可掬，用起毒来也毫不手软。
5: 比如说它这个头上这个伤口很有可能就是被同类咬伤之后形成的。
2: 为了寻觅果实，跨公路进村庄，它们与人类怎样和谐共生？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雨林深处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听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古林庆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马关县境内，东部和南部与红河州河口县相邻，西部与大围山保护区隔河相对，是中国少有的喀斯特热带雨林分布区。庆，意指树木丛生的山谷，在古林庆这片山谷中，生活着中国最小的灵长类动物窝蜂猴，也栖息着竹节虫当中的新物种古林庆粗脊鸠。这次我们将一路深入这片喀斯特热带雨林，寻访这些未曾见过的新朋友。
3: 看，现在热带雨林的真容已经开始展现在我们眼前了啊！这种草本、藤本、乔木、灌木层层叠叠交错缠绕，我们一进来就感觉像进入到一个巨大的迷宫里面。然后因为今天早上下了一些雨，雾气弥漫到林子里面的时候，我们感觉非常的凉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热带雨林的这个热浪已经扑面而来了，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已经满头大汗了，我们仿佛也感受到了一下这个热带雨林新陈代谢和生物更迭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植物学家睡老师一块带大家认识一下古林庆这片热带雨林的神奇之处。
2: 此时眼前突然出现的这棵一眼望不到顶的古树堵住了所有人的去路。哇，
3: 快看，我们到了，这一棵就是600年树龄的望天树了。哇，太高大了。哇，看到了吗？它与周围这些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特别的粗壮。它这个树最高能长到多少米啊？
4: 大概70米左右。
3: 70米左右。这一棵有多少米？
4: 这个是无人机测过，45米。
3: 45米。哇，这个树围好大呀！这有一个专门的尺子来量测量它的这个树围啊，是这样看对不对？这个算是多少米？这个树围有？
4: 根据现在的尺子，它是2.55。
3: 2.55胸径。哇，真的是好粗壮，好高大呀！这个望天树，我们听说它是，就是您说它算是这里面的一个标志性的树种之一，是吧？
4: 是，可以这样说。
3: 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
4: 我们通过观察这个地方的25公顷的样地，在那个乔木上层，就是35米到45米这个范围内，它这个数量频度是最高的。
3: 我们之前听说有一个知识点叫做，就是当有就说当有了望天树，就可以判断这个地方是一个可能有热带雨林特征的一个特点，这样推测对吗？这个逻辑？
4: 从那个植被世界植被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这样的下结论。因为这个在典型的赤道周围，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这一带的热带雨林的优势树种都是冬岛香科植物。
2: 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热带雨林？曾经国际学术界对此持怀疑态度，直到20世纪70年代，热带雨林的标志性树种龙脑香科植物望天树在云南西双版纳被广泛发现，中国热带雨林的地位才终于得到承认。凭借40米到60米的平均身高，望天树在遮天蔽雨的热带雨林中突出重围，得以享受与阳光的亲密接触。如今这棵古树已经进入了生命晚期，树皮开始出现干枯脱落的现象。
4: 根据我们监测，这个在40米高的这种胸径在1.5米的，1/3已经是属于枯死亡，在这个高度。
3: 虽然您说了它已经步入这个晚年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它的感觉依旧非常的威严，然后非常的健硕，那个感觉给人很多的力量感啊。再活100年是个问题吗？
4: 我不认为它能活100年。
3: 是吗？
4: 这个可能和石灰山的环境相关。如果土山，我怀疑它可能还会活100年。但是石头山地区，这个竞争确实更激烈，那个资源更有限。它要给别人留出

0: 出机会来。光听说倒下以后它形成一个天窗，
1: 嗯，
0: 等于说为其他的很多小树提供了一个快速生长的一个空间。
1: 嗯，即便是它的生命消亡了，它还在为其他的物种提供着新的生命的希望，嗯，对不对？
0: 对。
2: 实际上这是热带雨林自我更迭的通用法则，如同林间遍布的落叶在腐烂的过程中形成腐殖层，把空气和雨水中带来的氮肥储存进土壤，尽可能为喀斯特地貌森林生态系统提供养分。也如同生命演化中偶然出现的子母树，200多年前母树开始衰老，种子掉进腐烂的树心中孕育小树，100多年后小树与母树天然嫁接，母树成为小树的依托，使它的生命至今依然茂盛蓬勃。在热带雨林，物种之间互相竞争，也互相成就。我们今天所见的只是灵光片羽，依然有无数正在传递生命接力棒的物种等待我们去发现。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海拔1500米左右的马家港管护站的附近。今天早上的管护站接到电话，说一位村民在这里发现了一只窝蜂猴，好像是受伤了，需要被救助的状态。现在管护员们都已经到了，我们也赶紧上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2: 窝蜂猴这个名字在中国灵长类动物中并不广为人知。1987年，在中国云南南部地区，才有了关于窝蜂猴最早的发现记录。至今，科学界对于它的研究都极其稀少。听说保护区内发现了一只野生窝蜂猴，我们迅速赶往发现地，希望借此机会为窝蜂猴留下更多的影像记录。
1: 你好，张大哥，倪老师，我们来了，在哪儿？
3: 哦，就在这。
1: 我看到了，我天哪，太近了吧，这也。
2: 抬头望去，我们终于亲眼目睹了野生窝蜂猴，而它的样子与我们印象中的猴类全然不同。作为猴类来说，它的眼睛过大，身材过小。印象中，猴类的上蹿下跳、穿越丛林，在它身上全都没有。但是头上明显的一道伤口让我们不禁为他担心起来。
1: 现在就是您观察他的这个状态还好吗？
4: 稍微的有点弱，就是可能被咬了之后，这个身体上有点虚弱，然后我们后面可能要对他采取点措施，可能要观察一下，监测一下。
1: 怎么可以离得这么近？天哪，这个我们没有想到能够这么近距离的观察这个窝蜂猴。
4: 对，一般情况下这个是很难看到的，因为它是夜行性动物嘛，白天我们基本上看不到。
2: 窝蜂猴是一种夜行性动物，也是一种独行动物，这让它们与大多数猴类的特性都不相同。窝蜂猴还有一个别称叫小懒猴，白天它们基本上趴在树枝上睡觉，很少移动。多数情况下，科研人员只能在夜间依靠手电照到它们眼睛上的反光发现它们。
1: 哇，它真的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小很多哎！我感觉从图片上看不觉得它这么小，但实际上从这个现实来看，感觉就是两个手掌就能捧起来的那种大小。
4: 在我们国家，它是最小的灵长类，在整个灵长类里边是比较特殊的，
1: 嗯，
4: 就是比较原始的一类。
1: 哇，太可爱了它！真的，其实它长得就跟很多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
4: 它其实形态上有很多特殊的地方，
1: 嗯，
4: 比如说它的手指，第二个。手指就是食指，前面是短一截的，
1: 哦，
4: 就跟我们这个手指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它这第二个手指就是很短，然后后指，后指的两个第二个指甲那个地方，就其他的都是这种像我们这个指甲一样，它其实是个钩，一个钩状，
1: 哦，
4: 很尖，这个是比较原始的特征，
2: 我们的到来让这个小家伙既紧张又好奇。而我们对他也同样充满疑问，只见他对我们保持警觉，却并未逃走。到底是因为他不想走，还是走不了呢？
4: 这个树正好就跑不出去了。
1: 为什么？为什么跑不出去？
4: 因为他不会跳。他没有跳跃能力，他的运动方式就是伸展型，他不像一般的灵长类可以地上跑得很快，然后或者说跳跃。他的这个行动就是抓握，所以像。这么细的这个小树干，正好是适合他这个手去抓的，他就习惯这样抓握。如果像旁边这种大的树，他需要环抱，那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就是一个
1: 不好运动。
4: 对。

0: 在我们观察期间，可以感觉到这只窝蜂猴变得越来越不安，它不断地在这棵毒树上来回爬行。由于没有跳跃能力，它只能尽力伸展并不修长的前肢抓住周围的树杈，这使得它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自然选择没有赋予窝蜂猴逃跑的能力，那又是什么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至今？
1: 蜂猴它后面有一条背纹，它运动的时候这个脊椎就会成一个 S 型的弯曲，就是身体是扭动的。然后在树干上爬的时候就很像一条眼镜蛇在爬。
2: 哦，
1: 再加上本身它可以分泌毒液，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拟态，就是一种防御的措施。这一般它们有一个特殊的防御姿态，就会把这个双前肢前臂然后举到头顶。
2: 哦，
1: 然后就这样子，就
2: 像投降。
1: 对，
2: 哦，
1: 所以有些人就认为它这是一种示弱的姿态。但其实不是示弱，是它要攻击了。
2: 哦，
1: 它就会把这个双臂举到这个头的前面，然后就会拿舌头去舔这个臂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腺体，它舔了之后就跟它的唾液腺混合，混合之后就产生毒性了，然后再通过它的啃咬，就会把其他的同类啊，或者说其他的动物咬伤。
0: 自制毒液这一特性在野生动植物中并不稀奇，窝蜂猴的毒液在同类竞争中被频繁使用。科学家采样后，通过分析蛋白结构，发现窝蜂猴毒液的结构更接近于猫身上的过敏蛋白。其他物种接触毒液后会有或轻或重的过敏反应，窝蜂猴就会产生严重的伤口。
1: 它这个毒液的话，不是像我们普通意义上说的是防御天敌，它更大的作用，我们现在推论的可能就是对同类，同类竞争。就比如说
2: 都有毒，怎么竞争啊？
1: 就比如说它这个头上这个伤口，很有可能就是被同类咬伤之后形成的。
2: 那您今天观察这一只窝蜂猴，您判断它这个状态需不需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吗？
1: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一片，我们可能要给它带一个项圈去监测一下，看能不能在这一片里生活下去。窝蜂猴的话，它主要分布的是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然后就近的这些地方，再加上我们中国的南部，就包括我们的马关，还有河口，金平、旅顺，还有马里坡五个县，然后在河口和古林庆挨着的这一片地区，有可能是我们国内遇见率最高的地方。
0: 窝蜂猴的全球栖息地十分有限，现存种群极为稀少，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把它列为与大熊猫同级的易危动物。在中国，窝蜂猴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每当食物短缺，窝蜂猴便会靠近人类活动区域觅食，这份难得的相遇也提醒着人们要保护好珍稀的野生动物，守护好万物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深入雨林深处，意外发现新物种，
3: 踩到初级星了。
2: 哦，就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3: 对。
2: 哇，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
0: 有的像苔藓，有的像树枝，它被称为昆虫界的拟态大师。
2: 它就是一个树枝的身上，就像一个树枝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雨林深处，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领略了喀斯特热带雨林的奇特生境，见到难得一见的窝蜂猴令我们深感幸运。在这片神奇的自然里，总有着不期而遇的意外惊喜。
2: 现在呢是晚上的6点半，我们又再次回到了林子里面。因为啊，这两年古林庆不断的在发现新物种，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南林业大学的钱老师。

0: 就由他来带领我们去认识一种新物种，对吧？叫什么名字？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一共在古林庆发现了两种竹节虫，一种是流修，一种是粗棘修，都是在这个我们国内首次发现的一个竹节虫当中的新的昆虫的物种。
2: 竹节虫是一种形状细长似竹节，体长在6厘米到24厘米之间，体色多为绿色或褐色的一种昆虫。它们行动迟缓，白天静伏在树枝上，晚上出来活动取夜充饥。
0: 那为什么要这个时间点出发来寻找这个虫子呢？
1: 我们是因为竹节虫是一个夜行性的昆虫，所以我们是要到晚上才能出来采集，但一般会在下午傍晚的这个时间在林子里面走走看看。
0: 我们觉得昆虫都是那种体型非常小的动物啊，就今天跟您去寻找，您觉得发现它的这个机会高不高？
1: 竹节虫的几率会很高，那么同时可能你还会看到其他一些夜行性的种类的昆虫。
0: 非常期待，那咱们出发吧。
1: 好吗？
0: 跟您走。
2: 此前科研人员只是根据收集到的标本整理鉴定出古林庆流修和粗棘修两种竹节虫新物种，并未发现活体。我们期待这一次的夜探雨林可以有幸找到它们。
0: 这个就是竹节虫吗？
1: 对，这个就是。
0: 哇，好大个儿啊，它比我想象当中要长很多耶。
1: 这不算最大的竹节虫
0: 是吗？看它已经有我整个手这么长了。
1: 它这个种类是有翅膀，所以一般会在我们高一些的这个灌木上面。
0: 它可以飞的是不是？
1: 对，它是可以飞，所以刚刚就是发现它的时候其实它在更高的地方。然后我们是用扫网把它震下来，然后它在这个低的地方你能发现它。
0: 能拿到手上啊？
1: 能。
0: 它是没有毒的。
1: 没有毒。
0: 看长得多么纤细，有很苗条的身材啊。它有一个好长的，这算是它的
1: 触角
0: 吗？
1: 对。
0: 哇，感觉这个触角是帮助它做什么呢？
1: 它这个触角就等同于我们人的这个手或者是耳朵或者是这个嗅鼻子。
2: 这只竹节虫身体呈棕褐色，身形如它的名字一样，一节一节形似竹子。当它停留在树枝上时，身体与周围环境几乎融为一体，难以发现。这也是它们常用的一种拟态防御方式。
0: 我来拿一下。
1: 你这样，就是它这个虫你想让它定下来，你可以对它轻轻吹气，就是它会感觉像在风里一样，它就会自己这样摇摆或者是定一下。
0: 还有这种就是方法，我要这样接过来它是吧？
1: 你这样轻轻接，就让它感觉像是你是一个植物，它爬上去了。对，
0: 看它的触角随风摆动在啊。哇，它非常的轻，几乎没有重量，在我的手上感觉到它。
1: 你现在就可以不用动，因为你的手已经是一个制高点了，所以它现在会定在你手上。你看你不动，它这边就 OK， 完全没问题。
2: 竹节虫在全世界大概有3000多种，中国大约有100余种，有近1/2以上的种类主要分布在云南。在中国昆虫界，竹节虫的种类并不算多。一次野外勘察带回的上百只当中，大约只有几种竹节虫是常见种。
0: 它现在林子里面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了，已经是晚上的9点多钟了。这个时间呢，钱老师说算是昆虫活动的一个高峰时段了。然后我发现到了夜间以后，这个热带雨林里面其实温度没有降太多，和我们下午来到的时候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听，能听到吗？这个蝉鸣和此起彼伏的这个蛙声啊，然后就比下午的时候更加的清脆了。然后现在我们觉得真的是仿佛走在丛林秘境一样，因为真的只要没有手电就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钱老师，咱们这个时间来找这个昆虫有什么方法吗？
1: 基本上就靠手电，然后在低矮的灌丛的叶片上，要不然就是这样，在高处一些可以这个枝条上。当你有光照出来的时候，你的视野正好就在光亮的范围内聚焦，就更容易搜索一些活动的昆虫。
2: 不同种类的竹节虫选择栖息的环境也不一样，有的喜欢悬挂在树叶背面，有的喜欢藏身于树缝当中。它们的卵也会以拟态的方式出现，有的甚至会变身成植物的种子，被蚂蚁捡回家。此时钱老师的学生在我们面前发现了一只绿色的竹节虫。
0: 哎，发现竹节虫啦。
1: 对，
0: 我们看一下。
3: 好少啊，前面有个翅膀的飞的。
0: 看一下，它是绿色的，
3: 它跟我们下午那个长得好不一样啊。
4: 这个是无翅的，
3: 对，它就是一个树枝的身上，就像一个树枝一样啊。它的这个身体会弯曲的耶，
4: 对，
3: 它这个尾巴可以翘得高高的。这只是雌性还是雄性啊？
4: 这是一只雌虫。
3: 雌虫，
4: 嗯，
3: 这个不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4: 不是，可能不确定
3: 哦，
4: 这个无法说，因为只能回去看，通过它的这个外部形态，
3: 嗯，
4: 包括它外生殖器的特征，
3: 嗯，
4: 你通过鉴定之后跟已有的种类去对比，
3: 嗯，
4: 如果形态上来说不一样，那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新物种，
3: 嗯，
4: 但也有可能是一个已知的物种。
2: 白天茂密葱郁的雨林，在夜晚仿佛成为夜行昆虫相聚的乐园。本身就具有拟态机制的朱雀虫，并不像我们常见的飞虫一样喜欢顺光而来，无形中这又给我们的任务增加了一层难度。
3: 我觉得它如果要是放在这个树叶上啊，真的就是会非常的隐形。
4: 它的拉丁名叫 Phasmatodea，然后它前面的那个词缀的含义是幽灵的意思
3: 哦。
4: 之前我没有研究竹节虫之前，我不太理解它为什么要起一个这样的拉丁名。我就突然发现这个虫晚上十点以后它特别的活跃，
3: 嗯，
4: 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你像我们的蛾子，
3: 嗯，
4: 点一盏灯，蛾子可能会飞过来，它有趋光性，
3: 嗯，
4: 包括一些这种腐蚀性的甲虫，
3: 嗯，
4: 我们可以用腐烂的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这个引诱剂，那么可以把它引诱过来，它可以掉进陷阱里。
3: 嗯，
4: 但是竹节虫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它不吸光，
3: 嗯，
4: 然后也没有什么气味或者是物质能够吸引它过来，
3: 嗯，
4: 所以真的就是一个夜间出没的幽灵。
2: 两个小时过去，我们仍然没有见到新物种的身影。这一带的植被以高大的乔木为主，多数竹节虫会在向上特性的驱使下爬到高处，只有极少数竹节虫停留在低矮灌木上。高温高湿的环境让我们开始缺水，身体逐渐难以支撑。虽有遗憾，我们还是准备与竹节虫说再见。就在我们要带着遗憾返程时，幸运却降临到我们身边。
5: 踩到初级星了。
3: 哦，就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5: 对，古灵青初级星。
3: 哇，
4: 来看看，
3: 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看这里面是什么？啊，这么多种，这全是竹节虫吗？
5: 对。
4: 对。
3: 哇，种类好多呀！那个新的物种是长什么样子？
5: 它就是。这个，哎，
4: 啊，对对对
5: 对，哦，刚好拿起来就是这一对，
4: 这一对，
5: 就
4: 是，对，
3: 这一对都是，
5: 嗯，就是雌的，就是雄的。
3: 你是在哪个位置发现的它呀？
5: 我就在树叶的背面，它在那里取食的时候看到的。
3: 哇，它跟我们之前看到那两种竹节虫真的都不一样哎。
4: 对，你看它浑身长满了这个细刺。
3: 嗯，这两个是同时发现的吗？
5: 它是在一条路上发现的，但是不是在一起，它可能就是还没有，嗯，就是找到对方开始交配。
3: 是雌性哪只是雄性啊？
5: 就是粗一点大一点的是
4: 雌
5: 性，就在我手里这一只。
3: 嗯，
5: 然后这只是雄性。
3: 哦，哇，明显这个雌性要漂亮很多。我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触感。
5: 感受一下。
3: 看它身上这个，哇。它这个手感是很硬的，就是其实是扎手的，对不对？
4: 对，所以它的中文名才叫粗棘修。
3: 粗棘修，
4: 棘子就代表刺。
3: 哦，荆棘的那个意思。
4: 对。对，
2: 此前有记录的粗棘修属是一个只有4个种的小属，在越南北部有3个种，而在中国只记录下了广西粗棘修这一个种。古林庆粗棘修的发现，打破了中国粗棘修属物种分布单一的局面。而这一晚同时采集到一对古林庆粗棘修，可谓幸之又幸，无疑将为后续的科研工作提供更多便利。
3: 那像你发现的这个物种，你对比它和它同属的这个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5: 看外部形态，外部形态的主要差别就是在于刺和刺的数量。
3: 嗯，
4: 就是你看它背脊上这些刺，
3: 嗯，
4: 它不同的种类，这些刺的数量和分布的位置都有不一样。这个在胸部，
3: 嗯，
4: 还有一些在腹部，它每一节有时候刺都不一样。
3: 哦。
2: 将近7个小时的探索，我们收获的不仅是对于昆虫世界的一些神奇的发现，也知道了在闷热潮湿、崎岖不平的喀斯特热带雨林中行走是怎样一种感受。
3: 哦，天哪，没事吧？
2: 疲惫、 摔跤、缺水、受伤，太艰辛也太寻常。正是这份经历，让我们得以了解管护员和科研工作者日常的工作状态，让我们有机会认识地球上那些未曾见过的新朋友。
0: 几天的时间行走下来，我们再次回看古林沁这片葱郁的森林，更加的感叹在喀斯特地貌上能够形成如此繁茂的热带雨林，这个过程是大自然创造生命奇迹的过程。看那些参天的古树，它们久经沧桑成为林中之主，用高大的身躯庇护着林下一片又一片植被，它们绽放生长，才不断创造出了拥有多面美丽的古林沁。不论是对于窝蜂猴，对于不断发现的新物种，还是对于人类来说，这都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更是我们珍贵的家园。我们会更加好好的爱护它，希望它生生不息，永远美丽。

0: 首长，请。有件事我要问你啊。最近谢振宇是不是变化很大？比如说，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都不再非要争那个最好的一个。
1: 不，在事关每一次是非、每一次突破中，他跟于涛一样，都能走到队伍的最前面，去做最好的那一个。
0: 嗯，那他现在在你的眼里？
1: 你认为他和于涛相比，谁更厉害一些？首长是想听实话吗？
0: 当然听实话。我什么时候让你讲过假话？实话说，也就差那么一点点，也就那么一点点。
1: 嗯。
0: 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1: 我们打算用半个月的时间，来熟悉航母的航迹。 来熟悉它跟其他类似吨位的大型船舶的航迹有什么不同？什么船都有航迹，好像不能只靠这个方法找到我们的大船。这个方法不行。啊，
0: 同意。熟悉在各种气象和海况条件下，它们的航迹的差异。把它印在脑海里，养成瞬间的习惯反应。等这一切都完成了，我们就向首长报告，来实施捉奸是非。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1: 为什么不行？自有我的道理。等你们完成了D03科目试飞之后再说。还有什么事吗？其他的没有了，只是不明白首长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立即转入捉奸试飞，我们已经都等不及了。
0: 因为你们还没有完成D03科目试飞，就算完成了，还要有一个熟悉海上环境和航母捉奸平台的过程。 你们现在在陆地上已经完成了模拟平台的着舰和起飞的训练，但是到了海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陆地上的模拟平台它是静止的，可是，在海上，航母着舰甲板是在不停的运动中的。第一，它必须在高速航行的状态下，才能让舰载机逆风着舰和起飞。第二。 航母在航行时，时刻在向上下前后左右六个方向颠簸起伏。即使是逆风航行，风大风小，由航母斜向甲板产生的侧风，由舰岛产生的回旋风，还有航母在航行时舰尾形成的尾气流，这都会对你们着舰和起飞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从现在起。 到你们在海上，在真正的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路还长着呢。

0: 儿子，有感觉吗？
1: 妈妈，摸摸。
0: 好像温度比之前又热了一点。
1: 真的吗？
0: 嗯。
1: 妈妈，我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好起来啊？
0: 对啊，当然有可能了。我们一起努力，你一定要有信心啊。
1: 嗯。妈妈，
0: 嗯，
1: 我最近对中医很感兴趣，我根据古书的经方写了一套药方，你能帮我去拿一下药吗？
0: 你自己开药方？
1: 您要是不放心的话，就拿着这个药方去问一问中医院的医生，如果他们觉得可以的话，那就可以试试。
0: 你又没学过中医，哪来的基础啊？别胡闹啊。
1: 妈妈，在现代医学上，我是一个无解的题，但我可以根据中医的理论去试一下。您说过，我们要有信心，尤其这样等着，还不如试一下。
0: 好，妈妈看看。
1: 嗯。
0: 桂枝、牛膝、生附子。
1: 桂枝可以温通经脉，治疗关节麻痹，牛膝可以补肝肾，强筋健骨。妈妈，您要是不放心的话，就直接去问医生吧。
0: 行啊，儿子，你都研究上中医了，行，只要你不放弃，妈妈就更有信心了。
1: 嗯，
0: 改天我去问问医生啊。
1: 好。
2: 我这来了一上午了，怎么没见刘主任？哦，我已经让人去请了。哦，首长，
3: 哎，
2: 主任来了。
4: 哎，首长，
5: 你这个刘主任啊，我来了你也不来见见我，我的工作就那么不重要吗？
4: 首长来了不喊我，我怎么好来打扰？您喊我一定是有任务，您就说任务，我立即执行。
5: 任务是有，你们一直在做，而且很有成绩。下一阶段的任务更重要，尤其是秦大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2: 我听说你亲自做他的医学支援。
6: 啊，是的，秦大帝同志是归我管。啊，
5: 那就好。他们已经撑了8个多月了，现在一切正常。下一阶段我们就要总攻了，他既是指挥员，又是第一突击手，你要继续做好他的医学支援，任何试飞员都不能出问题，尤其是他。我拜托你了，给你敬礼。
4: 是，首长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无论是秦大队长，还是试飞大队的每一名同志，只要我在，您担心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嗯，
5: 等到正式着舰了，我要给他们立军令状。你刚才说的，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你给自己立下的军令状？
4: 首长这是在逼我立军令状啊。好，我向首长保证，如果秦大帝同志出了问题，拿我试问。
5: 那我就放心了。走了。
2: 首长再见。
7: 再见。
2: 首长
6: 再见。
5: 再见。

0: 秦大队长，听见了吧？
1: 赵伟，
0: 首长让我立了军令状，你要是出了问题，拿我试问。你是不是也要给我立个军令状啊？
2: 刘主任，我不一直都听您的吗？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还不行吗？
0: 不行，除了你，全大队每一名试飞员都得给我立军令状，保证规规矩矩的，不捣乱，不犯倔。

0: 听我们分队的指导，尤其是你要身先士卒，给大家做个表率。哎，否则我就向首长告状，让你停飞。
1: 啊，别，刘主任，千万别！您可真把我吓着了，没想到刘主任这么厉害。
0: 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你们某一个人。我那么严格要求你们，还不是为了让你们早一天完成任务啊？我有一个想法，咱们一起努力，创造一项世界奇迹。
1: 奇迹？
0: 不是说每个航母国家在攻克舰载机起飞和着舰的过程当中，
2: 都面临很高的风险吗？
0: 咱们只要做到没有人牺牲，就是创造了世界奇迹。
1: 好，刘主任，您就放心吧，您发话，我们一定照办。
0: 好，说到做到。这就跟我过去做一次全面测试。
1: 哎，刘主任，我们不是刚做完测试吗？这还不到一个月呢。
0: 首长刚说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医学支援也进入了战备状态，从今天起两天做一次普查，发现问题立刻解决。你跟我来。
1: 去吧。哎呀，去吧。

0: 你看见了什么？
1: 公公，好大的雾！
2: 动摇，动摇，我是栋梁，雾太大了，看不清，连海面也看不见。
0: 别着急，你是最棒的，你能冲过去。
3: 动摇，动摇，我是栋三，我是栋三，发现航迹，发现航迹。
4: 燕山，燕山，我是栋幺，发现航母，发现航母，准备着舰，准备着舰。

稳住，你能冲过去，过去了你就把飞机慢慢的降落下来了。

0: 刘主任，我怎么了？你挺好的，棒极了。收着，回来吧。怎么样，刘主任，我没事吧？没有，挺好的。那好，没问题，那我就走了。
1: 哎，等等，
0: 小王，到，你先出去一下。是。
1: 坐吧。好，秦大队长，我们要好好谈谈了。谈什么呀？你这么说，让我很紧张。你有心事啊？
0: 我有什么心事？不是说上次都治好了吗？还有什么心事？有时候首长过分关心下属，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比方说今天吧。
1: 首长就压根儿不应该来，就算来了也不应该说那些话。首长说什么话了？
0: 箭在机，试验是非，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2: 是。
0: 虽然首长没有再说不允许有人牺牲，可是你心里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重。你不要回避。 我就事论事，你从是非一开始就不相信，完成这项使命会没有人牺牲。你心里想的是，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情况都要自己献上，如果有人牺牲，第一个牺牲的就应该是你。你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挑选和培养自己的继任者，对吗？
3: 刘主任，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
0: 你不回答也是回答。 秦大队长，你是不是到了今天愈发认为，如果到了最后发起总攻、决定成败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牺牲的话，那么第一个牺牲的就应该是你自己。

0: 对不起，刘主任，我再重申一遍啊，我和我们的支援对象之间的谈话，对外是绝密，但是你和我之间，一定要开诚布公。好，刘主任，我是试飞大队的大队长，论年龄，我是他们这些人的大哥。如果为了完成任务，有人要去面对牺牲的话，为什么不可以是我？
1: 而且，接着说下去，都说出来，这样我可以更加的了解你，知道怎么来帮你。
0: 而且，首长选择让我来做这个大队长，是因为我比别人更有能力去应对每一次面对牺牲的考验。我选择第一个冲上去，并不一定会牺牲，而换做另外一个人，就有可能会。
1: 你只说了一部分实话，
0: 当然了，我也并不能保证我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但是我确实是这么选择的。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连我都扛不过去，那么我还能相信谁呢？
1: 我明白了，咱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好在那个时刻还没有到来。
0: 你们现在只是在巡舰，没有真正的着舰，一切都还来得及。什么还来得及？
1: 帮你解决问题啊，
0: 刘主任，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看到有可能的牺牲，并且勇敢地面对，并想办法战胜它，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过来的。
1: 你说的不错，可首长和我要的不是牺牲，无论是你还是试飞大队的每一名同志。
0: 真能做到这个就太好了。
1: 但是万一不能呢？
0: 我们所有的科学实验不都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吗？为什么不能？如果真的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的心里就没有压力了。刘主任，那我走了。
1: 相信自己，相信我们，你们一定能圆满完成任务的。
0: 谢谢。

0: 儿子啊，你太厉害了，孙主任说你那方子还真行哎，但剂量他要调整一下，妈妈现在去医院给你拿药，要不让小薇阿姨过来陪你啊？
1: 不用了，我在家里等你就行。
0: 那行，有事啊你给妈妈打电话啊。
1: 好，
0: 你是妈妈的骄傲儿子。
1: 谢谢老妈。
2: 啊，明白了。
3: 什么？来个摄制组啊？不是，我们这边还早着呢。
2: 好，再见。
4: 你跟谁通电话呢？这首长的电话都打不进来。
3: 海军来的电话
4: 啊，
3: 说要来一个什么摄制组啊，跟拍整个起飞着舰的全过程。我说还早着呢。首长什么指示？
4: 啊，首长指示下一步要进行巡舰和通场试飞。要多给谢振宇和于涛机会。
3: 什么意思？
4: 就是说如果谢振宇和于涛认为有必要，可以有选择的进行探索性的试飞。
3: 不行，
4: 我就知道你会有这个反应。我认为首长的指示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也认为。
3: 还有什么指示你都说出来。
4: 我认为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愿望，从我们试飞大队刚刚组建那天起就有的愿望。
3: 你不要用这种话搪塞我，只要我在这当一天的大队长就得我说了算，不然的话请首长换人。
4: 就你这臭脾气，你以为首长不想换你啊？
3: 你什么意思？
4: 我是说首长刚刚再次拒绝了进行队内空中竞赛的提议，重申了你才是大队长兼第一试飞员，这下你满意了吧？首长还说了他的指示也要同时传达给谢振宇和于涛。想不通是吧？想不通那就晚上好好想，等你明天早上睡醒了你就想通了。行了，我走了。

0: 儿子，妈妈回来了。
1: 停呀！
2: 哎呀，停了，停了，
3: 没事，
2: 来，
3: 咱从这边过，
1: 停呀！
4: 刘主任，压力过大，我能够理解。我们要想办法缓解秦大帝的压力。对，他们的心理支援可就靠你们了。

喂，什么？秦姨又休克了。你是哪位？哦，你就是李院长，有生命危险吗？李院长，这样，你今天晚上马上把孩子送到北京去。怎么去？凌晨1点有一架便机从临海起飞，你带着孩子把他送到海军总医院去。好。给我接海军总医院的徐院长。徐院长，我是老一。哎，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秦大帝的儿子秦毅今天晚上要送到你们海军总医院去。对，你要组成一个专家组，给我攻克，不攻克10000年都是不治之症。对，一定要想办法。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要保密，不能让秦大帝知道，也不能让是非大队的是非员知道，这是纪律，谁违反了，我处分他。

0: 嫂子，孩子怎么样了？严不严重？嫂子，你别着急，要不要给秦大哥打个电话？先别打。嫂子，孩子这么严重，不让大哥知道吗？
1: 别让他分心，不到半步得已。先别告诉他，青衣会没事的，咱们都快都穿过来了，一定会没事。
0: 嫂子，别难过，咱过去休息会儿。
1: 小人，吴老师，青衣怎么样？
0: 您别着急，我们接到命令，现在带孩子马上飞北京。您放心，没事的。
1: 怎么飞北京呢？怎么我飞北京了呢？
0: 没事。 嫂子，放心，孩子会没事的。

0: 首长，晚上好。您怎么来了？
1: 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0: 刚做完飞行计划，马上休息。
1: 嗯，
0: 首长有什么指示吗？
1: 刘主任跟我说了你的情况，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对你的队员们有信心。虽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是不一定非要牺牲。那么多难关我们都闯过来了，最后也不会差。
0: 首长，我们有信心。
1: 好，我一直为你们感到骄傲。
0: 谢谢首长。
1: 那好，明天好好表现。
0: 是。
1: 走了。

0: 在海上寻找航母的航迹，二，发现航母之后靠近航母，然后进行通常飞行。我们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要尽快熟悉海上行进中航母特殊的着舰环境。我再重申一句：第一，要发现航母的航迹；第二，发现航母进行高度通常。同志们，有没有忘记我们之前的目标？
1: 没有。
0: 没有就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而半九十。 这是最后的决战，也是最难的攻坚战，还是首长的那两句话：第一，只争朝夕；第二，科学精神，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要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争取最后的胜利。大家有信心没有？
2: 有。
0: 说一件具体的事情：发现航母，进行通常练习，一定要保持高度在200米以上，按照试飞顺序，由我。 和江海进行第一组双机试飞，其次是于涛和谢振宇，再其次是耿建林和康延成。下面我宣布，于涛
2: 到，
0: 谢振宇到，二位同志留下，其他同志立即登机。
3: 是。
4: 到，于涛。
0: 我想把你们两个留下，单独谈一谈。我知道昨天政委向你们传达了首长的指示，只是我执行，但是我要重申一句。 你们俩要做任何试探性试飞，必须征得我的同意。没有我的同意，不允许擅自行动，这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0: 冷静。
5: 是。
3: 我没听错吧？刚才他说咱们可以进行试探性飞行，
6: 怎么样？
7: 说，政委。
0: 这就等于咱们手里捏着免死金牌啊，得试一试。
3: 那是巡舰。
7: 还是通常试飞？
3: 哎呀，巡舰咱们已经完成了，现在是要试一试在各种高度情况下，通常试飞可能碰到怎样的气流影响？
7: 行，200米以下高度，你选择一个，我选一个。
3: 可他让我们报告，
7: 那就报告呗。
3: 不是，报告得讲究实际，你懂我意思吧？
7: 行，明白。

0: 动摇动摇！今天的海况非常不好，雾很大。
1: 不是不好，是很好。
0: 很好。
1: 对，正好可以利用这样的气候条件，训练我们如何巡舰。
0: 鲁班明白。

0: 动摇动摇，我是动八，我是动八。八点钟方向发现航迹，八点钟方向发现航迹。
1: 目测长度，估算吨位。
0: 长度1.5到2海里，吨位5到8万，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大船。
2: 好，降低高度确认。
0: 动八明白。动摇动摇，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航迹前方就是我们的大船。
2: 冲过去，瞄准中心着舰点，进行200米高度低空通常。注意高度确认，注意高度确认。
0: 动八明白，高度200米。

0: 董耀，董耀，实在是太过瘾了！我们进行了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空的第一次通常飞行，进行了第一次通常飞行。
1: 董博，好兄弟，祝贺您！
0: 谢谢董耀，同样也要祝贺您。我一定会牢记住这一刻，在中国航母的成军史上，也有了我的第一次啊！
2: 舰长，政委，又飞过来两架。
3: 你说还能不能看着了？飞这么低，这是低飞通场练习了。

0: 可以报告了，
1: 动两动三，请求适当降低高度，各自通常一次。
2: 动两动三，可以，适当降低高度可以，但不能过分降低高度。
1: 动两明白，
3: 动三明白。
1: 我先来，150米，通常一次。
0: 祝你成功。
4: 队长，什么是低飞通常练习？我也想知道。
5: 队长，快说一下吧。
4: 低飞通常练习就是舰载战斗机以低空甚至超低空的由航母的后部飞入，并从空中通过甲板。这个训练的主要目的是让飞行员熟悉航母进场程序以及迫近航母时的危险环境。除了通过不断训练让飞行员适应舰载机下降过程中的复杂程序以外，最重要的是让飞行员适应迫近航母时的巨大心理负荷。
5: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称，这叫心理代偿训练，也只有通过了这个训练，消除飞行员的心理障碍，找到安全的着舰方式，才可以正式着舰。
4: 所以通常练习就是为了正式着舰做准备。
5: 所以大家要加油了啊！离舰载战斗机着舰的日子不会远了。
6: 队长说的对，我们要加油，争取留在舰上，亲眼目睹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和着舰。
4: 对对，好，
5: 走了，快去工作，
4: 赶快工作，走了，快走。

0: 动摇，动摇，动量报告！动量动三，请求在各自进行一次低高度通常试飞。动量动三，请求在各自进行一次低高度通常试飞。
1: 为什么还要再飞一次？低高度通常试飞，高度是多少？
0: 动量报告，刚才高度150米，完全感受不到航母上真实着舰的环境，尤其是气流对着舰的影响。
1: 你想飞多少？
0: 动量请求飞一次30米高度。30米太低了。
1: 你们各自飞一次120米，执行吧。
2: 动量明白。
1: 动幺，动幺，动三请求与动量双机伴飞。动三请求与动量双机伴飞。
3: 保持高度，注意安全。
0: 动量明白。
1: 动三明白。

0: 怎么这么憋？谢振宇，谢疯子，他战飞太危险了。这舰上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出了事儿就是大乱子。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老毛病不改，个人英雄主义。首长，我要去向秦大队长汇报，阻止他这么废。政委，我觉得舰载机上舰的时间要比原计划会提前，所以我建议。
1: 全舰开个动员会，你觉得呢？可以。
2: 走。50米通场的诀窍啊，就是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3: 谢振宇，给我站起来！ 好你个谢振宇啊！你想干什么？我问你，150米高度通常试飞，我事先有没有跟你讲清楚？
2: 讲清楚了。
3: 讲清楚为什么要明知故犯？
2: 前面的200米高度你飞150米，我后来答应你可以飞120米，你飞50米，你把高度降这么低，万一飞机失控。

0: 砸在航母上会出什么样的乱子？你眼里眼有没有组织纪律？
1: 大队长，我想说明一下。
0: 你想说明什么？你想说明你这么做是有道理的，是不是？首长给了你和于涛有自主权，可以探索是非，但是之前我怎么跟你交代的？怎么跟你约法三章的？我说做任何事情，事先都要向我报告。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令行禁止？你是不是个军人？是不是？是。
2: 是，你还知道你是人，但你为什么不遵守？今天在这儿，我不想听你解释，我只想听你检讨。当着我和大家的面做深刻检讨，说说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于涛，你想说什么？
0: 大队长，政委，
3: 下令，下禁军。
0: 我
3: 还没让你坐呢，说。 今天的事我也有责任，我也要做检讨。我跟谢振宇是双机编队，我是长机，是因为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才造成了谢振宇同志私自违抗命令，擅自降低通畅高度。虽然我们之前向大队长报告过，大队长你也同意了，
4: 我们可以飞120米，
3: 但我还是犯了错误。我第一次飞了120米，第二次是100米，安全是安全的，但是效果不好。
0: 为什么不好？
1: 还是感受不到舰岛回旋风和航母高速航行中斜角甲板侧风对着舰带来的影响，那也不能蛮干。司令，
5: 首长，
1: 您怎么来了？坐下。
5: 坐。
1: 我宣布一项命令，为了更好地执行下一阶段的试飞任务，我决定接管试飞大队，直接领导你们的工作。 我要强调一点，秦大帝同志还是你们的大队长，他下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承担第一试飞员的工作，大队的管理还是由他说了算。我管什么呢？我管你们的飞行安排，你们谁干什么，谁不干什么，都由我说了算。听清楚没有？
6: 清楚了。
0: 散会。
7: 这不会是因为我吧？都快气吐血了，还跟你没关系呢？哎，感受到舰岛回旋风没有啊？我感受到回旋梯了。
8: 这还是什么情况？
7: 首长，请等一下。
8: 首长，
7: 我是不是犯错误了？
8: 没有啊。
7: 没有，为什么？
8: 什么为什么？
7: 我替你接管几天试飞大队不行？啊，你不是一直要当第一试飞员吗？我满足你这个愿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8: 是，服从组织安排。可是不必了，作为第一试飞员，我要给你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无论是作为大队长，还是第一试飞员，你都要给大家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 现在巡舰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我们下面要全力的投入到通场练习之中。在正式着舰之前，你们还有很多的试飞任务需要完成。首先要完成由高到低不同高度的通场练习，在熟悉海上大环境的同时，还要熟悉航母上的小环境。通场练习完成了，是逃逸复飞练习。逃逸复飞完成了。 才能考虑进行第一次正式着舰挂锁和第一次舰首起飞，这一切都完成了。你们试飞大队和你这个大队长的使命才算完成。
0: 明白，坚决执行首长命令。不走了，首长，吃了饭再走吧。
8: 是啊，饭就不吃了，我要赶回航母上去。以后我天天待在航母上，指挥你们通场训练。 你这个大队长，我还没有撤，管理上的事儿还是你的。出了问题，我找你试问。

0: 还替你当起了差，你现在可以一心一意继续当好你的第一师飞员。背后啊，有人给你撑腰了。首长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但是我知道，首长英明，他把我身上的担子减轻了不少。啊，对了，谢振宇和于涛的事情，我是处理不了的，还是由你向首长报告吧。
1: 错，你还是大队长，要报告也是你的事。
2: 大队长，去把谢振宇给我叫来。
3: 是。大队长，你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让总指挥把大队长都给撸了？
2: 你怎么这么多话？快去！
3: 大队长，不是我多管闲事儿，我是替你不服啊！你说你大队长都干到这个份上了，还让他给撸了？你说以后谁还敢给他干呢？
0: 给谁干呢？
2: 当然是给总指挥，不是。
3: 给海军干呢？
0: 往下说，总指挥给谁干？海军又是给谁干？
3: 大队长，都说你平时不做思想工作，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对啊！我去给你找谢振宇，你等着啊！
0: 谁说我不做思想工作啊？思想工作是我军的看家本领，什么叫我不做？

0: 报告，进来。大队长，对不起，我现在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大队长，我下面所要对你说的话就是传达总指挥的指示。第一，你跟于涛这种行为属于违纪，按照规定应该给予你们严重警告处分一次。
1: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明天大会就要宣布。
0: 是。第二，在明天的大会上，首长让你们俩讲一讲地控通场的感受，有没有发现箭道回旋风、甲板斜风，还有箭尾生振气流对着舰的影响？
1: 这我恐怕讲不出来。这要让我讲的话，那就让我多飞几个架次。
0: 你冒险飞了两次了，你们俩，尤其是你，还觉得不够吗？
2: 我这两次通常用的是正常巡航速度，不是要试飞行，就算有点感觉，那和日后的逐舰飞行也不沾边。
1: 坐。是。振宇，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飞？我认为，应该按照我们在陆地上试飞的逐舰程序进行通常试飞。

1: 一百米高度通常，他们能做到。
2: 我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正在高速的撞向箭头。
3: 其实他那一瞬间的感觉，我也有。正面撞上来的甲板，它不是静止的，连我都有点晕。
2: 我来飞一次，看看是不是你们所说的这种感觉。
4: 秦大帝要干什么？
3: 请看《海天雄鹰》第31集。

震宇，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飞？我认为，应该按照我们在陆地上试飞的逐渐程序进行通常试飞，逐步降低高度，这样可以摸清楚在各种气流环境下对药试飞行产生的影响。好，我会把你的这个建议向总指挥汇报的。然后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再有，就是针对大队长您个人的。 全队上下一致认为，大队长总是把最危险的第一次留给自己，这不仅仅是对全队的不信任，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你想说什么？希望大队长向一总指挥建议，把我们在试飞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从易到难进行排序，再对飞行员的能力进行评估，让大家分组讨论，一起探索。简而言之，就是明确任务，分解到人，让所有人。 都投入到这一场最后的总攻里来。好，我把你的这个建议跟政委商量一下，然后再向总指挥报告。我现在就想知道大队长的态度，因为您的态度至关重要。

0: 振宇啊，最近你一直在进步，我发觉自从进了市委大队以后，你比之前更成熟了。
1: 谢谢大队长。

0: 于涛也谈过了，
1: 谈过了，他的意见跟谢振宇是一致的。
0: 我觉得可以，干吧。

0: 医生，夏医生，
1: 你睡了吗？我睡不着。
2: 你这么吵，我怎么睡？
1: 刚验证他们马上就要上舰了，我好激动啊！我想过无数次在舰上遇到他的场景。哎，你说我应该怎么表现，才能不影响到他，让他放心的去飞呀？就是我想让他知道我很高兴，但是呢，我愿意去等他，就我不着急。
2: 你现在想太多都没有用。以我对你的了解，八成会哭鼻子。
1: 那你呢？你怎么表现呀？
2: 我百米冲刺的奔向他，那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你跟康延成是双向奔赴，我和谢振宇就是彼此最信任的战友而已，所以我不需要多表现什么，做好本职工作就行。
1: 好开心啊，终于不用仰着头通过飞机去看他了。
2: 其实我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我反而觉得这样的爱情还挺美好的。
1: 什么意思？
2: 你想啊，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机会，遇到一个人，他在生活中是你身边人，但是在工作中，他是值得你仰望的英雄。
1: 哎，让你这么一说吧，好像连等待也很浪漫。

0: 懂吧懂吧，注意巡舰。
1: 懂吧明白。
2: 动幺，动八报告，动八报告，12点钟方向发现航母，12点钟方向发现航母。
0: 动幺明白。
3: 全大队100米高度通常，谢振宇弄的着舰程序钥匙飞行，他们能做到。
4: 部长，从他们传过来的任务表看，他们有计划有分工，一步一个脚印，一定能成。
3: 我是问你，他们每个人都能行吗？
4: 首长，试飞大队都是一流棒的小伙子，钥匙飞行100米通常没问题。
3: 张司令
5: 到。
3: 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将每一位试飞员的每一次试飞进行打分，将成绩通报给试飞大队，排列出第二天的通常顺序。
3: 很好。
0: 黄河黄河，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我们已发现你们，我们已发现你们，请求通常，请求通常。
3: 我是东东，我是东东，严格的按照着舰程序，100米高度通常。
0: 动幺明白。
3: 命令，航母逆风全速航行，准备迎接秦大帝他们。
6: 是。
4: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我是舰长，命令逆风全速航行，逆风全速航行。
7: 一部门明白，二部门明白。三部门明白，
8: 五部门明白。
4: 五部门注意，五部门注意，打开助降系统，打开助降系统。
8: 五部门明白。
0: 东八东八，报告距离，高度，
9: 高度600米，距离9200米。
0: 在我之后执行着舰程序 ，Q 高度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常。复述一遍，
2: 在动摇之后执行着舰程序 ，Q 高度进入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常。
0: 好，行动。

0: 黄河，黄河，我是洞幺，我是洞幺，请求100米高度通场飞行，请求100米高度通场飞行，
1: 同意通场。
2: 洞幺，洞幺，
3: 同意通场，同意通场。
0: 洞幺明白。

0: 黄河，我是洞八，我是洞八，
1: 请求通场飞行，请求通场飞行。
2: 首长，江海现在是秦大帝的僚机。
3: 洞八，洞八，我是洞洞，同意通场，同意通场，按照洞幺的动作实施通场。
0: 洞八明白。
4: 洞八，洞八，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洞幺放心。
4: 复述一遍，严格按照着舰程序执行。Q 高度进入灯光下滑通道，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场。复述，
0: 严格按照着舰程序执行。Q 高度进入灯光下滑通道，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场。
4: 祝你成功。
0: 一定成功。是洞八，进入100米高度通场试飞，进入100米高度通场试飞。
5: 洞八，洞八，同意通场，同意通场。
0: 洞八明白。

0: 下一个是谁？
1: 于涛和谢振宇。
2: 动三，动三，我是动亮，我们已经到达指定区域，注意搜索，注意搜索。
3: 动三明白。

0: 23报告，发现航迹，发现航母。
1: 报告距离和高度。
2: 高度1200米，距离22000米。
1: 下降高度，开始着舰程序，跟在我身后100米通闸。
0: 动三明白。

0: 河，我是动三，我是动三，动三请求通场飞行，动三请求通场飞行，
1: 动三，同意通场，同意通场。

0: 谢谢雨夜，黑的真棒。是，上午分完了，下午让试飞大队开一个总结大会，主要是查问题。首长，什么问题？主要是心态的问题，然后才是卓见成绩和同场技术。是。今天上午，我们全大队进行了第一次100米高度的同场试飞，很好。
1: 虽然首长没有表扬我们，但是我认为我们是首战告捷了。首长让我们总结，第一要查找心态，第二要总结着舰程序、技术方面的问题。今天基地的张司令也带着基地的同志来帮助我们总结，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司令的到来。
2: 张司令，要不要先说两句？
1: 啊，不，今天我们就是来听的，还是由你们来说。
2: 那谁先发言呢？于涛，你先说。大队长，你是第一试飞员啊，应该你先讲。
3: 我最后再说。
2: 行，各位，这总指挥
4: 真是厉害啊，
2: 一下就看出来，通场试飞对咱们要求高的不是技术，而是心理。
4: 我同意。
0: 于涛，你接着说，解释一下，
1: 这话是什么意思？
4: 大队长，我能不能先发言？好，那严成，你先发言。领导，不好意思啊，我实在是忍不住。
2: 你先说。
4: 我呢，给大家做个检讨，我觉得今天的我做的特别不好。像今天上午这样的通场飞行，技术上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像什么侧风、逆风、回旋风，像健尾声、沉气流，只要我们注意，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谈我个人的感受，100米高度通场，我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正在高速的撞向舰岛，我下意识我就把飞机给拉起来，到没到这个100米的高度，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得过后去查这个记录仪，所以今天上午我康延成的表现，我认为很丢人，所以我理解刚才于涛说的技术上对我们没问题，问题最大的是心理。
2: 是这个意思吧？
5: 对，我刚才就是这个意思。
2: 康延成比我坦率，其实他那一瞬间的感觉，我也有。不过我这是第100米的高度，扛过去了，但是要撞上舰岛的感觉还是在，所以我才说总指挥厉害嘛。一眼就看出来，100米通场试飞对我们的技术要求并不高，但是对心理要求非常高。嗯，我说完了。
4: 下面顺着说，振宇，你发言啊。于涛说的感觉我也有，但对我的影响不像康延成那么大。
6: 你是怎么回事？哎呦，老谢，你好好说说，讲一讲你怎么比别人要的高。
4: 嗨，行，振宇啊，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对你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呀。
0: 当我们以钥匙飞行、高速加力向甲板俯冲下去的时候，我确实看见迎面撞上来的舰岛。但同时，我也想到了之前我们在做
4: C-04科目时看到的那堵墙。墙？你怎么会想到它呢？
0: 这可能是本能。在那一个瞬间，我就提醒过自己，我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事实是我正在以极高的速度。
4: 冲向航母甲板，这一点说得好，是错觉，是吧？没错。哎，振宇，全大队就你飞过一次80米和一次50米，当然这都是违纪的啊。你当时。
0: 有没有那种要撞上舰岛的感觉？
4: 有，那怎么克服的呢？
0: 飞得太快，没来得及细品。下次我向你汇报。
6: 我明白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呢，解决这个心理问题的途径是，你不用去想它，这事自己就过去了。
0: 至少不能有杂念。
4: 行了，那目前这个问题就可以先过去。那么接下来我们谈一谈技术方面的问题。
6: 那这个我先说一下。
0: 我希望我们大家啊，在谈论技术层面问题的时候，
4: 最好说的详细一点，因为这是我们重点攻关的课题，好吧？
1: 好，那详细一点的还是由我来说。首先，我们在陆地上进行模拟着舰试飞的时候，模拟甲板是不会动的。
2: 可是到了海面上，航母为了配合我们着舰，会以极高的速度逆风前行。也就是说，我们的着舰距离变大了，着舰时间也变长了。
3: 没错，这个问题确实有。
2: 其次，航母斜角甲板的侧风、舰岛的回旋气流、舰尾的深层气流，在各种天气情况的变化下，会产生怎样的数值变化？这些数值变化对于我们的着舰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都需要我们在日后在试飞的过程当中仔细体验、认真记录，尽可能的向张司令的研究所提交出相对准确的数据报告，再经由研究所反馈回来的精准的科学数据，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着舰的安全率以及成功率。
4: 说完了吗？
2: 说完了。
4: 我来说两句啊。
2: 哦，来，
0: 刚才振宇同志讲得非常好。说起实话，我们今天就是为了你们刚才说的这些个题目来的。
4: 我来之前心里还直打鼓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通常飞行的时候会不会注意到这些，但是振宇同志把它讲出来了，讲得很详细，首先说明这个同志是用了心的。当然了，我不是只想表扬他一个人，我还要表扬于涛同志，表扬你们大家，你们能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表述得这么清楚，这对于我们后续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帮助。你们做得非常好啊！什么叫军人的责任心？什么叫做担当？这就是嘛！你们就是英雄，为你们鼓掌。
0: 田老队长，
5: 郝政委，
4: 刚才振宇同志说的着舰时航母位移对着舰安全关系重大，其实不光是航母在位移啊，舰上的灯光助降系统同时在位移，你们在通常飞行的时候
0: 差那么一点可能问题不大，
4: 但是正式着舰的时候，这个灯光下滑系统的位移对你们来讲还是会有影响的。当然了，今天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了那也就不难了，我们已经从你们编织的着舰程序里面知道你们着舰的时间，知道航母高速航行的速度，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由我们研究中心了。
5: 是，
4: 等我们完成计算，把这个驾驶加入到着舰程序里面，就会更好的帮助你们完成着舰动作。那下面我们是不是该谈一谈侧风和回旋风的影响了？
6: 先生，孩子的身体情况怎么样？还没有清醒，能不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或者有什么好药？那能不能再请一些专家来给回回诊？许院长，孩子的事情我一阵帮就拜托你了，谢谢。

0: 报告。
1: 进来。
0: 首长，103团电话。
1: 我一会儿给他们打过去。
0: 是。
2: 同志们，从今天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实验试飞基地甲板勤务保障大队就要和中国第一艘航母接舰部队甲板勤务保障分队进行业务对接了。我代表本大队全体官兵，向航母接舰部队甲板勤务保障分队的赵分队长和全体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但是这并不代表对你们的到来我们的心里就真的那么高兴，真的那么服气，真的那么欢迎。因为本大队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才是走上航母甲板执行勤务保障的第一批人，我们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甲板上的战斗员，而不是你们。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和我的战友们在这一片值得铭记的土地上进行着艰苦的创业。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努力着，都在盼望着，为的就是能够在我国第一艘航母的甲板上指挥我们的战斗机起飞。可是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了，代替我们走向航母甲板的人是你们，而我们会被留在这里，目的是为了建设一支更强大的海军舰载机部队，直到我不知道会多久，但是我和我的战友们知道，就算是把我们永远留在这儿，我们也无怨无悔。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共同进行的，是一项伟大的、历史性的事业。既然是这样，就一定会有人奋斗，有人牺牲。曾经我们也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可是后来我们想通了，答案很简单，没有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军人就是要敢于奉献，敢于牺牲，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成就伟大的中国海军。你们这些站在我们面前的人，将要代替我们走向中国航母的甲板，你们将承担起原本由我们来承担的责任。我们羡慕你们，同时，我们也祝贺你们。 我亲爱的战友们，中国海军歼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撞舰起飞，靠你们了！

0: 下面进行业务对接，我会把我们创造的大致上成熟的航母甲板勤务保障流程和指挥收集系统全部的传授给你们。我们允许你们代替我们走向航母的甲板，但我们绝不允许你们学艺不精、业务不良、辜负了我们的奋斗还有牺牲。直接说吧，我们会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你们。过不了我们这一关，你们谁也别想上航母。我命令，各小队根据专业。 散开！是，炮兵走！有了小分队，向后转！
1: 炮兵，
2: 铁路小分队，
1: 弹药小分队，向后转！炮兵，
2: 炮兵，
1: 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

0: 摔倒了，慢点跑。
1: 妈妈，你快来啊！
0: 我追不上你了。哎，慢点，别摔倒了。

0: 大殿，怎么了？出事了。出什么事儿？首长要处分谢振宇跟于涛。怎么回事？
1: 没有经过请示汇报，这两个人又擅自降低飞行高度。于涛从80米飞到50米，这谢振宇更牛，从50米直接干到30米。
2: 行，这件事我来处理。
0: 什么意思？
1: 我来向首长解释。 于涛的50米和谢振宇的30米啊，是首长的意思。
0: 首长的意思？
1: 对，前段时间专门交代，说在合适的时候啊，让于涛和谢振宇啊，对于试验试飞有探索权。嗯，咱们这样开个会，让他们俩把50米和30米的通场高度啊，经验给大家讲一讲，
0: 然后把他们的经验、体会、感受报告给首长。
1: 如果要是处分的话，就让首长处分我。
0: 处分你干嘛呀？这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他们俩昨天跟我说了一声，我是同意的。
0: 你同意的？
1: 我说政委同志，你怎么搞的嘛？
0: 试验试飞都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的同志，尤其是谢振宇和于涛，在重大课题上取得了这么大的突破，我们跟人家应该立个功，收个奖什么的，不能老想着处分。该立功的时候就得立功。 行，就照你说的办，这是我听你的。 首长要处分他们俩，我们就先给这两位同志报立功，都报上去，让首长看着办。不对呀，那首长要是生气，先处分你怎么办？毕竟你现在只是挂名的大队长。哎，真要是你同意的，这没准首长第一个处分的就是你。
1: 我的政委同志，办法总会有的嘛。
0: 你可以这样吧，把立功啊，什么处分呐、把它搅和在一起，冷处理，拖一拖嘛。这你还不会啊？
1: 你这家伙逼我搅和，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了？要真能拖一拖，那箭在机啊，就上箭了。
3: 行了，先不说了，吃饭去。等会儿，
4: 到，过来。
3: 晚饭后让谢振宇和于涛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干什么？
3: 什么干什么？领导的事儿，你怎么老是打听啊？
4: 是。
3: 吃饭。
4: 你们两个啊，就不能少给我惹点麻烦。上一次自作主张低空飞行通场，没有处分你们两个，怎么了？胆儿肥了？
3: 振宇，篓子是你捅的，坦白承认吧。
4: 我坦。

0: 白什么呀？你是长机，我是跟维。
1: 好，这事我担了。大队长，这次是我犯错误了，我当着首长的面心血来潮，飞了一次50米高度。
0: 我飞得更低，我也有责任。
2: 那么我问你，首长提到的舰岛回旋风的问题，你这次飞了50米，有没有摸到舰岛回旋风老虎的屁股？
1: 这是老虎。但是我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2: 另外一个问题，不会是又是一堵墙吧？
1: 差不多。大队长，实话跟您说吧，这次本来我是准备继续落下去的，但是在右侧发现了舰岛，我觉得飞机就要撞上去了，不自觉地向左掰了一下，迅速发现是个错误，马上又掰了回来，才没有造成事故。
0: 而且这次的飞行感受和100米高度不同，舰岛的压迫感更强，靠得更近，如果不能及时把飞机摆正，飞机很可能会落到海里。
1: 振宇跟我说过后，这次我用钥匙飞行，飞50米高度，我还刻意的提醒自己，看看还会不会发现这种错觉，结果还真的发现，所以我又及时做出了纠正动作。
2: 这个发现很重要啊，既然是错觉，告诉大家是错觉就可以了，只要按照我们的着舰程序飞，就不应该撞上舰岛，以后只要我们加以训练，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今天最大的发现是你们两个人呢，提前发现了这堵墙。
1: 不止这一堵墙，振宇飞30米高度还发现了另外一堵墙。
2: 另外一堵墙怎么回事？
0: 我第一次看见正面撞上来的甲板，它不是静止的，而是从前后左右上下六个方向以起伏倾斜的方式向我扑来。那一个瞬间连我都有点晕。
2: 行驶中的航母甲板不可能是静止的。
1: 当我正全身心的投入破除撞上舰岛的错觉时，一个同时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向起伏倾斜的甲板突然迎面撞上了，那一刻真的挺惊心动魄的，我差点乱了方寸。
2: 你也发现了，好，你们俩先回去吧。怎么了？还有事儿？
0: 大队长，不管是右侧靠上来的舰岛，还是从正面撞上来的甲板，我们知道这都是错觉，技术上都好解决。但是，在精神层面的干预，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们在着舰之前碰到的最大一堵墙了。
2: 这堵墙的问题，地宫通畅，撞上舰岛的错觉，这两个问题都被你们破除了。但是你们两个今天第一次提到行驶中的航母甲板同时朝六个方向起伏颠簸的感觉。这样，明天我跟江海双机编队我来飞一次，我自己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你们所说的这种感觉。
0: 大队长，还是让我们俩飞吧。
2: 为什么？
0: 政委说了，说今天首长因为这件事情给我们俩处分了，不能让首长再处分您，要不然这一场小小的前哨战那伤亡也太大了。
2: 想什么呢？你们回去吧，这个问题等明天开完会再定下来。
0: 大队长，
2: 行了，回去吧，执行命令。
3: 是。

0: 同志们，稍息。刚才谢真宇和于涛二位同志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感受。那么下面的通场练习，我们主要要解决要撞上见导的错觉。今天在这里向大家通报一件事情：昨天我犯错误了。
1: 还以为自己可以安排飞行，没有向首长请示就擅自同意了于涛和谢振宇二位同志分别以50米和30米的高度进行了探索性试飞。为此，我已经写了检讨。所以今天的飞行高度是100米，不允许任何同志擅自降低高度。今天我跟江海还飞第一编组，其他的顺序不变。全体都有，等紧。
2: 是。
3: 报告师长，试飞大队已经按顺序起飞。
4: 第一双机编队是谁？
5: 秦
3: 大队长和江海。
5: 黄河，我是动摇，请求双机通场。
4: 同意通场。

0: 东八东八，今天海上风浪大，通场时注意技术动作，保持高度100米。
1: 东八明白。董耀，今天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0: 有，今天你来领飞，我来跟飞。
1: 啊？为什么？
0: 不为什么。10点钟方向发现航母，10点钟方向发现航母，进入着舰程序。拐弯，下降高度，准备通场。
1: 董八明白。董耀，今天真的让我领飞啊？
0: 执行命令。
1: 明白。

0: 度 Q， 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1: 动腰明白，100米高度保持。
0: 明白。
2: 好，
3: 处长，刚才是江海，后面的才是秦大帝。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啊！黄河，黄河，动摇请求再次通畅。动摇请求第二次通畅。
1: 不行，命令试飞大队立即返航。今天的通畅试飞全部取消。
2: 首长命令，试飞大队全部返航。今天的试飞通畅结束。
0: 动摇明白。
2: 还有。 你通知陶思勇，秦大帝一落地就关他的禁闭，马上给我安排直升机，我要去试飞大队。
3: 是。

0: 大队长，到底为什么关你禁闭啊？你到底犯什么错误了？不，这种地方我以为只能关谢振宇，
1: 不犯错能被关到禁闭吗？
2: 这禁闭室不符合规定了，怎么有这么多吃的？这里本来就是炊事班的蔬菜储藏间，放这些鸡蛋啊、西红柿、黄瓜、萝卜的地方。大队初见，一切都得将就，你就将就一下啊。
0: 萝卜好，泻火顺气。赵文，
3: 啊，
0: 去，把被子给我抱过来。
3: 政委，我看你就通融一下得了。 那个总指挥他也不可能每天在这盯着，对不对？咱们就意思意思，就是
0: 你想什么呢？让你去报就去报，
3: 我这还来？
0: 快去，
3: 来真的他。

0: 上见下的学习和训练，即将迎来最后的考核。
1: 您的检测结果可能有点问题。
2: 这种基因缺陷在某种压力或者刺激下会慢慢演变。
3: 我的健康生活最短能够多长时间？
2: 3个月。
4: 你认为3个月之内我们能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吗？
5: 请看《海天雄鹰》第32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2: 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不过他想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
3: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2: 在回答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当天或第二天就会知道了，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号表示，伊朗不希望加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将竭力捍卫国家利益。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近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号表示，伊朗不希望加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本国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则表示，近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强调，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综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半岛电视台等媒体消息，巴加埃3号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伊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这条临时航道，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据此前消息，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

0: 海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危险。雷扎伊在采访中指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关于日前伊朗商船在里海遭乌克兰军方袭击一事，雷扎伊说，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三个地点，但由于乌方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有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是蓄意行为。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号晚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海瑟谷东北约20海里处海域遭遇袭击，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涉事货船报告称，船只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近日通报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该机构建议过往船只提高警惕，谨慎航行，及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连日来数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伊朗击中。这些油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不顾伊朗方面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近日，伊朗媒体公布了一段被袭击油轮的画面。
2: مقصد همین جاست نشان دادن نفتکش متخلف که دود اعتماد نابجای ناخدا به آمریکا سوزاندش. نیروی دریای سپاه بارها گفته و نشان داده است هر شناوری که به تخریک ارتش تروریستی و کودک‌کش آمریکا از مسیری غیر از مسیر ایرانی بگذرد با این صحنه مواجه می‌شود.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公布了向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喊话的音频。
4: Minuan Glory, this is Sepah Navy warning you. Do not try to 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ithout permission and Southern Corrido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to your departure. If you keep proceeding, you will be destroyed. Captain, you can see the smok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ship last night destroyed. Do not put your life into dange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3: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假设一艘船的船体价值为1亿美元，如果保费为10%，这意味着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最高达到1000万美元。有保险公司表示，从商业角度而言，如此高的保险费率已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变得几乎没有商业可行性。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自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仍在持续下降。
5: 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从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3天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
1: 美国媒体三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此前一天，伊朗外

0: 长阿拉格奇表示，与阿曼共管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1: 纽约时报报道说，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一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与阿曼平分。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方官员称，一方官员表述不准确，而且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一方批准，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一方官员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国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说，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问题，伊朗与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一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这条临时航道，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2: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2号晚公开宣布撤换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军方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
3: 卡茨2号晚在接受以色列第14频道电视台采访时称，布鲁特试图继续对约旦河西岸一名暴力定居者实行行政限制令，这是错误的一步，不可接受。卡茨表示，已决定由以军负责管理人力资源事务的少将卡利法接替布鲁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该名暴力定居者曾对一名巴勒斯坦人实施裸体游街等侮辱行为。以军方3号发表声明称，卡茨撤换布鲁特的决定未与以军总参谋长协调，布鲁特应得到完全信任。以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在当前这一敏感时期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卡茨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称，扎米尔于今年4月底推荐卡利法担任下一任以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并请卡茨对卡利法进行面试。声明强调，国防部长于6月亲自面试了卡利法，认为他是指挥以军中央司令部最合适的候选人，现已决定宣布接受总参谋长的推荐。按照以色列时报的说法，卡茨和扎米尔2025年也曾就高级军事将领任命及各自在此过程中的权限公开交锋，在媒体上互相攻讦。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报道，消息人士披露，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求打开新局面。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媒体分析称，上述举措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只能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寻找更好的应对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8月1号又在社交媒体突然表示取消对伊朗的攻击。多名消息人士说，鉴于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使用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两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 上月在国会作证时也坦诚，仅靠空袭很难达成特朗普公开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称，美国总统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继续展开一轮又一轮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形成悬案，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一名消息人士还透露，特朗普也考虑过再次打击美国和以色列去年空袭的伊朗核设施，以一场烟花秀的象征性胜利结束这场战事。
2: 再来看，美国防部三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据多家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
0: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格连吉克地区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40人不同程度受伤，部分伤者需接受住院治疗。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前总司令、现任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3号表示，尽管加入北约是乌克兰的战略目标之一，但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的前景。扎卢日内在一次乌克兰驻外使节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的。扎卢日内说，他对北约非常了解，大约12年来，他一直在努力推动乌克兰达到北约标准。每年他都会听到关于乌克兰即将加入北约的说法，但不幸的是，乌克兰永远无法真正加入。8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10000余名兵力参演。
1: 通报称，此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报道，此次演习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演习与其他强力部门和联邦执行权力机构协同进行，内容包括实际演练高精度武器、现代化型号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综合运用。通报称，太平洋舰队兵力已向指定海域机动，扫雷舰艇编队、搜索突击编队、导弹快艇突击编队及以瓦良格号近卫导弹巡洋舰为首的舰艇突击编队已开始执行任务，岸防部队冷堡和武会岸基导弹系统班组已向阵地地域行军，占领发射阵位。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5: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 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

0: 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1: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近日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2: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比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比1区间，达到近3个月以来新高。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确认，日美两国已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这是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观察人士指出，美国此次出手出于多方考量。
3: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表示，美国参与干预日元汇率是因为日本一直对美国很好。不过分析人士指出，从美国的角度看，稳定日元汇率不只是帮助盟友，更是为了防范海外最大债权国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近期受地缘政治紧张、美国滥施关税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国债收益率面临巨大上行压力，推高美国政府融资成本。当前美国各类国债收益率集体上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2025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30年期更是达到2007年以来高点。而如果日本央行仅靠自身稳定日元汇率，就不得不把持有的美债变现，获得美元流动性，才能买出美元，买入日元稳定汇率。作为美债最大海外持有国，日本抛售美债不可避免会在市场上压低美债价格，推高收益率，美国金融体系必将直接受到冲击。观察人士表示，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即将突破40万亿美元，在这种背景下，美债市场的稳定关乎美国政府借贷成本，关乎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更关乎美元体系的可持续性。美国出手稳定日元，实际上是在稳定美债、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元霸权。除了防止日本抛售美债之外，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推动日元升值是美国此次干预日元汇率的又一个动机。近年来，弱势日元始终是美国的心头刺。凭借日元对美元的低汇率，日本汽车、机械设备等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明显增强，引发不少美国产业指责日本的汇率竞争优势。美国汽车行业组织就经常指责日元走弱，加剧美国汽车制造商的竞争压力。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指责日元被严重低估，认为日元汇率长期偏离基本面不仅扭曲了国际贸易竞争，也不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业内人士认为，推动日元回归合理区间既有助于缓解美国制造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也符合美国缩小贸易逆差的政策诉求。
1: 据韩联社三号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
2: 韩国国防部三号表示，已对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作出停职处理，并将展开进一步调查。据韩联社此前报道，7月30号在韩朝边境地区举行韩美联合军演时，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因此启动防空作战系统，险些将该无人机击落。后续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国陆军第一军团一名工作人员，但此人并未上报相关信息。同时，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飞行计划，且需获得韩国空军作战司令部或地面作战司令部批准。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三号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听闻美国新任驻韩大使斯蒂尔能与华盛顿直接沟通，他期待韩美借大使履新之机，推动双方棘手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据韩媒报道，斯蒂尔已于7月30号抵韩，预计最早将于8月4号向韩国外交部递交国书副本，并借此与赵显会面。随着美国驻韩大使一职在空缺约一年半后终于得到填补，韩国外交部方面希望包括安全磋商等一系列韩美事宜取得实质性进展。
1: 三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后的兵役制度，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本月晚些时候，丹麦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
3: 丹麦于2024年宣布，将首次把兵役范围扩大至女性，并将服役时间从4个月延长至11个月，计划到2033年将每年征兵人数从5000人增至7500人。此外，丹麦本月晚些时候还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一支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将在当地执行为期1个月的任务。据悉，丹麦本次部署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吞并格陵兰岛之际。实际上，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近日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特朗普还称节目主播可以下注读美国将在自己离任前实际控制格陵兰岛。
4: I made a prediction on this program that before you left office, that Greenland would be under our operational control. It's still incredibly important to defending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sn't it?
5: Yeah, you'll be right if you took that. Yeah, you'll be right. Greenland's important, you know, from our standpoint, not from their standpoint, but from our standpoint. Yeah, you should make that bet, actually.
1: 美国25个州三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3: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1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

0: 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
1: 为何这些州要发起联合诉讼？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解读。
2: 这次的起诉呢，我觉得还是与以往有一些差别。我们都知道，其实特朗普此前推动的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他马上就启动了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第122条款。122条款被否定之后呢，特朗普又准备了301条款，实际上是覆盖了多个贸易伙伴的这种普遍的关税，所以现在又再次被美国的20国州起诉。我觉得现在与前两轮被否定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集中在301条款是不是能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基础性关税，而且是否有充分调查的这样一个事实的依据。现在25个州迅速起诉，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呢，相关的起诉方包括原告希望能够在关税政策固化之前能够通过司法的程序限制美国总统他的行政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或者是对原告造成的这样一种伤害和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现在20国州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所以关税实际上是直接损害了相关州的这种企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这种权益，而且也会带来物价的这种上涨，包括供应链的这种中断，所以这实际上是对企业和百姓的实实在在的一种伤害。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看现在25个州都是由民主党领导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关税的议题也可能会成为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两党之间制造舆论争端，或者是给美国共和党制造政治压力的这样一个选题。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之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3: 在记者会上，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英布罗达表示，在休达遭非法移民涌入事件发生后，有必要评估局势并提出要求。英布罗达称，必须要求摩洛哥恢复这一500米宽的中立区，以更好保护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界。休达和梅利利亚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两个自治市，均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00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3号开始对25名涉嫌参与组织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及煽动骚乱的人员进行审理。据检方透露，其中7人被指控使用武器抗拒执法、侮辱并殴打公职人员以及毁坏公共设施等多项罪名，另有2人被指控涉嫌非法组织与协助外国人偷越国边境、无牌照非法营运及非法运输乘客等罪名。目前，司法部门正对案件展开进一步审理。
1: 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逐渐从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返回摩洛哥，这场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趋于平静。但在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政策分歧。
3: 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意大利宣布暂停执行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表示将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分析人士认为，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内部在边境管控、责任分担等方面的矛盾，也暴露了所谓欧洲团结的脆弱性。面对移民危机，各国首先采取的是国家层面的防御措施，而非共同应对，这给欧洲的凝聚力带来考验。欧盟各国地理位置和国情差异明显，各方对移民问题的责任分担态度不一。一些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即便形成类似公约这样的共同政策，其执行也面临不小阻力。而在各国内部，移民问题成为党派博弈的工具，在德法等国，激进的反移民立场成为极右翼政党扩大政治影响、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抓手。 在此背景下，部分相对温和的主流政党为应对选举压力，也对自身立场进行调整，导致各国移民政策碎片化，削弱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治理能力。相关分析人士指出，除非欧盟和相关国家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 否则类似的危机可能反复上演。八月以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3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 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 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 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 英国气象局3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 7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 35%， 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 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 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 创下今年新高。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 自8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 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 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 据韩联社消息， 由于近日来持续高温，韩国首尔市、京畿道和全罗南道部分地区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将于4号， 也就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时生效。 本月2号，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 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 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 据共同社报道， 3号，日本九州地区多处出现40摄氏度以上酷暑天气， 福冈县太宰府市和佐贺市分别测得40.2摄氏度和40.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此前7月21号至25号， 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 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记录。
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和菊池市3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 这是该县有记录以来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 熊本县日前遭遇强震， 当前仍面临大范围停水， 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
3: 7月28号， 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 据熊本县政府于8月3号下午4点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当地仍有约4.5万户停水， 超12000栋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8000多人暂时在162个避难所避难。 连日来，当地高温天气持续。 据熊本县2号通报， 一名地震发生后在车内避难过夜的女性疑因中暑死亡， 事发时车上汽油已耗尽， 空调处于关闭状态。 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气象数据显示， 预计未来几天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 熊本市4号和5号的最高气温 预计都将达到38摄氏度， 6号以后多云及降雨天气或将缓解酷暑， 但最高气温预期仍将维持在35摄氏度左右。
4: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森林火灾风险显著升高。欧洲多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过火面积大幅高于往年同期水平。西班牙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初步数据显示，
3: 截至2号， 今年全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超18.6万公顷， 约为2025年同期的 5.6倍。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 截至7月28号， 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山火，总过火面积约7.4万公顷， 目前意大利中部的火情依然严峻。葡萄牙自然与森林保护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葡萄牙共发生5729起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3万公顷，为近四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8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生山火以来，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这起山火也是1949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山林火灾。受高温、干燥与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山火频发。据当地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内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1.2万公顷。3号，天气预报显示，山火重灾区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气温将再度攀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警告称，形势仍极为严峻。荷兰林堡省南部文赖市一处自然保护区3号突发山火，由于天气干燥，火势有迅速蔓延的风险。消防部门已调派大量人力，并实行轮班作业，预计灭火工作将持续较长时间。
4: 近日，美国西部华盛顿州多地山火持续肆虐，已导致大规模人员疏散与空气质量恶化。
5: 当地时间3号，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据路透社报道，当地官员3号表示，斯波坎郊区肆虐的野火进入第三天，已经造成至少700栋建筑被毁，主要集中在居民区。航空红外勘测显示，可能还有另外400栋建筑已受损或被毁。截至3号，约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已有约6.5万人被迫撤离。当地官员还表示，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但未来几天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改变，因为随着火势从林区蔓延至居民区和商业开发区，从野火转变为城市大火，已有数量不详的人员被报告失踪。斯波坎市长丽莎·布朗表示，目前当地政府仍在评估是否有人员遇难的可能性。据悉，斯波坎地区的山火是当前美国西部数十起山火中的一起，整个华盛顿州山火过火面积至少有10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持续数日的山火所产生的烟雾笼罩天空，对空气质量造成威胁。据报道，过去数周，由于风向影响，烟雾吹向洛基山脉、大平原及东部地区，但本周风向转向，烟雾将向西南漂移，导致俄勒冈州多地空气质量下降，预计未来数日将达到不健康水平。烟雾还将向南扩散至加州沿海地区。路透社援引相关数据显示，今年迄今为止，全美境内共发生44722起野火，是至少10年来同期的最高数量，过火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是自2022年以来1月至8月初的最高水平。
4: 近日，受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影响，欧洲多国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法国、罗马尼亚及匈牙利境内的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或水温过高，已相继停运多台反应堆。
3: 法国电力公司3号宣布，受干旱影响，法国东北部莫兹河与摩泽尔河水位持续下降，舒兹核电站2台反应堆及卡特农核电站1台反应堆因此暂停运行。目前，法国共有57座核反应堆，承担全国约70%的电力供应。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量减少、水温升高，为保护生态环境，核电站需降低发电功率或停运，以避免冷却水排放进一步推高河流水温。同日，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最新监测报告称，截至1号，全国已有1373条小型河流出现断流或干涸现象，较一个月前增加554条，涉及43%的监测站点，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报告还指出，今年夏季法国小型河流的水文状况已超过2022年历史性干旱期间的同期水平，受影响程度约为2025年同期的2倍。持续的干旱和连续的热浪使多瑙河在中欧和东欧的水位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且预计未来数周将继续下降。3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河段的多瑙河水位降至10厘米左右，远低于2018年创下的33厘米的历史最低点。 而且随着新一股极端热浪袭击该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电力和水的使用量还将继续上升。由于多瑙河缺水，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4个反应堆连续停运。

0: 该核电站3号的发电量仅为240兆瓦，远低于总装机容量2000兆瓦。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我们正面临最关键的5天，如果情况无法改善，本周晚些时候保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停运。 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2座反应堆分别于7月28号和30号停运。 罗马尼亚国防部长拉杜米鲁查说，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可能在本周三或周四完全关闭。塞尔维亚国家电力公司3号也表示，不断干涸的多瑙河扰乱了科斯托拉茨燃煤电厂的冷却系统，不得不降低发电量。
1: 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却唯独把中国上调0.2个百分点。一降一升之间 ，IMF 给出理由：出口强劲，内需回暖。同一天，中国外贸半年报出炉，进出口首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一。当全球供应链在震荡中承压，世界对中国的信心
2: 正在逆势升温。这个夏天，欧洲多国遭遇极端高温，当地空调产能跟不上，超市频现抢空调。而来自中国的清凉家电成了不少欧洲家庭的救命神器。
3: 中国产品非常好用，可以说在罗马这么热的天气里拯救了我们。
2: 5月、6月，欧洲订单增长了20.3%。为了提高产能，新增两条智能空调生产线。产品有创新，产能有保障，运力也跟得上。珠三角的便携空调货源地高度集中，中欧班列让刚下生产线的空调十几天即可抵达欧洲，比传统海运快20多天。 今年4月至6月，仅国铁广州局就通过中欧班列发运空调整机突破10万台，一台台空调跨越山海，是大国制造走向世界的直观缩影。上半年，中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其中，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6.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68.7%、 45.1% 和 31.5%。 青海这家重点光伏材料生产企业，凭借核心技术、低成本、低碳三重优势，产品深受国际市场欢迎，销往德国、荷兰、越南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江苏常熟这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在发力储能电池的出口，新增的20几瓦时大容量长时储能的项目建设，预计将在9月建成投产。
4: 绝大部分的储能电池都将用于出口，像欧洲、南非等区域是我们重点发力的方向。
5: 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这家商户主营太阳能产品组件，店里绝大部分商品来自中国。现在太阳能系统的各个方面，中国都处于技术领先地位。中国的锂电池也是最好的锂电池之一，价格实惠，性能可靠。
3: 中国制造正在从规模优势转向技术优势，精准对接了全球能源转型的需求，这些呢就使得中国还成为了全球解决方案的提供者。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全球各类现实风险，
6: 包括关税壁垒、贸易摩擦，再到地区冲突、能源供给冲击等一系列问题，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中国正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我们希望能提供更多新技术适配中国市场，抓住中国“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新机遇。
2: 从供应链到贸易通道，从能源安全到外资信心，中国成为当前动荡局势中的一股强大的稳定力量。世界对中国好感度的提升，不仅体现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盖洛普公司、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等发布的多份民调中，更体现在全球民众用真实感受投下的信任票里。当全球寻找确定性，中国就是 答案本身。
1: 入伏以来，全国多地迎来酷暑高温，炎炎夏日带动了各地

0: 清凉经济持续活跃。
1: 在浙江丽水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地下避暑体验成为暑期文旅消费新热点，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打卡。
2: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炎炎，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3: 哦，我们义乌过来的，刚好暑假带小孩过来玩一下，小孩子挺喜欢的。
1: 在浙江丽水云和县重头镇黄家社村，当地依托近1000米的高海拔好生态，把夏日凉资源做成乡村热经济。清幽凉爽的溪涧里，不少游客挽起裤脚走入溪中，趣味抓鱼，水上游戏，享受夏日深山凉爽。近日，在云南丽江泸沽湖景区，海菜花大面积绽放。这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为泸沽湖特有，对水质极为敏感，素有“水清则花盛，水质是金石”之说。进入暑期以来，湖畔咖啡馆、精品民宿等当地商户迎来客流高峰，环湖观景、旅拍打卡、泛舟湖上等丰富文旅产品，让游客在花海中尽享清凉夏日慢生活。
4: 空气也很清新，气候也很适宜，温度也很适宜，都想在这里长期定居了。
5: 我感觉还是挺震撼的，体验了不一样的风景。
1: 在天津市蓟州区，当地以清凉戏水游为主题，打造了涵盖叠水瀑布、水上闯关等多种项目的主题乐园。
6: 我觉得这里特别好玩，其实我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但还是觉得特别新鲜，比市区要凉快很多。
1: 除了亲近大自然，坐着火车看风景也受到京津冀三地游客的青睐。这趟以沉浸式演出为特色的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每节都兼具观演与互动功能。
7: 这暑假来我觉得挺好的，正好坐上这个车上天津，然后一起去了，加上吃吃美食啊，然后看看景色呀、什么的。
1: 这几天，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暑期文化旅游消费季正在火热进行。走进百灵纳达木文化产业园，数万名群众从四面八方齐聚草原，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借助东西部文旅协作平台，岭南狮舞、中原鼓舞与草原舞蹈同台亮相，南北民俗互鉴，现场气氛热烈，
8: 非常热闹，气氛非常热烈。有马，有骆驼，有大草原，有大山，东西好吃，人很热情。
1: 赛场上同样紧张激烈，哨声响起，3200米骆驼赛开跑，骑手扬鞭，骆驼冲出起跑线，在赛道上奋力奔驰。
9: 第一次见这种跑起来骆驼，还是挺震撼的，可能氛围我觉得特别棒。
1: 近日，钢琴家朗朗在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进行现场钢琴表演。夜幕降临，伴随琴声，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水上表演和灯光特效同步上演。
10: 今天的整个游玩体验非常的棒，我去玩了过山车，还去看了表演，但是这个烟花秀非常的好看，朗朗弹的钢琴也非常的动听。
1: 除烟花表演外，多国特色文化市集互动体验区也同步开放，解锁市民游客大湾区暑期出游新体验。
0: 当前正值三伏酷暑，中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桑拿天，体感温度远超实际气温。桑拿天如何做好健康防护？不少人误以为只有暴晒才会中暑，忽视了阴凉处室内闷热环境的隐形高温风险。专家提醒，湿热天气人体多重散热机制失效，需早早识别中暑信号，科学补水防护，守护好高危人群平稳度夏。
1: 日常生活中，不少人误以为只有阳光暴晒才会引发中暑，忽视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忽视闷热室内、阴凉户外的隐形高温风险。专家提醒，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散热受阻，中暑迹象要早识别、早干预。
11: 人体散热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辐射散热，三伏天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环境温度甚至比身体温度还要高，那么这个散热方式就失效了。第二个散热方式就是对流散热，三伏天风速小，所以这个途径散热也是失效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汗液的蒸发可以加速这个散热，而三伏天的时候湿度非常的大，汗液很难蒸发，那么我们的散热远远的小于产热，容易造成热量的集聚，形成中暑。
1: 暑期不少家庭外出爬山、露营、景区游玩，长时间露天活动出汗量大，如补水方式不当，极易引发人体电解质紊乱，诱发高温疾病。高危人群更应少量多次补水。
12: 在我们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这时候呢可能会丢掉一些电解质，比如说钾钠

0: 慢病患者属于中暑高危人群。高天气易引发血压剧烈波动，大幅提升急性心脑血管突发事件概率，需重点防护。
1: 胸闷、气短，这症状在我们中暑人当中有，在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当中更加常见。如果仅仅是因为环境的原因，在我们补水之后，这些症状应该是有所缓解。如果还是没有变化的话呢，我们就要高度怀疑中暑的症状和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有所叠加，我们需要第一时间的到医院去就诊。
2: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快点，
4: 爸爸。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8: 像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14时，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4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增强到16级，为超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在8月5号之前对我国没有明显影响，6号至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多个省份均有可能是登陆地。

0: 制造之城，和和泰州。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4: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进展。那目前呢，关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的消息，双方依旧是各执一词。美国方面，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并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三号则称，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说，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许多国家的支持。特朗普当天还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不过他想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在回答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则表示，近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强调，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一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是美伊谈判的调解方、传话人。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达尔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声明说，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
0: 美国媒体三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而此前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阿曼共管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1: 纽约时报报道说，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与阿曼平分。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方官员称，伊方官员表述不准确，而且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伊方批准，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伊方官员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国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说，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问题，伊朗与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一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这条临时航道，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报道，消息人士披露，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求打开新局面。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媒体分析称，上述举措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只能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寻找更好的应对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槁山地下核设施。但他八月一号又在社交媒体突然表示取消对伊朗的攻击。多名消息人士说，鉴于槁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使用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两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月在国会作证时也坦诚，仅靠空袭很难达成特朗普公开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称，美国总统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继续展开一轮又一轮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形成悬案，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

0: 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1: 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产量增加两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三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根据声明，框架协议将为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建立第二个供应源，并提高导弹点火安全装置的产量，同时还将使萨德反导系统结构部件的产量增加三倍，包含弹体中段外壳、发射筒口盖和导轨组件等关键部件。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
0: 好，来看其他方面消息。首先来看到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格连吉克地区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58名不同程度的受伤者，部分伤者需要接受住院治疗。8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
2: 通报称，此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报道，此次演习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演习与其他强力部门和联邦执行权力机构协同进行，内容包括实际演练高精度武器、现代化型号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综合运用。通报称，太平洋舰队兵力已向指定海域机动，扫雷舰艇编队、搜索突击编队、导弹快艇突击编队及以瓦良格号近卫导弹巡洋舰为首的舰艇突击编队已开始执行任务，岸防部队冷堡和武会岸基导弹系统班组已向阵地地域行军，占领发射阵位。
0: 我们来看，据乌克兰媒体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前总司令、现任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3号表示，尽管加入北约是乌克兰的战略目标之一，但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的前景。扎卢日内是在一次乌克兰驻外使节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的。他说，他对北约非常了解，大约12年来，他一直在努力推动乌克兰达到北约标准。每年他都会听到关于乌克兰即将加入北约的说法，但不幸的是，乌克兰永远无法真正加入。再来看到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后的兵役制度，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本月晚些时候，丹麦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
3: 丹麦于2024年宣布，将首次把兵役范围扩大至女性，并将服役时间从4个月延长至11个月，计划到2033年将每年征兵人数从5000人增至7500人。此外，丹麦本月晚些时候还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一支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将在当地执行为期1个月的任务。据悉，丹麦本次部署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吞并格陵兰岛之际。实际上，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近日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特朗普还称节目主播可以下注读美国将在自己离任前实际控制格陵兰岛。
4: I made a prediction on this program that before you left office, that Greenland would be under our operational control. It's still incredibly important to defending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sn't it?
5: Yeah. You'll be right if you took that.

0: Yeah, you'll be right. Greenland's important, from our standpoint. Not from their standpoint, but from our standpoint. Yeah, you should make that bet, actually.
1: 好，来看日本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四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2: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1: 才看到韩国政府四号对日本政府当天公布的防卫白皮书中将独岛日本称主岛表述为日本固有领土一事表示抗议，并且敦促其撤回。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韩国政府就日方通过防卫白皮书一再对历史、地理和国际法上都明确属于韩国固有领土的独岛提出不当的所有权主张表示强烈抗议，并敦促日方立即撤回。发言人指出，日本对独岛的任何挑衅，韩国都将予以坚决回击。韩国外交部当天还召见了驻韩日本大使馆总括公使，就相关事件提出抗议。再来看，多名消息人士三号披露，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处驻外使领馆，包括在格林纳达首都圣乔治的美国大使馆、印度尼西亚棉兰、加拿大温尼伯和日本名古屋的美国领事馆，以及喀麦隆、杜阿拉的美国使馆办事处。知情人士表示，这些关闭计划与特定地缘政治事件无关，而是特朗普政府缩减外交体系、推动美国优先议程的一部分。美国民主党以及一些离任的外交和国家安全官员认为，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政府收缩外交布局或损害美国的外交利益和海外影响力。再来看到，美国25个州三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且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3: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1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
1: 好，来关注天气方面。在当前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的高温，高温干旱导致部分欧洲河流水位走低，一些核电设施停运，野火大范围蔓延。

0: 随厄尔尼诺现象的持续增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
1: 在亚洲，韩国和日本连续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韩国气象厅4号上午11时对首尔全域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高温重大预警。数据显示，截至3号，韩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据日本气象厅3号发布，今年夏季日本全国累计已有34个观测点记录到40摄氏度以上高温，超过了2025年全年累计30个观测点的记录，创下历史新高。此外，今年7月中旬和下旬，日本西部地区平均气温创下自1946年开始统计以来同期最高纪录。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部分地区日前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其中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热浪叠加此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美国西部山火频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在欧洲，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使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关停了国内核电站反应堆。高温和干旱加大了森林火灾风险。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西班牙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超过18.6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5.6倍。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森林火灾，总过火面积约7.4万公顷。今年前7个月，葡萄牙共发生野火5729起，过火面积约为5.3万公顷，为近4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据彭博社网站报道，水资源短缺、创纪录的高温和野火使整个欧洲大陆的电力系统紧张，农作物受损，凸显了极端气候带来的经济损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指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非洲联盟官员日前就表示，预测显示极有可能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疾病爆发、人道主义需求增加等。
0: 来看国内方面，这两天呢，重庆多地出现强降雨。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昨天8时至今天8时，重庆万州、云阳等17个区县出现暴雨，最大累计降雨量达到250毫米。受降雨影响，长寿区、桃花溪、梁平区、龙溪河、石柱县、龙河等5条河流超警，截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其余万州区、开州区等77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8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水利部门预计，今天至明早8时，重庆东南部和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还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那受到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铁路部门对贵州6盘水站多趟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管控措施。面对突发的客流变动和旅客滞留等情况，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2: 据了解，持续的降雨天气造成辖区铁路沿线雨情水情复杂，为保证旅客列车安全运行，按照铁路部门统一部署，从8月2号的0时到3号的23时59分，贵州6盘水站多趟始发途经普速列车临时停运。突发的车次变动也给旅客出行带来了不便，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统筹调度各岗位工作人员开展应急服务保障。
3: 在售票厅增加志愿者及客运人员，积极为旅客规划备选出行方案，对接公交、出租等交通部门，做好旅客疏散，对重点旅客进行帮扶。
2: 据了解，从8月4号0点开始，临停的列车已经陆续恢复，预计到5号0点全部恢复。
0: 来看昨天，也就是8月3号的下午，湖北十堰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短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多条道路积水，山区部分道路出现落石和泥石流，当地多部门立即出动开展道路抢通工作。
4: 强降雨导致十堰城区及竹山县内多处路段因积水、泥石流、落石和倒伏树木等原因阻断，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前往现场进行处置。在积水路段，当地民警联合路政应急部门开展道路抢通、边坡加固等工作。在十堰市张湾区东岳路，山体落石和倒伏的树木阻断了道路，正在附近巡逻的民警发现后迅速开展了清理工作。目前受此次降雨影响的道路已基本恢复通行。
0: 据水利部今天消息，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心，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好，新闻继续来看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在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后宣告终止。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称，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而塞尔维亚足协、瑞典足协以及威尔士足总则已正式决定不再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另外，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因凡蒂诺日前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帮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的职务。
1: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准备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约20%的股权。如果该项目落地，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将从目前的300万欧元上涨至3000万欧元。但这一计划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欧足联7月30号宣布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的高级顾问也因此辞职。在多重压力之下，因凡蒂诺被迫宣布取消这一计划，称该项目已造成分裂，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而欧足联方面则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如果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将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悉，国际足联211个成员中，只要有43个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3号说，在6月24号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125人。

目前官方已对超过4.3万栋房屋进行了评估，其中近1万栋房屋限制居住。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27枚弹道导弹来袭，仅拦下1枚。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告急，特朗普改口称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乌克兰防空正面临着怎样的压力？伊朗宣布乌军袭击伊朗商船是蓄意为之，并警告称曾拟定3处对乌打击地点。伊朗后续还会否进行报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事件会否使得美伊冲突与俄乌战局加速交织？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乌着手打造符合实战需要的人形机器人战士，将搭载人工智能，可在战场自主完成部分决策。美伊谈没谈？双方各执一词。美军被曝征集创造性打击伊朗方案。美国时隔15年再次出手救日元，背后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近日，美国和乌克兰正着手打造搭载人工智能的人形机器人战士，并计划投入战场。机器人能否像无人机重塑现代战争一样改变未来战争形态，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
1: 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报道，美国正着手打造机器人战士，这标志着美国正迈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发展阶段，未来将重点研发搭载人工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这类机器人

0: 能够在战场环境中自主完成部分判断和决策。根据美国军工承包商披露的信息，这些人形机器人将具备怎样的性能呢？首先，机器人士兵将像人类一样拥有两只五指手，可以直接精准操作现有武器，无需专门为其重新设计配套装备。视觉方面，机器人将具备超越人类的感知能力，分布在头部和躯干上的六台数字摄像机可提供360度全方位视野。这些摄像机还将配备三维深度传感器和红外探测装置，使机器人即使身处黑暗或浓烟环境也能侦测锁定目标。这类机器人还将在诸多细节上模拟人体特征，其热辐射特征将被设计的与人体相近，以干扰敌方判断，使其难以分辨目标究竟是机器人还是人类士兵。为适应复杂严酷的战场环境，机器人的机体框架将由钛合金构成，以承受爆炸冲击，保证其能够在废墟上快速移动。报道称，在动力方面，机器人将采用静音电机，尽可能降低其在渗透行动中产生的声响。同时，它还能够携带近40公斤的负载。凭借这些性能，机器人将可以执行多种军事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率先进入交战区域，充当作战部队的前沿力量。因为在这类最先接触敌人的任务中，人员伤亡往往最为严重。在决策机制方面，机器人将采用人机结合的混合系统，涉及攻击的决策由人类操作员掌控，而奔跑、躲避攻击等常规动作则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今年7月，乌克兰第123独立领土防卫旅在黑海沿岸的金伯恩沙嘴执行了人类军事史上第一次完全无人化的两栖登陆作战。乌军方公布的视频显示，一艘无人水面艇作为登陆艇驶上海滩，随后释放出一台搭载机枪的武装地面无人车。该无人车驶上岸后，就地向俄军目标开火。在空中，一架无人机提供空中侦察，并拍摄了全程画面。整个任务从航渡、抢滩到开火，全程没有一名士兵踏上滩头。乌军称，这是全球已知首次此类作战。海上、陆地、空中三大无人作战域首次被整合进一次两栖打击。
1: It's not easy to make robots work with other robots. It's even more difficult to have robots at sea working with robots on the land. That's tough for humans. Ukraine's showing how to do it with robotic systems.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指出，乌克兰战场目前已不仅仅是无人机的天下，机器人正开始取代战场上的士兵。去年夏天，乌克兰称其使用空中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发动协同进攻，在没有造成一名己方人员伤亡的情况下，重新夺回了一处被俄军占据的阵地，并俘虏了两名俄罗斯士兵。未来的任务甚至可能不再需要人类操作员进行远程操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称，乌克兰正在将人工智能技术植入无人机，以辅助导航、目标识别与攻击，以及克服信号干扰。
2: На звичайному дроні пілот може не попасти в ціль, а тут же керує комп'ютер. І комп'ютер сам заходить на ціль і вражає ті зони, де працює ворожий РАБ. За допомогою штучного інтелекту він їх пролітає ці зони。І потім відновлюється, коли відновлюється керування, можна летіти далі.
0: 报道称，除了帮助无人机顺利飞过信号干扰区域，人工智能还能缩短处理时间，在选择打击目标和打击位置方面更加智能。
3: One year ago, we were trying to attack a car, for example, but now we, or a tank, but now we are, attacking not a tank as whole, but some types or some parts of a tank. So understand where it should go, and probability of successful mission will be much more higher.
4: Our main task, to be fast.To use AI on the each step between the first step and the final step, between the detection and between the moment when we strike the target, to use AI to speed up this process.
0: 最近，乌克兰国防工业的一名资深人士披露，乌克兰已经将完全自主的无人机投入战场。据报道，这种自主攻击模式被称为“终结者模式”。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认为，俄罗斯可能也正在战场上使用完全自主的无人机。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一些被截获的俄罗斯无人机并未安装供人类操作员远程操控所需的通信硬件。
1: The idea of robotic systems deploying into war, killing humans, was a science fiction. Now it's real. We're not in the world of the Terminator where they're making all their decisions on their own, but they are able to take on certain tasks on their own.
0: 专家表示，人类可能正在见证一场革命，关乎下一场战争将以何种方式进行，而这场令人担忧的战场革命的推动者是美国新兴的科技军工企业。
5: Different types of analyses are equating and the emergence of autonomous robotic systems with the emergence of gunpowder weapons and how it rendered most military forces obsolete.
0: 专家表示，对于人形机器人在军事环境中的应用，大型科技公司和美国政府迄今为止采用了硅谷式的快速行动打破常规的做法，除非建立适当的法律保障措施，否则这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6: 美伊围绕双方谈判是否重启各执一词，五角大楼被曝开始广泛征集非常规办法以应对僵局，在多重压力下，美军开始寻找旧打法之外的新思路。
0: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重启谈判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予以否认。
7: تفاهم بر سر مسیری که تردد ایمن کشتیرانی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تأمین بکنه。
0: 就在三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重大风险。
8: Corridor دوم رو به هیچ وجه ما اجازه نمیدیم.
9: در تنگه هرمز.
8: در تنگه هرمز کوریدور دوم باز بشه. حتی اگر ناو هم بیارن ناوشو میزنیم.
0: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三号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
10: We are talking right now, we're talking, and we're talking at the request of Iran, backed by Saudi Arabia, backed by UAE, and backed by Qatar in particular, but others also. Many, many countries called, many, the leaders of many are friendly with a lot of them, almost all of them, 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they all wanted to give th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a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Yeah, please.
0: 特朗普说，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推进无核化，并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
10: Well, you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think we're going to maybe get something, but I want to give them every last chance before decapitation. Very tough to do what we have.Planned, still planned.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t's a very, very tough thing to do.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独家报道，为惩罚伊朗，美军此前向部队征集富有创意且非传统的方案。
11: The U.S. military is casting a wide net as it's seeking new ideas for how to ramp up the pressure on Iran. And it comes as the U.S. military and Central Command in particular is reevaluating their current strategy and the options that are currently available to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tended to

0: bring Iran to the table on his terms. And that includes this effectively a crowdsourcing email that we're told was sent to a broad range of U.S. military analysts and military planners last week. The email itself asked for, quote, creative and unconventional ways to pressure and punish Iran.
1: 报道称，特朗普一直在考虑加强军事行动，可能恢复对伊朗剩余核设施的猛烈打击。但消息人士称，即使动用美国最强常规武器，仅靠导弹和炸弹也很难取得重大战果，因为这些设施深埋地下。此外，特朗普据称还考虑发动类似烟花秀般的打击，希望借此取得象征性的胜利。
2: 相关设想着眼于打破军事僵局，对整体军事战略做出调整。美军将不局限于轰炸伊朗军事基地，而是计划将网络系统、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系统以及软件基础设施等也纳入到重点打击范围。与此同时，美方可能采取智能海上封锁手段，替代传统封锁方案。具体而言，就是减少对规模庞大、成本高昂的海上兵力的依赖，转而利用网络监控手段和人工智能技术追踪为隐匿行踪而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幽灵船只。此外，美方还可能进一步收紧对敏感零部件供应链的管控，阻断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生产所需关键部件流入伊朗。
1: 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指出，眼下战事已演变为消耗战，华盛顿为此付出的军事成本成倍上涨。美国国防部三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2: 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披露，美军在美伊战争期间消耗了其导弹库存的相当一部分。据该报报道，美军发射了约1200枚爱国者导弹，而其库存总量为2330枚。此外，美军还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而其库存总量约为3000枚。另外，美军还使用了超过1100枚远程空地导弹，而其库存总量估计为4400枚。在精确打击导弹方面，美军在美伊战争中使用了总量约90枚精确打击导弹中的40至70枚。在防空方面，美军使用了190枚至290枚萨德反导系统导弹，而其库存总量为360枚。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三号称，这是特朗普第十次在对德黑兰的决定性军事威胁面前退缩。美国的无所作为不仅削弱了其威慑力，还迫使盟友和对手重新评估真正的力量平衡。如果特朗普不改变策略而继续走老路，只会越陷越深，更难以自拔。
3: 美国的常规军事打击效果已经见顶，它既无法摧毁伊朗的反击能力，也无法摧毁伊朗现存的核设施，而且战场消耗导致美国弹药告急，对美军的战力形成了现实的制约。但是全面升级战争的成本呢，美国又难以承受，更无法保证能够不陷入到时间更长、消耗更大的战争泥潭当中。特朗普屡次临阵退缩，让伊朗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博弈的主动权，妥协的意愿更低。那么如果美国不做出实质性的让步，谈判就难以推进。如果美国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步，就等于承认失败，会失去对海湾地区的控制权，既丢面子又丢里子。总之呢，现在美国对伊朗是打不赢、谈不拢、下不倒，但又走不了。这种困境的核心在于单边霸权主义的失效。以往美国靠军事碾压、经济封锁和政治讹诈就能够迫使对手屈服的组合拳呢，已经失灵。美国被困在伊朗僵局当中的时间越长，国际社会对他的军事威慑能力和大国战略信誉的质疑就会越多，也就会越清晰地暴露出美国软硬实力遭遇的挑战和损失。
4: 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参与干预日元汇率是因为日本一直对美国很好。美国真的是因为有意才向日本伸出援手吗？美国稳日元究竟在稳什么？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三号确认，日美两国已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短线走高于100点，最高触及 156.39 日元。
5: この円安の流れというのはずっと続いていましたよね。
6: はい。こちらは円相場の動きを表したものなんですが、グラフの真ん中あたり、こちら急に

0: back here, but I had to see my house.
1: 肯·安德森拍下了自家街区陷入一片火海的镜头，他和妻子丽莎回到这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二人居住了27年的家园化为灰烬。
2: It was the first time I'd seen it since it burned.
1: 美媒称，高温、干燥空气和强风共同造成了异常严峻的林火条件。
3: Made this one different.
0: It was the tremendous wind that came with it. It's like pouring gasoline on a fire.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卫星图像显示了火势规模以及烟雾对美国西北部的影响。
4: They wanted us to evacuate, but the waves were crashing, the wind was blowing, it was smoky. Figured we were safer to stay and put our beach.
1: 放眼美国西部，数十起野火正在多地肆虐。在俄勒冈州，极端气象甚至引发了罕见的火龙卷，翻滚的烈焰与超热气流构成的龙卷气柱被镜头记录了下来。在欧洲，在被监测的27座意大利城市中，有25座被纳入8月3号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多地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在希腊，失控的山火已造成数人遇难，科林斯湾沿岸的多个村庄紧急撤离。视频画面中，这群马正从雅典西北部的一片火海中狂奔逃生。目前，希腊首都雅典周边广大地区均处于极高火险等级。气候变化使极端高温与旱情不断恶化，导致多条水系正日渐干涸。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关停了国内核电站反应堆，政府呼吁民众节约用电。与此同时，东北亚也在遭受热浪侵袭。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4号上午11时起，韩国气象厅针对首尔南部和京畿道部分地区发布了首个高温严重警报。
5: 서울광화문광장입니다바닥의온도가44도가넘는이곳제가직접걸어봤습니다온몸에땀이비오듯쏟아지고습도가높아찜질방안을걷는기분입니다
1: 高温之下用电需

0: 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刚刚发生过地震的熊本市3号观测到40.3摄氏度的高温，刷新熊本县内最高气温纪录。
1: 水筒も持っていけるけど、やっぱ水筒でも足らんもんだけんが、あの太い水筒はですね、氷はもうじゃんじゃん入れてから持っていけるですよ。もう今日はなんかで地獄ですよ。
0: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5: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3: 那我就放心了。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7: 金龙鱼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网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淘宝到底有多能？
1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老师，谢谢，
20: 应该的。
2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3: 应该的。
2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呢？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2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2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25: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21: 是秉持的公心。
2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2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8: 没什么事儿。
2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掉
30: 了。是吧？
3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2: 应该的，
2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今日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蒙古族民歌是广泛流传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传统音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鲜明的曲调特色使蒙古族民歌的旋律与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民歌风格有着明显区别。经典的蒙古族民歌牧歌在长调和马头琴的融合中，展现出草原人民真诚豪放的性格。

诞生于巴彦淖尔的鸿雁，是由蒙古族民歌红嘎鲁演化而来。作为众多蒙古族歌曲中广为传唱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既体现出蒙古族音乐的共同风格，又呈现了乌拉特部落独有的音乐特点。婉转悠扬的曲调和生动质朴的歌词，将内蒙古草原勾勒得淋漓尽致。

敖包相会是一首充满着大草原风情的优美歌曲，和许多被广为传唱的歌曲主题一样，也是一首情歌。虽然它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但经过作曲家通福的处理，除了保留了一定的大草原韵律之外，整首作品最突出的还是那种真挚又淳朴的青涩情感呈现，既体现出音乐作品越简单越容易动人的旋律，也是典型的以情动人的代表佳作。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民歌取之于民，歌唱人民，传递的是人民心底最真实、最质朴、最诚挚的情感。由席慕容作词，乌兰托嘎作曲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是一首具有浓郁的蒙古族民歌风格的歌曲。真挚深情的歌词，荡气回肠的曲调，让思念变得有形，让故乡近在眼前。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充盈着一种别样的生机。骑楼的拱廊，造箭的烟火，自成一派鲜活。颐养身心的智慧被不着痕迹地融入四时三餐，并最终化作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人生况味。从厨房飘出的一缕陈皮香，到手法传承的毫厘寸劲，再到夏日午后那一碗苦尽回甘的广式凉茶，此间杏林，在这人间烟火的深处，书写着独属于这方土地的芳华。陈皮是深嵌在广东人骨子里的味道，烹饪添香，煲汤提味，泡茶回甘，烟火缭绕处总有陈皮香气氤氲。以茶枝干皮为坯，经年累月晾晒陈化而成的陈皮，在中医看来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其中尤以江门新会出产的最为道地。
1: 陈皮是入脾的，在南方经常会用到，搭配在不同的处方里面去用。我们说广东的陈皮在现代的药理研究里面，它的川陈皮素跟橘皮素还有其他一些黄酮类的成分是比别的地方高的，所以它的药用性就会更好。
0: 初夏的果园绿意葱茏，枝梢上尚未成熟的茶枝干累累成簇，在夏日暖阳与和煦微风的轻抚下悄然酝酿着成熟。距离今年第一次采收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2: 哇，今年的果很好啊。
3: 哎呀，下个月小青柑都可以摘了。
2: 估计一亩地今年的产量有多少？
3: 八千斤。
2: 就八千斤啊，八千斤很好了。
0: 陈百忠，新会陈皮炮制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果园中这11000多株茶枝柑是他十多年来的心血。如今虽然日常管护工作已经交给了专业团队，但每到采摘前的关键时期，陈百忠都会来到果园。
2: 剥开它里面的香气很浓郁哦，这个树有只四零树龄，老树还能挂这么多果。
3: 现在我们施肥啊、灌溉啊，全部用数字化管理的。
4: 飞机起飞。
0: 智能监测系统与岭南丰沛的水热环境相

0: 茶枝干的生长提供了理想沃土，此间出产的陈皮也不辜负大地的厚泽。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光中，果皮内部黄铜类物质持续积聚，静待丰收时节的到来。而对于陈百中而言，茶枝干的种植仅是陈皮炮制的序章，当干果离枝，等待他们的
1: 将是漫长的炮制过程，这也是陈百中躬身数十载守护的记忆。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贵陈皮炮制技艺，这个重要炮制技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从采收、开皮、反皮、晒皮、陈化这一套传统的新贵陈皮重要炮制技艺，我们还是要按照传统工艺啊，坚守下来，不能丢。光绪34年， 陈百中的曾祖父陈继耀在新会的盂兰街创立陈皮商号，四代传承至今，古法炮制的传统从未改变。刀锋清华，三瓣底部相连，最大限度保护油势完整。采摘下来的干皮在晴日微风下，借助天光自然调和，褪去出生的造型，这是陈皮炮制的关键，
2: 亦是百年传承的智慧。我们要敬畏这个天时，天气好晴朗，我们才拿陈皮出来晒。我们五年之内的陈皮，每一年都要翻晒一次到两次，通过太阳光晒出来的陈皮跟烘过是被烘干的陈皮，它两种陈皮出来，它的颜色、它的气味都不一样的。新贵陈皮重要炮制技艺最核心的
1: 就是一个天然生晒，自然陈化。陈百中的坚守，守的是对古法传承的敬畏。一年的时光中，除却晾晒，陈皮的大多数时间都会在通风干燥的仓房中静静陈化。我父亲就跟我们说，做陈皮行业，我们不能求快，它一定要经历十年的转化陈化，这个陈皮的药材才体现它的药用价值。
0: 虽然生活节奏日渐加快，但新会人却选择了一条看似更漫长的炮制道路。在他们看来，三年成皮，十年成药的祖训是陈皮的根，急不得，更丢不得。也只有以古法炮制出的陈皮，才是广东人记忆中的味道。我们广东人是离不开陈皮的，新贵陈皮是粤菜的灵魂，
1: 融入到我们广东人的吃的方方面面当中。广东地处南方，比较湿热，陈皮呢就是燥湿化痰啊，所以不单是做药，我们更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每家每户。广东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有陈皮的身影，但长期以来，新会人一直只取皮不留干，任凭大量果肉零落成泥。
2: 如何物尽其用，挖掘这果肉的价值，成为了陈百中思考最多的事情。当时也做过果汁，也失败了，因为我们新贵干里面有很多果子，榨汁的时候就很苦。后来我们又想了，能不能做那个果脯，也很难转化成一个大众的产品。后来呢，又想了通过益生菌发酵，因为发酵的东西它就有一个特点，
3: 它是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研发过程中充满了各种挑战，历经无数次调整，陈百中和团队最终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被废弃的一些果肉，利用发酵的这种生物技术，同时协同中药去给它进行一个配伍，这样就能够产生出一种新的利用的场景了。
2: 将传统概念里的边角料点石成金，赋予了陈皮产业蓬勃的生命力。这是陈皮与广东这方水土的独有默契。所以我们就说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我8岁起就跟陈皮睡在一起，陈皮就是我的亲人，已经融入了我的血脉之中，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
0: 在广东，陈皮早已不仅仅是一味本草，而成为了时间与匠心共同淬炼出的岭南味道，深深扎根于这一方水土之中。
3: 很多人

0: 把它作为一个叫家的味道，成为了一种叫儿时的记忆。那随着你去了外省，甚至去了海外，你都成为一个乡愁，就是家里妈妈那碗汤，那罐满满的陈皮，所以我都觉得它满载着一个健康的寄托吧。
1: 炊烟裹挟着陈皮的馨香，丝丝缕缕缠绕着门楣，渗入了瓦檐，也预贴着广东人的内心。中医向来讲究动静结合，如果说陈皮是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广东人的日常味蕾，那寓意于常的广东人同样擅长用手掌方寸间的功夫去诠释杏林智慧。广东佛山一场力量与技巧的传承也在紧张上演。

0: 山，拳风激荡之地，在每一次拳掌交锋、跌扑闪转间，人体的力量之美被完美诠释。佛山武馆林立，尚武的精神早已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而在这片武学沃土上，也催生出一支独特的杏林奇花——佛山商科正骨技艺。
1: 在广东呢，出来一批的这个武术的名家，所以第一武从早期两个是密不可分的，有武就有正骨。如果追溯到源头的话，就跟这个是武术，它有这样一个渊源。
0: 何立雷，佛山商科正骨第五代传人，动静结合，柔中带刚。他所精熟的正骨十字法是沿袭自清末武艺交融的传统。
2: 在佛山就有一个这个老话，就是未学武先学医。佛山的很多的一些中医古商的一些老师傅，他们本身也是武林中人。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佛山商科正骨，它同时也蕴含了我们菜里佛拳的里面的功夫叠打的一些手法，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是相辅相成的。
0: 未学武先学医，将传统武学智慧化为刚柔并济的精准巧劲，这身从武场磨砺出的真功夫，经由何立雷之手传续着那济世救人的医道人心。
2: 那我们手法正骨我们要求的是要沉肩坠肘要马步，要扎得稳。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一些手法，我们的力量要收发自如的，你一定要去练这个手上的力量。那怎么练？那么它可以通过练武术来练。
0: 佛山正骨的精髓尽在手上，力道的轻重缓急，角度的分毫拿捏，时机的瞬息把握，皆在方寸间流转，需经年累月的经验方能炉火纯青。辅以商科黄水外敷，以行气活血消肿止痛，再佐以特制的杉树皮夹板予以柔性固定，这行云流水般的三部曲是佛山正骨传承百年的独特印记。
2: 基础的手法，擒拿扶正，触摸辨认，拔身牵引，然后它会加上一些这个选用手法包括提按升降、内外推端屈伸展收、旋放回绕，它是可以随机组合的你就根据不同的骨折，你就选择不同的手法，然后把它组合起来。
0: 何立雷每年诊治的骨伤患者近万人，先辈于跌打损伤中锤炼出的智慧依然在现代诊室里绽放着光芒。
2: 用力顶住我的手，用力，好，痛吗？
3: 痛
2: 用力，
3: 这有一点点感觉，
2: 有一点点痛
3: 好，痛，
2: 这里已经痛了，
3: 对，
2: 来那个用力。传统正骨呢，就是简单嘛，方便嘛，随时随地都可以，就不需要去手术室。很多来了，我们说，哎，你这个可以不做手术啊，哎，他很开心。
0: 徒弟张念军紧随何立雷左右，每当何立雷询问病情，他都会仔细观察，一次次看似轻描淡写的托、提、按、压。都蕴含千钧，他深知老师指尖上那份举重若轻的从容，源自数十年如一日的千锤百炼。
4: 这病人是71岁女性，跌倒疼痛3天入院的，病人年龄比较高。
2: 从片子来看，骨质疏松也还是蛮明显的。
4: 对，
2: 那么对于这种极度压缩性骨质的老年病人呢，这种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并发症。阿姨，你好啊。哎，感觉点啊？今日
5: 感觉感觉到好多了
2: 是吧？你手都比较肿哦。
0: 在何立雷忙碌的身影中，技艺传承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然而，面对现代医学飞速发展，何立雷意识到，这门百年技艺在传承上急需一次智能化的涅槃，方能更好的更续不绝。
2: 哎，好，慢慢的牵引，牵引你会看到一个黄色的这个轨迹，这个是我们这个正骨大师的一个收集的轨迹。那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尽量去模仿我们大师的这个轨迹啊。
4: 好，
2: 蓝色的就是你的轨迹，你这个现在这个比上一次好了。
0: 2024年，佛山市中医院建成了全国首个岭南正骨手法数字化教学平台，从此 传承不再是模糊的看与悟，而是通过精密传感器捕捉的大师级手法、运动轨迹、力度分布与作用角度。
2: 精通这个技术的老一辈的这些专家啊，慢慢的年事就越来越高了。那么怎么样去把它能够传承好？那么就想的就是把它数字化，把它平台化，把它留存下来。
0: 数字化平台让佛山正骨技艺的传承有了新的落脚点，但何立雷非常清楚，这门技艺的真正核心始终在于师傅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和独到心得，以及一武同源的那股精气神。
2: 时不时的，我们的大师傅，我们都要，去他们家里拜访啊，然后要去汇报一下我们近期工作的一些情况啊。有时候，师傅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你可能困惑你很久的一些问题，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0: 青砖灰瓦的老武馆是何立雷工作之余最常来的地方。
2: 那一般我们这个受力点是手腕的，
6: 我不是手腕，我们一般是前臂的这个、
2: 用墙壁的直射
6: 啊，
2: 就我们看病的时候，
6: 对，
2: 经常会看到有这样一锤打过去之后，这儿骨折，
6: 对，因为他没练好嘛。
0: 与好友畅谈武学，手上功夫也未停歇，信手几番推揉按捏，紧绷的筋骨立刻舒展，一武同源的古老传统便在这寻常的往复中生生不息。广东的尚武之风，骨子里是健身自强、防病于先的养生智慧。这份对健康的珍重，不仅造就了佛山伤科正骨的非凡技艺，更早已浸润在广东人的生活日常里。炎炎夏日，一碗广式凉茶中升腾着的是广东人对身心康泰最朴实的守望。
7: 岭南呢，它处南方，湿气比较重，而湿又在这种外界的热的作用下，又会容易变成湿的。广东的凉茶呀，可以说是一个生存智慧的结晶，就是用一些当地的一些草本植物，经过熬制，成了一些具有清热、驱暑、驱湿这样一些功效的一些功能性的茶饮。这个寓意长呢，就是我们的养生保健啊，包括所谓治胃病的思想，都是要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就要得到贯彻。广东凉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
0: 岭南苦夏，湿热难耐，世代生活于此的人们深谙取材之理，采山川草木，耐心煎煮，终成充满烟火气的养生良方。所谓药食同源，凉茶便是典型的代表。郑荣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凉茶代表性传承人。上世纪90年代，刚刚大学毕业的郑荣波回到广东，未做过多犹豫，就一头扎进了凉茶行业。数十年光阴流转，凉茶的工业化生产早已实现了现代化，然而郑荣波心中始终有一方净土留给了古法熬制的那一炉药香。
8: 因为我们从小就已经喝凉茶

0: 所以做凉茶更有兴趣。应该说从90年就从事凉茶工作，我现在从事凉茶行业大概34年。
1: 对于广东人来说，微苦回甘的凉茶是与夏季绑定的味道。凉粉草清热解暑，金银花清热解毒，夏枯草清肝火散郁，郑荣波熟人每一味草木的秉性，将这些天然草药依序入瓮，再注入山泉水进行熬煮。从业近40年，郑荣波早已将熬制凉茶视作生命的修行。
0: 这几天湿气比较重啊，可以多放点鸡蛋花啊。这个因为鸡蛋花是清热利湿，效果是非常好。
2: 很香，
0: 很香，是吧？
3: 山野的气息，
0: 确实不错了，够火候了，
2: 可以了。
0: 好，汤的颜色啊比较好，比较
3: 琥珀色的，
0: 琥珀色
3: 透亮的。
1: 作为郑荣波的学生，王宇飞和张辉学习凉茶技艺多年，对他们而言，传统的凉茶技艺早已了然于胸，但年轻的心总跃动着不羁的灵感。他们觉得只有让古法凉茶适应年轻的味蕾，才能更好地融入当代生活。
4: 我们教育看看放多少合适呀、啊、
5: 我们先试一下。
4: 三克吧。
5: 三克、嗯、行。我把葡萄榨一下汁。
4: 哎，你这个葡萄榨汁要放水不？
5: 需要放吗？我觉得不放的话它这个果汁更浓郁啊。哦，
4: 那行那行，那先试试吧。
1: 钟爱火锅和果茶的两人最近于一场大胆的味觉实验，把藤椒和青提加入到凉茶中。藤椒独特的麻香能开胃醒神，加上果香浓郁的青提，把它们引入凉茶，很可能开辟一片新天地。
0: 你们是放了藤椒和花椒了？
4: 年轻人喜欢吃麻吃辣，所以就想把这种麻加到凉茶里头，所以放了藤椒。
2: 想着是一个创新的点，然后觉得可能会吸引年轻人，
0: 就把这个藤椒加到凉茶里面来。
4: 对，后来张辉觉得青提也不错，对吧？
2: 对，想轻微增加点水果味，我们就选
0: 青提。我觉得没问题，那你加藤椒搞不好就是很怪了。这个藤椒呢，如果控制不好，就把我们这个凉茶的整个风味破坏掉了。啊，你看看里面这个花椒呢，量确实太大，你们要再好好琢磨琢磨工艺怎么改善。你不能把一个好好凉茶呢变成这样的怪口味。
1: 在郑荣波看来，凉茶的根本在于确切的功效和严谨的配伍逻辑。藤椒固然带来了新颖的口感，但其浓郁的麻香如何与凉茶固有的草本味道相结合，显然两位学生并没有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0: 藤椒青提呢，这是很奇特的，因为年轻人的观念跟我们这个一定年份的老同事相比呢，他确实观念也不一样。你控制不好这个藤椒味呢，是把凉茶盖住了。因为凉茶呢，它这个传统配方呢，已经历经几百年或者上千年的，你不能说轻易把祖宗东西把它否掉，那不行，是要敬畏这些。
1: 清平街，广州老城的核心区域，只有热爱养生的广州人才会舍得把城区最中心的地方用来建药材市场。各地药材在此汇集流通，演绎出独树一帜的广药文化。郑荣波带着两位学生穿行其间，希望他们对各种草药的性状能够有更深的认识。
0: 这个是五指毛桃了，
2: 啊，
0: 这也是广东啊一个特色药材之一，是吧？啊，健脾祛湿，
2: 啊，
0: 对，
3: 淡淡的椰子香，
0: 这质量还是不错，啊。这是荷叶，也是广东经常用来这个煲汤的，是吧？
2: 嗯。
1: 喧嚣的中药材市场成了最生动的课堂，只有对药性和味道足够了解，才能确保创新的合理性。
0: 这陈皮，这个，哎，花椒吧，这样不错，来来来，
2: 嗯，味道很浓郁。
0: 这花椒呢，怎么说呢？少量吃呢，就是上寒嘛。
3: 嗯。
0: 你们昨天研发那个产品呢？
2: 嗯。
0: 量一大变成上火，把它的属性都改变了，但少量的话它不会影响它这个。
1: 尽管两位学生的尝试不尽如人意，但将藤椒与青提融入凉茶的构想却悄然唤醒了郑荣波心底蛰伏的

0: 创新热忱。一个宁静的午后，郑荣波再次点燃了炉火。
1: 今天叫你们来呢，想让你们尝尝这个新的口味，看什么感觉？

0: 这个藤椒味又有凉茶味，啊，能够不就就不要互相冲突。
1: 对郑荣波而言，真正的传承是让凉茶在烟火人间里始终保持着生命力，将岭南古老的养生智慧植入当代生活的味蕾记忆。在藤椒青提凉茶尝试成功后，王宇飞和张辉又开始走街串巷，寻找可能激发灵感的市井烟火。与此同时，何立雷踏上了前往贵州的帮扶之路，让佛山正骨的精湛技艺在大山深处发光发热。又是一年柑橘飘香的丰收时节，陈柏忠为家人烹饪了一桌菜肴。一锅陈皮老鸭汤中，事业的艰辛与家的慰藉悄然交融。珠江潮涌处，这里的中医药文化从未高悬于庙堂，而是融进了市井巷陌，氤氲于庖厨烟火，并最终转化为寓医于常的养生智慧，以最鲜活的方式传承在市井百态的熙攘喧闹之间。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关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双方依旧各执一词。美总统称美伊正在对话，并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外交部则表示，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启动大规模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野火大范围蔓延，河流水位下降。多方指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看到目前关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的消息，双方依旧是各执一词。美国方面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并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三号则称，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说，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许多国家的支持。特朗普当天还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不过他想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在回答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则表示，近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强调，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是美伊谈判的调解方、传话人。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达尔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声明说，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
0: 那关于美伊之间的谈判，为何双方各说各话呢？我们来看专家的相关分析。
2: 美国和伊朗各说各话，主要还是为了争取对于当前地区形势的政治叙事主导权。美国呢，希望来营造自己所谓负责任的形象，展现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而伊朗呢，是很明显要拒绝把自己放在签订城下之盟的不利地位，避免外界认为自己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来求和。其实如果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这种美国宣布将和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美伊之间直接谈判，这种情况在过去几个月并不鲜见。最终很有可能的是美伊之间会进行某种间接的政治沟通，但双方或许在一时间会避免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会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呢，美伊双方都在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再度开放来进行相关的政治行动。如果我们从最终想要达成的这个目标反向来推断，那美国与伊朗之间至少是间接的政治接触，这是必然存在的。因为海峡的开放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呢是新的通行秩序的确认，其二呢是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解除。因为很显然，伊朗绝不会在美国仍然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的情况下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其他国家的商船通行。那么就目前来看，海上通行秩序的确认的是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而美国对伊朗封锁的解除则必须要由美方的亲自确认才能实现。所以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完全没有进行任何政治沟通，这是不现实的，但沟通的形式呢，也未必会如美国所宣称的这样正式。
0: 好，来看据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可能明日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外，美国媒体三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而此前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阿曼共管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到最后阶段。
1: 纽约时报报道说，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一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与阿曼平分。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方官员称，一方官员表述不准确，而且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一方批准，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一方官员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国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说，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问题，伊朗与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一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这条临时航道，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报道，消息人士披露，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求打开新局面。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媒体分析称，上述举措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只能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寻找更好的应对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8月1号又在社交媒体突然表示取消对伊朗的攻击。多名消息人士说，鉴于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使用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两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月在国会作证时也坦承，仅靠空袭很难达成特朗普公开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称，美国总统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继续展开一轮又一轮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形成悬案，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一名消息人士还透露，特朗普也考虑过再次打击美国和以色列去年空袭的伊朗核设施，以一场烟花秀的象征性胜利结束这场战事。
0: 好，再来看到美国国防部三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2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2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好，视线转向日本方面，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3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1: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0: 韩国政府四号对日本政府当天公布的防卫白皮书中将独岛日本称主岛表述为日本固有领土一事表示抗议，并敦促其撤回。四号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就日方通过防卫白皮书一再对历史、地理和国际法上都明确属于韩国固有领土的独岛提出无理的领土主权主张表示强烈抗议，并敦促日方立即撤回。声明说，日本对独岛的任何挑衅，韩国都将予以坚决回击。再来看到8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
1: 通报称，此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报道，此次演习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演习与其他强力部门和联邦执行权力机构协同进行，内容包括实际演练高精度武器、现代化型号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综合运用。通报称，太平洋舰队兵力已向指定海域机动，扫雷舰艇编队、搜索突击编队、导弹快艇突击编队及以瓦良格号近卫导弹巡洋舰为首的舰艇突击编队已开始执行任务，岸防部队冷堡和武会岸基导弹系统班组已向阵地地域行军，占领发射阵位。
0: 来看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近日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4: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三号一度升至155:1区间，达到近三个月以来新高。
0: 来看美国25个州三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5: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之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4: 在记者会上，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英布罗达表示，在休达遭非法移民涌入事件发生后，有必要评估局势并提出要求。英布罗达称，必须要求摩洛哥恢复这一500米宽的中立区，以更好保护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界。休达和梅利利亚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两个自治市，均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00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3号开始对25名涉嫌参与组织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及煽动骚乱的人员进行审理。据检方透露，其中7人被指控使用武器抗拒执法、侮辱并殴打公职人员以及毁坏公共设施等多项罪名。另有2人被指控涉嫌非法组织与协助外国人偷越国边境、无牌照非法营运及非法运输乘客等罪名。目前，司法部门正对案件展开进一步审理。
0: 我们看到，在当前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野火大范围蔓延，河流水位下降。伴随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
1: 在亚洲，韩国和日本连续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韩国气象厅4号上午11时对首尔全域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高温重大预警。数据显示，截至3号，韩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据日本气象厅3号发布，今年夏季日本全国累计已有34个观测点记录到40摄氏度以上高温，超过了2025年全年累计30个观测点的记录，创下历史新高。此外，今年7月中旬和下旬，日本西部地区平均气温创下自1946年开始统计以来同期最高纪录。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部分地区日前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其中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热浪叠加此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美国西部山火频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在欧洲，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使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关停了国内核电站反应堆。 高温和干旱加大了森林火灾风险。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西班牙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超过18.6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5.6%。

0: 6倍。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森林火灾，总过火面积约 7.4 万公顷。今年前七个月，葡萄牙共发生野火5729起，过火面积约为 5.3 万公顷，为近四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据彭博社网站报道，水资源短缺、创纪录的高温和野火使整个欧洲大陆的电力系统紧张，农作物受损，凸显了极端气候带来的经济损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指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非洲联盟官员日前就表示，预测显示极有可能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疾病爆发、人道主义需求增加等。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今年以来，中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七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今年，全国已新开103条航线。航线开拓重心转向亚洲区域市场，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高端制造业和高附加值货物等为主。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六至七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受其影响，八月中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清晨，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浩门河谷出现壮丽日出云海景观。登高远眺，朝阳缓缓升起，冲破天际，金色霞光铺满山谷，巍峨的祁连群山静立云雾之间，晨光给群山勾勒出耀眼金边，山峦与云海相映，动静相融，尽显高原生态自然之美。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哥，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英凡蒂诺日前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帮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
3: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英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英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英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英凡蒂诺进行对话。7月28号，英凡蒂诺宣布准备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约 20% 的股权。如果该项目落地，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将从目前的300万欧元上涨至3000万欧元。但这一计划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欧足联7月30号宣布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英凡蒂诺的高级顾问也因此辞职。在多重压力之下，英凡蒂诺被迫宣布取消这一计划，称该项目已造成分裂，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而欧足联方面则要求英凡蒂诺辞职，如果英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将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悉，国际足联211个成员中，只要有43个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11: 我跟你说啊，
10: 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6: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15: 放心吧。
14: 那我就放心了。
1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1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27枚弹道导弹来袭，仅拦下1枚，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告急，特朗普改口称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乌克兰防空正面临着怎样的压力？伊朗宣布乌军袭击伊朗商船是蓄意为之，并警告称曾拟定3处对乌打击地点，伊朗后续还会否进行报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事件会否使得美伊冲突与俄乌战局加速交织？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等媒体报道，俄军日前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因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已经耗尽，27枚来袭的弹道导弹当中，乌方仅拦截了一枚。而雪上加霜的是，对于乌总统所说的美国已经同意推进向乌方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一事，特朗普近日改口称尚未同意。爱国者拦截弹告急，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许可又迟迟难以拿到，乌克兰的防空网是否正在承受着极限压力？乌方还有什么其他的应对之策吗？而关于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最新的表态耐人寻味。8月3号，伊朗方面表示，乌军袭击伊朗商船完全是蓄意为之。伊朗曾拟定3处报复地点，因乌方道歉才暂缓打击。伊朗后续还会不会采取报复行动？俄乌美伊2场冲突又是否会相互影响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号报道，北约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斯塔夫·里迪斯近日透露，乌军防空压力严峻，每面对27枚来袭弹道导弹，仅能发射1枚爱国者拦截弹进行应对。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1号发射了35枚导弹以及185架无人机，其中弹道导弹27枚。由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已经耗尽，乌防空仅拦截1枚弹道导弹。就在乌方自称弹尽粮绝之际的前几天。

0: 泽连斯基7月28号称，已请求美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以抵御俄方针对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泽连斯基当天还对外高调宣布称，特朗普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的事宜。然而仅仅3天后，7月31号，特朗普很快就改变了主意。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还强调，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对此，有分析指出，特朗普变卦背后有多重考量，除了美军自用短缺外，产能不足和防止技术外泄也是重要原因。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通常啊，一枚弹道导弹来袭会有2枚拦截弹升空，但是呢，俄乌战场上呢，这个最新的数据却是俄军的27枚弹道导弹飞来，乌克兰方面呢只有1枚爱国者导弹升空拦截。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对比啊，让我们想到了一个中国的老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现在乌克兰的这种防空压力到底有多严峻？
2: 乌克兰现在防空，一个是首都要地防空，一个是军工厂防空啊，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军工厂、交通要道，比如最近俄军猛烈攻击它的桥梁，那我这些都需要爱国者。另外呢，还需要这个野战防空，大量的 FAB、KAB 这些制导炸弹、滑翔制导炸弹投下来，也需要拦截。一般爱国者拦截它不太好拦截，因为它是防区外攻击，爱国者拦截一般是70-80公里，而它的在防区外攻击这个 FAB 滑翔制导炸弹170公里现在能够投放，不太好拦截。但是首都防空、要地防空需要大量的爱国者，是爱国者3，不是爱国者2。爱国者2现在还有，爱国者31枚都没有啊。也就是说，按照他的这个他自己说的，7月份的拦截率是29%，也就意味着这个俄军每发射4枚弹道导弹，那有3枚能够最终穿透乌军的防空系统。不是说他没拦截，是口中无弹，这个口中无粮，你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它是现在有的是 IRIS-T、NASA MS 还有这个霍克这些导弹，它对付巡航导弹效果还是不错，69%的拦截率。但是现在就是对于这个弹道导弹来袭，根本没有办法。他现在自己也搞了这个弗雷亚这个系统，但是可能还需要大半年的时间才能大规模的列装。
1: 乌克兰手中的这些爱国者啊，基本上都是美西方给提供的，但是呢，经常不够用。所以呢，乌克兰方面你在想啊，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如果我能自己生产，那不就不用再去求别人了吗？所以呢，泽连斯基也跟特朗普呢进行商量。开始特朗普答应了，为什么后来又变卦了？
3: 出现这个情况，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特朗普的前任政府拜登政府也没有同意乌克兰的这个请求。实际上，乌克兰要求这个美国给他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的许可，不是今天的事。2年多以前已经提过这种相应的这个需求了，但是当时的拜登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了这个乌克兰，不会给这个乌克兰提供这种生产许可的。那么当时乌克兰方面跟这个奥斯汀、跟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顾问，都非常明确地提出这个要求，没有进行同意。所以某种程度上，特朗普现在仍然不同意，也是延续了此前的这个政策，这是第一方面的原因。第二呢，美军自身现在非常需要爱国者导弹去回填它的这个消耗，而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的产能就这么大一个盘子，那么美军自身的需要，当然在美国来讲是美国优先，必须要满足它的要求。此外呢，还有类似于像以色列、中东的盟伴，还有亚太的所谓的这些这个盟伴，再加上乌克兰，在这个中间呢，美国也需要有一个先后顺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满足乌克兰的这个要求，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困难的，捉襟见肘。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关键敏感技术，他是担心 泄露出去。在这个中间呢，包括爱国者 PC3 导弹的这种制导系统，这是波音公司来进行这个生产的。另外爱国者 PC3 中间有一个 ACS， 就是姿态控制系统，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同时必须要看到像爱国者 PC3 这样的导弹，它是一个这种叫做软件密集型的，是靠计算机系统、靠软件、靠数据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支撑，而数据其实它的敏感程度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这个硬件。那么如果要让乌克兰授权进行生产，这些敏感的设备要给它，同时还必须要有敏感的数据必须要给它进行分享，而这一点美国是非常担心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那这几个方面的这个限制使美国实际上口头上可能进行这个答应，但是呢在最终落实的时候，他还要必须要考虑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进行答应。最后一个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厂要建在这个乌克兰，安全性有没有保障，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那么俄罗斯肯定很大的程度上会用导弹去摧毁相应的设施，如果建起来了又不能够保证安全的运行，建了又有什么样的这个意义呢？所以某种程度上此前所安排的由德国提供资金，美国给这个德国这个爱国者 PC2 的这样的生产的授权，来帮他去生产一部分爱国者的 PC2 去满足乌克兰这个要求，但是只能解决一部分，而且那种爱国者的 PC2 是破片杀伤，不是爱国者 PC3 的这种动能杀伤，两者之间能力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乌克兰现在面临的这个弹道导面临反导的这个难题实际上是非常紧迫的。
1: 所以呢特朗普现在的说辞就是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让乌克兰生产爱国者，这是应该非常慎重的一件事儿啊。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啊，之前美国对伊朗实施了连续13天的这样一个空袭，突然按下了暂停键。我们分析这个原因之一就是美军的弹药库存不足，连自己都不够用。现在呢，泽连斯基又要300枚这样一个紧急的爱国者来提供，是不是？但是不给可能也不太好，那是不是会300个不够？那我给你200个、100个或者几十枚，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刚才大辉老师已经讲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这个问题，俄罗斯的这个弹道导弹的袭击强度是很大的，而乌克兰要拦截这个导弹的话，对于一枚来袭的弹道导弹至少要发射2枚爱国者的 PC3。 因此呢，从现在来看的话，比方说那天发射了27枚弹道导弹，按照道理来讲要想进行拦截至少要有50多枚。
1: 对，
3: 而美国的这个月产能也就是50枚，要想满足一天的这个需求，就一个月的这个产能只能满足一天的需求，哪有那么多的这个导弹？所以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呼吁，他的一些盟伴把他们自身现在所有的这个库存要拿出来去援助这个乌克兰，但是他们在面临俄罗斯的这个威胁的时候，他也不敢把他所有的这个库存全拿出来，所以呼吁是呼吁，它需求量太大，已经超过现在补充的这个现实，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来讲基本上是无解的。
1: 所以美国可能也要在这些盟友当中呢也进行一个平衡。那么如果美国不能足量的及时的向乌克兰提供这些爱国者的话，那欧洲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因为上个月乌克兰呢刚刚和英法德等9个欧洲国家呢签订了一个建立了一个叫反导机制，那这样反导联盟，那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能为乌克兰解当前的燃眉之急吗？
2: 10个国家12家军工企业参加了反弹道导弹联盟，到现在为止呢，他们搞了一款相当于爱国者2的这样的这个拦截弹出来了，就是所谓的傅雷亚系统。正是这个系统激怒了美国。我们知道这个反弹道导弹联盟美国没有参加，泽连斯基居然公开说我们以后搞起来，现在搞爱国者二导引头解决了，我们就搞爱国者三，接近爱国者三，只100万欧元就能解决问题，一枚弹它是400万到600万，那我们以后就可以跟洛马竞争，可以跟瑞典的萨博竞争，你还没搞出来呢，他现在就放出这些的话啊，所以这个美国很生气啊，你原来搞这个东西是为了未来跟我竞争啊。就在昨天的在驻外使节会议上，泽连斯基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他也谈到了这一点，我们一旦搞出 IP7 傅雷亚，我们完全可以跟世界最著名的生产这个反导这武器的这些军工企业展开强烈的竞争，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军工市场，谁加入我们，欧洲需要这一块，欧洲到现在都没有独立的反导系统的这个生产机制。

0: 那我来主建，这也是让特朗普美国方面特别不满意的一点。到目前为止，法国决定把这个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决定把自己的现有的一些防空系统给他比如说增加原有的这个前面说的 IST NASAMS 的这个供量同时把这个子碗也考虑给他，让他进行迭代升级。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无法解决弹道导弹来袭的问题。俄罗斯抓住了这个窗口期，从远东、从西伯利亚调集了大量的弹道导弹，疯狂的攻击目前的这个首都要地以及重要的核心设施目标。
1: 所有的这些措施都是属于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另外呢，针对乌克兰近日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方面表示呢，有多个确凿的证据表明乌方这次袭击完全是蓄意为之。来看图片。
2: 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回应日前伊朗商船遭乌克兰袭击一事，伊朗原本已准备好对乌克兰的3个地点发动攻击，但在乌方称是误击并道歉后，伊朗取消了攻击。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袭船事件是意外，但包括乌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态在内的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方此次袭击完全是蓄意为之。巴加埃指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7月27号曾表示，伊朗在俄乌冲突初期就通过向莫斯科提供无人机、武器和军事技术等，事实上参与了对乌冲突。泽连斯基的言论叠加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令乌伊紧张局势急剧升温。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此外，乌克兰与以色列在今年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
1: 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呢明确表示，这完全是蓄意为之。我们注意到呢，像国外的一些学者，包括媒体也有比较一致的观点，说这个乌方的袭击伊朗商船呢，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展示什么呢？就是说，乌克兰具备攻击800公里以外目标的这样一个能力，同时呢，也以此要赢得特朗普的支持。那达辉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0: 我认为是给美国看的，也是给以色列看的。给美国看，我递投名状，你在伊朗战事问题上这个这么长时间你拿不下来，我助你一臂之力。同时也是给以色列看的。我们知道，泽连斯基在白宫会见特朗普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现在爱国者没有那么多的库存，能不能让以色列给歼三或者给铁穹系统那我在这个时候我打击里海的伊朗的舰队，同时我们知道在这个里海最大的港口安扎利港是属于伊朗的，它在俄罗斯的这个港口阿斯特拉罕之间有一条航线，这条航线像俄罗斯以往运送无人机沙赫德131、136的这些部件，运送这个短程的弹道导弹，也像伊朗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运送大量的军需物资所以这个乌克兰抓住了这一点，我打伊朗既是向美国递投名状，也是最希望这一地区战事不断扩大的以色列让他高兴，你看我也参与进来了，以色列能不能给我舰三或者是铁穹系统，我觉得这都是乌方的考量。
1: 美国打伊朗，伊朗是要报复的，乌克兰打伊朗的商船，伊朗方面呢也是要进行报复的。原来呢是拟定了3个目标，后来因为乌克兰方面呢进行了道歉就暂缓打击。那我想呢，伊朗方面定的这3个目标应该是会让乌克兰疼，但又不至于让局势升级。您觉得这3个目标大概率会是什么地方？
3: 您说的很对，就是伊朗如果要去报复乌克兰的话，肯定是想让乌克兰承受相应的这个打击，体现这个伊朗方面的这种决心和意志。但是呢，也要强调一个对打击的时候，要跟这个乌克兰对于伊朗船只打击形成一个对等关系。 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从伊朗的能力来讲，要么是用弹道导弹，要么又用无人机，因为这个乌克兰是用的无人机对里海的北部进行相应的这个袭击。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方面要做出相应的选择也有一定的难题。如果用弹道导弹来进行袭击的话呢，他可能要考虑到飞越土耳其的问题，那么在这过程中间就可能面临着土耳其要拦截，这是一种情况。如果用无人机进行这个攻击，所以他必须要走里海方向进入俄罗斯，然后在黑海方向对相应的这种乌克兰的船只，特别是这个敖德萨方向的这个目标进行相应的攻击。所以人们普遍判断他要进行攻击的时候，三个目标他们虽然没有明确的说，大致可能的这个目标包括敖德萨，这是一个对等的目标，对于黑海方向展开相应的这个攻击，另外就包括第雷波罗，另外再一个可能的目标就是哈尔科夫。那么但是对于第雷波罗和哈尔科夫进行攻击，很有可能要使用弹道导弹，那么对于这个敖德萨目标海上的目标进行攻击，就很有可能使用无人机，体现了一种对等的原则。
1: 乌方呢其实说的这个伊朗方面呢其实说的非常的清楚啊，说呢是因为乌方道歉了，所以呢是暂缓打击，但是并不是说取消打击。那您觉得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伊朗还会去打击乌克兰呢？
3: 这要看这个乌克兰方向后续是否会继续对于这个里海方向乌克兰的船只这一条关键的输送的通道、后勤补给的通道进行这个打击。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乌克兰和这个伊朗方向他们的外长也进行了相应的通话，力求还是想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在目前情况下，伊朗在重新开辟一个针对乌克兰的一条战线，对伊朗来讲仍然是不是特别有利的。
1: 现在呢，俄乌包括呢美伊这两场地区冲突呢已经产生了关联，您觉得这两场冲突会不会互相影响？
0: 从一开始我认为就有关联，可以说中东战事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乌克兰战事的扩展啊。我们知道一开战的时候，像以色列、土耳其的武器就进入到了乌军队伍当中，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进入到了俄军当中啊。在伊朗战事爆发之后呢，这个乌克兰方面又派出了这个专家带着无人机拦截器，帮助海合会国家来训练军队拦截伊朗发射的无人机，这本身就有一种互动，但这种互动没有这么频繁。如果说乌克兰方面继续打击伊朗在黑海的重要港口安扎利港如果说来往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港和安扎利港之间的这些运输船只、干货船继续遭到攻击的话，那么可能会出现真正的两个战场的紧密的互动，也就是说伊朗放开打击这个乌克兰的军事目标。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数据啊让我们颇感惊讶，俄罗斯国防部的8月2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当天击落了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创冲突爆发以来的新高。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能力现在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来看短片。
2: 俄罗斯国防部8月2号发布战报称，8月1号夜间到2号凌晨，俄西部10多个地区遭到乌军无人机攻击，俄防空兵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媒称，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刷新了此前于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乌克兰总统网站3号发布信息显示，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科利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此外，泽连斯基还解除了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的职务。据悉，这是短短一个月内乌克兰政坛和军方的又一轮高层人事震荡。7月，泽连斯基在一周内连续撤换了防长费奥多罗夫和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乌总理斯维里坚科也被劝退，内阁随之解散。另据乌克兰媒体7月30号报道，泽连斯基表示，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正在筹备一系列系统性改革。
1: 俄军在一天之内呢，就击落了1158架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肯定是因为足够多才能不断的输出嘛？您觉得现在乌克兰方面的这个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发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3: 乌克兰之所以这个能如此大规模的对俄罗斯展开无人机的攻击啊，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乌克兰在

四年多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间，本身他把无人机作为一个重要的这种对俄作战的手段，自身的这种能力在不断的这个提升，产能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第二一个方面呢，它的一些西方的这个盟伴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生产也给予了资金和技术上的这个支持。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乌克兰它有一个所谓的勇敢一号这样一个计划，让其他的一些国家把一些先进的无人机

0: 提供。
1: 嗯，刚才呢，我们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说乌克兰的这个政坛和军方呢，开始了又一轮的高层人事震荡。那大卫老师，为什么泽连斯基要在这么短的一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要这么大范围的进行这高层的人员的调换？
2: 都是从防长和总司令的矛盾开始的。防长代表着科技创新派，这个总司令代表着传统的火力消耗派，啊，最后就想把防长免了，让他当主管军工的副总理，他不干。啊，最后民众一直在抗议，包括这个周末民众还在抗议让费奥多罗夫回来，因为他搞了无人机创新啊，最后把舍尔斯基也换了啊，又换上43岁的年轻的新总司令，是为了平衡军内的这个结构。这个乌马罗夫他是由于泽连斯基操作不当，他本来是国安委的秘书，本来这个国安委的这个把他派到美国去，到美国当大使，美国不接受他，因为他跟土耳其关系太过密切啊，最后就任命了原内务部长，本来准备接替防长的克里缅科当了这个国安委的秘书，最后给乌梅罗夫啊放到了对外情报局局长的位置上。我认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在9月份之前跟俄罗斯开展谈判。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乌克兰爱国者导弹告急，伊朗要让乌克兰承担袭击商船的责任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八月以来，中国中东部持续笼罩在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当中，北至东北，南至华南，闷蒸黏腻的感觉让人无法喘息。昨天沈阳经历了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合肥最高气温呢是超过38度，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高温闷热天气背后的推手，副热带高压未来两天会继续影响中东部地区，而大陆高压覆盖着的新疆等地同样也是高温集中的区域。未来三天，中国的高温依然是分布在一西一东两片区域，新疆的高温呢会逐渐的收敛，而中东部的高温则是广泛而又持久，波及从东北到华南很多地方。石家庄和武汉都是高温不断，石家庄最高气温还会接近40度。到了周末，中东部的高温呢将会减少，这是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不断的西行向华东沿海靠近，周末华东一带的风雨天气将会展开，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26到35度。通辽小雨转晴，24到33度。达州阵雨，23到33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度。曲靖阴，15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7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淮安阴转多云，26到37度。武汉阵雨，28到37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8到36度。首尔晴转小雨，29到37度。东京晴转阴，21到32度。新德里小雨，27到35度。迪拜晴，37到44度。河内中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9到34度。悉尼晴，8到17度。莫斯科晴转多云，16到27度。伦敦小雨转晴，18到25度。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猛然袭来的麻木感，肢体感知瞬间归零，大脑下达指令，腿脚却纹丝不动。别大意，这很可能提示你的神经已经受损。
2: 长期隐匿的神经损伤，慢慢积累的，会形成一些不可逆的神经的一些症状。
1: 沉迷短视频，注意力频繁切换，这些行为正在逐步侵蚀我们的神经。
2: 任务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话，就会出现神经元的一个崩溃和坍塌。
1: 一张薄薄的电极如何重建神经通路，让大脑能在转念之间恢复运动功能？
3: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神经调控技术安全吗？
1: 敬请收看警惕隐形神经损伤。
4: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丽萍，我想给你猜一个谜。这个组织呢，在我们的体内哈，它的速度非常快，达到每小时432公里，就相当于我们体内的高铁。
6: 那是挺快的，
5: 而且它还非常长哈。如果把它都连起来，它可以绕我们地球赤道50圈。
4: 就是有一定的长度。
5: 嗯，它还决定了我们很多的生命活动。
4: 应该是还有思维吧，对吗？
5: 对，是的。
4: 哦，我知道了。那就是神经。
5: 哎，没错。
4: 嗯，
5: 其实啊，我们的神经呢，就是在精密地控制着我们体内的各种机能和活动。
4: 嗯，
5: 但是啊，它非常的脆弱。
4: 其实可能生活当中的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也许会影响它的健康，甚至可能会损伤神经。
5: 是的，没错。
4: 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
5: 那你的神经健康吗？接下来我们做一组测试。
1: 计时30秒，用食指分别快速点击鼻尖和手指，统计点击鼻尖手指出现歪斜的次数。
4: 预备，30秒，开始。

0: 好，时间到，
1: 接下来做第二个测试啊哈。
2: 闭上眼睛，用两个并列的笔尖从指尖轻轻划向掌心，注意感受被划过的地方是一个点还是两个点。
1: 大家开始啊哈，从指尖到手掌，就是划过的感觉不太一样。
0: 好的，那请大家举牌来亮出一下自己的感受啊，你是感受到了一个笔尖还是两个笔尖，大家的感觉都还是比较敏锐的。那第三个测试呢，叫做提踵练习。
2: 首先单脚站立，反复提踵十次，接着闭上眼睛，单脚站立，反复提踵十次，统计身体出现歪斜的次数。
0: 做好准备，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
1: 感觉现在天鹅要起飞了。
0: 对，接下来我们提高难度啊，首先把眼睛闭上，天黑请闭眼，准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停。经过了三轮测试之后呢，其实大家的表现也是各有不同啊。这些测试呢是一位专家来帮我们设计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他来解读一下。好，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刘长青，有请刘主任。
3: 大家好，我是刘长青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神经受损不可怕，健康康复有方法。
0: 欢迎刘医生的到来。大家做的这个测试反映出了神经系统什么样的状况呢？
3: 第一个测试是我们叫指鼻实验，小脑是管平衡的，如果我们的小脑功能出现问题呢，就导致我们可能指的会不准，或者比较笨拙，或者是指到旁边去了，或者是可能要反复去寻找才能指到我们的鼻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你的平衡功能，小脑功能出现障碍。第二个叫两点辨别觉，滑的话辨别不出它是一个或者两个，距离是多少。那么这样的就意味着我们的周围神经，我们的手部的末梢神经受到一定的损伤了，它的敏感性已经比较差。第三个呢，我们做的是一个叫提踵测试，如果是下肢的小腿的腓神经啊，或者是我们的腰脊椎的这个神经受到损伤，一个是可能会有疼痛，不敢做大范围的活动，那么第二个也会限制腿部的这个力量，导致他不能完成这个提踵的测试。
0: 我刚才观察到我们有些嘉宾一闭上眼睛，这个动作就没有睁着眼睛做得好了，这说明什么呢？
3: 就说明我们的小脑的平衡功能可能存在障碍或损伤的风险。
0: 谢谢刘医生的讲解啊，大家或者电视机的观众呢也可以来对照一下刚才的这些自测的方式，如果自己觉得做的不是符合标准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引起一定程度的重视，最好能够去就医看一看，这些可能都是这个神经受损发出的信号。
3: 大家一说神经受损呢，自然就想起来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比如说脑梗塞啦，或者脑出血啦，比如脑外伤，或者那些摔倒之后脊髓损伤导致一个下肢的截瘫。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呢，有一类的神经损伤可能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隐匿性的这种神经损伤，如果长期隐匿的神经损伤慢慢积累的话，那么会形成一些不可逆的神经的一些症状。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呢，把我们的大脑和脊髓一旦出现损伤是很难修复的，所以就提示我们要重视生活的这种习惯，那么尽量避免这种隐性的神经损伤。
1: 那在网络上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针对神经系统有很多的传言，
0: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神经系统健康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沉迷短视频可能伤神经。
0: 哎呀，短视频大家肯定都看，它对神经系统有没有损伤呢？我们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下评判，来，三二一，请选择。大家的观点都比较一致啊，全部都亮起了红灯。
4: 生活当中肯定是离不开平板啊、手机啊，时间长了肯定是会感觉到头啊、手臂会不舒服。但是我觉得这是因为长期一种姿势导致的，按摩啊、放松、舒缓一下就可以了，倒也不至于说会影响到神经。
5: 一天的 工作强度比较大，压力比较大，神经绷得比较紧，晚上的时候刷刷短视频，对神经会觉得是一种放松的状态。
6: 因为大脑神经在内部还是比较远的，所以我认为的话不至于伤害到神经的位置。
7: 刷的时间长了，顶多是骨骼肌肉不舒服，跟体内神经扯不上关系。
0: 那我们还是来请教一下刘医生吧。
3: 刷这种短视频的时候认为对神经是没有什么损害的，但其实呢，当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们会很开心，一旦放下手机就会觉得非常的无聊，非常的失落，我们的耐心会越来越差，我们很难去集中精力，比如说去读一本书啊，处理比较复杂的工作。这其实就说明刷短视频啊对我们的大脑认知的功能，包括我们静下心来做工作的这种能力是有一定的损害和影响的。
1: 但是为什么这个沉迷于短视频会损伤到我们的神经呢？能不能请您结合一些道具帮我们展示一下？
3: 现场两位嘉宾身后的模型分别对应了他们的大脑在不同状态下的表现，大脑不同的闪烁状态意味着大脑工作时需要不断释放多巴胺，产生满足感和动力。那么咱们现在开始吧。
0: 好的。
3: 这位女士正在处理文字工作的时候也需要一些多巴胺来让我们去摒弃外界的干扰，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去做这个工作。这边呢，这位男士刷短视频可以看到这个大脑多巴胺明显的增加了。那么当他刷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闪烁的就会更强烈了。
0: 刘医生，我们现在是模拟说明，那能有专门的设备测试对比效果吗？
3: 可以的。
2: 考虑到脑电监测设备比较复杂，我们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完成进一步的对比测试。
8: 这两台设备呢是我们的脑电图监测系统，可以捕捉到比如说他看视频的时候出现的激动的一些个情绪，或者说是比较困倦的时候出现的脑电的活动反应。现在咱们让两个志愿者，一个是处在刷短视频的状态，另外一个是咱们正常工作的一个状态。咱们现在开始测试，他在刷一些刺激性的短视频，他的额叶出现了这种反应性的快波增多，对应了他是情绪是有波动的，额叶皮层是兴奋的，然后反映到脑电图上，他的额叶的快波是增多的。而在咱们正常工作的情况下，额叶是没有过多的反应性的，是一个比较正常、比较平静的状态。
1: 这说明对我们的神经带来了怎样的危害呢？
3: 因为短视频都是一些比较爆发式的这种脉冲刺激，对我们大脑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刺激，那么就会分泌这种我们叫爆发式的多巴胺。频繁的这么去刺激的话，我们大脑前额叶的神经元就会比较疲惫，就会有一些损伤。如果再继续刷的话，比如刷了半小时、一个小时，可能它的代谢就明显又下降了，反应能力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那么其实对我们大脑是有损伤的。
1: 好的，刚才刘医生啊已经为我们讲解了这个刷短视频呢、对我们大脑神经的损伤，但是对神经的损伤仅此而已吗？
0: 刚才其实大家也已经讲过啊，有提到过。那现在呢，就请大家来亮出自己的观点吧。
1: 熬夜刷屏，昼夜颠倒，持续刷屏，眼睛遭罪。
3: 熬夜刷短视频呢，第一个让我们的昼夜节律会颠倒，那么可能晚上会熬到凌晨两三点钟。晚上睡眠的时候是我们大脑去清理垃圾的一个时间，我们的脑脊液的系统啊，包括我们类淋巴系统啊，都会把我们的一些废物去带走，这样会对我们神经是有一个修复。如果我们在应该睡眠的时候我们去在这熬夜，那么可能对我们大脑排出这些废物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第二个呢，长期刷短视频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低头，我们的颈椎正常是有弧度的，总低头导致颈椎已经变直了，它的生理曲度消失了，就会导致我们的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啊，神经受压了，这样的损伤呢就是一些不可逆的损伤了。
4: 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如果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必须得去医院吗？还是说在家有一些缓解的什么办法吗？
3: 在这儿有几个建议给大家。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玩手机的时候呢，最好是能够定一个手机一个定时的锁屏，比如说20分钟或者30分钟，那么到了时间强制我们去休息一下，就来回走一走，活动活动。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如果在刷视频的时候最好能设置成我们有一个叫灰度模式，就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没有这种彩色的或者这种蓝光的这种刺激，能让我们的视神经得到恢复。第三个，一段时间的低头后要活动颈椎，让我们的颈椎神经得到休息。
0: 可见沉迷于短视频对身体的损伤，尤其是对神经的损伤，真是不容小觑，所以这个传言呢它是正确的。
2: 长期沉迷短视频会导致大脑专注力持续退化，为此我们在平时应当注意为手机设置30分钟定时锁屏，及时提示手机使用不超时，调节屏幕为灰度模式，降低对视神经的刺激，每次持续观看电子屏幕20至30分钟后进行适度运动。
1: 沉迷于短视频就对我们机体的这么多神经可能会造成损伤，
0: 由此可见啊，神经系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接下来请刘医生通过 AR 的方式为我们来讲解一下神经系统。
3: 神经系统呢可以分为三大类，那么第一大类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是指我们的大脑还有我们下边整个脊髓。中枢神经系统呢就是我们整个我们人体的一个司令部，中央的一个处理器，大脑有管运动的，有管感觉的，还有管听觉的，还有管视觉的，不同的系统构成一个整体的网络，我们叫脑网络。那么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情况。脊髓的功能是协助我们的大脑去支配我们的身体。第二部分呢我们叫外周神经系统，从我们的中枢会有4通8达的神经到我们的全身。我们可以看到从大脑发出来有12对颅神经，有视神经，有嗅神经管嗅觉的，还有听神经，还有管平衡的耳蜗神经。除我们头面部之外呢，每一段的脊髓都会发出来一个脊神经，整体来支配我们全身的感觉。除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和这个外周神经系统，还有一类我们往往比较容易忽视的，我们叫自主神经系统，它管控着我们的心跳、呼吸、消化等等功能，维持着身体内部环境的稳定。那么自主神经系统呢主要分为交感神经系统和叫副交感系统。比如说现在我要考试了，哎，我需要我兴奋起来，我们的交感系统就要起作用。如果说我现在要休息了，我要睡眠了，可能我们的这个副交感要起作用。这三个系统一起构成了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神经系统。
1: 感谢刘医生的精彩讲解，让我们认识到了神经系统对我们的重要性哈。而且神经系统一旦出了问题，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感觉、运动、思维、语言，甚至还会危及生命。
0: 是的。那其实我在想啊，还有哪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习惯会对神经造成损伤呢？
1: 其实我们现在都说什么一心不可二用，但我们往往是多线程工作啊，一边听着音乐，一边
0: 刷着手机，
1: 对，刷着手机，做着家务，可能心里还得想着工作上的事儿。
0: 哎，我们接下来这个传言呢，就与此有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一心多用可能比熬夜更伤脑。
0: 首先请三组嘉宾做一个判断，来，3、2、1，请亮灯。
9: 我们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平时无论在工作学习当中，我们可能都会有多任务同时在进行，一心多用就会伤神经，这不太可能吧？
7: 顶多是会感觉到累，感觉到疲劳，至于说伤神经还真的是没有想到。
4: 我们这一组其实也不认同这个说法，因为平时在工作当中很容易出现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被安排另外一个事情去做，只能同步去推进，累是肯定会累的，但是我觉得损伤到大脑或者比熬夜还伤脑的话，我觉得倒也不至于吧。
10: 我们很认同这种观点，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很忙，一会儿这事儿一会儿那事儿，很多事情交织在一起，看到他们非常的疲惫，长期这样下去肯定会伤害神经吧。
0: 刘医生，那到底一心多用会不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伤害呢？
3: 在给大家解释之前，我们先做一个测试，我给大家3个任务，大家把每一个任务写到我们每一栏上面，我们有一个动画，上面会出现很多小动物，那么大家把看到的小动物呢写在题板的第一栏上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现在我们同时播放一段音乐，请大家同时要写出音乐的名字。好，音乐起。
1: 现在难度升级了，大家一边听音乐一边听我念算术题哈，我们把正确答案写在上面。11×15等于多少？235+752等于多少？下一题，第三题，1247减去387等于多少？
0: 要加快速度了啊！1024减365等于多少？抓紧啊！968除以22等于多少？564×564等于多少啊？589减去52等于多少啊？ 5042除以23等于多少？都有人做题做的咳嗽了。
1: 天哪，一会儿该不会嘉宾都跑光了吧？心疼大家一分钟，快整理一下自己的答案。
0: 好，我宣布时间到，停止作答，请大家亮题板。关键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当时又要看视频，又要听音乐，又要做数学题，什么感受啊？来分享一下。第一组，
7: 忙着看屏幕的时候就想不起来可能是哪个音乐，然后你正在思考的时候，哎，又要写数学题，我又想听音乐，又想做算术，就是不知道该忙哪一个了，越来越混乱了，变得心情越来越不好了，就是很着急很急躁，有点烦。
9: 只有一项的时候感觉还比较从容，后面又有主持人说的一些算术，然后就更慌了，因为又想顾那个又想顾这个，结果三个基本上都顾不上来啊，尤其是数学难了以后基本上也就全都乱答啊，然后心情的话呢也是很急躁。
4: 最开始我还是很淡定的，就到后面就已经乱了，然后再加上咳嗽，我整个人是很慌然后很急躁的一个状态。
1: 咱那歌名写哪儿了呢？忘了，
4: 好像没有，
1: 漏一道题，
4: 漏了，
0: 竟然有漏相。你们感觉到一心多用难不难呀？
11: 太难了，
4: 太难了。
0: 还是请刘医生啊来为我们解读一下一心多用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3: 一心二用啊，或许还能够兼顾一些，如果我们同时处理三个事情，那个是非常困难的，频繁去更换任务就会导致我们的注意力出现一个频繁的一个更换，我们很难集中注意力在一个点上，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神经会受到一些损伤。
0: 是不是可以有一种更直观的方式，比如说结合模型来为我们详细的再讲解一下？
3: 我们现在这个模型就开始启动了，大脑三个脑区已经亮灯了，那么说明可能在不同的脑区它在处理我们不同的任务，如果说这个任务越来越重的话，这个大脑几个脑区之间的转化会越来越快。大脑就像咱们把一个游戏缩小化以后去打开了别的程序，我们再回到这个游戏之后呢，要重新加载信息就会留下一些缓存，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下一个任务会有干扰，含留的信息会越来越多。我们到医院利用专门的测试设备对比一下，
8: 现在要进行的这项测试呢，是单任务和多任务的一个脑电图的比较。这位男生进行的是单任务的计算，那么这位女生进行的是三种不同任务，在时间叠加情况下，她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脑电图的变化。单任务的这个志愿者呢，咱们可以看到他的脑电的活动呢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在情绪上呢没有什么波动，专注力呢也是比较这个集中的。对于多任务的志愿者，那么咱们能看到他的脑电呢波动和起伏比较大的，他可能情绪呢是波动很大，然后专注力呢也会比较分散。多任务的情况下，他的额叶反应性呢是比较大的。
0: 对比测试效果一目了然。刘医生，如果我们经常一心多用，不断的切换任务，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3: 这些小气球代表就我们大脑的神经元，频繁的这种刺激，它需要和不同的任务态去进行连接。那么每一个神经元是身兼数职，一会儿要做这个，一会儿要做那个。像我们这个任务越来越多，可能这个越来越频繁的话，就会出现神经元的一个崩溃和坍塌，
0: 真的是崩溃了。
3: 哎呀，然后我们的这个大脑就彻底额叶就休息了，额叶就没法再进行正常的工作了。
1: 这额叶被累坏了。
3: 对，
7: 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一下，比如说像我们平常骑自行车，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听音乐，一边做饭一边看短剧，这算一心二用吗？
3: 其实这个并不完全算一心二用。比如说我们在骑自行车，我们基本上是个机械记忆，比如说两个月不骑，我们不可能说哎呀，在我在学怎么骑自行车，这种其实不太耗大脑的。假如说我们正在开车，路上车特别多，我还在接电话，这个肯定叫一心二用，这个肯定是对我们的大脑的处理这两个任务是有影响的。
4: 刘主任，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工作当中难免会碰到多线程多项工作同时处理的情况嘛，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它也很难避免，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去调整？
3: 我们在工作当中如果会遇到很多任务同时在进行的话，状态非常差，我们几个任务同时叠在一起，让我们有点不堪重负了，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做一个冥想，让大脑能够得到一点净化和休息，那么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得到一点点恢复。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到户外去晒晒太阳啊，听听户外的声音啊，闻闻花香啊，听听鸟叫啊，这样也可以让大脑得到一个放松，得到一个修复。我们在下班回家以后，我们可以有一些仪式感，比如说我们可以换上我们的睡衣啊，洗个澡啊，然后留一段时间去读书或者去听音乐， 让我们的大脑呢能够和之前的工作做一个切割，这样的话让我们大脑有一个充分休息的一个时间。
1: 之前呢大家都觉得一心多用是本事，但是我觉得现在看着呀，大家还是别这么干了，还是踏踏实实把手头这个活干好。
0: 的确，在快节奏的时代，如果我们能够主动的按下慢放键，可能是对大脑最高级的一个保护。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2: 在一天忙碌疲惫的工作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小的仪式感，比如舒服的热水澡、安静的读书或听听音乐，让大脑和多线程工作形成切割，重新恢复单线程工作状态。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冥想、走向户外、接触大自然等方式，让神经有一个恢复的过程，重建大脑的持续思考能力。
1: 那如果说我们整个机体的神经系统受到了损伤，它对我们的健康又会带来哪些威胁呢？
0: 那是肯定的。那关于这方面的数据呢，我们请康康给我们带来。
11: 康康来了。研究表明，脑血管病是当前主要的神经系统疾病之一。统计表明，脑卒中已成为中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重要原因。根据统计，脑卒中的致残率高达70%-80%，重度致残率高达40%。调查还显示，中国出血性脑卒中呈现发病年轻化趋势，农村地区发病率高于城市。近年来，中国脊髓损伤患者数量快速递增，每年新增脊髓损伤患者约90,000人。脊髓损伤患者往往面临高发且严重的并发症。脊髓损伤患者生活质量全方位低于一般人群，为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0: 康康带来的这组数据呢，的确是触目惊心。那其实我在想啊，还有哪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习惯会对神经造成损伤？

0: 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长期高糖饮食，就算没导致糖尿病，也可能会损伤神经。
0: 好，那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看的呢？三二一，请亮灯。大家的观点都比较一致啊，全部都亮起了红灯。
2: 我们都知道高糖食物不好，甚至引发糖尿病，但是没有糖尿病就会损伤神经，这一个观点我们不是很认同。
3: 是的，我们平常不建议老人吃高糖食物，是担心他们有糖尿病；不让孩子吃高糖食物，是担心孩子长胖，影响他的生长发育。但是没有糖尿病的情况下，吃高糖食物会引发神经损伤，这点确实不太能认同。
4: 高糖的食物它首先会导致糖尿病，然后其次才是对神经的损伤，所以我们也不是很认同这个观点。
5: 我们想听听这个刘医生专业的解答。
6: 长期这种吃甜食啊，比如说一些饼干啊，或者是奶茶呀，还有一些蛋糕啊，我们得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明显的会增加。其实单纯的一个高糖饮食也会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是有损伤的。那么我们下面通过一个模型再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0: 虽然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喜欢吃甜食，但是还是要请刘医生来讲一讲为什么糖会对神经系统造成损害。
6: 大脑的重量可能在咱们体重里边只能占到1%左右，但是其实大脑的对糖的能量消耗可能要占到20%左右。因为大脑虽然体积不大，重量不大，但是它是一个高度需要能量的这么一个器官。假如说这是一个葡萄糖，这个小点点是我们大脑里的神经元，我给它滴上一滴葡萄糖，可以看到类似的这些神经元正在进行一个稳定的一个工作。那么假如说我们继续给它葡萄糖的话，神经元的灯光闪烁更加的频繁，那么也就意味着高糖对它的这个兴奋性会越来越高。继续维持高糖饮食，神经元能量是一个损耗，对它也是一个破坏，那么到最终可能我们的神经元就罢工了，就不工作了。
7: 刚刚您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那糖尿病足算是一种对神经损伤的伤害吗？
6: 糖尿病足呢，其实是我们叫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那我们的外周神经也出现了一个破坏，那么导致我们的这个下肢既失去了血液的营养，又失去了神经的支配，就导致我们的下肢的感觉减退、疼痛、破溃，然后甚至到截肢的一个状态。
0: 所以我们说整个神经系统可能和我们的健康真的是息息相关，关键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8: 长期高糖饮食可能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造成神经损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日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内。为了降低高糖对神经的损伤，应当避免高糖饮食，同时通过科学膳食补充神经营养素，多搭配燕麦、深色蔬菜等富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亚麻籽、坚果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以及浆果类、颜色鲜艳的蔬菜水果等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的食物。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身体一旦出现左右对称麻木，要特别小心。这很可能是神经受损信号，它比单侧麻木更危险。
0: 好，那么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是如何来考量的呢？三二一，请亮灯。
2: 我们之前也听很多长辈说过这个问题，说一旦出现了麻木，尤其是对称出现这种情况，就要非常小心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传言是正确的。
9: 我们也同意这个观点，就是说如果单侧神经麻木的话，一般可能是一个姿势太久了，但是如果是双侧同时麻木的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10: 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身边大多数的朋友都是左边或者右边脚麻或者手麻，说明他脑部神经出现了问题，单侧麻是更加危险的。
1: 看来大家都是从自己身边人的例子上发表了自己很明确的观点哈。但是大家观点也不太一致。那刘医生，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传言的呢？
6: 其实第三组嘉宾说的很有道理，单侧的感觉的这种异常可能比双侧的要更加危重。那么下面我们通过道具给大家展示一下。双侧的麻木，它的这个病因和单侧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我们的双上肢或者双下肢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我们一些颈椎病，那么压迫臂丛神经，那么会出现双侧这种对称的这种麻木。单侧麻木为什么更危险？我们比如试一下，左脑是管右侧肢体的，管右侧上肢、右侧下肢，我们的右脑呢是管我们的左侧肢体，是一个交叉

0: 支配的一个状态，左侧肢体麻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我们的右侧大脑出现问题了，是不是有脑梗塞啊，是不是有脑出血啊，或者是有肿瘤啦，压迫我们的运动神经了，感觉神经了，导致它一个麻木，就意味着大脑的某一个位置出现问题了，这样的话可能更值得我们去警惕。那么还有两个部位呢，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遗漏，比如说我的脸面部出现麻木，哎，可能觉得是不是我这个受风啦，我这个着凉啦，其实很可能是脑部神经中枢出现损伤。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舌头，我们舌头如果出现麻木的话，高度怀疑是肯定我们大脑受到了有脑梗啊，受到损伤才会出现这些症状。所以我们头面部的面部还有我们的舌头出现症状，那么也是要警惕的。
1: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比如说双侧麻木啊，就只是电话线断了，但电话局还在工作。
2: 对，
1: 而单侧麻木呢，可能就要提示我们电话局可能出现了故障，更高级的中枢出现了故障。
2: 是，你这个比喻特别形象。由此可见呢，如果身体出现了单侧麻木，可能更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刘医生一起认识了神经系统的精密构造，认清了神经损伤与神经疾病的种种潜在隐患。
1: 没错，神经不仅是贯穿全身的信息高速公路，是掌控生命活动的超级指挥中心，更是连接意识与行动的精密网络。因此，科学防护我们的神经系统和正确的应对各种神经问题，都是在为全身健康筑牢防线。
2: 是，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我们也将聚焦科技如何赋能神经疾病治疗，探索前沿技术为患者带来的新希望。让我们欢迎中日友好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于延斌为我们带来演讲，有请。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神经外科医生于延斌。几十年来，提起大脑，人们心中是敬畏，是神秘，更是面对棘手的神经疾病，这个时候呢，深深地感觉到无力。而今天科技的发展，我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与大脑对话。我们先来看看全球神经健康的现状。帕金森病、癫痫、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慢性意识障碍，这些疾病正以惊人的速度影响着数亿人的生活。在中国，仅帕金森病患者就有超过300万人等待救治，而抑郁症等精神类的疾病的患者患病率逐年的攀升。面对这些挑战，传统的药物治疗虽然是基础，但是很多患者在长期服药以后出现了耐药性，或者不得不忍受严重的并发症。传统的手术往往需要切除病灶，创伤大，风险高。神经外科医生便开始思考，能不能既不破坏组织，又能解除病痛，神经的机械调控便应运而生。他遵循不破坏只调节的原则，不通过切除或者破坏来治病，而是通过呢干预来恢复神经的正常的组织的功能，从而生效。比如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这样一个颅神经疾患的疾病，很多的时候呢，病因是由于呢一根血管搭错了线，压迫了神经造成的脱髓鞘病变、神经短路。在神经调控的理念下，我们采取了机械性调控，在血管和神经之间加上了一个电开物，也就是一个垫片，达到了绝缘，在显微镜下完成这样的操作。一个小小的垫片加入了神经和血管之间，就治愈了病。特发性的面肌痉挛和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舌咽神经痛、耳鸣眩晕症、神经源性高血压等颅神经疾患就得到了救治。开颅不开脑，虽然是在颅内完成的这样的工作，但是不损伤脑组织，也不损伤血管、神经、脑干等正常的结构，等于是一个微创的机械调控的一个方法。不破坏只调节的理念，在这样一个颅神经疾患的疾病当中， 得到了验证，这也是全世界公认的唯一的彻底治愈颅神经疾患的方法，也就是显微血管减压术。这还只是开始，如果说机械调控是用物理的手段为神经解围，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直接与神经对话，动态调节它的功能，甚至让它自己恢复正常的节律？答案是神经调控技术。什么是神经调控技术？简单的说，它就是通过电调控、光调控、磁调控、化学调控等方式，直接作用于神经系统，调节一项神经环路，从而重现它正常的神经功能。它不是破坏性，是可逆的、可修复的，不通过切除正常的组织而调节。这个时候呢，可以呢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奇怪吗？很奇妙吗？这些物理的能量是如何与神经对话的呢？其实人类在这方面的探索已经很久，真正改变治疗格局的转折点发生在1987年，法国医师班德比的教授成功地应用了脑声波电极刺激术治疗了帕金森病，从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神经调控，特别是电调控这样一个领域的发展。治疗帕金森病、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等这些疾患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近些年来，在脑声波电极刺激术植入这样一个电极，通过电流来调节核团的功能，来改变它的病理生理过程，从而呢让指挥中枢派出一个精准的调节员一样，让呢过度兴奋的神经元安静下来，让被抑制的神经元重新的活跃起来。让我来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我曾经接诊过一个优雅的老太太，这位老人退休以前呢是个舞蹈老师，她非常的注重自己的容貌，也注重生活质量，但只可惜她患上了严重的肌张力障碍的一种疾病，叫眉睫综合征，也是眼口下颌综合征，不自主的眼睑、颜面部的抽动长时间的困扰，发病的时候他没办法睁眼，眼睛怕光，无法进行社交，甚至不敢出门。我们为他植入了脑起搏器，手术当中当电极精准地植入到目标的核团的时候，电流开启的那一刻，他的眼睛缓缓地睁开，紧绷的面部的肌肉瞬间放松了。他看着天花板，又看着我们医生，哭着笑了。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波动的不仅是电流，更是一个人的灵魂和尊严。如今神经调控技术已经从最初的最后一张底牌锐变到多种神经疾病的首选的方案。我站在患者的角度回答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神经调控技术呢？对于帕金森病、特发性震颤、肌张力障碍、癫痫、强迫症、抑郁症、肢体功能运动障碍等神经系统的疾病，这些患者呢，当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或者副作用体现的，神经调控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的选项。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神经调控技术安全吗？可以说神经调控技术整体的安全性非常非常好，它需要区分有创和无创技术的风险的差异。例如有创的脑声波电极刺激术手术作为微创操作，只在颅骨上钻个眼，把很细的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的这样一个电极来植入的脑子里，可以避开重要的血管和功能区，风险远低于传统的开颅手术。植入的电极和脉冲发生器均通过严格的生物相容性的测试，可终身流入体内，而且呢刺激完全可逆可调节，设备呢可关闭也可取出，不会对脑组织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当然任何手术都有一定的风险，但专业医生会严格的评估，将风险降到最低。作为医生， 我建议大家不要盲目恐惧手术，也不要轻信神迹，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最好的路径是到正规的医院神经外科去就诊，让专业的团队为你做一个评估评价，制定一套个体化规范化整体的治疗方案，才是最完美的治疗策略。从药物到手术，从破坏到调节，我们正经历一场神经疾病治疗的革命。神经调控、脑机接口，这把打开大脑奥秘的钥匙正变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智能。作为医生，我们不仅是技术的使用者，更是希望的播种者。每一个康复的笑容，每一次重获新生的拥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路虽远，行则将至，让我们一起为人类的大脑之光继续探索，永不止步。
1: 感谢于主任的精彩分享。刚才于主任用深入浅出的讲解和前沿的视角，为我们揭开了神经调控技术的神秘面纱。
2: 是的，那么这场关于与大脑对话的探索，既是科技向善的生动体现，更是对神经疾病患者的亲情守护。
1: 那在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行里，我们来一起关注脑机接口技术在康复领域的突破性成就。
2: 那这项前沿科技呢，正在重新定义神经康复的边界，让意念控制走进现实，为无数患者点亮重返正常生活的希望之光。
1: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
2: 让我们走出演播室，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4: 正在走向临床的脑机接口技术会创造出怎样的奇迹呢？
5: 他现在能移动光标是通过他自己的脑电的想象。
4: 冰冷的脑电设备，超级敏感的脑组织，他们的结合如何实现安全无伤害？
6: 你可以看到有三个东西，六微米薄的128通道的薄膜电极。
4: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8: 在我手中呢是一枚1元硬币，各位可以想象吗？现在有一个医学装置，就像它这么小，却有可能帮助到已经瘫痪的患者重新站起来。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秘密武器呢？今天我们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接下来的时间请各位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
9: 这样摔一摔，人整个往前扑过去了，脊髓损伤就跟一根电话线是一样，这中间线断了。你想吃饭，你想拿这个馒头，你就是想，你这是因为你的手动作可能做不了了。我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了。
4: 一场事故导致了杜先生脊髓损伤，切断了大脑与肢体之间的通讯联系。除了意外事故，脑卒中、渐冻症、颅内肿瘤等都可能带来类似的伤害。成年人的中枢神经细胞几乎不可再生， 一旦损伤，传统医学手段很难让功能恢复。

0: 是今天，一项源于脑机接口的全新技术正在创造令人欣喜的奇迹。
1: 为什么这个神经损伤会导致运动障碍呢？
2: 中枢的损伤，或者是运动皮层的损伤，或者是脊髓传导通路的损伤，或者是肌肉本身的问题，都会导致整个这个链路是一个不通畅的状态。不同疾病的来源，它有这个不同的运动的这个表征的一个情况。从残联的数据来说，这种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病人大概有2400多万。
1: 其实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脑子没有问题，我们的肢体也很健康，就是我们中间原来的这条信号线被切断了。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绕过这条旧路，修一条新桥，让大脑的指令直接传递给我们的肢体呢？接下来带各位一起去到一家科研院所，那里的科学家们正在完成这项奇迹，走。
3: 人脑啊，它实际上是一个神奇的计算设备，它主要是通过神经信号的电活动来做计算的。在某种意义上呢，可以用玩具汽车做类比，遥控器就是我们脑子里头做多的运动的控制信号汽车就是你的外设，你在这做一个发出这个控制信号，往左往右往前走，然后这个汽车跟着走。我们人脑呢也是不断的发出这些信号来控制，因为脊髓的损伤导致的比如说高位截瘫或者腰椎的截瘫导致的四肢瘫或者下肢瘫痪，它走不了，其实就是这个遥控的信号给断了。我们呢就是可以通过脑机接口系统再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通道，做无线信号的控制。
1: 我们重新的搭建一个全新的桥梁或者路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所谓脑机接口，是借助人类大脑与外部设备建立起的通讯通路，实现大脑可以控制设备或以外部设备影响大脑。2019年，中国科学家开启了北脑一号的研究。此时，国际上流行的脑机接口方式是侵入式，而中国科学家则采取了全然不同的思路。
1: 之前世界范围内大家的研究也都是围绕着侵入式这种路径。
3: 您可以看到，它事实上在颅骨上扎了一个连接器，事实上再插一根USB 线似的那种线来接收信号。我们是纯无线的，所以北脑一号呢，对比起别的更侵入的办法我们算是安全性高了很多。
1: 那我们相信大家也非常好奇，我们现在能不能赶紧来看一看北脑一号是怎么工作？
3: 北脑一号呢，它不仅是技术很先进，它其实也很有特色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用了柔性的薄膜电极贴附在大脑皮层表面，记录表面电信号的变化。我们脑子里头有一些区域呢是用来控制运动我们叫运动皮层。如果一个人想动手这边有一些电信号发生的变化，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极铺在大脑皮层表面记录着电信号的变化来做解码。
0: 铺在大脑皮层的柔性电极会实时采集来自大脑的信号，这些信号通过主机无线传输到体外接收设备。如果这台体外接收设备是外骨骼，它就可以代替我们以无法运动的肢体实现运动，完成由于神经损伤无法实现的功能。
3: 借着这个模型就可以看到，北脑一号的薄膜电极事实上是贴附在硬脑膜的表层，在硬膜上，没有直接的接触脑组织。
1: 其实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损伤但是我们可以降低这个损伤。
3: 对，这个就是我们北脑一号的实物。你可以看到有三个东西，6微米薄的128通道的薄膜电极，
1: 看着比保鲜膜还得再薄一点。
3: 是的，
1: 我们现在拿在空中的时候，它都会有抖。
3: 对，你
1: 上面有好多点儿，
3: 一个记录点就像一个小麦克风一样它可以记录到脑子里头一个小人的发出的声音。所以有128个记录点呢，是可以记录到128个小人的信号，可以做比较准确的解码。
1: 这个是什么呢？中间小圆的，
3: 这是我们高集成度的一个主机这里头有一堆芯片它可以把128个记录点的电信号进行放大呀、滤波呀、塑膜的转换呢，最后呢再送到这个天线把这个信号再传出来。这个线圈它事实上是黄金线圈，我们可以把这个体外机拿过来，就像我们手机无线充电一样给这个主机供能。
1: 大家看看这个主机的大小，刚好是一个硬币的大小。
3: 是的。
0: 自2019年以来，北脑一号科研团队联合各大高校的微电子和材料专家共同攻关，解决了一系列核心难题。北脑一号成为了全球首个百通道以上高通量柔性半侵入式无线全直入脑的脑机接口设备，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等单位联手完成30余例植入手术，涵盖了多种神经损伤问题。
1: 这个患者呢，大概康复期需要多久？
4: 一般我们是手术之后7天就可以开机进行一个适配，适配成功之后呢，就可以跟患者进行一个上下午的康复训练。一般康复可能需要1到3个月。对。
0: 借助接收设备，杜先生的大脑意识转化为电信号进入电脑，这就意味着杜先生正在用自己的意识控制电脑屏幕上的光点运动。在这样的训练中，杜先生要全神贯注，逐步实现自己大脑意识的稳定输出，才能实现精准控制。完成这次训练后，杜先生佩戴上气动手套，大脑成功发出运动控制指令，气动手套随之响应动作。未来他将持续进行这样的康复训练，最终实现对外骨骼等设备的自如控制，让自己重新拥有运动能力。
5: 那一天大概是做多少训练？对，
6: 上午做光标，下午做前骨盘，前面那都是由简单到难的一步步来的。
1: 那康复是每一个患者有一个标准，还是说我们整体有一个规划，他复健到多久？
4: 整体会有一个标准，但是每个人会不太一样。他现在可能移动光标是通过他自己的脑电的想象，他想象的不光是方向的这种控制，他想象的是一个特定的动作，想象特定动作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方向的这个控制，电脑会给他指示让他去不同的方向，他需要在过程间去做不同的任务和动作的想象。所以在这个过程间可以提升他对于自己躯体这种功能的一种控制。
0: 邵先生多年前由于脑梗导致肢体运动出现了严重障碍，1年前他完成了北脑一号植入手术，也迎来了全新的康复希望。
7: 一开始吧，就是说在家做饭的时候，这个手切菜用这样摁着，这样这个肌张力大，它这样它这样放平不了。现在能放平了，
1: 现在可以了。
7: 对，
1: 对我们而言，在平常不过的简单动作，但对于患者来说都是失而复得的尊严。
0: 让患者动起来，北脑一号只是起点。科学家们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在北脑一号等脑机接口技术的帮助下，为损伤的功能找到新的神经通道，从而让患者们能恢复更自如的自主运动。他们希望这项技术不仅能应用于瘫痪患者，还有望为抑郁症、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患者带来希望之光。
3: 下一步呢，我们要做拓展适应症，然后呢进一步拓展外设，比如说外骨骼啊、具身机器人呢、也当然包括计算机程序。最终呢，我们希望北脑一号呢不仅可以作为一个输出信号，用于控制脊髓，用于控制脑子，自己控制自己。那么这种时候呢，那适应症可以继续的拓展到认知的增强，拓展到群系的改善，这么一个适应症上去。
1: 一枚硬币大小的芯片，一段跨越近10年的科研之路，一群不甘心让患者被困住的人。北脑一号突破的不仅仅是无线传输的技术瓶颈，更是意识与物理世界之间的那堵墙。所以我们常说，科技最动人的力量往往不是某项参数有多高，而是它能够照亮更多被遗忘的角落，让意念触达，让希望有声。
8: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9: 让我们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来激活神经，让神经系统保持健康吧。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3个动作，通过身体协调性与稳定性的相结合，调动我们神经的调控能力。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前后摆臂，双脚略宽于肩，保持身体稳定性，同时我们从点脚慢慢过渡到脚跟点地，这么一个摆动的过程。脚点地的时候手往后去，随着摆动脚跟点地的时候手往前，这样维持身体的动态平衡。我们摆动20次为一组， 我们练习三

到五组。第二个动作来做一个上点强度的单腿站立画弧，我们双脚分开略宽于肩，重心向右侧移，用右腿来支撑身体。

0: 右脚滑出，向后画弧，慢慢回正。我们左右交替四次为一组，练习3到5组。第三个动作，这个动作呢稍稍的有点难度，叫左右踏步。我们下半身呢做轻微快速的踏步，做的时候注意要点，下半身轻轻踏步，1 2 1，在第三声的时候我们把脚踏出去，1 2 1，尽可能的去够出自己的脚尖，1 2 1 2 1 2 1 2 1，我们左右交替可以稍微快一点。
1: 好，非常感谢刘医生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相信大家在家里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唤醒全身的神经系统。
2: 好的，也希望通过本期的节目呢，让大家全面的认识我们的神经系统，远离不良的生活习惯，保护好我们脆弱的神经。嗯，
1: 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 4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奖。文君妈妈，快看手机，老师说今天有重要的通知。
1: 尊敬的各位家长，本周六幼儿园要举办保护小动物主题的亲子演讲比赛，请各位家长积极报名参加。家长也要参加演讲比赛
0: 啊。对呀，上次毛茸茸家拿了家庭手工比赛的第一名，我可羡慕了。
1: 好，那这次我们好好准备，争取拿奖。小头爸爸，咱们家就派你去吧。
2: 我？
0: 小头爸爸，您可要好好加油。不过文君妈妈，小头爸爸可以吗？我记得小头爸爸一紧张就会忘词的。
1: 可以的，我们要相信爸爸。小头爸爸，你说呢？
2: 大头儿子，这次肯定没有问题。
0: 怎么办？都过去两天了，小头爸爸怎么好像一点也不着急呀？这里没有，这里也没有，哪里去了？
2: 大头儿子，你在找什么呢？
0: 小头爸爸，您准备的演讲稿呢？
2: 放心吧，演讲稿在这儿呢。
0: 真的吗？
2: 那当然。这里没有人，那人好多遍了。

0: 总还是紧张忘词啊。不过已经答应大头儿子了，我可不能让他失望啊。谁在这儿？哎呀，吓我一大跳，原来是只小猫啊。好吧，就让你来当我的听众啊。
1: 哎呦，那边好像有情况，去看看。嗯，
0: 小朋友们，爱护小动物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哎，小猫怎么不见了？
1: 小头爸爸，我们还以为是小偷呢。那么晚了，你在这里做什么？
0: 我是来散散步，我不是过来练演讲的。
1: 练演讲？
0: 没事没事，我回家了。
2: 围裙妈妈，快来帮帮我！围裙妈妈，明天就轮到我给小朋友讲故事了，可是我很紧张，怎么办？
3: 大头儿子，你想知道怎么克服紧张是吗？
2: 对呀对呀，围裙妈妈，你快告诉我方法。
3: 你可以试试我的独家秘方——深呼吸大法。
2: 深呼吸大法？
3: 对，上台前做三次深呼吸就会好很多。这样，吸气，
2: 吸气。
0: 好像真有点用呢。
3: 还有好多对上台演讲非常有用的办法，我都记在蛋宝的备忘录里了，你可以去看看。
2: 嗯，好的，不过我先去找毛茸茸他们试试深呼吸大法。
3: 好，我跟你一起去。
0: 哎，真的管用吗？我看看。
2: 围裙妈妈，小头爸爸还不知道保安叔叔把昨天晚上的事都告诉我们了吧？
3: 是呀，小头爸爸演讲紧张的老毛病，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2: 哎，好担忧啊！
4: 大头，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2: 肯定没问题，小头爸爸练得可好了，这次一定能拿名次。
0: 待会儿我可要好好表现，给大头儿子拿个奖呗。是那天晚上的小猫，别着急，我马上清理出来。
2: 小头爸爸怎么回事？比赛都开始好久了，蛋宝，快去找找。
5: 收到，马上去找。
0: 蛋宝，你来的正好，快来帮我，演讲比赛要来不及了。
3: 怎么样，大头儿子？比赛不理想吗？
2: 我们没拿到名次。
3: 哎，没关系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次没拿到，我们下次再努力。这是怎么回事？
2: 一开始小头爸爸没赶上演讲比赛。
3: 啊？那怎么还能拿奖？
0: 听我慢慢说。本来我是迟到了，但是
2: 我来说，因为小头爸爸去救困在下水道的小猫了。老实说，小头爸爸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保护小动物，值得表扬。
0: 对，最后大家一致决定给我颁个特别奖。
3: 小头爸爸真厉害，
0: 可惜我精心准备的演讲没办法展示了。
2: 您一会儿讲给我们听啊，我和围裙妈妈来给您当评委。
3: 好，那我们就听听小头爸爸的精彩演讲。

0: 亮的运动服。
1: 当当当当，这是我为幼儿园亲子活动选购的运动服，也是我们的队服。
0: 好漂亮呀！谢谢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你也穿上试一试吧。
2: 那天我正好临时有工作，很遗憾不能参加了。哎，就让蛋宝代替我吧，他也是我们家的一员呢。
1: 哎，好主意，蛋宝也有你的。
0: 蛋宝，我们可以一起去参加亲子活动了。
3: 好的，好的。
4: 大头，你们的队服真好看。
0: 这是小头爸爸特意给我们挑选的运动服，是不是特别漂亮？
5: 妈妈，我也想要这样的运动服。
6: 妈妈下次一定记得买。
0: 哎呀，差点把我的运动服弄脏了。
1: 那么在意呀？
0: 弄脏了就不帅气了嘛。
1: 好吧，我们赶紧去参加活动啦。
7: 感谢各位。

0: 为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加我们的亲子活动。接下来马上开始我们的第一项活动，小小领路人比赛，由小朋友领着蒙眼的家长绕着路障前行，顺利到达终点的家庭可以得分，而碰到路障就算挑战失败不得分。预备开始。
1: 哎，小托爸爸，前面有路障，
2: 哎，好，
1: 跟我往左走。哎，现在往右走。哎，哎呀，别弄脏我衣服。
2: 哎，我的脚，哎呦，
1: 哎，糟了，
0: 小头爸爸碰到障碍物，挑战失败。
1: 小头爸爸，都是我不好。
2: 没关系，下个项目我们再赢回来嘛。
0: 接下来进入第二项活动，两人三角，预备，
3: 加油加油加油！
1: 爬过去，地上的土会弄脏我的新衣服的。
2: 大头儿子，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小头爸爸，我不想弄脏新队服。哎，
2: 爸爸知道你特别珍爱我们的队服，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穿上它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全身心的投入到比赛中去。
1: 我明白了，小头爸爸，下一项比赛，我们一起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0: 接下来是最后一项活动，篮球加油站，三人一组。小朋友单脚跳跃通过轮胎障碍通道，将篮球交给负责投篮的家长。最后一人负责手持小篮筐接球，计分进球多的家庭获胜。预备，
5: 壮壮，快点快点。
2: 大头儿子加油。哎，看我的投篮！
4: 进一球！
5: 壮壮，你怎么这么慢呢？
6: 进一球！
4: 进两球！进三球！进八球！
6: 加油！
7: 加油！啊！
4: 进九球！
0: 时间到，第三轮，大头队获胜。
1: 要是前两场比赛没输就好了，都是我不好。
2: 没关系，重在参与嘛。
8: 以后再有比赛，我一定全身心投入，不留遗憾。
2: 这就对了，大头儿子，来，我们一起合个影，画个围裙，妈妈。

0: 助人。
1: 哎，啊，蛋宝，快走！
0: 毛叔，我们帮你。
2: 大头儿子，谢谢你和蛋宝的帮助，棒棒糖送给你。
0: 不用谢，毛叔再见。哈哈，帮忙还有礼物呢，真是太开心了。玫瑰姐姐，我们来帮你。
3: 谢谢大头，这盒鲜花饼送给你吃。
0: 不用谢，玫瑰姐姐，又收到礼物了，哈哈。
4: 我把家里的钥匙弄丢了，你能帮我一起找找吗？
0: 没问题，我和蛋宝一定帮你找到。
4: 谢谢你，大头。
0: 蛋宝，
5: 我在。
0: 投射各种钥匙样式的图案。
5: 好的。

0: 小明，你家的钥匙像哪个样子？
1: 像这款。
0: 大宝，开始扫描。
2: 好的。目标已找到。
0: 找到了。
3: 真是我家的钥匙，大头，谢谢你。
0: 不用谢。
3: 那我先回家了。
0: 等等。
3: 怎么了？
0: 你是不是忘了？
3: 忘了什么？没有啊，我没忘记什么呀。
0: 你忘了感谢我。
3: 啊，我刚才说了谢谢你。
0: 不只是说谢谢，你还没有送给我感谢的礼物呢。啊，
2: 大头儿子，帮助朋友不应该索要礼物。
0: 可是我刚才帮助了毛叔和玫瑰姐姐，他们都给我礼物了。所以小明，你也应该送给我礼物表示感谢。
3: 可是我身上没带零食啊。
0: 没关系，记得补上就行。
4: 大头儿子起风了，去帮妈妈收一下衣服。
0: 好的，围裙妈妈，不过帮忙是需要收礼物的，您打算送给我什么礼物呢？嘿，
4: 大头儿子别闹了，快去收衣服。
0: 我没闹，围裙妈妈，您看下午我帮了毛叔和玫瑰姐姐，他们都送给我礼物了，要我帮忙没问题，但是围裙妈妈也要送我礼物才行哦。
4: 大头儿子你听好了啊，毛叔和玫瑰姐姐送你礼物是表达一个感谢，更多的是鼓励你，希望你以后多多的助人为乐，但你不应该在帮助别人之后主动索取礼物，这可是不对的，很没有礼貌。如果帮助了别人就索取礼物，那我每天帮你和小头爸爸叠被子做饭，帮你洗衣服，是不是你们俩得天天给我礼物啊？嘿嘿，
0: 我先去收衣服了。吹到树枝上了，我够不着。哦，
5: 别着急，我来帮你。大头，我们一起。给你。
0: 毛茸茸，谢谢你。
5: 不用谢。
0: 毛茸茸，你等一下，我回家去给拿礼物去。
5: 不用不用，大头，我们是朋友嘛，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不需要礼物。
0: 围裙妈妈，我去找小明，很快回来。小明，我正要去找你呢。
3: 大头，你不是要我补送你礼物吗？我给你送来了。
0: 不不不，我不要礼物了，我要向你道歉。啊，
3: 真的吗？
0: 对不起小明，我知道错了，帮助别人不应该索取礼物，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
3: 大头，这盒饼干还是要送给你。
0: 不，我不能要你的礼物。
3: 大头，这是我真心想送给你的，谢谢你之前帮我找到了钥匙。
0: 那我们一起吃饼干吧，还有棒棒糖和鲜花饼。
3: 好啊。

0: 给妈妈。
1: 为什么？
2: 妈妈，
3: 吓我一跳！
0: 您参加最美妈妈的活动吧，第一名可以上封面哦。
2: 啊，这是什么活动？
1: 这个评选活动号召妈妈们把自己最满意的照片投掷至邮箱，获胜者的照片将作为下期公众号的首页。
2: 我就不参加了吧，多难为情啊！
0: 我觉得围裙妈妈就是最美的妈妈。
1: 大头儿子说的对，在我们心里，你就是最美的。
2: 可我好久都没有好好拍过照片了。
0: 我们可以帮您拍出最美的照片啊！
1: 就这么办。
2: 那就拜托你们父子俩了。
1: 要拍出满意的照片，首先要有好的造型。大宝，
4: 我在。
1: 推荐适合围裙妈妈的造型。
4: 好的。

0: 汤。
1: 哇，这一身真漂亮啊！
0: 围裙妈妈穿上肯定更美了。
2: 就按这套来。
1: 怎么样？
2: 太美了！接下来就是选景拍照了。
0: 欢乐农场的风景很美，我们可以去那里。
2: 就那里了，围裙妈妈站在河边，还能拍到农场的景色。
0: 那我们快去吧。
2: 围裙妈妈，别那么紧张啊，别老盯着镜头，放松点。对，保持这种状态。哎，好，茄子。
3: 危险！
0: 小哥妈妈，
2: 我没事的。
0: 围裙妈妈，我们拍一张您把蒲公英的种子吹向天空的照片，一定很好看。
1: 好啊，就听大头儿子的吧。
2: 围裙妈妈，我数到三的时候，你就吹蒲公英。
1: 没问题。
2: 1、2、3，哎切！这个没关系，再来。
0: 小兔爸爸，这样可以吗？
2: 可以，这次一定没问题。
1: 算了，我不抱希望了。
2: 别放弃，我们多拍照片，我就不信没有一张成功。
0: 对，不放弃。走，围裙妈妈，我们再去别处拍拍。
2: 围裙妈妈看镜头，笑一下。
0: 这张好看，这张也好看，
2: 每一张都很好看，该选哪一张呢？
0: 围裙妈妈，您觉得哪张最好？
1: 每张都很好看，但是都不是最好的。
0: 为什么？
2: 好，我们重新拍，一直拍到围裙妈妈满意为止。
0: 好。
1: 我想让蛋宝拍。
3: 好的，
1: 听我的，这样拍。快微笑，看镜头。
0: 茄子。
2: 今天就是公众号更新推送的日子，
0: 不知道我们的照片会不会上封面啊？
1: 放轻松，输赢不重要。
0: 推送更新了，是封面照，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1: 我是小头爸爸的妻子，也是大头儿子的母亲，有你们俩在我身边，我就是最美的样子。

0: 棉叶。小豆爸爸，你在偷偷喝什么饮料？
1: 这个嘛是绿茶呀。
0: 我也要喝绿茶。
1: 小心烫。
2: 大头儿子，你还小，不能喝茶。
0: 为什么？
2: 茶里面含有鞣酸和茶碱，它们进入你的体内后会影响身体对营养的吸收。
1: 对，大头儿子，还是别喝了啊。
2: 小头爸爸，快来厨房帮我一下。不要给大头儿子喝茶。
0: 小头爸爸，给我喝一口嘛，我想尝尝绿茶的味道。
1: 好，就一口，不许多喝，好吧？
0: 好苦啊！
1: 千万不要喝回去，妈妈说我给你茶喝了啊。
0: 苦是苦了点，好像还挺好喝。有了。再来一颗，这样更甜。好喝。蛋宝，
3: 我在。
0: 我怎么睡不着觉啊？
3: 大概是因为睡前喝了大量绿茶而导致的失眠。
0: 啊？为什么喝茶会失眠呢？
3: 茶叶中含有咖啡因、茶多酚，喝过茶后会引起大脑的兴奋而无法入睡，对儿童的影响尤为明显。
0: 这可怎么办？明天我还要上幼儿园呢。小头爸爸。
1: 大头儿子，怎么了？什么？你把一大杯茶都喝了吗？哎呀，我的天！围棋妈妈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0: 小头爸爸，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我睡不着。
1: 对，蛋宝，
3: 我在。
1: 有什么好办法能让大头儿子在短时间内代谢掉体内的茶多酚呢？
3: 出汗是最好的代谢方式。
1: 出汗，好，我们来做运动。预备，开始。停，大头儿子，轻点跳，千万不要吵醒你的妈妈。看我的！
2: 好像有什么声音。小头爸爸去哪儿了？
1: 跳绳容易发出噪音，吵醒围裙妈妈，还是跑步保险。
0: 小头爸爸，我开始出汗了。
1: 再跑快点，汗就出的更多了。加速，大头儿子。
2: 小头爸爸，
1: 不好，快躲起来！
2: 你在干什么呢？
1: 我渴了，我喝点水。
2: 早点休息，明天还要上班呢。
1: 大头儿子，围裙妈妈没有发现我们，这回我们要更小心一点。洗热水澡也能出汗，准备好了吗，大头儿子？
0: 准备好了。小头爸爸，水还可以再热一点，我觉得快要出汗了。还可以再热点。
1: 不行，再热会烫到你。
0: 那我自己慢慢的调温度，就不会烫到的。
1: 好的。
0: 这个怎么调啊？
1: 烫了，再调凉一点。
0: 好的。
1: 凉了，快关掉啊！
0: 好的，怎么关掉啊？
1: 蛋宝，快点帮助他关掉啊！哎呀。
3: 好的。快擦干，小心感冒。
0: 小头爸爸，我好像更精神了。小头爸爸，我不应该喝那么多茶，真后悔没听您和围裙妈妈的话。
1: 没关系，今天你得到了教训，以后就不会乱喝茶了。
0: 看来今天晚上我是睡不着了。
1: 那不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你睡不着，我就一直讲到天亮。
0: 好。
1: 从前有一个小朋友，他特别有好奇心，总是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
2: 你们两个怎么没精打采的？昨晚没睡好吗？
0: 睡好了呀。
2: 小头爸爸，你怎么这么没精神啊？不会影响上班吧？要不然喝点茶。大头儿子可不能喝。
0: 我再也不喝茶了。
4: 手影游戏。
1: 好，没问题。
0: 小偷爸爸接招。
1: 大头儿子，爸爸现在有紧急工作，待会儿再跟你玩好不好？
0: 哦。
2: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吃饭了。
1: 这场雨来得真及时啊。

0: 算凉快多了。
1: 小豆爸爸，我害怕。
0: 大头儿子，别害怕，爸爸妈妈都在呢。小区停电了。
2: 物业给我发短信了，说工作人员正在抢修小区的电路呢。
0: 我还有好多工作没有完成呢，怎么办呢？
3: 这下爸爸妈妈都有时间陪我玩了吧？
0: 大宝，启动夜灯模式。
4: 收到指令。
0: 大头儿子，爸爸工作还没有完成，让蛋宝陪着你好吗？
4: 好吧。
2: 大头儿子，这盏小台灯给你，房间里会更亮一些。
3: 回去妈妈，您可以陪我吗？
2: 大头儿子，先让蛋宝陪你玩，妈妈接完电话就来。
3: 爸爸妈妈每次都是这样，永远有忙不完的工作。
4: 害怕，黑影是你的身体遮挡台灯的灯光而形成的，因此刚刚你离小台灯越近，影子也越大。你看，手影还可以摆出你喜欢的小动物造型。
3: 哇，好神奇呀！我也要玩手影，蛋宝，你教教我吧。
4: 好的好的。
3: 太好玩了，我要去给爸爸妈妈看看。小托爸爸，您看我刚学会了手影。
0: 真棒真棒，爸爸还在忙，你先自己玩吧啊。
3: 好吧。回去妈妈，您快看我刚学的手影。
2: 大头儿子，妈妈在打电话，等下再看啊。
0: 还是没干完，我先看看大头儿子干什么呢。维西妈妈，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家里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
3: 爸爸妈妈，你们终于忙完了，是来陪我玩的吗？
0: 还没忙完，不过爸爸的电脑没电了，
2: 妈妈的手机也没电了。
3: 爸爸妈妈，蛋宝可以帮助你们。刚刚小台灯也没电了，就是蛋宝给他充的电。
0: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啦。蛋宝，帮爸爸妈妈把电脑和手机都充上电吧。
4: 好的。
2: 蛋宝还有反向充电功能啊。
3: 蛋宝还教我玩手影游戏呢，我们一起玩吧。
2: 好。
3: 爸爸妈妈快看，这是一只小兔子。
0: 这是兔子爸爸。
2: 那我来给你们做一个小房子吧。
0: 大头儿子，我们玩手影石头剪刀布好不好？
3: 好啊好啊，我去妈妈当裁判。
2: 好，
5: 剪刀石头布。
3: 哈哈，我赢了，再来再来。
2: 小头爸爸耍赖呀。
3: 小头爸爸又输了。
0: 我出错了。太好了，终于来电了。
3: 要是能天天停电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呀？
3: 因为停电的时候爸爸妈妈才会陪我玩一会儿。
0: 是爸爸不好，最近太忙了，都没能好好陪你。爸爸今晚陪你玩个够好不好？
3: 太好了，
2: 陪你玩。
3: 我太开心了，我最喜欢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玩了。
0: 大头儿子，我们以后一定会多花时间陪你的。
2: 说定了，拉钩。
3: 等等，还有蛋宝。

0: 小明，你这是干嘛去了？
1: 周末妈妈带我去体验的，我觉得做厨师很有意思，还学了怎么做好吃的月饼呢。等我长大了，说不定会成为非常厉害的厨师哦。
2: 我长大了，肯定是厉害的花匠。
0: 我要当最厉害的守门员。汤圆，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3: 我不知道。
0: 那我帮你找找你想做的事情吧。汤圆，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3: 最喜欢吃好吃的。
0: 好吃的，蛋宝，给我们看看小区的好吃的。
4: 我在。老鼠小卖部进了新零食。
0: 好，目标小卖部出发。猫叔，我们想来您店里帮忙，可以吗？
5: 倒也可以，要不你们帮我把新来的零食百货架上吧。
0: 汤圆，我们不是来买东西的。
3: 也可以买一点。
0: 那在小卖部工作是你以后的梦想吗？
3: 要是能吃这么多好吃的，我愿意。

0: 要重新摆吗？
1: 是的，而且你面包和饼干也放得不对，都要重新摆。
0: 小卖部一点都不好玩，大头，我不想干了。啊，
2: 小卖部的工作也不简单呀。
1: 那当然了。
2: 小多爸爸，您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3: 唐云，你还有什么其他爱好吗？
0: 让我想想，看动画片，晒太阳，露营，捉蛐蛐，骑马。
3: 我倒是有个好地方能满足唐云的想法。
4: 你喜欢的这些我们农场全都有，要不先从浇水干起吧。
0: 跟浇花一样吗？
4: 差不多。
0: 这个工作听起来很简单，没问题的。
4: 汤圆，浇完水你来小动物区找我们就可以了。
0: 树下好凉快呀，看来浇水的工作挺适合我。
2: 怎么这么多水啊？
4: 一定是汤圆没有关水龙头。
2: 汤圆，你在干嘛呢？
3: 大宝，快去关掉水龙头。
5: 收到指令。
2: 看来农场的工作也不是很适合你。
0: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什么也做不好。
3: 没关系，汤圆，叔叔年轻的时候也搞砸过很多事情。
2: 是吗，小头爸爸？
3: 我小的时候想当厨师，我以为能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没想到砸碎了很多盘子嘞。后来又想当足球运动员，但是没有那个运动细胞。后来我还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所以你不要放弃。
0: 真的吗，叔叔？
2: 我相信小头爸爸。
3: 那现在我们就去找牛爷爷照顾小牛小羊。
0: 好。
2: 小牛，别跑！
0: 小牛，小牛，跟我来！
3: 汤圆真有办法，
4: 没想到他们这么听你的话。
2: 小羊，你满身都是水，我给你擦擦吧。
0: 让我试试。
2: 汤圆，你真厉害！
3: 好像这些动物都非常喜欢汤圆。
0: 嘿嘿，我也很喜欢他们。
2: 对呀，汤圆，说不定等你长大了可以做和动物有关的工作。
0: 我觉得可以，我喜欢这个工作。
2: 太好了，终于找到

0: 跳绳记。
1: 小朋友们，集合一下，下周幼儿园将会举行一次跳长绳比赛，希望大家自己组建队伍，踊跃报名参加。
2: 好，我们都要参加。
0: 大头、小明，你们要不要加入我们的跳长绳队伍呀？我们需要两个男生帮我们摇绳。
3: 可以啊。
4: 大头、小明，你们会和我们一队吧？我们要组成最强的跳绳队伍。
5: 好啊，小明、我们跟壮壮、汤圆一队吧。
3: 那我听大头的。
5: 毛茸茸，你再去问问别的同学吧。
6: 那好吧。
5: 开始，一二三。
3: 对不起。
5: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吧。
4: 再来。
5: 小明，你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5: 三四。
4: 小明，你会不会跳绳啊？
3: 我之前没有跳过。
5: 要不然让小明试一试摇绳吧。
4: 这是个好主意。
5: 小明，慢一点。
4: 小明，你还是自己先练好了再加入我们队吧。
5: 小明，我陪你一起练习。
3: 谢谢你，大头，我一定会努力的。大头，要不我还是退出长绳比赛吧。
5: 不行，你一定可以练好的。
3: 那我该怎么办啊？
0: 小明，跳长绳的时候双手自然放在身体两侧就好了，而且你不要总低头看脚下，而应该看摇绳伙伴的手臂位置，选择跳起的时机。
5: 说得对，就这样啊。
3: 好，我记住了。
5: 开始。
7: 1、2、3、4、5、6。
5: 小明，你进步了。
3: 是的，这都多亏了你和毛茸茸的帮助。
5: 谢谢你
3: 毛茸茸。
0: 不客气。
5: 对了，毛茸茸，你找到摇绳的队友了吗？
0: 还没有，可能这次我先不参加比赛了。
3: 大头，你没事吧？
5: 没事，刚才是我跳慢了，我们再来一次吧。
3: 好。
5: 可不可以摇得再快一点？
4: 好。大头，你不要乱指挥啊。
5: 对不起大家。
4: 算了，大头可能是累了，你先去休息一会儿吧。
8: 大头儿子，你怎么不开心呢？
5: 小头爸爸，幼儿园要举行跳长绳比赛，我想取得好成绩，就拒绝了毛茸茸的邀请。可是毛茸茸他好像也没有找到新伙伴参加比赛。后来我们练习的过程中，小明不太会跳长绳，是毛茸茸主动帮助我们练习提高，所以
8: 你很想让毛茸茸能参加比赛，对不对？是吧？
5: 是的，我不想他因为参加不了比赛而难过，而且他跳绳很厉害的，只是我拒绝过他，有点不好意思。
8: 大头儿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明天你再去争取一下怎么样啊？我相信大家会理解你的。
5: 真的呀、我这就去跟小明商量一下，在壮壮和汤圆队里我们负责跳绳，在毛茸茸队里我们帮助摇绳，这样大家都能参加比赛了。
0: 大头、小明、
5: 毛茸茸，你还愿意让我们来帮你摇绳吗？
0: 当然愿意啊，我们快来练习吧。
2: 好。
9: 加油。
5: 22、23、24、25、26。
1: 比赛时间到，这次跳长绳比赛太精彩了，我们有两队小朋友都创造了幼儿园跳长绳的新纪录。来。
5: 哈哈，我们成功了。

0: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角屿，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026年6月的一个清晨，浙江台州的玉环岛，几位老人乘车出发，沿着海岸线一路前行。他们来到了60多年前巡逻放哨的老地方。老人们来到的地方是浙江台州的玉环岛。他们当年戍守海岛时的旧营房已经不在，换成了崭新的民兵哨所。老人们登上瞭望台，凭栏远眺，望着这片自己曾经守护过的海岸，回忆起炮声隆隆的海防岁月。1949年，在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国民党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蒋介石败退台湾。国民党当局逃往台湾以后，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一方面积极准备反攻大陆，另一方面指使军队以据守的浙江、福建沿海岛屿为基地，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
1: 蒋介石在口头上、在形式上，从来没有放弃反攻大陆。这个反攻大陆的跳板本来是非常多的跳板啊，比方说大陈岛啦、海南岛。
0: 为了实现他反攻大陆的计划，蒋介石决定利用国民党控制的大陆外围岛屿作为支点，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
2: 国民党军败退之后呢，是以沿海岛屿像大陈、披山这些岛屿以他们为据点，然后呢不断地对玉环进行渗透和袭扰，特务机构都纷纷派人潜入玉环开展特务行动。
0: 玉环由楚门半岛、玉环本岛和诸多外围岛屿组成，是直面国民党军队登陆袭扰的海防前哨。1949年4月，浙南沿海的门户岛屿玉环本岛和陆地部分宣告解放，但众多外岛如披山岛等仍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他们企图以此作为跳板，通过玉环岛从海上登陆，进而直接控制浙南近岸海域，并进一步向温州、台州等区域渗透扩张。一段时间内，玉环城里突然多了很多国民党特务，他们悄悄潜入城内。进入玉环后，这些特务暗中散布谣言，策划暗杀破坏，一时间玉环城内人心惶惶。为了防止特务入侵，渔民们决定主动出击。一名在渔船上长大的年轻人挺身而出，组织民兵队伍，带领民兵反击国民党的特务活动。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郭口顺。1950年6月的一个夜晚，郭口顺正在组织民兵召开会议，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声响。当时参会的民兵洛石棉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一定又是特务在搞破坏。
3: 晚上他专回教，哎，来威吓我们，回教心我这样。
0: 听到异响，一名民兵下楼查看，刚推开大门，突然轰隆一声，几块大石头从上方狠狠砸落。郭口顺听到声音，立刻拿枪冲下楼查看，只看特务的身影闪了一下，随即消失在幽深的街巷里。 郭口顺连忙去找解放军，准备配合他们抓捕特务。
3: 他带了七个解放军过来，到山上找。
0: 经过连夜搜寻，郭口顺带领民兵在深山中成功抓获了这几名特务。经查，他们隶属披山岛上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是隐藏在玉环的特务分子。他们潜入玉环，是为了搜集驻扎在玉环的解放军布防情报，利用这些情报发动偷袭行动。
3: 因为个后来替我们政府抓住了枪毙了，还有一个呢，后来我们给他清查出来呢，判了无期徒刑。
0: 面对特务渗透，郭口顺决定想办法摸清这些特务的老巢。他挑选了两名机智勇敢的民兵，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内部。为了获得国民党特务的信任，郭口顺精心策划了一场苦肉计。他将两名潜伏的同志当众逮捕，押解着游街示众。
2: 这么一番操作下来之后呢，就是这两个人声名扫地，就几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然后敌特分子也觉得刚好是个机会，就借机来拉拢他们。
0: 通过这两个民兵，郭口顺逐步摸清了国民党特务的底细。他们先后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报告了数十名特务的名单，潜伏在坎门的国民党特务网络被连根拔起。到1955年底，随着伊江山岛、大陈岛等这些外岛的相继解放，包括坎门在内的整个玉环岛的特务基本被肃清。在这个过程中，玉环民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搜集敌情，递送情报，维持社会治安，在协助解放军肃清特务的同时，自身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政权做出了贡献。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的炮声在台湾海峡上空骤然响起，国民党当局重启对大陆沿海的高频袭扰，玉环的海防形势一夜之间重回紧绷状态。在这个关键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全民皆兵的号召，全国民兵队伍迅速进入动员状态。

0: 短短数月，形成了从城市街巷到海岛港湾全覆盖的全民防控网络。身处海防前沿的玉环岛上，男青壮年常年随远海渔船出海作业，沿岸值守哨位长期存在人手缺口。根据这一现实情况，郭口顺正式牵头组建起一支民兵营，将一批自幼在风浪里长大的渔家姑娘吸纳进这支海防骨干队伍当中。李奇凤在这时进入了女子民兵班。
1: 当时我们呢都是训练企业部队呢叫我们枪怎么拿，爬上怎么爬，下午休息呢，这上午问我们要下海，这个主要身材要搞好。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李奇凤练就了精准的枪法，成为女子民兵班的班长。她带领十多名女民兵，一边守好家门口的海防线，一边进行生产。他们的身影成了那个年代全民皆兵最生动的助将。

0: 1960年4月，首届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6000余名来自祖国各地的民兵代表集结一堂。郭口顺带着李奇凤，作为豫皖民兵的代表来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1: 见到主席是不简单的，到现在我这脑子还是想到毛主席的。
0: 这次民兵大会之后，豫皖的民兵更加充满干劲儿。从岸边放哨的民兵到渔船上的渔民，每一个生活在这片海岛上的人都成了海防线上流动的岗哨。豫皖的全民海防网越织越密。上世纪50-60年代，

推进。美国通过多方侦查，捕捉到了新中国正在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动向，并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当时多款美制先进侦察机，支持蒋介石深入大陆刺探情报。

0: 1964年12月18日下午，东海海面风平浪静，玉环民兵曾申宝正驾驶渔船在海上捕鱼作业。突然，在他的西北方的水域传来一阵轰隆的爆炸声，一架飞机拖着浓浓的黑烟，摇摇晃晃地从天上坠落。与此同时，曾申宝看见从飞机座舱中弹出了一名飞行员，乘着降落伞缓缓下降。平时经常参加民兵训练的曾申宝马上警惕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国民党飞机时常在玉环上空出没，侦察浙江沿海的情报。他结合这些情况分析，这架坠海的飞机很可能是一架国民党侦察机。曾申宝马上将这个情况上报到玉环坎门民兵营，营长郭口顺决定让处于同一海域的两艘渔船采取前后堵截的策略，包围跳伞的国民党军飞行员。其中一艘渔船的船老大金连昭也是一名民兵，收到指令后，他立刻驾驶渔船全速航行，和驾驶另外一艘渔船的曾申宝一起前后夹击，向着飞行员落水方向全速前进。两艘渔船接近飞机坠海的位置后，曾申宝和金连昭看到一个穿着制服的人飘在海上，他们判断很有可能是国民党飞行员。为了抓捕这名国民党飞行员，曾申宝和金连昭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 他们呢很机智的，就是佯装持枪，假装自己是有枪的，然后对着这个飞行员就高声呼喝说投降不杀，然后就成功的捕捉了这名飞行员。
0: 这张就是国民党飞行员被抓捕后的照片。被押解上岸的他低着头，眼神低垂。他的身份是国民党飞行员谢祥鹤。最近一段时间，他仗着自己驾驶的美制侦察机的装备优势，在浙江沿海拍照刺探情报，数次窜犯玉环领空。可他万万没想到，这次在玉环上空驾驶飞机被击落，自己还被民兵俘虏。1964年12月29日，活捉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民兵代表金连昭、曾申宝被专程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谢祥鹤驾驶的侦察机被击落，彻底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到1968年，国民党军停止了大部分针对大陆的空中窜扰活动。笼罩玉环海空多年的国民党军的阴影终于散去，渔区的生产生活彻底回到了安稳祥和的节奏。改革开放后，玉环沿海的经济建设也从此驶入了快车道。持续十余年的海空较量落下帷幕，但老一辈民兵用生命守卫海岛的传统从未中断。进入新时代，玉环的民兵更是在一次次的应急处突中淬炼出了他们海岛治理的硬实力。作为直面东海的一线滨海乡镇，每年台风季，玉环岛都面临着

极端天气的考验。2026年7月11日，台风巴威裹挟的狂风暴雨向浙江沿海逼近。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将于当晚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接到气象部门的预测，玉环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玉环的民兵们闻令而动，他们装沙袋，固堤坝，检查设备，设置居民应急安置点，并协助沿海居民进行转移，做好了应对台风的一切准备。台风的路径瞬息万变，就在所有人以为台风将在温岭登陆的时候，它的登陆位置发生了偏移。当晚23时20分左右，气象部门紧急发出通知，巴威台风将在玉环坎门街道沿海正面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接到消息，早已严阵以待的玉环民兵们没有慌乱，因为他们早有准备。当晚狂风裹挟的巨浪越过堤坝，海水倒灌，路边广告牌被拦腰折断。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直扑浙东沿海，玉环岛严阵以待，守卫海岛的民兵们也一夜无眠。

0: 昨天台风登陆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已经召集民兵集合，那主要是我们的
1: 刘琴是玉环市坎门街道武装部长。台风过境后天还没亮，刘琴和民兵队伍就又出现在街头参与抢险重建。中午左右，玉环城区已经基本恢复秩序。台风可以改变方向，但玉环民兵的方向从未偏移。
2: 最早的时候，在我们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主要是配合我们的部队守好我们的海防。那到了七八十年代，因为加上了通信啊、观察，然后宣传这些任务，所以呢，就是还有结合地方的一些抢险救灾。再到后来呢，这个九十年代，逐步的走向了这个科技练兵，增加了一些海防雷达、士兵监控、自动化的一些设备。
1: 几十年来，玉环民兵守卫海岛的使命一直在延续。从他们在浪涛间与特务斗智斗勇，再到新时代守护东南沿海的安宁，一代代民兵把青春献给了这片海域。玉环的潮声中，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哨所矗立在东海之滨。当年李奇凤带过的女子民兵班，很多人后来成了哨所的编外顾问，他们把守卫海疆的接力棒稳稳交到了年轻姑娘们的手里。

0: 听着英雄故事长大的吴安妮是这个哨所的第13任哨长。
1: 小健哥，
0: 他和哨所里的6位年轻姑娘每天的工作都从这座面朝大海的哨所里开始。
1: 每天早上我们大概6:50起床，

0: 飞碟训练之后进行日常的值班活动，利用雷达、海防监控等设备对当面的船只进行监控。
1: 这支女民兵队伍平均年龄不到23岁，姑娘们听着老英雄们的故事长大，在爱美的年纪选择来到这里执勤站岗，就是为了守护好眼前的这片海。
2: 我们玉环民兵是从烽火岁月中走来的海上轻骑兵，同时在新的时代接受了新的历史使命，逐步蝶变为海上的守护者，经济建设的促进者。玉环民兵变的是装备，变的是职能，变的是使命，但不变的是扎根海岛服务人民的忠诚和信仰。
1: 2026年6月11日，玉环市一年一度的民兵比武大会召开了。坎门哨所的女民兵们站在赛场之上，准备和男民兵同台竞技。

0: 当年的神枪手李奇凤特意来到现场，为这群年轻的姑娘们加油鼓劲儿。两代女民兵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海防初心在靶场的枪声里完成了传递。从潜伏敌人内部的情报员，到全天候值守的海防哨所队伍，一代代渔家儿女用青春守望祖国海疆，在千里浙东沿海筑起了一道道海上钢铁长城。从烽火硝烟到和平岁月，民兵这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始终与人民军队血脉相连，与国家安全命运与共。进入新时代，广大民兵紧扣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职责使命，从万里海疆的前哨到千里边关的戒备，从抢险救援的战场到乡村振兴的田野，他们用青春和热血筑起坚不可摧的国防基石，以兵的忠诚和民之根脉，在强国强军伟业中续写着人民战争的崭新篇章。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台湾毒油事件持续曝光，赖当局被批知情不报。台湾民众党党庆，党主席挺蓝白合。台军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台防务部门大肆宣传所谓四大亮点，这些被高调宣传的所谓亮点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台中地方法院调查发现，台汤公司五月就知道有苯并芘超标事件，引发蓝白阵营再度痛批。
1: 综合台媒报道，针对中联油脂大豆色拉油遭验出一级致癌物超标，台中地方法院调查发现，炼油厂厂长早在今年五月就已透过台糖公司及下属主管得知检验异常，却未依规定通报，一号遭法院改裁定羁押禁见。
2: 蓝白河大家大声疾呼，发现很多蹊跷的地方，但是在查案的过程中多受阻挠。
1: 对此，国民党怒批中联总经理与炼油厂厂长都曾参与食安汇报，卫福部门也已针对此案召开多场记者会，却始终未交代台糖早在五月就已发现异常一事，整个通报及监管机制究竟在哪个环节失灵，又是谁在充当门神？
3: 多场的记者会为什么隐匿这一段的重大的疏失呢？而且包括中联的总经理还有这个炼油厂的厂长也都参加食安汇报，所以这里面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到底谁在帮中联做门神？
1: 二号，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行政机构迄今还没有对食安风暴给大家清楚的交代。随着司法侦办的脚步，大家发现行政机构隐匿的资讯越来越多，且7月4号的关键会议当中，中联油脂高层甚至列席会议，引发各界哗然。他认为，当下赖当局倒行逆施，连攸关民生的食安议题都处理得荒腔走板，倒赖是多数人共识。
0: 2号下午，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七周年党庆活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后续所有重大政策方面，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朋友有更加紧密的合作。

0: 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2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台中主持党代表大会，致辞提到，感谢全体党员不离不弃，成功让柯文哲归队，相信民众党未来的阵容将更壮大。
1: 我们一起成功的把柯文哲主席从古坑滩头所救出来，也让阿北回到台湾民众党这个大家庭的队伍当中。
0: 黄国昌还表示，相信接下来后续所有重大政策方面，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朋友有更紧密的合作。蓝营方面，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中市副市长、民意代表等人出席了民众党党庆，并表达祝福。卢秀燕称，台中是蓝白合作示范区，纵使民进党一直分化蓝白，但要记住，蓝白合则利，分则害。
2: 民进党对我们两党的合作挑拨分化，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蓝白合坚定前行，2028全民倒赖。
3: 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将于5号登场。台军声称将首次在新建成的淡江大桥上实施关键节点的阻绝与防务演练，防范解放军循水路直捣台北。舆论认为，台军堆砌再多首次都是螳臂当车。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5号，台军将开始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包括备战部署、战力防护及保存、联合反登陆、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等。其中，将在与之配合的城镇韧性演习中，首度加入网络断网演练，还将首次在新建成的淡江大桥实施关键节点的阻绝与防务演练。有军事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演习完全是装腔作势，更像是走夜路吹口哨，意在为自己壮胆，其政治操弄远大于实际军事价值。台当局此举引发岛内舆论质疑。台湾中国时报称，年底9合1选举在即，民进党当局如此深入台湾社会各层面进行所谓有感演习，似乎是打算在选前制造抗中保台的恐惧感，政治操作意味浓厚。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大规模召回后备军人，新成军部队参与演习，全套照搬美式风格。台军演习为何被批作秀？勾连外部势力又能否得逞？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汉光军演登场，自吹四大看点。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军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台防部门大肆宣传所谓四大亮点，涵盖后备兵力动员、新装备、新编制亮相、作战模式更新以及应急场景演练，大肆渲染所谓实战化水平大幅提升。这些被高调宣传的所谓亮点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友谦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当局大肆炒作台军汉光军演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汉光42号军演将于5号登场，台军首度启动南北双旅完整动员，近5000名后备军人投入最长14天的密集召集训练。但长期以来，台军后备役普遍存在各种顽疾，大规模短期集训能否真的转化为实战能力，引发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借机大肆宣扬所谓战力升级、防御升级，但新编制仓促成立，新装备列装数量有限，后勤维护高度依赖美方，所谓战力跃升含金量究竟有多高？
3: 此次军演所谓的第一大亮点呢，就是规模空前的后备部队的全员动员。那么为什么这一次赖清德把这个目标重点放在了后备部队上呢？赖先生，
4: 满18岁的男子，绝大部分的台湾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当兵，那既然都不愿意当兵，所以在募集这些志愿役的军人的时候，他通常募不够。那再加上这些主张台独的这些人士啊，政治人物啊，或者是有钱的这些主张台独的这些商人，他们老早就把他们的孩子、把他们的子弟都送到海外去了。目前台湾的军人编制 跟现役的军人，我们叫做边线比都不到八成。第二个，我们所看到的调查资料显示出募兵进来的台军，他们本身啊，在合约未期满前，他们就主动解约的，也就是对于军队的生活不习惯或者管理不满的这些年轻人，主动解约的高达25%啊左右。那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看的话，台湾的现役军人的数目员额根本就不足，怎么办？所以美国就要求你应该要强制的啊动员几百万的这些所谓的后备军人。所以美国人每一次到汉光演习的时候，一定去看台湾的后备部队，也就是后备军人的教招。这一次后备军人的教招一样的，南北啊各一个旅啊，所以总共要编制动员5000多人，要演给美国人看。我们除了花了一堆钱去向你美国买没有用的武器装备以外，我们还啊要动员强制征召这么多的人，所以我们有诚意。
3: 很显然，赖清德呢就是要搞全民动员啊。但是如果台海一旦生战的话，您认为真的会给台军留14天这么长的时间，让他们如此从容的去对后备人员进行集结、编组、复训吗？
5: 民进党当局和台军高层优化兵力运用能力，主要是有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呢，叫拆东墙补西墙。如果说台北地区守不住了啊，原来的啊这种台军的这个防御部队，基本上都被这个消灭殆尽。那么，台军的指挥层会从台中和台南调兵，无论是营一级的作战单位还是旅一级的作战单位，进行远距离的支援。那么，由于它有很多的重型装备，可能有装甲车、有火炮、也有坦克，所以它只能是进行部队的这种摩托化的行军，主要是依托于公路进行快速机动。但是呢，在解放军的啊这种侦察视野当中，这是非常显著的目标。而且呢，一旦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营级的部队和旅级的部队在这个北上增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会遭到精准的火力覆盖。可能增援部队出发的时候是一个营一个旅，但是呢，真正抵达目的地啊，增援区域的这个作战兵力可能就是零了啊，因为在增援的这个道路上就被消灭了。那第二套方案呢，就叫临时凑数。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旦台军认为他的这个作战兵力出现严重不足的情况，那么他马上就会启动战时的征召机制，那么会征召大量的后备的这样的一些军人，那么让他们组建成这个支援部队。那么现在来看呢，针对这些后备军人，他大概需要半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周期，才能够让他们啊重新掌握武器装备的这种操作的技能，才能够啊成建制、成编制的执行作战任务。但是呢，现代化的战争可以说是瞬息万变，那么即使他能够征召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但是呢，他对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战斗任务和作战情况是完全陌生的。
3: 那我们再说一说台军刚刚成立不久的滨海作战指挥部。那么据说这个指挥部呢，在筹备阶段就是多次推迟挂牌。所以胡教授，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指挥部如果用在实战当中，真的能够发挥有效的指挥作用吗？
6: 我们要说啊，理想很丰满，但是啊，现实非常的骨感。首先呢，这个指挥部它的主要的火力配置，无论是鱼叉导弹还是雄风系列导弹，它的性能呢都算不上先进。比方讲美制的鱼叉导弹，它是上个世纪70年代研制的啊，虽然呢近些年也经过了一些升级换代，但是主要的性能呢已经是落后了。更何况啊，台湾购买的这种岸基版本的鱼叉导弹呢，是迟迟没有完成交货。其次啊，滨海作战指挥部，我们看这个名称，从它的概念名称到编程啊，明显就是去抄了美军的滨海作战团的作业。但是我们知道，美军能够组建这个滨海作战团，能够实施所谓海上分布式作战，它的背后啊，是美国在卫星组网啊、通信链路啊、后勤保障方面拥有的巨大的优势。但是这些条件，讲实话，台军是一个都不具备的，因此呢，只能严重的依赖美国的支持。但这个在战时啊，就会充满不确定性。那第三就是台军滨海作战指挥部，它的首任指挥官呢，叫做简世渊。这个简世渊是一个什么人呢？他原来啊， 之前的职务啊，是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是顾立雄的

0: 办公室主任，因此被台湾舆论质疑啊，这根本就是顾家军，是任人唯亲。所以我们说这个指挥部它本来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又是在关系户的指挥之下，它的真实的战斗力啊也就可想而知了。
1: 那我们知道现在台军所使用的 M12T 坦克呢，是美国阉割后的出口版本，而且之前节目当中也谈到啊，由于这款坦克它自身重量的问题，台湾的这个公路啊桥梁呢是不太适合的，所以这次呢虽然是将首次亮相汉光军演，但是您认为它的这种宣传象征意义是不是会更大一些？
2: 因为台军对于 M1A2T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啊，主要是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个呢，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快速的，这个抵达滩头阵地的一个反登陆作战的装备。因为和台军此前装备的这种 M60 和勇虎坦克相比，那它的机动性啊、防御能力和火力确实是有全面升级。因为一旦它抵达了这个滩头阵地，数量比较多啊，那么可能会给这个两栖登陆的作战部队带来一些麻烦。第二个应用场景呢，就是躲在台湾地区的城市群当中啊藏起来，然后呢去为这个街巷战或者是城市战去进行准备。但是呢，解放军他在进行火力准备的时候，在进行兵力投送的时候，会考虑到相关的因素，比如说啊，针对 M1A2T 主战坦克，它所在的营地可以提前的进行远程火力覆盖。那无论是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那如果说啊把它的这个老家啊都给彻底的这个摧毁了，那么真正能够冲到滩头阵地的 M1A2T 数量会少之又少。另外一个呢，针对两栖登陆的作战兵力，解放军的掩护和支援的手段是比较多的，可以利用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针对滩头的区域进行有效的火力压制。那么对于 M1A2T 我们可以实现露头就打，而且呢，在解放军的登陆兵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反坦克武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红箭12啊，单兵便携式的这个反坦克导弹，它具备攻顶能力，就是专门打 M1A2T 它顶部很薄弱的装甲。而且呢，在解放军的合成化的这个两栖突击部队当中啊，还有了机器狗、机器狼的身影啊。比如说这个机器狼，它可以携带反坦克火箭筒或者是反坦克导弹，也可以针对 M1A2T 进行这个围攻。
1: 第三个所谓看点是科目全面实战化、极限化升级。今年首度在淡江大桥演练关键桥梁道路阻绝破坏、城镇纵深持久防御。海上科目当中，台军还自编剧本，由自家舰艇扮演外部驰援船只，演练东部海域物资护航转运。对此，台舆论质疑，网络演练刻意避开南部部分县市，还特意错开股市交易时段。海上护航完全是台军自导自演，城镇巷战演练背后，恰恰折射台军已经默认滩头防线很难守住。一旦海上通道遭到封锁，您认为外部势力真的会来救台湾吗？而此次台军在演习当中自编自导的这样一套剧本，真的能够帮助他们打通海上物资生命线吗？白先生，
3: 对民进党来说，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常常会演出一个好像他会来协防台湾的样子。那现在的情况更是由于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一点点都不信任，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已经超过五成以上的台湾的民众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其实甚至超过六成以上的民众认为美国根本不足为靠，这个就造成了 AIT 的鼓励员紧张害怕，还晒出一张啊台湾的海警船跟美国的海警船同框的照片，结果被大家发现，七月份的时候大陆的科研船已经进入了台湾的东部海域，海警船也进来了，但是美国的船呢不见了。在七月三十号，也就是古立言晒完图没多久啊，大陆的海警船又来了，美国的海巡署的船也不见了，这个就是让台湾的民众清楚的知道美国根本不可靠。既然美国不可靠，但是民进党当局还是要演一场美国可靠、美国会协防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戏码，所以他们一定要演练出说有外国的啊外军的船介入了台海的战事，停靠在台湾东部的港口等等这样的一场戏码。可是明眼人、所有的军事专家都知道，这场戏演太大了。为什么？因为美国很清楚的了解，解放军已经具备有区域拒止的战争能力，更何况当美国的战舰、补给舰假设突破所有的火网要进入港口的时候，它的速度

0: 非常的缓慢，那都被击沉的可能性是几乎是100%。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根本不可能所谓的驰援台湾。
1: 的确，与其说是演习，倒不如说更像是演戏啊。那么这些年呢，我们注意到台军汉光演习的演练重点呢，是逐渐的从滩头向城镇腹地后撤。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现实条件之下，胡教授，您认为演练城镇防御真的管用吗？
2: 那我想民进党当局也好，台军也好，是要好好的掂量掂量。那即使啊台军下定决心他要打巷战，他也是没有胜算的。首先呢，就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台军呢人力紧张，装备啊严重的依赖外购，你是经不起巷战的这种持久的大规模的消耗的。其次呢，台军一些这个巷战的演练的影像画面啊，曾经被媒体曝光过，大家看了之后就觉得非常可笑，就像在城市的商场啊玩这个真人 CS 啊，简直就是网络上面的笑柄。说明什么？说明实战化程度很低。那刚才呢，魏老师啊谈到了这个解放军的机器狼，那这样子的话，解放军在未来可能的巷战当中啊，就不必采用人海冲锋的战术，可以精准的打击敌方的目标，同时最大限度的减少平民的伤亡和己方的人员的损失。当然我谈的这一切的前提啊，是台军能够坚持到巷战这样的一个环节。但是一旦两岸爆发冲突啊，大规模的冲突，那么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凌厉攻势下面，那我想以台军现在的士气或者是战力，能不能坚持到打城镇战或者巷战，本身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1: 第四个所谓看点是全面引入美军的训练理念。演习期间，美国在台协会人员观摩相关兵推环节，整套演习设计大量借鉴俄乌冲突之后美军总结出来的作战思路，但这套体系建立在美军通信情报、高素质兵员、完整后勤体系基础之上。台军硬件短板突出，电磁环境一旦遭到压制，基层很容易陷入失联，基层官兵训练水平、装备条件和美军差距巨大。全盘照搬外来作战理念，究竟是训练升级还是照猫画虎？您觉得台军为什么要全盘照搬美军的去中心化、分布式作战的这样一个理念？它真的是和台海这样一个空间狭小而且节奏极快的战场需要吗？
3: 台军的去中心化和美军的去中心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军的这种去中心化呢，指的是它要在广阔的区域内将更多的作战兵力进行分散，但是呢，它的指挥体系和决策体系应该是完整的。那么通过分散的方式，最大程度的躲避对方的火力打击，然后呢，再快速的集结到一起，针对某个战略方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这个运用，或者说呢，进行这种火力的打击。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分散是基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有很多的海外军事基地，还启动了一些临时的新的基地，那么能够把原本集中的兵力最大程度的分散开，然后呢，它随时可以利用它的海空的这种运输体系进行一个快速的集结。那台军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台岛呢本身啊这样的一个区域是非常局促的，你的所谓的分散还是在岛内的区域内进行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调整。那么无论台军怎样进行调动，那解放军的这个相关的天基的侦察手段，或者说各种形态的这个无人机，都可以把这种兵力的调动情况及时的掌握，及时的进行汇总和分析。那么台军的作战部队分散到哪里，解放军的火力就追到哪里。
1: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武器装备，美国呢是处于严当交付的状态，也就是说台军手中根本没有这些美制武器，但是还设想出了一系列的作战构想，那如何去实现和落地呢？赖先生，
0: 这么几千亿元新台币的武器装备，少则一年多则十年没有给台湾，也就是没有如期交货。既然是没有如期交货，那就缺这些武器，例如说缺海马式，例如说缺战机，例如说缺什么样的鱼雷系统，缺这个缺那个都不够的情形下，那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场战争呢？其实容易得很，因为对于这个台军来说，统裁部他可以宣布，由于我们演练的是未来的可能性，想定是未来的战争，例如说2030年或是2035年的战争，或许美国明年 的时候武器装备就到了，所以我们可以先假定啊，统裁部可以假定美国的武器装备都到以后，大家就演一场想象的战争。想象的战争就是那些武器装备都已经部署在海岸线上了，密密麻麻的海马斯，密密麻麻的导弹啊，这个每个机场上面的 F-16V 的战机满满的都是，因为想象美国的武器装备都到了，那这样的话跟解放军打一场战争，所以啊，解放军就必败这种阿 Q 的精神胜利法。这个民进党的这些台独军他们是很能够干得出来的。
1: 美方近期呢还派出了跨党派的议员团窜访台湾，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大肆炒作所谓的美国支持。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在这个时候派人窜访台湾？而对于台军的汉光演习，美国的关注点又有哪些？胡教授，
2: 美国比较关注台军这一次演习当中的一个反封锁的演练，那么也是要借此评估一旦开战的话，美国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的风险。那美国对于汉光军演啊，其实长期以来都有很深的介入。那么现在啊，美军的观察员参加汉光演习的兵推环节，甚至啊现场观摩汉光演习啊，它已经是公开的这个秘密，或者说啊已经是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事情。比方讲，2025年2月，就去年的汉光演习的兵推环节啊，台湾军方的媒体啊曾经不小心曝光了什么呢？就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一位现役的少将就参加了这个现场的兵推，而且就坐在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旁边。那么台军方的有关人士表示，这个在过去是很罕见的啊。那么由此可见，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非常紧密，也非常的嚣张。所谓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卖武器给台湾，然后帮助训练台湾的军队，然后把台军啊推上第一线，帮美国去卖命啊，这就是所谓的支持。但是美国自己啊是不出一兵一卒，还要从台湾赚钱，把台湾呢当成提款机。那这个时候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真真正正就是一个冤大头了。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本次演习看似花样不断翻新，但不少演练是建立在理想化预设条件之上。兵源不足、通信脆弱、后勤受制于人等深层次的困境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军演只是纸上推演的改良，并不等同于真实战力的跃升，靠演戏也换不来台海真正的安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在福建虎伯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发现了一只觅食的白鹇，红脸黑冠，腹部乌黑，背部雪白。云南古林庆热带雨林中寻觅窝蜂猴的踪迹。
1: 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啊这种小动物的感觉。
0: 深入雨林深处，意外发现新物种。
2: 踩到初级星了。
1: 哦，就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2: 对，哇，
1: 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啊，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雨林深处和谐家园》正在播出。郁郁葱葱的藤蔓鳞次栉比。参天的古树遮天蔽日，虫鸣鸟叫中，潺潺的流水汇成和谐乐章。茂盛的树林里，甜蜜的果实哺育着动物精灵们。当你踏入这遮天蔽日的原始雨林，便仿佛进入绿野仙踪般的奇妙世界。位于福建省南庆县境内的虎伯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博平岭山脉的东南面。保护区青山环抱，溪流淙淙，森林繁茂，是中国南亚热带东部低纬度、低海拔唯一保存完整、连片、大面积的南亚热带雨林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保护和科研价值，被称作闽南小西双版纳。
3: 这里是乐土片区，是虎伯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具代表性、极具精华资源的片区。首先，我想通过一组数据带大家了解这里植物种类的丰富程度。乐土片区的面积不大，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小，仅有 27.2 公顷。但就是在这么小的面积里，它的植物种类却占据了整个福建省的十分之一，近450种之多。我们走在里面也能感受到植物种类的丰富程度，目之所及到处都是形态各异而且长势很好的绿植。乐土这片林木存在时间久远，早在600多年前就被当地人视作护佑家族的风水林，很好的珍视并保存了下来。如今这份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在继续传承，我们也将走进它，去记录自然之下和谐共生的故事。
0: 虎伯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由虎伯柳、紫荆山、鹅仙洞和乐土四个独立而分散的管湖片组成。四个片区总面积也只有3001公顷。这里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88.5%。在人口密集的低海拔地区，这样的原始森林群落就显得尤为珍贵。我们摄制组拍摄时，虎伯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架设红外相机80多部，这些红外相机多次拍摄到小灵猫的身影。小灵猫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们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低海拔地区，低山森林、阔叶林的灌木层、树洞、石洞都是它们的领地。小灵猫昼伏夜出，常在夜间出来捕食或活动。刘鹏宇是福州一家科考团队的负责人，他们常年行走在山林间，几乎走遍了福建的每一座山。
3: 像你们在野外观察的话，有碰到过它们近距离的？
4: 其实我们之前的观测手段，我们比较多的是采用红外，红外的观测方式。那这样就比如说我们留一台红外相机在山上，然后呢，通过它的轨迹或者通过它活动的范围，用相机去捕捉。如果是真正这种我们讲的用人近距离的去观察，很少很少，这种概率很少，
3: 有难度的，
4: 有难度。对，
0: 虽然希望渺茫，但我们还是期待这次在虎伯柳能真正用摄像机捕捉到小灵猫的画面。我们所在的鹅仙洞片区面积也不大，只有4.74平方公里，站在高处俯瞰，几个小村落就散落在保护区的山间。丝丝阳光透过层叠的树木洒向流淌而过的溪水，散发着郁郁葱葱的生命气息。
4: 为什么这地方叫蝴蝶泉？其实我们看，第一，它两边像一个峡谷，这边前面是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视野。那平时阳光可以直射到这个位置，那温度相对来说，这块位置的温度就会比较高。蝴蝶它特别是凤蝶科的，它喜欢到水边。

0: 用来吸水
1: 哦，
0: 来降低体温。所以这边有一汪清泉，
1: 嗯，
0: 又刚刚好是在这种向阳的一个大的一种空地，所以比较容易聚集蝴蝶在这里，因此而得名叫蝴蝶泉。
2: 蝴蝶泉就在我们要去寻找小狸猫的路上，这里凉风习习，泉水淙淙。刘老师介绍，大多数野生动物都喜欢生活在水源附近，小狸猫也不例外，蝴蝶是它的捕食对象之一，所以这片区域也存在小狸猫出现的可能。除了蝴蝶，森林中的大多数昆虫也都是它的主要食物。
1: 看，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一个长得特别醒目的小虫子啊，浑身都是毛茸茸的，
0: 对，
1: 长得太特别了。它首先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前后有两个特别对称的
0: 毛簇。
1: 毛簇，
0: 这是一种蛾类的幼虫，像它的这种毛簇，还有像它身上的这种绒毛状，其实是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那大多数来说，它这是没有毒素的，它只是这些毛会让它看起来更大。就在自然界中，一个东西它感觉更大的话，它好像就更有话语权。那同时它还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就是我们讲它会变脸。它遇到受到威胁的时候，比如说有鸟类想过来捕捉它，碰触到它的时候，它会突然把这个中间的这个毛簇的中间有一块大的黑斑的位置突然呈现出来，像一个眼睛一样的斑纹，那会让想要捕食它的一些鸟类啊会突然吓一跳。
1: 哦，因为它突然间
0: 张开，像一个眼睛一样的一种习惯。
2: 刘老师介绍，这是一种毒蛾科幼虫。毒蛾科幼虫的特征是身上有很多成团成簇的毛，这些毛里藏有细小的毒针，但其他部位蓬松的毛则是无毒的。
1: 其实我们在野外能看到这些长着毛的这种虫子啊，但大多数是黑色或者是白色，像它这么鲜艳的亮黄色还是第一次。
0: 其实它这种黄色也就是一种标准的警戒色，大自然中就是越绚丽的，越鲜艳的，很多的是告诉别人我有毒，你别来碰我，或者是它可以伪装的我有毒。
2: 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继续向着鹅仙洞主峰前行，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只觅食的白鹇，红脸黑冠，腹部乌黑，背部雪白，拖着长长的白色尾巴悠闲地踱着步。
1: 这个地方是会经常发现白鹇吗？
0: 这个是属于它的一个活动范围。
1: 嗯，
0: 它比较喜欢在这种零下的这种环境。
1: 嗯，
0: 我们刚才也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个觅食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它在地面上寻找一些落叶啊，一些种子这些东西。
1: 嗯， 嗯，特别的醒目，它浑身的羽毛都是亮白色的，而且有一个很长的尾羽啊。
0: 对对，其实它有一个头冠，
1: 嗯，
0: 还有它的脸颊是一个鲜红的颜色。
1: 嗯，
0: 那其实在这种林子里面，它其实相对来说比较醒目。
1: 嗯，
2: 白鹇是鸡形目雉科鹇属的一种留鸟，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华南、华中以及西南地区，在虎伯鸟是一种很常见的鸟类。白鹇雄鸟体色与周围的环境差别大，容易被天敌发现，所以尤其喜欢在山林下层海拔1500米左右的竹林间活动。
0: 像白鹇自古以来就很受到中国人的一种喜爱。其实在春秋时期有一本书叫做《秦经》，在《秦经》里面有记录雄鸟它是白色的。其实你看到这种环境，这种密林，这种的感觉，然后举止闲暇，然后因此而得名叫白鹇。
1: 因为刘老师告诉我们，其实这边白鹇的这个遇见率还是很高的，果不其然真的让我们发现了。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其实最让人期待的是，我听您描述它这个飞行的姿态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对不对？
0: 它其实如果有机会遇到它飞行的话，其实猛然间有点像一个凤凰，它翅膀其实面积也挺大，然后再加上它常常很飘逸的这种尾羽，那种飞行起来的感觉
1: 特别的美，是不是？
0: 特别美，对。
2: 白鹇是典型的雌雄两种不同形态的鸟类，雄鸟羽毛颜色鲜艳，姿态优美，雌鸟体型较小，以橄榄褐色为主。
0: 白鹇它筑巢的时候是在地面上，简单挖刨一个小坑，然后把卵藏在里面。那雌鸟它要孵卵，它要趴在窝里面孵蛋的时候，那它的这种颜色对于保护它以及保护它的后代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在这种林子里面基本上看不见。
2: 刘老师告诉我们， 白衔的卵。

0: 是小灵猫的食物之一。如此看来，白藓雌鸟的保护色显得尤为重要。夜幕降临，鹅仙洞也披上了一层略显神秘的色彩。气温显示比白天低了一些。摄制组在山间休整了一段时间，刘老师告诉我们，小灵猫领地意识很强，一般都会在固定的领地范围内活动，所以刘老师带领我们在拍摄到小灵猫的那部红外相机附近先进行搜寻。
1: 现在已经夜里的11点钟了，我们因为一直要保持一种特别蹑手
2: 蹑脚的状态，对，
1: 所以呢搜查的范围不是特别的大，而且现在下雨了，我不知道这种条件对于咱们今天晚上寻找小流猫是一个有利条件还是不利条件呀？
2: 其实这种下雨天很多的软体动物它会出来，对于小流猫觅食来说应该是更容易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天晚上还是有机会能够遇到它的。
1: 像这种下雨天它是会选择出来活动，
2: 会
1: 又给我们疲劳的这个旅程里面增加了一点希望。其实夜间去寻找小灵猫是很有难度的，我们也知道小灵猫身上的颜色也是比较暗的，
2: 它的身上是褐色加上黑色的一种条纹，在这种密林底下保护色其实非常非常的好，更难发现。
1: 对，
2: 但是它在夜间觅食的时候，因为地面上有很多的草，还有很多树枝，其实可以听得到它行走跟稀稀疏疏这种在钻草的这种声音。
1: 所以我们其实在行走这个过程基本上都是走一会儿然后停下来，
2: 对，
1: 听一会儿，然后看看周围有没有声音，然后再往前走。
2: 对。
1: 那咱们继续往前。
2: 好。
0: 雨后的鹅仙洞片区，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味道。我们决定兵分两路，留下一位摄影师在溪水边进行蹲守，其他人继续在小灵猫的领地范围内进行寻找。虎伯寮雨林茂密，物种丰富，夜晚出行时不时就能遇到一些夜行的小动物。
1: 看，我们在这个叶子上发现了两个非常具有这种空间美感的昆虫啊，像蜘蛛一样。
2: 它是一种蛮蛛，属于蛛形纲的。它跟蜘蛛长得很像，但是呢，它跟蜘蛛也不大一样。它的身体结构有一点点像一个飞碟。它其实就是一个圆球。
1: 对。
2: 蜘蛛其实它有分层，它中间有一个细的地方。它有一个像腰一样的位置，
1: 有葫芦状的。
2: 对、但像盲蛛这种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它也是蛛形纲。
0: 盲蛛是节肢动物门蛛形纲盲蛛目的节肢动物，一般体长5毫米至10毫米。它的捕食能力很弱，所以只能取食一些小型节肢动物、螺类和植物蟹，喜欢生活在潮湿的环境里。
1: 它为什么要把自己架得这么高啊？
2: 地面层其实非常非常的潮湿。
1: 嗯，
2: 那如果它不把自己离地的话，它其实很容易被真菌给寄生啊。所以它采用了这种垫高脚的这种方式，让自己身体离地。
1: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是觉得它这样可能特别有效的隔绝水分。
2: 对，
1: 它有毒吗？
2: 没有，
1: 没毒。
2: 它没有东西可以蜇人。
0: 夜晚的热带雨林是昆虫的世界。他们利用夜色的掩护进行觅食和繁衍，又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等候，蹲点拍摄小分队传来了好消息。
1: 我们刚才说话，我好像拍到他的画面了，太难得了，我们过来看一下。
3: 我们看一下。
4: 哦，刚才是拍到了。
1: 拍到了是吗？
4: 对。
1: 看一下，看一下。
4: 刚好是这个脸被树叶挡着了。
1: 哇，这感觉距离挺近的呀。
4: 对。
1: 有多远？
4: 7-8米左右。
1: 7-8米，老师，这个距离观察到这个小灵猫是不是已经很难得了？
2: 很近很近的一个距离了，
1: 是吧？那您能看出来它在那个草底下可能会在吃一些什么东西？
2: 因为如果是按照这种的环境，它很有可能在那边捕食的是一些蜗牛啊，或者是因为边上就有一条小溪，小螃蟹啊，类似于像这样东西。
1: 它是怎么发现蜗牛的呀？天这么黑。
2: 因为它的眼睛跟我们眼睛不一样，那它的夜间的视力比我们人强太多。它有非常强的一个嗅觉，它会用鼻子不停地在搜寻这些的味道。
0: 这是远方的家节目中首次拍摄到小灵猫，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它，但通过回看摄像机镜头里的小灵猫，我们每个人都十分兴奋。小灵猫是食肉母灵猫科小灵猫属，虽然名字中带了个猫字，但它和猫科并不近。小灵猫的长相也很独特，它的耳朵短又圆，脸颊像狐狸一样尖尖的。小灵猫是典型的夜猫子，

0: 每到傍晚和深夜才是他们最活跃的时间。
1: 我们今天在这边到现在应该已经有个七八个小时的时间了吧，本来应该想要放弃了啊，觉得可能又发现不了了，但没有想到真的还是捕捉到了一些他的镜头。
2: 也的确的确非常非常难得，在这么短的一个距离，
1: 太
2: 应该就是我们说的新手光环。
1: 能看出来是一个多大的这个个体吗？
2: 这个应该在我们看来，看视频

0: 刘老师大致判断，这只小灵猫年龄在七八个月左右，成年小灵猫身体长度在半米左右，体重2公斤至4公斤，比普通家猫大一点。能够顺利地拍摄到小灵猫，这无疑是一次幸运之旅。但在我们看来，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小灵猫在虎伯寮的生态群落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有了一定的种群数量，这与整个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是分不开的，这也让我们觉得这次的记录更加珍贵。古林庆热带雨林中生活着怎样一种原始猴类？
1: 其实它长得就跟很多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啊这种小动物的感觉。
0: 体型娇小，憨态可掬，用起毒来也毫不手软。
2: 比如说它这个头上这个伤口很有可能就是被同类咬伤之后形成的。
0: 为了寻觅果实，跨公路进村庄，它们与人类怎样和谐共生？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雨林深处和谐家园正在播出。古林庆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马关县境内，东部和南部与红河州河口县相邻，西部与大梅山保护区隔河相对，是中国少有的喀斯特热带雨林分布区。庆，一指树木丛生的山谷。在古林庆这片山谷中，生活着中国最小的灵长类动物窝蜂猴，也栖息着竹节虫当中的新物种古林庆粗脊鸠。这次我们将一路深入这片喀斯特热带雨林，寻访这些未曾见过的新朋友。
1: 看，现在热带雨林的真容已经开始展现在我们眼前了啊！这种草本、藤本、乔木、灌木层层叠叠交错缠绕，我们一进来就感觉像进入到一个巨大的迷宫里面。然后因为今天早上下了一些雨，雾气弥漫到林子里面的时候，我们感觉非常的凉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热带雨林的这个热浪已经扑面而来了，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已经满头大汗了，我们仿佛也感受到了一下这个热带雨林新陈代谢和生物更迭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植物学家睡老师一块带大家认识一下古林庆这片热带雨林的神奇之处。
0: 此时眼前突然出现的这棵一眼望不到顶的古树堵住了所有人的去路。哇，
1: 快看，我们到了，这一棵就是600年树龄的望天树了。哇，太高大了。哇，看到了吗？它与周围这些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特别的粗壮。它这个树最高能长到多少米啊？
3: 70米左右。
1: 70米左右。
3: 嗯。
1: 啊、
3: 嗯，
1: 这一棵有多少米？
3: 这个是无人机测过，45米。
1: 45米。
3: 嗯。
1: 哇，这个树围好大呀！这有一个专门的尺子来量测量它的这个树围啊，是这样看对不对？
3: 嗯。
1: 这个算是多少米？这个树围有？
3: 根据现在的尺子。它是2.55，
1: 2.55胸径。
3: 嗯，
1: 哇，真的是好粗壮，好高大呀！这个望天树，我们听说它是，就是您说它算是这里面的一个标志性的树种之一，是吧？
3: 是，可以这样说。
1: 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嗯，
3: 我们通过观察这个地方的25公顷的样地，
1: 嗯，
3: 在那个乔木上层，就是35米到45米这个范围内，
1: 嗯，
3: 它这个。数量频度是最高的。
1: 我们之前听说有一个知识点叫做，就是当有就说当有了望天树，就可以判断这个地方是一个可能有热带雨林特征的一个特点，这样推测对吗？这个逻辑？
3: 嗯，从那个植被世界植被这个角度来说，
1: 嗯，
3: 可以这样的下结论。因为那个在典型的赤道周围，
1: 嗯，
3: 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这一带的热带雨林的优势树种都是冬岛香科植物。
1: 哦，
0: 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热带雨林？曾经国际学术界对此持怀疑态度，直到20世纪70年代，热带雨林的标志性树种龙脑香科植物望天树在云南西双版纳被广泛发现，中国热带雨林的地位才终于得到承认。凭借40米到60米的平均身高，望天树在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中突出重围，得以享受与阳光的亲密接触。如今这棵古树已经进入

0: 了生命晚期，树皮开始出现干枯脱落的现象。
1: 根据我们监测啊，这个在40米高的这种胸径在1米5的，1/3已经是属于枯死了，在这个高度。
2: 虽然您说了它已经步入这个晚年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它的感觉依旧非常的威严，然后非常的健硕，那个感觉给人很多的力量感啊。再活100年是个问题吗？
1: 我不认为它能活100年。
2: 是吗？啊，
1: 这个可能和石灰山的环境相关。如果土山，我怀疑它可能还会活100年。嗯，但是石头山地区，这个竞争确实更激烈，那个资源更有限。嗯，它要给别人留出机会来。望天树倒下以后，它形成一个天窗。嗯，等于说为其他的很多小树提供了一个快速生长的一个空间。
2: 嗯，即便是它的生命消亡了，它还在为其他的物种提供着新的生命的希望，对不对？
1: 对。
0: 实际上，这是热带雨林自我更迭的通用法则，如同林间遍布的落叶，在腐烂的过程中形成腐殖层，把空气和雨水中带来的氮肥储存进土壤，尽可能为喀斯特地貌森林生态系统提供养分，也如同生命演化中偶然出现的子母树。200多年前，母树开始衰老，种子掉进腐烂的树心中孕育小树。100多年后，小树与母树天然嫁接，母树成为小树的依托，使它的生命至今依然茂盛蓬勃。在热带雨林，物种之间互相竞争，也互相成就。我们今天所见的只是灵光片羽，依然有无数正在传递生命接力棒的物种等待我们去发现。
2: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海拔1500米左右的马家港管护站的附近。今天早上的管护站接到电话，说一位村民在这里发现了一只窝蜂猴，好像是受伤了，需要被救助的状态。现在管护员们都已经到了，我们也赶紧上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0: 窝蜂猴这个名字在中国灵长类动物中并不广为人知。1987年，在中国云南南部地区，才有了关于窝蜂猴最早的发现记录。至今，科学界对于它的研究都极其稀少。听说保护区内发现了一只野生窝蜂猴，我们迅速赶往发现地，希望借此机会为窝蜂猴留下更多的影像记录。
2: 你好，张大哥，倪老师，我们来了。在哪
3: 儿？哦，就在这。
2: 我看到了，我天哪，太近了吧，这也。
0: 抬头望去，我们终于亲眼目睹了野生窝蜂猴，而它的样子与我们印象中的猴类全然不同。作为猴类来说，它的眼睛过大，身材过小。印象中，猴类的上蹿下跳、穿越丛林，在它身上全都没有。但是头上明显的一道伤口让我们不禁为他担心起来。
2: 现在就是您观察他的这个状态还好吗？
4: 稍微的有点弱，就是可能被咬了之后这个身体上有点虚弱，然后我们后面可能要对他采取点措施，可能要观察一下，监测一下。
2: 怎么可以离得这么近？天哪，这个我们没有想到能够这么近距离的观察这个窝蜂猴。
4: 对，一般情况下这个是很难看到的，因为它是夜行性动物嘛，白天我们基本上看不到。
0: 窝蜂猴是一种夜行性动物，也是一种独行动物，这让它们与大多数猴类的特性都不相同。窝蜂猴还有一个别称叫小懒猴，白天它们基本上趴在树枝上睡觉，很少移动。多数情况下，科研人员只能在夜间依靠手电照到它们眼睛上的反光发现它们。
2: 哇，它真的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小很多哎！我感觉从图片上看不觉得它这么小，但实际上从这个现实来看，感觉就是两个手掌就能捧起来的那种大小。
4: 在我们国家，它是最小的灵长类，在整个灵长类里边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比较原始的一类。
2: 哇，太可爱了它！真的，其实它长得就跟很多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
4: 它其实形态上有很多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它的手指，第二个。手指就是食指，前面是短一截的，就跟我们那个手指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它这第二个手指就是很短，然后后指，后指的两个第二个指甲那个地方，就其他的都是这种像我们这个指甲一样，它其实是个钩，一个钩状，很尖，这个是一个比较原始的特征。
0: 我们的到来让这个小家伙既紧张又好奇，而我们对它

0: 也同样充满疑问。只见他对我们保持警觉，却并未逃走。到底是因为他不想走，还是走不了呢？
1: 这个树正好就跑不出去了。
2: 为什么？为什么跑不出去？
1: 因为他不会跳。他没有跳跃能力。他的运动方式就是伸展型，他不像一般的灵长类可以地上跑得很快，然后或者说跳跃。他的这个行动就是抓握，所以像记得这个小树干，正好是适合他这个手去抓的，他就习惯这样抓握。如果像旁边这种大的树，他需要环抱，那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就是一个
2: 不好运动。
1: 对，
0: 在我们观察期间，可以感觉到这只窝蜂猴变得越来越不安，他不断地在这棵毒树上来回爬行。由于没有跳跃能力，他只能尽力伸展并不修长的前肢抓住周围的树杈，这使得他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自然选择没有赋予窝蜂猴逃跑的能力，那又是什么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至今？
1: 蜂猴它后面有一条背纹，它运动的时候这个脊椎就会成一个 S 型的弯曲，就是身体是扭动的。然后在树干上爬的时候就很像一条眼镜蛇在爬。再加上本身它可以分泌毒液，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拟态，就是一种防御的措施。这一般它们有一个特殊的防御姿态。就会把这个双前肢前臂，然后举到头顶，然后就这样子，就
2: 像投降。
1: 对，所以有些人就认为他这是一种示弱的姿态，但其实不是示弱，是他要攻击了。他就会把这个双臂举到这个头的前面，然后就会拿舌头去舔这个臂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腺体，他舔了之后就跟他的唾液腺混合，混合之后就产生毒性了。然后再通过它的啃咬，就会把其他的同类啊，或者说其他的动物咬伤。
0: 自制毒液这一特性在野生动植物中并不稀奇，窝蜂猴的毒液在同类竞争中被频繁使用。科学家采样后，通过分析蛋白结构，发现窝蜂猴毒液的结构更接近于猫身上的过敏蛋白。其他物种接触毒液后，会有或轻或重的过敏反应，窝蜂猴就会产生严重的伤口。
1: 它这个毒液的话，不是像我们普通意义上说的是防御天敌，它更大的作用，我们现在推论的可能就是对同类，同类竞争。就比如说
2: 都有毒，怎么竞争啊？
1: 就比如说它这个头上这个伤口，很有可能就是被同类咬伤之后形成的。
2: 那您今天观察这一只窝蜂猴，您判断它这个状态需不需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吗？
1: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一片，我们可能要给它带一个项圈去监测一下，看能不能在这一片里生活下去。窝蜂猴的话，它主要分布的是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然后就近的这些地方，再加上我们中国的南部，就包括我们的马关，还有河口，金平、旅顺，还有马里坡五个县，然后在河口和古林庆挨着的这一片地区，有可能是我们国内遇见率最高的地方。
0: 窝蜂猴的全球栖息地十分有限，现存种群极为稀少，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把它列为与大熊猫同级的易危动物。在中国，窝蜂猴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每当食物短缺，窝蜂猴便会靠近人类活动区域觅食，这份难得的相遇也提醒着人们要保护好珍稀的野生动物，守护好万物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深入雨林深处，意外发现新物种。
3: 踩到初级星了。
2: 就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3: 对。哇，
2: 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
0: 有的像苔藓，有的像树枝，它被称为昆虫界的拟态大师。
2: 它就是一个树枝的身上就像一个树枝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雨林深处和谐家园正在播出。领略了喀斯特热带雨林的奇特生境，见到难得一见的窝蜂猴令我们深感幸运。在这片神奇的自然里，总有着不期而遇的意外惊喜。

0: 现在呢是晚上的6:30，我们又再次回到了林子里面。因为啊，这两年古林庆不断的在发现新物种。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南林业大学的钱老师，就由他来带领我们去认识一种新物种，对吧？叫什么名字？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一共在古林庆发现了2种竹节虫，一种是流修，一种是粗棘修，都是在这个我们国内首次发现的一个竹节虫当中的新的昆虫的物种。
2: 竹节虫是一种形状细长似竹节，体长在6厘米到24厘米之间，体色多为绿色或褐色的一种昆虫。它们行动迟缓，白天静伏在树枝上，晚上出来活动取夜充饥。
0: 那为什么要这个时间点出发来寻找这个虫子呢？
1: 我们是因为竹节虫是一个夜行性的昆虫，所以我们是要到晚上才能出来采集，但一般会在下午傍晚的这个时间在林子里面走走看看。
0: 我们觉得啊，昆虫都是那种体型非常小的动物啊，就今天跟您去寻找，您觉得发现它的这个机会高不高？
1: 竹节虫的几率会很高，那么同时可能你还会看到其他一些夜行性的种类的昆虫。
0: 非常期待，那咱们出发吧。
1: 好吗？
0: 跟您走。
2: 此前科研人员只是根据收集到的标本整理鉴定出古林庆流修和粗棘修2种竹节虫新物种，并未发现活体。我们期待这一次的夜探雨林可以有幸找到它们。
0: 这个就是竹节虫吗？
1: 对，这个就是。
0: 哇，好大个儿啊，它比我想象当中要长很多耶。
1: 这不算最大的竹节虫
0: 是吗？看它已经有我整个手这么长了。
1: 它这个种类是有翅膀，所以一般会在我们高一些的这个灌木上面。
0: 它可以飞的是不是？
1: 对，它是可以飞，所以刚刚就是发现它的时候，其实它在更高的地方。然后我们是用扫网把它震下来，然后它在这个低的地方你能发现它。
0: 能拿到手上啊？
1: 能。
0: 它是没有毒的。
1: 没有毒。
0: 看长得多么纤细，有很苗条的身材啊。它有一个好长的，这算是它的
1: 触
0: 角吗？
1: 对。
0: 哇，感觉这个触角是帮助它做什么呢？
1: 它这个触角就等同于我们人的这个手或者是耳朵或者是这个嗅鼻子。
2: 这只竹节虫身体呈棕褐色，身形如它的名字一样，一节一节形似竹子。当它停留在树枝上时，身体与周围环境几乎融为一体，难以发现。这也是它们常用的一种拟态防御方式。
0: 我来拿一下。
1: 你这样，就是它这个虫你想让它定下来，你可以对它轻轻吹气，就是它会感觉像在风里一样，它就会自己这样摇摆或者是定一下。
0: 还有这种就是方法，我要这样接过来它是吧，
1: 轻轻接就让它感觉像是你是一个植物，它爬上去了。对，
0: 看看它的触角随风摆动在啊。哇，它非常的轻，几乎没有重量，在我的手上感觉到它。
1: 你现在就可以不用动，因为你的手已经是一个制高点了，所以它现在会定在你手上。你看你不动，它这边就 OK， 完全没问题。
2: 竹节虫在全世界大概有3000多种，中国大约有100余种，有近1半以上的种类主要分布在云南。在中国昆虫界，竹节虫的种类并不算多。一次野外勘察带回的上百只当中，大约只有几种竹节虫是常见种。
0: 看现在林子里面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了，已经是晚上的9点多钟了。这个时间呢，钱老师说算是昆虫活动的一个高峰时段了。然后我发现到了夜间以后，这个热带雨林里面其实温度没有降太多，和我们下午来到的时候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听，能听到吗？这个蝉鸣和此起彼伏的这个蛙声啊，然后就比下午的时候更加的清脆了。然后现在我们觉得真的是仿佛走在丛林秘境一样，因为真的只要没有手电就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钱老师，咱们这个时间来找这个昆虫有什么方法吗？
1: 基本上就靠手电，然后在低矮的灌丛的叶片上，要不然就是这样在高处一些可以这个枝条上。当你有光照出来的时候，你的视野正好就在光亮的范围内聚焦，就更容易搜索一些活动的昆虫。
2: 不同种类的竹节虫选择栖息的环境也不一样，有的喜欢悬挂在树叶背面，有的喜欢藏身于树缝当中。它们的卵也会以拟态的方式出现，有的甚至会变身成植物的种子，被蚂蚁捡回家。

0: 此时，钱老师的学生在我们面前发现了一只绿色的竹节虫。
1: 哎，发现竹节虫啦！
2: 对，
1: 我们看一下。
3: 好少啊，前面有个翅膀的飞的。
1: 看一下，它是绿色的，它跟我们下午那个长得好不一样啊。
2: 这个是无翅的。
1: 对，它就是一个树枝的，身上就像一个树枝一样。啊，它的这个身体会弯曲的耶。
2: 对，
1: 它这个尾巴可以翘得高高的。这只是雌性还是雄性啊？
2: 这是一只雌虫。
1: 雌虫，
2: 嗯，
1: 这个不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2: 不是，可能不确定
1: 哦，
2: 这个无法说，因为只能回去看，通过它的这个外部形态，
1: 嗯，
2: 包括它外生殖器的特征，
1: 嗯，
2: 你通过鉴定之后跟已有的种类去对比，
1: 嗯，
2: 如果形态上来说不一样，那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新物种，
1: 嗯，
2: 但也有可能是一个已知的物种。
0: 白天茂密葱郁的雨林，在夜晚仿佛成为夜行昆虫相聚的乐园。本身就具有拟态机制的竹节虫，并不像我们常见的飞虫一样喜欢顺光而来，无形中这又给我们的任务增加了一层难度。
1: 我觉得它如果要是放在这个树叶上啊，真的就是会非常的隐形。
2: 它的拉丁名叫 Phasmatodea，然后它前面的那个词缀的含义是幽灵的意思
1: 哦。
2: 之前我没有研究竹节虫之前，我不太理解它为什么要起一个这样的拉丁名。我就突然发现这个虫晚上10点以后它特别的活跃，
1: 嗯，
2: 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你像我们的蛾子，
1: 嗯，
2: 点一盏灯，蛾子可能会飞过来，它有趋光性，
1: 嗯，
2: 包括一些这种腐蚀性的甲虫，
1: 嗯，
2: 我们可以用腐烂的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这个引诱剂，那么可以把它引诱过来，它可以掉进陷阱里。
1: 嗯，
2: 但是竹节虫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它不喜光，
1: 嗯，
2: 然后也没有什么气味或者是物质能够吸引它过来，
1: 嗯，
2: 所以真的就是一个夜间出没的幽灵。
0: 两个小时过去，我们仍然没有见到新物种的身影。这一带的植被以高大的乔木为主，多数竹节虫会在向上特性的驱使下爬到高处，只有极少数竹节虫停留在低矮灌木上。高温高湿的环境让我们开始缺水，身体逐渐难以支撑。虽有遗憾，我们还是准备与竹节虫说再见。就在我们要带着遗憾返程时，幸运却降临到我们身边。
4: 来到初级修了。
1: 哦，就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4: 对，古灵庆初级修。
1: 哇，
2: 来看看。
1: 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看这里面是什么？啊，这么多种，这全是竹节虫吗？
4: 对。
2: 对。
1: 哇，种类好多呀。那个新的物种是长什么样子？
4: 它就是。这个，
2: 哎，
4: 对，哦，刚好拿起来就是这一对，
2: 这一对，
4: 就是，
2: 对，
1: 这一对都是，
4: 嗯，就是雌的，就是雄的。
1: 你是在哪个位置发现的它呀？
4: 我就在树叶的背面，它在那里取食的时候看到的。
1: 哇，它跟我们之前看到那两种竹节虫真的都不一样哎。
2: 对，你看它浑身长满了这个细刺。
1: 嗯。这两个是同时发现的吗？
4: 它是在一条路上发现的，但是不是在一起，嗯，它可能就是还没有，嗯，就是找到对方开始交配。
1: 哪一只是雌性，哪一只是雄性啊？
4: 就是粗一点、大一点的
2: 是
4: 雌性，就在我手里这一只。
1: 嗯，
4: 然后这只是雄性。
1: 哦，哇，明显这个雌性要漂亮很多。我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触感。
4: 感受一下，
1: 看它身上这个，哇。它这个手感是很硬的，就是其实是扎手的，对不对？
2: 对，所以它的中文名才叫粗棘修。
1: 粗棘修，
2: 棘子就代表刺。
1: 哦，荆棘的那个意思。
2: 对。
0: 此前有记录的粗棘修属是一个只有4个种的小属，在越南北部有3个种，而在中国只记录下了广西粗棘修这一个种。古灵庆粗棘修的发现，打破了中国粗棘修属物种分布单一的局面。而这一晚同时采集到一对古灵庆粗棘修，可谓幸之又幸，无疑将为后续的科研工作提供更多便利。
1: 那像你发现的这个物种，你对比它和它同属的这个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4: 看外部形态，外部形态的主要差别就是在于刺和刺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你看它背脊上，
1: 嗯，
2: 它不同的种类，这些刺的数量和分布的位置都有不一样。这个在胸部，
1: 嗯，
2: 还有一些在腹部，它每一节有时候刺都不一样。
1: 哦。
0: 将近7个小时的探索，我们收获的不仅是对于昆虫世界的一些神奇的发现， 也知道了在闷热潮湿崎岖不平的喀斯特热带雨林中行走是怎样一种感受。
1: 哦天哪，没事吧？
0: 疲惫、摔跤、缺水、受伤，太艰辛也太寻常。正是这份经历让我们得以了解管护员和科研工作者日常的工作状态，让我们有机会认识地球上那些未曾见过的新朋友。
5: 几天的时间行走下来，我们再次回看古林沁这片葱郁的森林，更加的感叹在喀斯特地貌上能够形成如此繁茂的热带雨林，这个过程是大自然创造生命奇迹的过程。看那些参天的古树，它们久经沧桑成为林中之主，用高大的身躯庇护着林下一片又一片植被，它们绽放生长，才不断创造出了拥有多面美丽的古林沁。不论是对于窝蜂猴，对于不断发现的新物种，还是对于人类来说，这都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更是我们珍贵的家园。我们会更加好好地爱护它，希望它生生不息，永远美丽。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藏族民歌是广大的牧民群众喜闻乐见，男女老少皆宜的一种歌唱形式。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收获喜庆，无论是家中休息，还是田间劳作，都离不开歌的伴随。由马卓作词作曲的《北京的金山上》是一首民族特色浓郁的藏族民歌，悠扬悦耳的旋律唱出了藏族人民真挚的情感和对祖国的热爱，是西藏地区音乐的一种代表和象征。

翻身农奴把歌唱，创作于1965年，由李坤作词，闫飞作曲。歌曲对西藏和广大翻身得解放的藏族人民有着深刻的理解与生动的表达，展现了今日西藏的新气象，抒发百万翻身农奴获得自由后强烈的幸福感。全曲曲调优美，歌词朴实动人，以幸福欢乐、饮水思源的情感感染了广大听众。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歌舞节目《洗衣歌》传遍大江南北，被誉为歌颂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经典作品。歌曲以富有节奏的旋律、活泼轻快的舞蹈，描绘了西藏老百姓争着为解放军洗衣的生活场景。歌词清新质朴，曲调婉转动听，充分表现了藏族人民活泼热情的性格，颇为生动有趣。

0: 舍得用的扎西秀。
1: 从缠绵悱恻的相思，到细水长流的相爱，民歌中的爱情历久弥坚，让人难忘。一首广为传唱的《康定情歌》，唱出了康定人民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期待。这首歌改编自康定地区的民歌小调《溜溜调》，《溜溜调》因歌词衬词用“溜溜”二字而得名。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那里的人民能歌善舞，也有很多经典的民歌广为流传。都达尔和玛利亚是流传在中亚草原上的一支讲述凄美爱情故事的哈萨克族民歌。上世纪三十年代，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搜集到了这首作品，并加以润色改编，就有了现在我们熟悉喜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经过改编后的歌曲一扫之前的悲伤情绪，让听者在欢快轻松的旋律中感受到了都达尔和玛利亚的快乐，感受到了

马伊拉变奏曲是根据哈萨克族民歌马伊拉改编而成的，一经推出就受到全国观众的欣赏和喜爱，也成为专业歌手和业余爱好者竞相学习的歌曲。歌曲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高难度的演唱技巧，成为了当今民族声乐作品一大典范，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民族声乐的繁荣发展。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令人震惊。100多座墓葬，8个车马坑。这处岗地到底埋葬了什么人？
1: 一个壶，一个龟，
2: 一个陶片。
0: 50年持续不断的探索，第一次揭开古僧国神秘面纱的地方。
2: 给他找了个顶就好了。
0: 又将惊现哪些令人慨叹的器物？勾勒出怎样的历史脉络？
2: 好，第5个鼎，现在看来这个有可能是，这一共就是5个鼎，这就对了，5鼎4簋。
0: 秋雨绵延，考古现场还会遭遇多少不可预估的变局？3座关键性的大墓如何才能顺利地完成发掘？
3: 我们可以知道墓主人死亡年龄大约是40到45岁之间。
0: 那个来自地下的诸侯国最终又将呈现什么未知的谜团？
4: 那么可以肯定，郑代前就是在湖北。
5: 这太重了。
0: 有大雾的早晨，苏家陇一带的田野会平添几分诗意。

在苏加鲁的考古工地上，连绵数日的雨水和弥漫至中午的大雾，都是大家习以为常的天气状况。赶在降水之前完成的60号墓，最终确定是一座五顶四轨的古代曾国高等级贵族墓，这给考古人员极大的信心。

对于判定这处古墓群的性质极为重要。持续的晴好天气，79号墓的推进速度异常惊人。填满墓室的是保存状况极为完好的成套的青铜器。

0: 现在清理的是79号墓，已经出现8个鼎，有4个簋、2个壶、4个釜、1个盘、1个衣，还有1个眼，4个铜令。
1: 先来看，可能是现在出的最大的一个鼎。量一下这个高大约一共多少？
2: 34。
1: 直径呢？
2: 直径，直径大概有32公分。
3: 32。
1: 可能这个鼎，比这几个鼎都要大。这个，
2: 这是仅次于它的一个。
1: 可能，对，这两个可能是一样。
2: 32。
1: 32，那是34。
2: 对，
1: 这是整个墓地出土最大的一个鼎了，可能。
2: 这鼎的话也是做的非常厚重的，包括这个器啊，这上面都花纹非常精美。然后它的整体纹饰是垂铃纹。

0: 在清理的是椁室的西南角，在西南角发现一个方形的一个眼，在眼的边上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通孝道，然后在它周围分布着有这个不少的车马器，包括兵器。车马器目前可见的有马衔、卵铃，兵器现在目前看好像是一把短剑样的，包括它的剑身、剑柄，中间这个烂的痕迹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周围还分布了一些类似一些漆皮的甲片东西样的。
1: 这块是一个原来那个椁室的那个墙板，然后现在这个木头还有那个椁的板的那个木头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然后这样用竹签轻轻的一踢，它的一个面还是自然分层的，整体来说保存的还是比较完整比较好的。
2: 在排列密集的青铜器中，两件纹饰极为精美的青铜壶尤为引人注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66年在这里出土的两件著名的曾仲游赋壶。
3: 那我们现在清理的这个壶，它现在目前的高度是65厘米，跟之前的那个曾仲游赋壶高度相比的话差不了多少，而且看它这个纹饰的话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曾仲游赋壶呢，它是一个方形的一个壶，这个它是一个圆形的古壶的一个壶，形制上面还是有一点区别。
2: 曾仲游赋的意思就是曾侯的次子游赋。那么79号墓的这两件青铜壶的主人又是谁呢？
4: 这地方就是应该讲的苏家垄这个整个墓地比较高的位置，这是一条渠道，这条渠道就是当年呢1960年50年前修这个渠道的时候，就当时就把这个当时苏家垄的那个叫曾侯仲子游赋这个墓，应该是在这个挖渠道的时候挖掉了。当时是收集了9个鼎7个簋，从铭文上看有曾侯仲子游赋这几个字，所以呢这个一出来以后，当时就是引起了学术界的很多关注，特别是1966年，包括著名的学者像日伟超先生呢，郭沫若先生呢，他们都写了文章来讨论。当时因为是考新中国，应该说是新中国以后出头

0: 第一次出土了九个鼎，还是引起大家的关注，就大家还是，当然了，关于它性质一直的讨论，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九个鼎嘛，自然显然是真侯，啊，时代当然很明确，西周晚期，从铜器风格看，西周晚期春秋早期，也有人认为呢，它不是。曾侯叫曾侯，他的铭文上讲，他这个壶上写的曾仲由父，仲就是老二嘛，然后鼎上的铭文呢也有六个字的，像曾侯仲子由父，那就说得很直白，曾侯的仲子就第二个儿子叫由父的。这个盖的棚子呢，这就是挖的一个车马坑，这个车马坑呢，现在我们呢，就这个车马坑现在我们初步看的有七辆车，那么这个车马坑是不是就跟着当时的这个大墓有关联度，这应该是我们也需要下一步研究的问题。
1: 这个就是那个车子的那个轮毂，那个轮毂呢，它现在这个轮毂呢是很有点特别，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整的一个木头雕成的，它跟那个别的不一样，它这个你看这个中间这个头起的位置呢，就是那个我们叫，也就是我们说的车轮子的部分的，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车轮子的痕迹。这个是它的那个车厢呢，这个前面的这个呢就叫做车舆，然后那个中间有一个凸起的部分，那个是它底下的一个叫做圆车圆。它是主要是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长的圆，然后呢它就是要套那个马的，就是起了一个作用。

这应该这个牌的还是有规律的，这一二三四五个顶，这里还三个顶，但这个可能应该是属于正顶，还是就五个，有四个鬼，四个虎，这三个应该说是陪顶或者修顶，我们说的，这应该是这样。这个器物来看的话，可能还是像这个器物看的话，应该是早中之际春秋的，有点偏晚，相对于此前的墓来讲。再一个就是这个斧啊，这四个斧的这种组合还是比较，以前还没吃过。五个顶四个鬼，这倒是常见，但四个斧这个还以前还没有。一般的斧我们常见都是给两个，对吧？这个还是有点意思。看来这个还是一套五顶，这富二的可能还是属于陪顶一类的东西，这还是蛮清楚的。五顶还应该是五顶规格的。

0: 给大幕清理积水是每天工作的第一步。由于最近降水减少，79号幕内的进水不多。考古人员今天的工作是清理棺盖上面杂乱的器物。
1: 现在是清的是棺盖板上面的兵器，目前看有3000个，然后在它的南边还有一个类似材料，好像一个石头的一个壁吧。嗯，它这三件兵器，因为那个土的塌陷压力已经全部给它破坏了，现在把它的范围给它清理出来。目前从这个清理的状况来看，这个兵器保存的情况一般，要进行后期的文物保护修复。
0: 五鼎四簋，考古人员发现，虽然79号墓的级别与60号墓相当，但是大量迹象却显示，墓青铜器上很。

0: 存有铭文，这将为破解墓主人的身份提供重要的线索。除了发现牙齿，79号墓也开始发现玉器。
1: 现在目前清的是这个棺内的，发现了两个玉珏，还有周边的几块小的玉的碎片。在清理的过程中，周围还发现了牙齿的痕迹，初步判断的有可能是这个玉器敲碎以后口含之类的东西。目前看到这个方形的，还有这个长条形的，一直到这个中部分布了有三块小方形的，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像一个牛头形的一个玉石。它整个现在从它的分布啊，它比较凌乱，辨别不了它是否是一套玉的主配，只有等到以后清理的时候慢慢那个整理分析，看看它之间的关系。
2: 方向113度，
3: 向南多少？单板
4: 摇耳。
0: 大量出土青铜器是这次发掘的最大特点。考古人员发现，此时的曾国不仅已经娴熟地掌握了青铜器的铸造技术，而且也已经开始创造性地融入了许多独特的地域元素。
2: 口径18，
0: 这些青铜器无疑成了曾国贵族显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2: 14。
5: 这是34号，然后这出的器物有点特别，这是它的一个兽面的一个盖，然后这可以看到这一个兽，一个像虎头一样的样子，这个柄，然后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的花纹，也是兽面的纹饰。然后这个椅身，它是一个扁状的，然后它跟普通的椅的区别，普通的椅比这个椅稍微长一点。这是一个盏，然后我这是可以清楚的通过这个刷子刷掉表面的土之后，可以清楚的看到它的纹饰，然后这个纹饰保存的非常好，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2: 26号
4: 侧围。
0: 一系列数据采集过后，79号墓即将开始提取器物。
4: 33号
2: 跪。39号是吧？
4: 对。
6: 标签拿过去。
0: 这是收获的时刻。此时的心情或许只有考古队员们自己才能够体会得到。这是关于曾国考古的最新鲜的考古发现，这些器物注定会从某个侧面再次丰富考古人员的认知，也注定会让每一个普通人又一次感受到中国历史的博大与厚重。
7: 8号顶。
0: 带土重约20千克，直径34厘米，高度32厘米，铸造精良的8号顶可是个大块头。
1: 这个太重了，
7: 解了。
1: 哇，真气派呀。
4: 这下面有纹饰是吧？
8: 有纹饰，这应该是最大的一个顶吧。

0: 多少？
1: 零四。
2: 好，去那个叫好铜壶。
3: 走。我们两个人都包。哎，等一会儿。
4: 2016年12月9日，湖北荆山苏家垄79号墓，大量青铜器的出土，以及这批青铜器上所附带的信息，又一次刷新了人们对于这个南方诸侯国的认知。考古人员预感到，在接下来的室内清理中，墓主人的身份或许可以就此破解。就在79号墓紧张清理的同时，另一座大墓的掘进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88号墓长5.6米，宽3.9米，是整个墓区已经探明的开口尺寸最大的一座墓葬。它与79号墓位置相邻，规模相当，二者之间会是什么关系？它的发掘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处墓地的性质问题呢？位于岗地险要位置的4号马坑，清理出来的场景越来越令人费解。
2: 这个是车马坑的4号坑，从这上面来看的话，它应该是这个比较灵了啊，它不一定就是完整的马。像这样子看的话，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一具完整的那个马的骨架，但是呢，马好像比较多。从那个脑壳来看的话，马头还是有1个、2个、3个、4个、5个，现在已经有5个马头了。它不是一具一具尸体的，好像都是比较长的，就是这样子一个东西。它起码来说应该是一具那个马骨的话，应该是很完整的，它是头啊、那个身子啊，包括那个还有腿部啊，应该是肋骨啊，都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现在看不清楚。
5: 我们先打开看一看，小心啊！哎，这有痕迹嘞。好，这个是确定有铭文了。
4: 果然，不出大家的意料，在79号墓出土的青铜器物上发现了铭文。
5: 这个器物啊，它一般它是盖上面是带铭文的，下面不一定有。

0: 就是那个光溜的位置。
1: 12月13日一大早，下探深度已经接近4米的88号大墓，突然显露出异样的迹象。
0: 还往这边一点看，就这边一点，对对对对，拳头。
2: 对对对对，
3: 真是个大洞啊！

1: 还有哪里要修改的？对，像衣裳这一块颜色确实比较浅。看，咱一看，咱一看。79号墓出土青铜器的除锈工作，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道工序。
2: 我们用那个酸性材。

0: 对那个有铭文的部分进行了除锈，除锈了，现在这一步就是要用那个碱性的材料对那个衰竭物质进行中和一下。现在铭文很清楚了，这应该是个针字，针薄，这就是制作的作嘛。如果这是个旗子呢，就是针薄旗，作斧，器物的名称斧嘛。
1: 连续数日，湖北荆山苏家垄88号墓可能出现盗洞的状况，始终困扰着考古人员。但是，这座墓葬完好的保存状况，最终打消了他们的疑虑。接下来，整个墓地的排布规律，成了他们探究的最大悬念。
2: 现在清的是墓椁室的东部，目前出了两个湖，这个是连坝的湖。现在目前看的呀，现存的有一些连坝还是保存的比较好，有一些已经残了，它是因为棺椁腐烂以后填土下坠，直接把那个连坝给它压碎了。现在这个湖体积较大，看到它那个整个器身通体都是垂铃纹，包括那个兽头还有那个铜环。它这个湖的形制跟那个前段时间出的 M79 基本相似。
1: 考古发掘的魅力就在于答案永远出乎意料。考古人员从逐渐清理出的细物判断，开口尺寸最大的88号墓很有可能并不是预判中的级别最高的墓葬。
2: 我们现在清理的情况来看呢，它的器物的那个组合呀什么，现在两个壶跟79基本上相似的，但它的顶的数量啊，目前来看好像跟那个79好像少一些，还有其他的器物像什么簋啊、笠啊还有眼啊，目前还没有出现。

0: 目前它这个鬼啊，它的盖子上面是已经确定有铭文了，然后这个鬼符里面通常应该也是有铭文的，应该在这个部位，在底部。我们再仔细看了之后，这个七福类也是有铭文的，但是它这个字迹还不是很清晰，特别是这一片，它消失把它覆盖比较厉害，这写的好像也是真不过，这两个字看得很清楚，这下面就看不清了。这个柱子，这个柱子大概看得清楚，这下面是个什么就看不清了。
1: 这一次呢，就是说因为现在铜器啊，这出土了不少铜器，就是因为它保存状态，就是整个墓地，就是特别几个比较规格高的墓都没有被盗，所以出土的铜器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就从目前所看的情况下，还是有些铭文，当然还要需要下一步的清理。比如特别是79号墓那边铭文应该特别比较多，特别像你看它的立上面啊，它的顶上面，包括这个斧上面，这铭文都非常清晰，就是大量的铭文都表明了这个墓的主人就是曾伯奇。而且呢，它这么多集中的都是标明它铭文本身，也说明它的本身地位是比较高的。
2: 苏家龙的那个郑国墓地的发掘非常有意义，目前呢已经清了出来一部分的铭文，特别其中一个79号墓的郑伯奇，以前呢见过传世的青铜器，那个青铜器讲得非常清楚，郑伯奇是为了金道西行，就是为了打通青铜器那个道路。那么这一次铭文真正找到了这个郑伯奇，原来大家以为这件器子原来出在山东，那么大家以为这个就是山东的郑，现在明确出在苏家

0: 龙又是他的目的，那么可以肯定郑在前就是在湖北。
1: 我真的，但是只剩下那个壳子，
2: 是的，但是也很不容易啊。
3: 这是79号墓出土的两枚鸠齿，这是上颌的鸠齿，在咬合面上可以看到一个小的龋齿的病灶，这个小点就是龋齿的病灶。下颌的鸠齿的咬合面上也可以看到一个龋齿的病灶，就是证明他生前曾经患有这个龋齿这样的一个口腔疾病，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虫牙或者是蛀牙。通过这个咬合面的磨毫，这个是他的磨毫的那个磨毫面，那么判断这个个体他死亡年龄大约在30到35岁之间。
4: 由于60号墓和79号墓内均采集到了墓主人的牙齿标本，这为考古人员综合判定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了更多的依据。
3: 现在这些牙齿的齿冠是60号墓主人留下来的这个残骸，那么通过牙齿的鸠齿的咬合面的磨毫来进行判断，我们可以知道墓主人死亡年龄大约是40到45岁之间。
1: 3顶倒是富含顶，就跟那个是一样的，这个腐盐盘椅，看这个目前还没有发现兵器嘛，是吧？但很可能还是一对夫妇的可能性极大。
4: 苏家龙墓葬群此次发掘的成果显示，2000多年前的荆楚地区已经具备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这些发现不仅对中华文明起源呈现多元一统的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佐证，而且也填补了中国考古学、历史学、青铜文化、青铜艺术史上的许多空白。
5: 过去我们西周晚期的材料不多，就是主要靠晋侯墓地，现在这一批材料把南方的西周晚期的情况就相当清楚了。我们现在看也可以看到那样的器物，虽然刚才看到的器物有早有晚，晚期的器物比如说有相当一部分是模仿中原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地的独创的，比如说这样子的连瓣的这样子的膝盖到底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
4: 由于年代久远以及环境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考古人员在1966年出土地点始终没有找到重新验证那座大墓等级规格的有力证据，这处古墓群最终性质的确定仍然需要时间。结合发掘的情况，考古人员判定苏家龙一带应该是曾国的重要属地，这处墓地无疑就是当时曾国的一处高等级贵族墓地。而对于整个墓地的布局，考古人员认为也许仍然是遵循由高到低，越往高处等级越高的排布规律，即是以60号、79号等诸多大墓为轴线，沿着山脊依次排列展开的。
1: 记啊，曾记尊刻就是这个地方啊。然后这个呢没有铭文，那只有一个长一点27个的那个俯山铭文，这有个字儿，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那个字儿。
4: 2016年12月18日。苏家龙曾国古墓群的考古工地上迎来了近百位考古专家。专家们发现，随着西周早期到战国中期多个曾侯墓葬群的发掘，在约600平方千米的地域范围内，古代曾国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勾勒出了700余年发展的历史脉络。而苏家龙古墓群这处扼守在随扫走廊东大门的曾国遗址，也正在为帮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这个西周时期的南方中

0: 厨国，提供着最新鲜的材料。
1: 第一个就是它的位置，它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分布范围的偏南，比较南的地方吧。过了汉水就是冲，所以从地理位置上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等级比较高，它有九鼎墨，现在发掘出来又有这个五鼎墨啊，说明这也是个高级贵族啊，中国的高级贵族的一个据点啊。第三个就是这个出土的器物啊，在这个器物制度方面，也有好多这个重要的地方啊，比如说雍鼎的那个套数，它已经出现了两套鼎的制度，这开创了这个东周以来这个鼎高级贵族不止一套的这种习俗。
0: 2016年底，苏家垄的考古发掘仍在进行中。考古人员坚信，有关这处曾国古墓群的诸多谜题，将很快找到答案。

0: 许愿了。
1: 你许什么愿？
0: 我许让我们
1: 别说，说了就不灵了。心诚则灵。

0: 秦明现在情况怎么样？还在抢救。我愿意拿我的命换平平的命。老天爷，我愿意我的命换平平的命。
1: 老天爷，我愿意我的命换平平的命。你还那么年轻，换你的命干什么？要换，就用我去换他。平平还需要你照顾。

0: 方主任，阿芷，孩子怎么样？平平啊，现在马上要转入
1: ICU 观察，他现在依然是高烧昏迷啊，情况随时可以发生变化。如果他现在能够扛住眼下这24小时，这一切情况都好办；否则的话，就很麻烦了。
2: 老方，拜托了，
1: 老聂，你放心，我会竭尽全力的。

0: 啊，怎么样？
1: 平平啊，现在的各项指标啊，赛事还比较平稳，就看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了。这些事儿你也都清楚，孩子呢是需要有人看护的。不过我看你爸呀，他倒是想强撑着，让他回去吧。你爸他，你心里要有所准备哦。老聂。
0: 对
1: 啊，回去休息吧，啊，平平没事儿。

云云，爷爷走了，等你醒来之后，爷爷再来看你。

0: 喂，我知道了。
1: 哎呀，你看你吃饭粘的呀，都粘到嘴外头了。

0: 妈妈，
1: 嗯，
0: 我想爸爸了，君爸。
1: 君爸还想平平，所以你要快点好起来啊。
0: 妈妈，
1: 嗯，
0: 我也想爷爷。爷爷为什么不来看我？

0: 去了很远的地方。爷爷都告诉我了，爷爷要去很远的地方。
1: 冰冰，
0: 嗯，
1: 喜不喜欢跟爷爷玩啊？
0: 嗯，喜欢。
1: 哟，可是爷爷可能过不久就没办法跟你再玩了。
0: 为什么？
1: 爷爷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0: 很远很远的地方？
1: 嗯。
0: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回不来了，那个地方太远了，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汽车，买不到票，回不来的。你会想爷爷吗？
0: 会。
1: 嗯。
0: 嗯，那你可以造一个船呀。
1: 嗯。
0: 有轮子的船。
1: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那你会死吗？
1: 爷爷不会死。就是发动机，我们如果把它给连起来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更大更有力量的发动机。
0: 连起来？怎么连起来？
1: 从你出生那一天起，你的发动机，你爸爸的，你妈妈的，还有爷爷的发动机都连在一起，只要平平的发动机一直在转，爷爷就不会死。懂不懂？怎么摇头还是点头？是懂不懂？有一点懂，有一点不懂，是不是？没关系啊。以后你长大就懂了。还要不要再听听发动机的声音？
0: 这是爷爷的发动机。

老聂生前啊跟我说，希望大家不要哭哭啼啼的，他这个人呢一生是太严肃了，所以特别希望咱们大家在送他最后一程的时候呢能够开心一点，当然了，尽量说点好话。如果说坏话，他也能听见。我跟老聂啊相识40多年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他就是太固执，但是做事情始终如一，而且极有品位。那时候，他还不是什么老总，我也不是什么主任，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钱。<笑>

0: 哎呀，现在啊，他是有钱了，可是这些身外之物啊，他是一分钱也带不走啊。但是我非常的羡慕他，他毕竟是人生的赢家。小妮啊，来，你来说两句了。
1: 大家可能也知道我和我父亲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的关系那么好。他不像我父亲，他更像我老师，就很严厉的老师。感觉像我跟他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他老是希望我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他比较不关心我到底想要什么，想要过什么的人生，喜欢什么样的人。长大了就出国读书，就跟他就越来越远了，那都就更加没机会去了解他的精神世界，他也就更不会关心我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直到他在生病的最后这段时间，我才开始明白了一点，我这个又熟悉又陌生的父亲。
2: 我常听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经营东园的，
1: 不管晴天雨天都是推着三轮车一里一里路的把东园走出来，他不停地在推动着东园向前进。发展到今天，我才有机会和在座的各位一起参与公司的营运，也在公司的这段时间了解到我父亲过往对于公司的付出和执着。我觉得我们俩都很纠结，都不大了解对方的想法。他总觉得他只要有负责任的态度，又努力工作赚钱养家了，给孩子很好的生活条件就是尽了父亲的责任。他甚至拆散了我和我心爱的人，他认为是帮我规划了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直到他最后生病的这段时间，我看到他和平平的相处，我看到那份爱和感动，我总觉得他是想弥补他对于我那种爱的缺失。我知道他可以做到的，只是我们之间不知道怎么打开我们之间那种隔阂、成见和误会。现在他不在了，他走了，我甚至连和他吵一架的机会都没了。如果可以，我希望可以再跟他吵一架，好好的跟他了结一段，跟他约定以后我们下一辈子再做铺子。

0: 大家好，我是平平的妈妈。平平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到现场，她说她想和爷爷说的话，她拜托这只小狗替她来完成。
1: 妈妈，护士阿姨说还不能出院，我把想和爷爷说的话用小狗录好了，你能不能帮我带过去放给爷爷听呀？

0: 爷爷，我是平平。爷爷，对不起，我的发动机又出故障了，所以明天不能送你了。我也知道你要去很远的地方，但是你不要担心，凤爷爷呢和爸爸已经把我的发动机彻底修好了。我给他们说一定要让我的发动机一直转一直转。你也说过，如果我的发动机一直在转，你在多远你也不会消失。爷爷，我好想你啊。
1: 想当年我也是被逼的，那个全玉成威胁我，他说我要是不干的话我全家都会出事儿。7年前你跟你师父谭少华就是倒霉，别人干了那么多回，就你们出了大事。那个全玉成太狠了，
2: 他说了给我一笔钱，结果一分钱没给我，还让我躲在这破地方。还有那个聂东元，他什么都姓，那个姓全的，花了那么多钱去赔给那些人，结果到头来自己背了黑锅都不知道。
1: 你找我干什么？你有本事去找全玉成去啊！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像是拿到好处的吗？
3: 王警官，技术科已经修复了孙志军的手机，发现了一段录音，
4: 快看一下，
3: 发给你了，你查看一下。
5: 哎，你好，哪位？
6: 是我。
7: 哦，全秘书啊，哎，什么事儿？您说。
6: 你想要多少？给个数。
7: 可是现在钱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啊，我不想要钱，我想要一个说法。怎么能给吗？
6: 好，12点。
7: 好，
6: 我发个定位给你。
5: 好的，不见不散。
8: 就等这个，太好了，行动。
4: 是。
9: 这是聂总生前经过律师事务所公证的遗嘱，他在东燕集团所持有的20%的股份，您和小聂总一样各有10%的继承权。
10: 啊，来！
11: 哇，哎呀，
0: 妈妈，我们走吧。
11: 这，
0: 我们走吧。
12: 以后啊，咱们盛美气氛组气势不能倒，
10: 一定要多回来看看我们啊！
13: 来来来来来。

0: 结束了。
1: 嗯，结束了。戒指和钥匙都放在家里桌子上了。
0: 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1: 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我想看看自己到底有多爱你。
0: 现在有答案了？
1: 算有吧。
0: 后面什么打算？
1: 后面想回家了。我16岁就出去念书，从来都没有好好陪过爸妈。是时候该回去。
0: 能不走吗？

0: 费小姐。
1: 啊。
0: 对了，这里有您一个快递，放了好久了，因为您一直没有回来，所以就没有给到您。
1: 啊，谢谢啊。
0: 不客气。
2: 淑琴，我先代表我儿子丰田跟你说声对不起。可是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因为我。我想等我不在了，他的恨可以慢慢的消退，他会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淑琴，聂伯伯知道你是一个多好的姑娘，希望你最终能成为我们聂家的儿媳妇。
3: 本院认为，被告人全玉成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

0: 会罪，被告人全玉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全玉成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7条第一款、第69条第一款、第163条第一款、第23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全玉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 后悔过吗？如果你的人生没有遇见我的话，就会平顺很多，不会像现在这样经历这么不开心的事情。
2: 但也不会有这么刻骨铭心的爱，对吧？遇见你，爱上你，是我这辈子的最美好的事。

0: 你好，请问你们找谁？
1: 什么呀？
0: 你好。
2: 陈文光，你涉嫌参与非法经营，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拘留。这是拘留证，请你签字画押。
3: 你好，我们正在执行公务。

0: 不要为我担心，啊，老陈，光明，明堂这里就拜托了。
1: 放心吧，我会查清楚的。
0: 戴总，
2: 让一下，让一下。

0: 明堂最近遇到个棘手的案子，你来助我一臂之力吧。你最快什么时候能来金海？
1: 一个月。

0: 哟，小妹妹，美女，一个人啊？来，
1: 瑞哥啊，
2: 瑞哥，哎呀，你说你一个人多无聊啊！要不咱们出去换个地儿，
1: 哥哥陪你好不好？啊？
0: 哟，妹妹，别那么腼腆呀！就是我们又不是坏人，
2: 就是这酒要不要出去玩啊？
3: 真的很好玩。
4: 什么？
1: 妹妹，别那么小气。
3: 就是。
5: 这小子打人，把我朋友给打伤了。是这个女的专门来讹我们钱的，我们不给，他们就打我们。
6: 是他们两个动手动脚对我女朋友，我才动手的。
5: 警察都来了，你俩还敢狡辩呢？
7: 我看见了，是这两个流氓找的事儿。
8: 哎，行了，你们三个先跟我回派出所，你们两个先去验伤，验完伤之后回所里做笔录。
7: 走之前，我想先问个问题。
8: 回所里问一样的呀。
7: 走之前问比较好。经理，现在打碎了那么多东西，你要不要求赔偿？
9: 当然要啊，你看着给我砸的。
10: 我告诉你，谁是过错方
9: 我找谁要钱，这个我懂。
8: 爸，你看见谁动手了吗？
10: 他还有。
8: 你确定是他们几个？
10: 啊，我确定。
8: 有监控吗？
10: 好，有监控。
7: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有监控。那如果像你所说的，他故意伤害你，那就是寻衅滋事。但是如果是你骚扰他的女朋友在先，他保护他的女朋友，那就属于见义勇为。经理说有监控，你说这个监控看还是不看？
5: 你们就是玩仙人跳。
7: 仙人跳还是性骚扰？
5: 我要请律师。
7: 我奉陪到底。

1: 这个是胜利集团的资料，这是工人们的请愿书。哎，对了，去派出所接下人。这个填了，我去。您说去哪接人？
0: 派出所。好嘞。
2: 喂，师傅，记得是周家口派出所。
3: 当然要抓紧人就好。
2: 好，我去交接。伤了不严重吧？你好，警察同志，我来领一个姓许的女士。许女士。
3: 嗯。
2: 许女士，来，签字，举着。她今天算是仗义执言，也算是配合我们的工作啊。
3: 辛苦了，警察同志，不知道徐女士是？徐女士，有人过来接你了。不好意思，麻烦了，警察同志，那我们就先走了。
2: 谢谢警察叔叔。
3: 谢谢姐姐。哎哎哎！你没事？嗯，双飞。没想到你长这么漂亮，心眼这么高。哎，我跟你说，你这是对警察撒谎，情节严重的话算作伪证，根据刑法第305条对案件相关情节。谁呀？我叫宋兄。
4: 不关你事儿。哦，你不用叫车了，
3: 李主任跟我说过了，务必让我送你安全回家。你和李主任很熟啊？怎么说呢？整个明堂我师傅最器重我了。走啊！你这个硬币很漂亮。谢谢。
4: 你来明堂找我师傅办案啊？我是来实习的。实习律师？你个实习律师让我大半夜出来接你？啊，不过也无所谓，谁让我是你前辈呢？我跟你说啊，自从陈主任出事之后，我是晚狂澜于既倒，伏大厦之将近。陈主任被抓的时候。
5: 明堂没有一点准备啊？没有啊。谁都不知道？不知道。
4: 李主任不知道，还是只有你不知道？这个事情谁会知道呀？本来以为陈主任只是帮联创集团挂名当法律顾问而已，谁知道闹出人命，陈主任牵连进去了。
5: 听你的口气，你觉得陈主任是无辜的？
4: 当然无辜了，陈主任的人品，我们明堂没有人不知道。
5: 据我所知，陈主任和李主任是大学同学，又一起创立了明堂。他们俩应该是很好的朋友啊。对啊，
4: 风风雨雨都快30年了，两个人好不容易把明堂做这么大。
5: 两个人？
4: 嗯，明堂不是有3个主任吗？你说的那个是唐主任，他是后来才加入的。哎。
5: 以后有什么案件上的不懂，或者人际关系上有问题，我都欢迎你这个实习律师来向我请教。那以后就要请前辈多多关照了。
4: 没问题。
5: 谢谢了。
4: 哎，对了，不管你是，你真名叫什么？
5: 许杰。

0: 甘总您好，啊，对对对，是我。上次您咨询我的那个案子，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了。对，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去拜访拜访您。啊，哦，是吗？好的，好的。哎，等一下，谢谢，谢谢。啊，您要是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电话。哎，啊，再见，再见。您也是去明堂啊？
1: 嗯，是。
0: 是去咨询吗？
1: 咨询？
0: 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陈冉，这是我的名片。我比较擅长民事类案件，还有诉讼等等。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
1: 好的，陈律师。那我一会儿去找你。
0: 好的。
1: 洗手间在哪儿？
0: 啊，那儿，那儿有标识，您往左转。
1: 一会儿见。嗯。
0: 啊，我是二组的，我在二组办公室等您。陈律师。
2: 陈律师。
0: 早上好。
3: 陈律师。
0: 早上好。
3: 哎，陈律师早。
0: 早。
3: 陈律师。

0: 进来。哎，老陈留下的案子都分完了吗？
1: 比我预想的好一些，长期的客户留下了几个，正在诉讼案件的委托人基本上同意分流给其他的律师了，但是要平稳的过渡已经是不可能了。陈文光是律所的副主任，他出事儿，整个律所的形象都会受损，今年的盈利减一半儿，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0: 哎呀，我相信老陈是清白的，只要他一天没有被定罪，这个副主任位置啊，就永远给他留着。
1: 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不做任何评价。
0: 哦，对了，我找了个实习律师，是擅长经济类案件的，经验丰富。
1: 是昨天进派出所的那位吗？
0: 嗯。
2: 现在解雇了我们组律师也就算了，还把我们的案源全部都收上去。原来那么多好的案源，一件都没给我们胜。白律师还不是因为这个案子油水少又不好搞，别人不愿意才分给我们的。
3: 别发牢骚，做好分内的事。
2: 不过师傅，这跟以前比还是差得太远了。
4: 李主任，
0: 又来了，欢迎欢迎，快请坐。哎，把联创集团的资料拿过来，顺便倒杯咖啡。哎呀，昨天晚上的事情整个律所都知道了，新来的律师没进律所，先进派出所。
5: 看来这种消息永远是传得最快的。
0: 我说你啊，以后不要这么莽撞，被司法局知道你的实习就会延期，如果你想三年晋升合伙人，就不能犯错。
5: 明白了，李主任。刚才我在电梯里碰到陈冉，他到现在还在自己到处找案源，比我更像一个实习律师啊。
0: 由于老陈的案子影响太大，最近几个组的 C 端客户都流失了很多，你想想，她是老陈的女儿，对她的影响更大。你除了把我让你做的事做好，平时啊，你在业务上多帮帮她。
5: 我是一个新人，她应该多帮帮我的。
0: 啊，那个资料我给你准备好了。这是老陈在律所三年内所有的财务资料和报销单据，你看看有什么可用的线索。
5: 没问题，我抓紧看看。
6: 师傅，你要的咖啡和资料
0: 都给他。
5: 看起来你的跑腿能力还是挺受重视的。
6: 没事，我就先走了，是吗？
3: 郑女士，按照之前咱们说好的，这次只收取原费用的30%。这是新的委托协议，您看一下。要是没有异议的话，就可以签字了。好。
0: 陈冉。
3: 哎，李主任。
0: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新同事许杰，清安市来的，今天正式入职，就让他跟着你做这个案子吧，熟悉一下。
3: 啊。
5: 陈律师，以后多多指教。
3: 欢迎。请坐。郑女士，资料上说你是因为不能接受好货到给予的辞退理由，所以才申请的劳动仲裁，对吧？
7: 嗯。
3: 你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讲一下吗？这是公共办公区。
7: 陈律师。
3: 哎，
6: 您稍等。
3: 这是我的办公室。
5: 我坐哪儿？
3: 你坐这儿吧，这儿光线比较好。
5: 我完全听从老板的安排。
3: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助理刘芳，有什么需要直接找他就好。
8: 你好。
5: 我现在还在实习期，没办法独立取证，也不能单独上庭。李主任说你这里缺人手，让我先跟着你。
2: 许律师为什么还在实习？

0: 一起啊。我去倒杯咖啡，你们需要吗？
1: 啊，不用，谢谢。有了，谢谢。左转，直走。
0: OK， 谢谢。
1: 不客气。左转。方向感的，
0: 宋律师的办公地点现在是换成茶水间了吗？
2: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特别好看，但说话特别难听？
0: 有多好看呀？
2: 这不是重点。
0: 那重点是什么呢？
2: 重点是，不跟你说。
0: 宋律师居然在看财务报表，这个不是审计的事情吗？
2: 你仔细看看，这是一般的财务报表吗？上面四个大字“胜利集团”，从头到尾我一个人拿下。嗯，
0: 经济类案件最考验功力了。宋律师现在脸上写着两个大字：厉害。
2: 看你这么会说话的份上，我教你一招。一般线索都隐藏在这种财务报表里面，曙光就在眼前。
0: 看来你也不是不开窍啊。
2: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天才蕴含在我不平静的灵魂里？
0: 天才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你不懂术语的话，那就是白用功了。啊，你看这里啊，你验算的数字合不上，是因为这里虽然写着平均值，但是不是你所理解的平均值，而是 EMA 趋向类指标。EMA 具体什么意思呢？你回去可以上网搜索一下。好看吗？
2: 好看。啊，你看，为什么每次流出的都是其他股东的钱？为什么他们的资本是不混同的？
0: 这个的话呢，难看了。如果只是一两次的话，那就是偶发事件。如果一直只是这一个股东抽资的话，那你就要看看这是不是优先劣后资本，他们的融资协议里面有没有劣后条款。如果有的话，那么其他股东知不知情？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其他股东不知情的话，那么
2: 就有可能是抽逃出资。
0: 聪明。
2: 看在你这么尽心尽力帮我的份上，我就提前把我要给你礼物先给你。啊，欢迎加入名堂。
0: 谢谢啊。宋律师果然是茶水间小能手。
3: 陈律师啊，按照律所的规定，您的这辆高级合伙人用车早就该交出来了。要收收了，在这签个字吧。
0: 哎，律所的杂事不要在这处理啊。
3: 不好意思吧，律师。

0: 如果你的律师不了解你的手语表达，绝对不要在任何文件上签字。来了。
1: 在干什么呢？
0: 哎，我们公益律师啊，经常会给聋哑人呢、录一些普法视频。以前呢，都是我那个助理小王做的，但是因为接的案子有点少，所以他担心我给他发工资，我会饿死，就走了，我就一个人全做了。
1: 师哥，我爸爸还不同。

0: 同意委托我做他的辩护律师吗？小然，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但师傅既然这么安排，肯定有他的理由。你先别着急。
1: 我能不急吗？爸爸已经进去一个月了，做不了他的辩护律师，我就见不到他。师傅可能不想让你看到他这么落魄的样子吧。
2: 他既然安排我做他的辩护律师，你应该相信我呀。我当然相信你，我也相信爸爸，只是作为女儿，我想帮他。下次你再见到爸爸的时候，你代我转告他，我不会放弃对这个案子的调查，我会还他清白。
3: 这是老陈在律所3年内所有的财务资料和保修单据，你看看这里边有什么可用的线索吗？
4: 明堂律所合伙人联创集团法务顾问陈文光贪污公款，联创集团总裁罗润年涉嫌非法集资。
5: 罗总，罗总，我已经等了您3天了，您之前答应过我们公司的保证金要原路返回，您什么时候兑现呀？
6: 你找财务，我李总谈。
4: 罗总，先返回一半行不行？
3: 罗总，你再等等。罗总，先返回一半也行啊，罗总。哎，罗总，您考虑一下。罗总，
7: 赶紧回镜头。
3: 孙坚、罗润年、联创集团、陈文光，巧合吗？这2个案子都跟联创集团有关系。

0: 许律师，加班呢。看什么案子啊？这么神秘。
1: 这么快又见面了？
0: 哎，我也加班嘛。
1: 笨鸟先飞呀。
0: 打住！再次强调，我不是笨。我今天呢，是因为跟客户有电话会议，客户在国外。
1: 真贴心，是怕吵到女朋友，所以来公司的。
0: 当然不是啊。因为公司的网络比较稳定，像我这么严谨的人当然不允许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至于女朋友嘛，估计在未来懂了。
1: 优秀
0: 什么意思啊？
1: 字面意思。你去打你的电话吧，一会儿我蹭你的车。
0: 我知道经济类型案件是你擅长的领域，但你也不能以你之长攻我之短吧。不过我还是可以送你的。

0: 罗太太，您好，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陈冉。
1: 明堂，
0: 陈荣光是我父亲。关于联创的案子，我约过您很多次，您一直都不肯见我。
1: 不好意思，我还有事。
0: 罗太太，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联创的情况。
1: 现在公司被查封，我丈夫也被拘留了，所有人都避之不及，你还往上凑啊？
0: 不是，因为只有了解了联创的情况，才能帮助到我爸爸。你能帮帮我吗？这是我的名片。
1: 不好意思啊。
2: 晚上有顺风车的感觉还不错。
3: 我以后可以经常为你提供这种服务，不过先说好，你下次再给我辅导作业的时候能。

0: 不能态度好一点？
1: 我喜欢实事求是，直接揭露问题更能够让人成长。
0: 你这是揭露问题吗？我看啊，你这就是想在挤兑我的情境当中寻找快乐。
1: 这个罪名有点大。
0: 不过呢，如果可以让你快乐一点的话，我也可以偶尔牺牲一下。
1: 我怎么不快乐了？
0: 你呀，浑身上下就透露着一种不快乐的气质。用一句老话来说呢，就是一心不向好。
1: 我怎么一心不向好了？
0: 你这种人啊，知识渊博，学识宽广，博览群书，但是话中句句带刺，句句扎心。从表面上来看呢，就不想与他人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看起来孤独自傲，但其实你内心特别伤感吧？笑什么？
1: 我笑你啊。
0: 笑我干嘛？
1: 那宋律师，你是一心向好的人类吗？
0: 我这么能够包容许律师，简直就是人类之光。
1: 你可真能活着。
2: 小冉他爸那事儿怎么样了？
3: 还在调查呢，应该没事儿。
2: 没事儿，没事儿人啊早就放出来了，
4: 新闻上都报道了。就算他没事儿，
2: 他也得把那窟窿给人补上，把那钱给退回去。
4: 行行行，叫洋洋吃饭。
5: 洋洋吃饭了。
6: 知道了。
5: 啊，回来了。啊，
2: 小冉回来了啊，快洗手吃饭。
4: 好。

0: 吃饭的时候别玩了。知道，你们这两天忙，要不然让杨洋上我那儿吃去吧。这两天工作不是很忙，就是正常。什么时候真忙的来不及的话，我就把他送您那儿去。
1: 妈，你是在忙外公的事儿吧？
2: 瞎说，你妈是大律师，手里案子多的是，
1: 是吗？嗯，这都什么时代了，我又不是不上网，啊。 我外公真的犯事儿了？
0: 没有，
3: 大人的事你别操心，
0: 好好吃饭，
1: 知道。

0: 师傅，你在里边过得还好吧？关于您和联创集团之间的合作，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
1: 在之前啊，该说的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联创聘请我当法律顾问，工作内容包括些什么？那双方在协议当中都写得清清楚楚。我只是在依照双方协议的约定，在开展自己的工作而已。
0: 师傅，我总觉得某些环节有纰漏，我会进一步查清楚的。师傅，为什么不让小冉也做您的辩护律师呢？
1: 他是明堂的人，你不是，并且你有和我一起共事的经历，之前也成功地进行过一些经济案的辩护，所以我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0: 小冉心里特别想着你，也想帮你，在他心里您一直都是好父亲、好律师、好榜样。现在二组的律师都走了不少，小冉的压力非常大。

0: 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以前他接过一些案子，大多都是我帮他梳理清楚。现在这个情况，也只能靠他自己了。
1: 丫头，妈妈，我失陪了。打扰了。你今天怎么会有时间来我这儿啊？
2: 妈妈，我的财务状况上出了点问题，我想把放在您那儿的钱拿回来一部分。啊，谢谢。
1: 你的钱，还有我的钱。都投到金融项目里去了，之前也跟你说过，一时半会儿拿不回来。
2: 啊，好吧，
1: 要不我想办法给你凑2万块钱。
2: 不用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1: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你可以把现在这个大房子租出去，换一个小房子，这样可以减轻你的压力。
2: 我跟佩然也这么计划着呢。只是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房子。妈妈，你能委托我让我做爸爸的辩护律师吗？爸爸不同意，现在只有你有这个权利了。
1: 他有他的安排。要不今天就先到这儿吧，我那边还有朋友呢。你放心，理财的事儿只要一有消息我就会通知你的。
2: 您就不能再考虑一下吗？
1: 我必须得走了。
3: 刚做的美式，要不要试一下？
4: 我喜欢多糖多奶。
3: 懂行啊！我跟你说啊，小罐咖啡在我心目中那是最好最香醇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罐咖啡里面的咖啡豆啊，它其实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筛选出来的，非常非常的优质。
4: 宋大律师，不知道咖啡爱好者都是爱喝现磨咖啡的吗？而且咖啡豆也必须是养过的，不能是新鲜的。
3: 你试一下吧，最浓最香醇，给小罐咖啡一个机会。
4: 宋律师还挺幽默的。
5: 许律师，律所可不是咖啡厅啊。不过呢，我替大家谢谢你这么贴心。
4: 不客气。
5: 怎么样啊，还习惯吗？好活道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4: 进展中。
5: 陪大小姐玩游戏不容易啊，辛苦你了。
4: 大小姐，
5: 陈律师的事儿不会你不知道吧？要我说啊，你又不是没有独立的办案能力，干嘛给别人做嫁衣呢？我的建议是
4: 尽量少掺和他们的事儿，
5: 没好处。如果你有任何需求，我觉得你可以来找我。啊，你放心，在我这里呢，绝对不会让你每天只买咖啡。
4: 谢谢白律师。
5: 客气，你先忙。
6: 什么玩意儿？
3: 谢谢你的咖啡。
4: 今天我还少发言吧。不过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对方已经赢得了仲裁，没有理由主动找我们和解吧？
7: 方律师，
5: 陈律师呢？
7: 陈律师马上就到了。
5: 没见过这位新来的美女啊。
7: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组新来的律师许杰，方律师。
5: 你好，成泰律所方普。
7: 你好，

0: 是现在开始，还是等一会儿陈律师？抱歉，抱歉，我来晚了。方律师，既然陈律师已经到了，那我就长话短说。好货到愿意支付给郑岩30万元，条件是郑岩办理离职手续，并签署一份保密协议。
1: 你们证明的都是薛继将由为什么会自愿退出平台，而劳动仲裁的争议点是好货到为什么要开除你，这是两个方向，两码事。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回到我原来的工作岗位。他们不能因为我怀孕了，就找个理由开除我。我需要这份工作。我的委托人想继续留下工作，因为如果一旦他接受了解除劳动合同，那么就等于。
0: 他承认了自己在工作上有过失，谁都不愿意背着黑锅再去找工作，这不是问题。我会安排人力部门的人给他写一份推荐信，保证他体体面面找到下一个东家。
1: 他想继续留在好货道工作，
0: 这是公司内部规定。郑岩犯了这样的错误，我们绝对不能姑息纵容。 这种随意撤店的风气一旦起来，好货道就没有办法运营了。我来之前也征询过郑岩的上级领导，他的意思是，如果非要留下来，必须降级去做地推。
2: 找个孕妇做地推工作，她现在在妊娠期，
0: 所以和解的方式就是你我各退一步，我方已经退了一步，也请陈律师理解理解我们的立场。
2: 我们尽快把这件事情解决。如果郑岩愿意接受地推的工作，你们敢让一个孕妇去走街串巷吗？你们就不怕人社局的制裁吗？
1: 许律师之前在哪个律所工作啊？请您回答我的问题。
0: 好货道为了照顾孕妇，有专门为孕妇设置的工作岗位，行政策划岗，清闲又安全。
1: 我可以帮他争取这个岗位。
0: 哺乳期以后，她可以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吗？这世上恐怕没有等人怀孕的工作吧，陈律师，你我都是诉讼律师，法官不会因为我们怀孕而延期审理吧？
1: 我的委托人在他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你现在让他去做地推或者是行政策划？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目前关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的消息，双方依旧各执一词。美国方面，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并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三号则称，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说，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许多国家的支持。特朗普当天还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不过他想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在回答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则表示，近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强调，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是美伊谈判的调解方、传话人。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达尔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声明说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
0: 美国媒体三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此前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阿曼共管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1: 纽约时报报道说，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与阿曼平分。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方官员称，伊方官员表述不准确，而且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伊方批准，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伊方官员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国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说，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问题，伊朗与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一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这条临时航道，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报道，消息人士披露，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求打开新局面。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媒体分析称，上述举措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只能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寻找更好的应对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8月1号又在社交媒体突然表示取消对伊朗的攻击。多名消息人士说，鉴于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使用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两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很难迫使

0: 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月在国会作证时也坦诚，警告空袭很难达成特朗普公开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称，美国总统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继续展开一轮又一轮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形成悬案，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一名消息人士还透露，特朗普也考虑过再次打击美国和以色列去年空袭的伊朗核设施，以一场烟花秀的象征性胜利结束这场战事。
1: 美国防部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2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2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2: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1: 韩国政府4号对日本政府当天公布的防卫白皮书中将独岛（日本称主岛）表述为日本固有领土一事表示抗议，并敦促其撤回。4号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就日方通过防卫白皮书一再对历史、地理和国际法上都明确属于韩国固有领土的独岛提出无理的领土主权主张表示强烈抗议，并敦促日方立即撤回。声明说，日本对独岛的任何挑衅，韩国都将予以坚决回击。8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
2: 通报称，此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

0: 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报道，此次演习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演习与其他强力部门和联邦执行权力机构协同进行，内容包括实际演练高精度武器、现代化型号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综合运用。通报称，太平洋舰队兵力已向指定海域机动，扫雷舰艇编队、搜索突击编队、导弹快艇突击编队及以瓦良格号近卫导弹巡洋舰为首的舰艇突击编队已开始执行任务。岸防部队冷堡和武会岸基导弹系统班组已向阵地地域行军，占领发射阵位。
1: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近日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2: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1区间，达到近3个月以来新高。
1: 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3: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1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2: 在记者会上，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英布罗达表示，在休达遭非法移民涌入事件发生后，有必要评估局势并提出要求。英布罗达称，必须要求摩洛哥恢复这一500米宽的中立区，以更好保护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界。休达和梅利利亚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两个自治市，均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00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3号开始对25名涉嫌参与组织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及煽动骚乱的人员进行审理。据检方透露，其中7人被指

0: 控、使用武器抗拒执法、侮辱并殴打公职人员以及毁坏公共设施等多项罪名。另有两人被指控涉嫌非法组织与协助外国人偷越国边境、无牌照非法营运及非法运输乘客等罪名。目前，司法部门正对案件展开进一步审理。
1: 在当前气候变化背景下，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野火大范围蔓延，河流水位下降，伴随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
2: 在亚洲，韩国和日本连续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韩国气象厅4号上午11时对首尔全域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高温重大预警数据显示，截至3号，韩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据日本气象厅3号发布，今年夏季日本全国累计已有34个观测点记录到40摄氏度以上高温，超过了2025年全年累计30个观测点的记录，创下历史新高。此外，今年7月中旬和下旬，日本西部地区平均气温创下自1946年开始统计以来同期最高纪录。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部分地区日前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其中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热浪叠加此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美国西部山火频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在欧洲，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使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关停了国内核电站反应堆。高温和干旱加大了森林火灾风险。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西班牙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超过 18.6 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 5.6 倍。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森林火灾，总过火面积约 7.4 万公顷。今年前七个月，葡萄牙共发生野火5729起，过火面积约为 5.3 万公顷，为近四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据彭博社网站报道，水资源短缺、创纪录的高温和野火使整个欧洲大陆的电力系统紧张，农作物受损，凸显了极端气候带来的经济损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指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非洲联盟官员日前就表示，预测显示极有可能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疾病爆发、人道主义需求增加等。
1: 这两天，中国多地遭遇高温考验，其中东部多地暑热贯穿全天，西部高温干热频现。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中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
3: 预计八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其中，未来九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至45摄氏度。未来两天，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35至37摄氏度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至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
1: 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游的热度也随之攀升。中国地跨多个气候带，众多夏季凉爽地区精心打造

0: 消暑纳凉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1: 随着夏日到来，峡谷漂流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在江西庐山碧龙潭景区，游客乘坐皮划艇沿天然水道顺流而下，在平缓流域互相泼水嬉戏，欣赏两岸山色，在激流险滩中尽情体验乘风破浪的激情与快感，山谷间回荡着阵阵欢笑声与惊呼声。在全国多地，一些滑雪场的反差玩法清凉出圈，从过去的冬季限定转变为四季可游。在山西朔州，广武国际滑雪场褪去冬日白雪盛装，千亩草甸连绵起伏，青紫戏水，草坪音乐，趣味竞赛和美食品鉴轮番上演，热闹的山野烟火气让夏日休闲生活多姿多彩。炎炎夏日，贵州铜仁推出多种避暑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消夏纳凉。在万山区朱砂古镇景区，当地将废弃的汞矿坑道改造为观光和避暑场所，盛夏时节矿洞内常年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游客沿着彩灯点缀的坑道前行，在参观千年朱砂开采遗迹之余，迅速感受到洞内外的明显温差，
2: 有点像进那种冰箱的感觉，很凉快，然后比较适合避暑。
1: 随着西石高铁开通，陕西商洛天竺山景区实现高铁出站与景区游览的无缝衔接，持续吸纳陕鄂周边城市游客入山避暑度假。此外，天竺山第二届国际音乐泼水节火热开启，融合泼水电音、潮流演绎、星空露营等多元业态，以沉浸式清凉体验解锁夏日游玩新玩法。在云南丽江，盛花期与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相遇，让泸沽湖成为避暑赏花热门地，游客乘猪槽船穿行花丛，近距离感受水上花海。进入暑期以来，湖畔咖啡馆、精品民宿等商户迎来了客流高峰，环湖观景、旅拍打卡、泛舟湖上等丰富的文旅产品，让游客在花海中尽享清凉夏日慢生活。
3: 可以看到最美丽的泸沽湖景色，这边的空气很清新，气候也很适宜，温度也很适宜。
0: 连日来，中国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4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4号下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截至4号16时，哈尔滨市区降水量为50至80毫米左右。降雨过后，市区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排水部门对积水严重路段进行排水。哈尔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加强城市主干道、快速路等重点路段的警力投放，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4号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截至当天上午9时，松花江干流佳木斯站水位80.37米，超警戒水位0.88米。佳木斯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前转移坝外行洪区受威胁群众1164人。当地在江河险工段前置了沙石、水泵、工程机械等大量抢险物资。
4: 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
1: 4号，山西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过程，对高速公路通行造成一定影响。截至4号下午6点，山西省内京昆高速、青银高速、东吕高速、天黎高速、二广高速等高速部分路段实施禁止7座及7座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驶入临时管制措施，部分高速入口实施临时封闭管制措施。陕西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陕西省中南部仍有持续强降水天气。今天是强降水集中时段，本轮强降雨与前期的暴雨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需重点关注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风险。
3: 我们需重点关注商洛、
5: 安康、渭南等地的山洪。

0: 质灾害风险。陕南的蓝河、洞河等多条河流涨水幅度大，也需重点关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晚六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八点，山西、河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当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八点，山西、黑龙江、河南、湖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水利部四号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四号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五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市场监管总局四号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年1至7月，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累计进出境车辆超260万辆次，同比增长约40%，其中进出境澳门单排车数量近173万辆次，占比超66%，成为秦澳跨境车流主力。四号，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六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第15届大浪杯女装设计大赛总决赛近日在深圳收官，来自法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设计师以独特视角诠释和而不同、共生共鸣的东方哲学。本届赛事科技含量爆表，设计师利用光纤发光面料、温控充气技术等，将非遗纹样与现代科技结合，让东方美学焕发新活力。近日，青海、门源、浩门河谷出现壮丽日出云海景观，朝阳缓缓升起，金色霞光铺满山谷，层层云海萦绕山间，灵动壮阔。巍峨的祁连群山静立云雾之间，晨光给群山勾勒出耀眼金边，山峦与云海相映，动静相融，尽显高原生态自然之美。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27枚弹道导弹来袭，仅拦下1枚，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告急，特朗普改口称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乌克兰防空正面临着怎样的压力？伊朗宣布乌军袭击伊朗商船是蓄意为之，并警告称曾拟定3处对乌打击地点，伊朗后续还会否进行报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事件会否使得美伊冲突与俄乌战局加速交织？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等媒体报道，俄军日前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因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已经耗尽，27枚来袭的弹道导弹当中，乌方仅拦截了一枚。而雪上加霜的是，对于乌总统所说的美国已经同意推进向乌方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一事，特朗普近日改口称尚未同意。爱国者拦截弹告急，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许可又迟迟难以拿到，乌克兰的防空网是否正在承受着极限压力？乌方还有什么其他的应对之策吗？而关于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最新的表态耐人寻味。8月3号，伊朗方面表示，乌军袭击伊朗商船完全是蓄意为之。伊朗曾拟定3处报复地点，因乌方道歉才暂缓打击。伊朗后续还会不会采取报复行动？俄乌、美伊2场冲突又是否会相互影响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号报道，北约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斯塔夫·里迪斯近日透露，乌军防空压力严峻，每面对27枚来袭弹道导弹，仅能发射一枚爱国者拦截弹进行应对。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1号发射了35枚导弹以及185架无人机，其中弹道导弹27枚。由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已经耗尽，乌防空仅拦截一枚弹道导弹。

0: 导弹。就在乌方自称弹尽粮绝之际的前几天，泽连斯基7月28号称已请求美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以抵御俄方针对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泽连斯基当天还对外高调宣布称，特朗普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的事宜。然而仅仅3天后，7月31号，特朗普很快就改变了主意。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还强调，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对此，有分析指出，特朗普变卦背后有多重考量，除了美军自用短缺外，产能不足和防止技术外泄也是重要原因。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达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通常啊，一枚弹道导弹来袭会有2枚拦截弹升空，但是呢，俄乌战场上呢，这个最新的数据却是俄军的27枚弹道导弹飞来，乌克兰方面呢只有1枚拦截。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对比啊，让我们想到了一个中国的老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现在乌克兰的这种防空压力到底有多严峻？
2: 乌克兰现在防空，一个是首都要地防空，一个是军工厂防空啊，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军工厂、交通要道，比如最近俄军猛烈攻击它的桥梁，那我这些都需要爱国者。另外呢，还需要这个野战防空，大量的 FAB、KAB 这些制导炸弹、滑翔制导炸弹投下来，也需要拦截。一般爱国者拦截它不太好拦截，因为它是防区外攻击，爱国者拦截一般是70-80公里，而它的在防区外攻击这个 FAB 滑翔制导炸弹170公里现在能够投放，不太好拦截。但是首都防空、要地防空需要大量的爱国者，是爱国者3，不是爱国者2。爱国者2现在还有，爱国者31枚都没有啊。也就是说，按照他的这个他自己说的7月份的拦截率是29%，也就意味着这个俄军每发射4枚弹道导弹，那有3枚能够最终穿透乌军的防空系统。不是说他没拦截，是口中无弹，这个口中无粮，你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它是现在有的是 IRIS-T、NASA MS 还有这个霍克这些导弹，它对付巡航导弹效果还是不错，69%的拦截率。但是现在就是对于这个弹道导弹来袭，根本没有办法。他现在自己也搞了这个弗雷亚这个系统，但是可能还需要大半年的时间才能大规模的列装。
1: 乌克兰手中的这些爱国者啊，基本上都是美西方给提供的，但是呢，经常不够用。所以呢，乌克兰方面你在想啊，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如果我能自己生产，那不就不用再去求别人了吗？所以呢，泽连斯基也跟特朗普呢进行商量，开始特朗普答应了，为什么后来又变卦了？
3: 出现这个情况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特朗普的前任政府拜登政府也没有同意乌克兰的这个请求。实际上乌克兰要求这个美国给他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的许可不是今天的事，2年多以前已经提过这种相应的这个需求了，但是当时的拜登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了这个乌克兰，不会给这个乌克兰提供这种生产许可的。那么当时乌克兰方面跟这个奥斯汀、跟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顾问，都非常明确地提出这个要求，没有进行同意。所以某种程度上，特朗普现在仍然不同意，也是延续了此前的这个政策，这是第一方面的原因。第二呢，美军自身现在非常需要爱国者导弹去回填它的这个消耗，而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的产能就这么大一个盘子，那么美军自身的需要当然在美国来讲是美国优先，必须要满足它的要求。此外呢，还有像类似于像以色列、中东的盟伴，还有亚太的所谓的这些这个盟伴，再加上乌克兰，在这个中间呢，美国也需要有一个先后顺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满足乌克兰的这个要求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困难的，捉襟见肘。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0: 关键敏感技术，他是担心泄露出去。在这个中间呢，包括爱国者 PC3 导弹的这种制导系统，这是波音公司来进行这个生产的。另外爱国者 PC3 中间有一个 ACS， 就是姿态控制系统，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同时必须要看到，像爱国者 PC3 这样的导弹，它是一个这种叫做软件密集型的，是靠计算机系统、靠软件、靠数据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支撑，而数据其实它的敏感程度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这个硬件。那么如果要让乌克兰授权进行生产，这些敏感的设备要给它，同时还必须要有敏感的数据必须要给它进行分享，而这一点美国是非常担心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那这几个方面的这个限制，使美国实际上口头上可能进行这个答应，但是呢在最终落实的时候，他还要必须要考虑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进行答应。最后一个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厂要建在这个乌克兰，安全性有没有保障，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那么俄罗斯肯定很大的程度上会用导弹去摧毁相应的设施，如果建起来了又不能够保证安全的运行，建了又有什么样的这个意义呢？所以某种程度上，此前所安排的由德国提供资金，美国给这个德国这个爱国者 PC2 的这样的生产的授权，来帮他去生产一部分爱国者的 PC2， 去满足乌克兰这个要求，但是只能解决一部分，而且那种爱国者的 PC2 是破片杀伤，不是爱国者 PC3 的这种动能杀伤，两者之间能力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乌克兰现在面临的这个面临反导的这个难题，实际上是非常紧迫的。
1: 所以呢，特朗普现在的说辞就是，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让乌克兰生产爱国者，这是应该非常慎重的一件事儿啊。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啊，之前美国对伊朗实施了连续13天的这样一个空袭，突然按下了暂停键。我们分析这个原因之一就是美军的弹药库存不足，连自己都不够用。现在呢，泽连斯基又要300枚这样一个紧急的爱国者来提供，是不是？但是不给可能也不太好，那是不是会300个不够？那我给你200个、100个或者几十枚，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刚才大辉老师已经讲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这个问题，俄罗斯的这个弹道导弹的袭击强度是很大的，而乌克兰要拦截这个导弹的话，对于一枚来袭的弹道导弹，至少要发射2枚爱国者的 PC3。因此呢，从现在来看的话，比方说那天发射了27枚弹道导弹，按照道理来讲，要想进行拦截，至少要有50多枚。
1: 对，
0: 而美国的这个月产能也就是50枚，要想满足一天的这个需求，就一个月的这个产能只能满足一天的需求，哪有那么多的这个导弹？所以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呼吁，他的一些盟伴把他们自身现在所有的这个库存要拿出来去援助这个乌克兰，但是他们在面临俄罗斯的这个威胁的时候，他也不敢把他所有的这个库存全拿出来，所以呼吁是呼吁，它需求量太大，已经超过现在补充的这个现实，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来讲基本上是无解的。
1: 所以美国可能也要在这些盟友当中呢也进行一个平衡。那么如果美国不能足量的及时的向乌克兰提供这些爱国者的话，那欧洲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因为上个月乌克兰呢刚刚和英法德等9个欧洲国家呢签订了一个建立了一个叫反导机制，那这样反导联盟，那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能为乌克兰解当前的燃眉之急吗？
2: 10个国家12家军工企业参加了反弹道导弹联盟，到现在为止呢，他们搞了一款相当于爱国者2的这样的这个拦截弹出来了，就是所谓的傅雷亚系统。正是这个系统激怒了美国。我们知道这个反弹道导弹联盟美国没有参加，泽连斯基居然公开说我们以后搞起来，现在搞爱国者2导引头解决了，我们就搞爱国者3，接近爱国者3，只100万欧元就能解决问题，一枚弹它是400万到600万，那我们以后就可以跟洛马竞争，可以跟瑞典的萨博竞争，你还没搞出来呢，他现在就放出这些的话啊。所以这个美国很生气啊，你原来搞这个东西是为了未来跟我竞争啊。就在昨天的在驻外使节会议上，泽连斯基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他也谈到了这一点，我们一旦搞出 IP7 傅雷亚，我们完全可以跟世界最著名的生产这个反导这武器的这些军工企业展开强烈的竞争，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军工市场，谁加入我们，欧洲需要这一块，欧洲到现在都没有独立的

0: 反导系统的这个生产机制，那我来组建，这也是让特朗普美国方面特别不满意的一点。到目前为止，法国决定把这个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决定把自己的现有的一些防空系统给他啊、比如说增加原有的这个前面说的 IST、NASAMS 的这个供量啊、同时把这个子碗啊、也考虑给他，让他进行迭代升级。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无法解决弹道导弹来袭的问题。俄罗斯抓住了这个窗口期，从远东、从西伯利亚调集了大量的弹道导弹，疯狂的攻击目前的这个首都要地以及重要的核心设施目标。
1: 所有的这些措施都是属于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另外呢，针对乌克兰近日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啊，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方面表示呢，有多个确凿的证据表明乌方这次袭击完全是蓄意为之。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回应日前伊朗商船遭乌克兰袭击一事，伊朗原本已准备好对乌克兰的3个地点发动攻击，但在乌方称是误击并道歉后，伊朗取消了攻击。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袭船事件是意外，但包括乌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态在内的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方此次袭击完全是蓄意为之。巴加埃指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7月27号曾表示，伊朗在俄乌冲突初期就通过向莫斯科提供无人机、武器和军事技术等，事实上参与了对乌冲突。泽连斯基的言论叠加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令乌伊紧张局势急剧升温。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此外，乌克兰与以色列在今年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
1: 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啊，伊朗方面呢明确表示，这完全是蓄意为之。我们注意到呢，像国外的一些学者，包括媒体啊，也有比较一致的观点，说这个乌方的袭击伊朗商船呢，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展示什么呢？就是说，乌克兰具备攻击800公里以外目标的这样一个能力，同时呢，也以此要赢得特朗普的支持。那大辉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0: 我认为是给美国看的，也是给以色列看的。给美国看，我递投名状，你在伊朗战事问题上这个这么长时间你拿不下来，我助你一臂之力啊。同时也是给以色列看的。我们知道，泽连斯基在白宫会见特朗普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现在爱国者没有那么多的库存，能不能让以色列给歼三或者给铁穹系统啊，那我在这个时候，我打击里海的伊朗的舰队，同时我们知道啊，在这个里海最大的港口安扎利港是属于伊朗的，它在俄罗斯的这个港口阿斯特拉罕之间有一条航线，这条航线像俄罗斯以往运送无人机沙赫德131、136的这些部件，运送这个短程的弹道导弹。也像伊朗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运送大量的军需物资啊，所以这个乌克兰抓住了这一点，我打伊朗既是向美国递投名状，也是最希望这一地区战事不断扩大的以色列，让他高兴，你看我也参与进来了，以色列能不能给我舰三或者是铁穹系统，我觉得这都是乌方的考量。
1: 美国打伊朗，伊朗是要报复的。乌克兰打伊朗的商船，乌克兰伊朗方面呢也是要进行报复的。原来呢是拟定了3个目标，后来因为乌克兰方面呢进行了道歉，就暂缓打击。那我想呢，伊朗方面定的这3个目标啊，应该是会让乌克兰疼，但又不至于让局势升级。您觉得这3个目标大概率会是什么地方？
3: 您说的很对，就是伊朗如果要去报复乌克兰的话，肯定是想让乌克兰承受相应的这个打击，体现这个伊朗方面的这种决心和意志。但是呢，也要强调一个，对打击的时候要跟这个乌克兰对于伊朗船只打击形成一个对。

0: 等关系。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从伊朗的能力来讲，要么是用弹道导弹，要么又用无人机，因为这个乌克兰是用的无人机对里海的北部进行相应的这个袭击。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方面要做出相应的选择也有一定的难题。如果用弹道导弹来进行袭击的话呢，他可能要考虑到飞越土耳其的问题，那么在这过程中间就可能面临着土耳其要拦截，这是一种情况。如果用无人机进行这个攻击，所以他必须要走里海方向进入俄罗斯，然后在黑海方向对相应的这种乌克兰的船只，特别是这个敖德萨方向的这个目标进行相应的攻击。所以人们普遍判断他要进行攻击的时候，三个目标他们虽然没有明确的说，大致可能的这个目标包括敖德萨，这是一个对等的目标，对于黑海方向展开相应的这个攻击。另外就包括第列伯罗，另外再一个可能的目标就是哈尔科夫。那么但是对于第列伯罗和哈尔科夫进行攻击，很有可能要使用弹道导弹。那么对于这个敖德萨目标，海上的目标进行攻击，就很有可能使用无人机，体现了一种对等的原则。
1: 乌方呢，其实说的，这个伊朗方面呢，其实说的非常的清楚啊，说呢是因为乌方道歉了，所以呢是暂缓打击，但是并不是说取消打击。那您觉得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伊朗还会去打击乌克兰呢？
0: 这要看这个乌克兰方向后续是否会继续对于这个里海方向乌克兰的船只这一条关键的输送的通道、后勤补给的通道进行这个打击。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乌克兰和这个伊朗方向他们的外长也进行了相应的通话，力求还是想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在目前情况下，伊朗在重新开辟一个针对乌克兰的一条战线，对伊朗来讲仍然是不是特别有利的。
1: 现在呢，俄乌包括呢美伊这两场地区冲突呢已经产生了关联，您觉得这两场冲突会不会互相影响？
2: 从一开始我认为就有关联，可以说中东战事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乌克兰战事的扩展啊。我们知道一开战的时候，像以色列、土耳其的武器就进入到了乌军队伍当中，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进入到了俄军当中啊。在伊朗战事爆发之后呢，这个乌克兰方面又派出了这个专家带着无人机拦截器，帮助海合会国家来训练军队拦截伊朗发射的无人机，这本身就有一种互动，但这种互动没有这么频繁。如果说乌克兰方面继续打击伊朗在黑海的重要港口安扎利港如果说来往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港和安扎利港之间的这些运输船只、干货船继续遭到攻击的话，那么可能会出现真正的两个战场的紧密的互动，也就是说伊朗放开打击这个乌克兰的军事目标。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数据啊，让我们颇感惊讶。俄罗斯国防部的8月2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当天击落了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创冲突爆发以来的新高。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能力现在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来看短片。
3: 俄罗斯国防部8月2号发布战报称，8月1号夜间到2号凌晨，俄西部10多个地区遭到乌军无人机攻击，俄防空兵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媒称，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刷新了此前于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乌克兰总统网站3号发布信息显示，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科利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此外，泽连斯基还解除了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的职务。据悉，这是短短一个月内乌克兰政坛和军方的又一轮高层人事震荡。7月，泽连斯基在一周内连续撤换了防长费奥多罗夫和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乌总理斯维里坚科也被劝退，内阁随之解散。另据乌克兰媒体7月30号报道，泽连斯基表示，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正在筹备一系列系统性改革。
1: 俄军在一天之内呢，就击落了1158架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肯定是因为足够多才能不断的输出嘛？您觉得现在乌克兰方面的这个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发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0: 乌克兰之所以这个能如此大规模的对俄罗斯展开无人机的攻击啊，可能。

0: 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乌克兰在四年多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间，本身他把无人机作为一个重要的这种对俄作战的手段，自身的这种能力在不断的这个提升，产能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第二一个方面呢，他的一些西方的这个盟伴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生产也给予了资金和技术上的这个支持。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乌克兰它有一个所谓的勇敢一号这样一个计划，让其他的一些国家把一些先进的无人机拿到这个平台中间，在俄乌冲突战场中间进行这个试用。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这一两天，有一种新型的这个无人机，就叫做勇敢隐身无人机，在对无法突击的时候出现在战场上，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国家把一种先进的这个无人机在俄乌冲突战争中间利用乌克兰来进行试用。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对于俄罗斯打击力度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提高。
1: 嗯，刚才呢我们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说乌克兰的这个政坛和军方呢开始了又一轮的高层人事震荡。那大卫老师，为什么泽连斯基要在这么短的一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要这么大范围的进行这高层的人员的调换？
2: 都是从防长和总司令的矛盾开始的。防长代表着科技创新派，这个总司令代表着传统的火力消耗派，啊，最后就想把防长免了，让他当主管军工的副总理，他不干啊。最后民众一直在抗议，包括这个周末民众还在抗议让费奥多罗夫回来，因为他搞了无人机创新啊。最后把舍尔斯基也换了啊，又换上43岁的年轻的新总司令，是为了平衡军内的这个结构。这个乌马罗夫他是由于泽连斯基操作不当，他本来是国安委的秘书，本来这个国安委的这个把他派到美国去，到美国当大使，美国不接受他，因为他跟土耳其关系太过密切啊，最后就任命了原内务部长，本来准备接替防长的克里缅科当了这个国安委的秘书，最后给乌梅罗夫啊放到了对外情报局局长的位置上。我认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在9月份之前跟俄罗斯开展谈判。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乌克兰爱国者导弹告急，伊朗要让乌克兰承担袭击商船的责任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的降雨依然是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分布，但是呢，随着台风的靠近，吸走部分水汽，强降雨会明显的减少。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呢，云南、还有海南以及陕西这些地方呢，还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出现，海南西南部有大暴雨。这个地质灾害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所以大家近期呢，还是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要注意安全。目前，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不断的西行，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那周末台风制造的风雨影响就将会在这一带陆续的展开，大家要注意提前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风雨展开之前，中东部依然是沉浸在大范围的桑拿天中，今后的三天从东北到华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都会保持在35度以上，城市当中呢，像石家庄还有武汉都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石家庄最高气温还会接近40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全天候的防暑降温的措施。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西安中雨23到27度，昆明阴17到25度，太原小雨20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7度，合肥晴转小雨26到35度，长沙雷阵雨26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莫斯科晴转多云16到27度，柏林晴转小雨20到31度，伦敦小雨转晴18到25度，巴黎小雨19到30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1度，维也纳晴24到39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开罗晴24到38度，渥太华晴15到30度，纽约阴转小雨21到28度。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藏族民歌是广大农牧民群众喜闻乐见、男女老少皆宜的一种歌唱形式。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收获喜庆，无论是家中休息，还是田间劳作，都离不开歌的伴随。由马卓作词作曲的《北京的金山上》是一首民族特色浓郁的藏族民歌，悠扬悦耳的旋律唱出了藏族人民真挚的情感和对祖国的热爱，是西藏地区音乐的一种代表和象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翻身农奴把歌唱，创作于1965年，由李坤作词，闫飞作曲。歌曲对西藏和广大翻身得解放的藏族人民有着深刻的理解与生动的表达，展现了今日西藏的新气象，抒发百万翻身农奴获得自由后强烈的幸福感。全曲曲调优美，歌词朴实动人，以幸福欢乐、饮水思源的情感感染了广大听众。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歌舞节目《洗衣歌》传遍大江南北，被誉为歌颂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经典作品。歌曲以富有节奏的旋律、活泼轻快的舞蹈，描绘了西藏老百姓争着为解放军洗衣的生活场景。歌词清新质朴，曲调婉转动听，充分表现了藏族人民活泼热情的性格，颇为生动有趣。

一首广为传唱的康定情歌，唱出了康定人民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期待。这首歌改编自康定地区的民歌小调溜溜调，溜溜调因歌词衬词用溜溜二字而得名。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那里的人民能歌善舞，也有很多经典的民歌广为流传。都达尔和玛利亚是流传在中亚草原上的一支讲述凄美爱情故事的哈萨克族民歌。上世纪30年代，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搜集到了这首作品，并加以润色改编，就有了现在我们熟悉喜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经过改编后的歌曲一扫之前的悲伤情绪，让听者在欢快轻松的旋律中感受到了都达尔和玛利亚的快乐，感受到了

马伊拉变奏曲是根据哈萨克族民歌马伊拉改编而成的，一经推出就受到全国观众的欣赏和喜爱，也成为专业歌手和业余爱好者竞相学习的歌曲。歌曲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高难度的演唱技巧，成为了当今民族声乐作品一大典范，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民族声乐的繁荣发展。

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

0: 市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七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
5: 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 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

0: 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

0: 习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活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2: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 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3: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2: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4: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2: 15五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6: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为深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傍晚5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3: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4: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
5: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2: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6: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2: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7: 结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2: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8: 叶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那子土壤疏松了之后，我们再顺便用有机肥。
9: 大家一直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2: 在恒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恒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10: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恒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1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11: 衷心恭喜永。

0: 信心一定有瓜摘。
1: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夏。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3: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2: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

0: 时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六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三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三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三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四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三号通报，二号到三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两次全国性停电。二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岛内呼吁赖当局别再阻挠两岸旅游。毒油源头疑在高雄蓝营怒批当局应道歉。岛内毒油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五月就知道毒油超标，却并未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荒腔走板，岛内民怨为何越积越深？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中评社报道，三号金门港旅运中心正式启用，是小三通25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但出席活动的两岸人员座位被明显区隔开，双方几乎没有公开互动，显示两岸旅游仍被民进党政治绑架。据了解，小三通自2001年初通航，福建沿海地区逐步发展出常态化的黄金通道，成为两岸民众探亲、经贸交流的重要枢纽，堪称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时代缩影。台观光部门近日公布，上半年台湾出入境观光逆差高达636万人次，引发岛内关注。台湾舆论直言，最重要原因是台当局不开放陆客。台湾联合新闻网称，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心知肚明。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愿面对两岸观光被政治绑架等结构问题，那么喊再多次千万观光客目标也是徒劳，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1: 台湾治安油事件持续延烧，台糖被爆出早在今年五月就验出中联油脂的粗油苯并芘超标，却仅作为退货处置而未向上通报，被外界质疑包庇。
0: 台中地方法院一号重开羁押庭，法官揭露五月就经台湾糖业公司反映苯并芘超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在社交网站上称，本周最震惊毒油案的真正起点竟然是五月就知情的台糖。由于台糖公司的油厂在高雄，蓝营猛攻毒油案真正起点在高雄，称赖当局应该道歉。对此，台经济部门竟称通报义务不应无限上纲，并比喻餐厅去菜市场买菜不会通报整个菜市场的摊商谁有烂菜叶。
2: 台糖公司自始至终也不是这批油的所有人，真的要通报的话也是中联公司要通报
3: 出油，所以并不是我们强制通报的这个品项。
0: 对此，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怒批经济部门把重大时安的警讯扭曲成日常小事，混淆视听，掩盖知情不报的重罪，呼吁经济部门公开道歉，停止再发布这种荒谬的言论，包庇护航。
4: 赖清德还要持续神隐不出来道歉，不出来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吗？
5: 谢谢他们没问会议记录为什么不公开，谢谢他们没问专家名单为什么不公开。
0: 三号，国民党也在发名为“言不由衷”的宣传片，猛攻毒油。其中一幕是一人手拿着红酒杯边开记者会，被解读是在讽刺台湾行政机构。此前，国民党的反毒油宣传片“油不得你”被绿营质疑旁白声音像赖清德，创作人韦纯佑遭警方登门查水表。而后，韦纯佑以同样的旁白发布续集“言不由衷”，视频开头就说明：“我叫苯并芘。”这一次，没有人会认错了吧？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有关台军的动态。据台媒报道，台军军舰老化成隐忧，而且新一代战舰又无法接力，引发舆论担忧解放军制胜台海。
0: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据台湾审计部门公布，2025年总决算审核报告显示，包括暨德级军舰配置的标二导弹系统，部分关键零组件已无库存，还有新造玉山级登陆舰服役不久却故障频传等问题。
6: 济阳级这个巡防舰，因为它的确已经非常老，而且它是这个使用这个锅炉，就已经没有办法维修了。
7: 我们下一代的一些主力战舰呢，其实目前还没有一个着落，反正预算接不上，或者说造舰的起源跟不上，或许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海军的未来战略。
0: 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5号举行，连续10天9夜。但有台湾时事评论员认为，解放军制胜宣传片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台海战略主动权日益向大陆倾斜，如果外部势力胆敢介入，将会负巨大。

0: 大代价。台湾前海军舰长也认为，看到总台制胜宣传片中的相关内容，代表台湾在讨论反封锁护航时，不能只看表面科目，而必须重新计算真正战场条件。毒油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濑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毒油挖出新黑幕，岛濑声音更大。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毒油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五月就知道毒油超标，但是却并没有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当局荒腔走板，更有蓝营人士喊出要赖清德2028下台，得到了广泛响应。岛内民怨为何会越积越深呢？接下来又会对台湾地区选举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来关注岛内的毒油事件。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毒油案出现重大进展。台中法院调查发现，位于高雄的台糖公司早在今年五月中旬就检出中联油脂油品苯并芘超标，却始终未通报。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的食安管理出现重大漏洞，致癌油流进市场，赖当局不能只用一句不知情带过。
0: 目前据您了解，毒油事件的最新发现有哪些，而涉案人员是如何处理的？同时您认为这次为什么台糖公司要瞒报实情？
2: 现在呢，毒油事件最新的进展呢，是这个毒油事件的涉事公司，这个叫中联油脂的，它的总经理和厂长呢都已经被收押了。那么这个厂长呢，过去呢还被裁定说放了，然后检方抗告又被收押回去了。然后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呢，原来在7月4日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召开了一个关于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所谓的专家会议，结果这个总经理和这个厂长都在这个会议里面，这就很奇怪了。因为大家商量的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结果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会议里面，说明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出现了勾结，怪不得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处理成这个样子。第二件事情是，台糖公司是台湾的公营企业，它的上级的主管部门是台湾的经济主管部门，你有没有报告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而且你有没有报告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而且台糖公司在台湾的高雄，你有没有通报给高雄的卫生局？你只要通报给任何一家，事情都不会让今天这么严重，都不会让台湾民众吃这么长时间的毒油。所以就请民进党当局，就请台糖公司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社会责任去了哪里？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么时间紧迫的问题一直拖到现在才说？
0: 台糖呢，不但是知情不报，而且还振振有词。而这次事件又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监管系统哪些深层的漏洞呢？苏女士，
3: 台糖现在的负责人，也就是董事长呢，他叫做吴明昌哦。吴明昌呢，他曾经呢这个参与过这个海内外学术力信赖台湾后援会。那同时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又是屏东信赖知友会的执行长，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呢，这个吴明昌其实他跟这个赖清德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那同时呢，这个吴明昌在过去有他的这个活动的地方呢是在屏东这里，所以呢，他跟这个前屏东县长潘孟安的关系呢也是有交情的。如果说今天台糖在这个中联的这个致癌油的事件上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话，大家就开始一路往上追嘛。哦，今天台糖有问题，那台糖上面的这个直属部门叫做经济部门，那他一定有问题。经济部门有问题，那在我上追，那不就是台湾当局有问题了？所以你说今天到底台湾当局、民进党当局到底有没有去包庇这个台糖呢？在我来看，这肯答案是肯定有的嘛，因为不然他就一路会往上烧的。再来，其实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呈现一个到底谁才是拥有完全责任的，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去厘清这件事情。你就看到可能像台糖啦、财政部门啦，或者是说呢这个台湾当局啦，以及这个地方的这些卫生单位呢，大家就会开

0: 开始互相的告，就感觉好像是踢皮球啦，或者是大家会互相的是认为说呢，今天这个责任并不完全在我身上，或许我有责任，但是我责任是非常的有限，你就会变成说呢，它反而呢就会成为了一个政治上面的攻防，最后整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呢，却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一个讨论。
1: 那么除了毒油事件之外，我们看到近期岛内呢还发起了拒绝毒驾的集会活动，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又是反毒油，又是拒绝毒驾，为什么现在台湾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呢？盛主任，
2: 具体来讲，我觉得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这个信任危机啊，在不断的深化。我们知道，这个反毒油事件自从爆发以来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始终是这个推诿责任，而且为这个相关企业保驾护航。这样的一种推诿责任，这样的一种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的行为，当然是挑战了民众的底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这种不满情绪的不断的在累积，当然也会对这个就对于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根基啊，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冲击。第二方面呢，正是由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个推诿，这样的一个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让这种蓝营啊出来组织这种反毒油事件的这样的声势越来越大。特别是这个蒋万安市长六连问，对吧，在台湾社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不满情绪已经衍生为不断的采取各种抗议的活动，你看从反毒油到反毒驾等等等等，它恰恰是民众这种不满情绪的累积的一个进一步爆发。第三方面呢，我随着这样的事件的进一步的这个深化，对台湾政局产生一些影响，包括蓝白合作也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这个往前推进。除了过去，我尽管他们在很多的议题上这个选择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追究民党的责任，是吧，推动这个提出2028年倒赖这样的一个呼声啊，在不断的在累积。
1: 总之，正是由于赖清德当局的失能，才导致了如今岛内社会的民怨爆发。而对于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赖清德呢也是百般阻挠。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称，民进党当局现在不仅没有在想如何好好处理毒油事件，反而还在忙着阻挡两岸交流。近日，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作为赠送方，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的刁难拒绝无法成行。岛内舆论痛批，实在荒唐可笑，赖当局雷人操作再添一笔。民进党呢不去拦挡毒油，偏偏呢拦挡大陆的小熊猫，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这番操作？
3: 民党当局的这个心态呢，叫做政治狂热，民生冷漠。按说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毒油的问题，但是对于民进党来说，你会发现他的心里啊，他不怕毒油，他怕小熊猫，这总是很奇怪。你说小熊猫这么可爱，你怕什么呢？这次小熊猫这件事情，是因为2024年上海市和台北市签过一个合作的相关的备忘录，这一次等于是履行这样一个备忘录。那么按说上海市把这个小熊猫送到台北市去一个正常的交流，我把这样一个这么可爱的动物送过去，要办一个仪式，那么这其实合情合理。但是民党当局就吓得要命，所以呢就各种各样的阻挠，导致上海市要去送小熊猫的这个代表团不能够成行，这确实让人非常的匪夷所思。小熊猫有什么错？你到底在怕什么？台湾的小朋友看到了，脸上露出那个开心的笑容，你民党当局为什么就见不得小朋友们开心？你到底心里得有多阴暗？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在这里。而且这件事情后来台湾的网友就在网上讽刺民党当局，说民党当局现在是只要大陆来的他什么都怕，连小熊猫他也怕。台湾网友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将来连大陆吹过去的风，连飘过去的空气，你都要害怕，你都要查呢？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民党当局这种所谓政治狂热，民生冷漠，已经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1: 的确，不去解决大家关心的民生议题，反而呢去继续编造炒作大陆危险的虚假叙事，引发岛内社会的矛盾加剧，民怨爆发。所以长此以往下去的话，苏女士，您认为赖清德他真的承受得了吗？
0: 民生问题，民进党呢现在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对于民进党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就转移焦点嘛，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呢，通通把它转移掉就好，我们不要去讨论，转移出去就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民众在非常关心致癌油的时候，民进党跟你炒作什么？他在告诉你说，哦，现在台湾人赴大陆。

0: 度旅游之后的他的失联人数呢开始创新高了，他就开始告诉你这些事情，有多少人失联啦，然后有多少人被约谈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呢问题来了，这个台湾民众呢不像是过去一样，过去台湾的不管是舆论环境也好或者是媒体也好，都是由民进党所掌握的，所以呢台湾的民众呢就很容易呢被民进党所愚骗，就会觉得说哎，对，媒体都这样报道，舆论都这样讲，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是真的。在现在呢有个东西叫做新媒体，其实很多的民众呢透过呢新媒体的镜头到大陆观光旅游求学就业之后，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再带回来跟台湾岛内民众去对话去沟通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到说不对耶，你现在你民进党讲的东西似乎跟他们所让我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台湾现在其实就进到了一个强烈对立，并且呢很多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矛盾内部矛盾加剧的一个状况。对于赖清德来讲，他只想好好的去掌握他的基本盘而已，但是呢我相信那对于赖清德来讲或许他不在乎，可是对于在台湾岛内生活的这些民众来讲，我们必须去在乎这些事情。因为现在时至今日，当台湾没有办法坐下来，当所有的人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去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最终受伤的都是台湾的未来跟发展。
1: 确实赖清德呢一定会受到台湾民意海啸的反噬，而近期我们注意到台湾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呢以所谓危害台湾安全为由，扬言呢要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引发了社会的高度质疑，痛批赖清德呢是搞绿色独裁。那到底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他又在害怕什么呢？盛主任，
2: 我觉得他有四怕，对吧？第一怕是什么？第一怕的就是说他的台独叙事啊会被戳穿，因为我们都知道统促党是台湾公开主张这个两岸要实现和平统一的政党啊，而且不仅是公开主张，而且他的党员大概有2-3万人，涉及到台湾各个阶层，不断的在台湾举行各种活动，主张统一，而且还主张两岸交流等等。这个实际上是对于民党当局啊，不断的希望把台独叙事成为台湾主流的一个叙事，这样的一种图谋啊，它形成一个直接的挑战。所以他对于这个民党当局来说，他始终是从同算的存在调查来说，始终是芒刺在背啊，一定要把这个拔掉。第二个呢，怕什么呢？就怕岛内日益高涨的这种讨论，或者说大家在议论，或者说大家在探讨这个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这样一种声音。第三个怕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反独游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那怎么样应对这样的一个呼声呢？我觉得民党当局长期来的战略就很清楚，就是搞两岸对抗嘛，通过两岸对抗抗中保台转移话题，让台湾民众觉得哎呀，这原来到底哪个更重要。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用心啊，我们就要注意到，实际上这次打压这个解散统促党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实际上在试探一个底线，就是我可不可以用司法方式来打压或者说压制所有跟我民进党主张不一致的这个政党。如果这次可以把统促党把它解散掉，通过司法手段把它解散掉的话，那么下次所有主张的，比如新党、其他的政党，甚至包括国民党在内，凡是主张两岸可以探讨统一啊，可以统一为方向的这样一个政党，是不是都是在打压的范围里面？
1: 独游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独游挖出新黑幕，岛赖声音更大。赖清德搞独裁想一手遮天，但是岛内的在野阵营呢绝不答应。近期我们注意到蓝白双方呢加紧合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8月2日，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7周年党庆活动，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现任党主席黄国昌同场互动。卢秀燕喊出2028要全台岛赖，还强调台中是蓝白合作的示范区，合则两利，分则两害，高喊蓝白合，坚定前行。黄国昌则表示，未来不论是县市长选举或是各项重大政策，台湾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做朋友。我们看到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呼吁2028一定要让赖清德下台，那这样的声音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反响？同时有舆论指出，过去呢一向被大家称为妈妈市长的卢秀燕啊，走的都是温和路线，但是近期呢是把矛头直指赖清德，您如何看待他的变化？
3: 不仅是卢秀燕，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开始其实在替台湾的民众在发声。

0: 同时其实民进党内部大家也是看到是暗流涌动，为什么？是因为现在台湾社会的整个的政治的情况，民进党这帮政治人物他其实是看得到的，他是能够摸到那个温度的。台湾现在的问题不光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治安的问题，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民进党这帮政治人物发现说，赖清德对于整个民进党的掌控呢，却开始不断的在往前推进。刚刚七月份结束的民进党的党代会，大家发现赖清德还在不断的渗透，不断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帮民进党政治人物就会发现一个危机，一方面是赖清德执政无能，而另外一方面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就会使得赖清德会拖着民进党一起走向灭亡。这帮政治人物的想法是说，你赖清德万一毁灭了，那你就毁灭了，但是你不要拖累其他的绿营政治人物一起就走向毁灭。所以大家现在发现整个民进党内部开始暗流涌动，因为大家发现赖清德这么搞下去的话，赖清德自己毁灭不要紧，这帮政治人物害怕跟着赖清德一起陪葬，是因为绿营内部很多政治人物也嗅到了他们自己的生存危机，
1: 不愿意跟赖清德同归于尽啊。那么除了卢秀燕之外，我们注意到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声称呢，那么接下来无论是地方选举还是其他的重要议题，那么台湾民众党都会和国民党紧密地站在一起。那么苏女士，您如何看待他这样的一番表态呢？
2: 在我来看呢，我觉得黄国昌的这样一个表态，其实不管对于民众党的未来发展，以及对于非绿阵营的发展来讲，其实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且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对于白营来讲，他们就能够去争取更高的选举上面的胜算，尤其是在地方的选举当中。各位想想看，如果说今天在选举的过程当中，这个非绿阵营呢，他们是呈现一个分裂的状态的话，最终呢，则就是会由这个民进党来做到渔翁得利这件事情。所以呢，对于这个白营来讲，如果能够跟国民党能够做一个合作的话，一方面可能在这个地方民代的这个席次上面呢，他们所受到的冲击就不会这么大。那另外一方面，在县市首长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新竹市啦，或者在嘉义的选举当中，这个蓝白合呢，会让他们胜选的几率来到更高。那这个台南市长的候选人谢龙介也告诉大家说，今天只要蓝白合，他们拿到台南市长的这个几率呢，就会来得更高。那再来呢，则是他也能够去增加他的一个谈判上面的一个筹码，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整个立法部门当中呢，是形成一个三党不过半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局面。那其实对于民众党来讲，它虽然是第三大党，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政党。今天它只要支持哪一个政党，那哪一个政党呢，它就能够在立法部门当中形成一个多数的局面，所以呢，它就能够呢形成一个关键少数的力量，它就不再会是一个这个被边缘化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在我来看，这个蓝白合呢，其实不仅仅对国民党有利，其实对民众党也很有利，而且尤其是呢，在蓝白合的状态之下，在未来2026以及2028的选举当中，基本上我认为非绿阵营是很有机会能够获得胜选的。
1: 那么这样一种协同作战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的话，盛主任，您认为会给民进党当局带来多大的压力？
3: 蓝白合作已经可以说已经从过去的理念合作到这次选战的合作，我觉得这样的合作不断的深化，当然会对于民进党产生明显的冲击。那么这次我觉得反无人机的这种合作啊，确实展现出这个蓝白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是吧？我们都知道这次民党当局嘛，提出了2100亿的这个所谓的无人载具的特别采购条例，是吧？他提出以后就受到了蓝白的这个共同质疑，因为这个条例当然它又条目不清楚，而且很多的里面采购的内容和现实不大符合，所以蓝白就联手以55票对44票的这种绝对优势，是吧？把这个条例从过去的所谓优先级变成了这个暂缓级，是吧？实际上非常成功的挡住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提出的主张。不仅提出主张以后，而且反过来讲，蓝营也提出相应的一个条例议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合作反映出什么？就是说蓝白实际上在立法机构的合作呢，跟过去相比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或者这个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呢，我觉得会对2026选举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当然也会对2028产生重大影响。这就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民意的一个反弹，它不断的加剧，也反映出台湾社会在重新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所提出的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叙事是不是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是不是要更好的思考两岸关系未来怎么走，是吧？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个声音提出来， 对于整个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同时它也会对民进党内部产生很大的冲击，是吧？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民党内部也不断的有声音质疑现在的赖清德当局的路线到底对不对，是吧？民进党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现在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怎么样来看待两岸关系？我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断的出现，不断的累积，当然会不仅会对于台湾政局发展走向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对这个未来2026、2028选举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0: 金，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倘若民进的当局继续回避责任，漠视岛内民生问题，还不断在两岸交流上抹黑阻挠，设置障碍，持续积压的民怨很可能使其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当中遭遇重挫，而到2028年，岛内要求赖清德下台的声音只会愈发响亮。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齐鲁大地的千年文脉里，中医药与儒家思想如双脉同流，孔孟之乡的仁者爱人化作医者悬壶济世的初心，古法阿胶九提九制恪守炮制循礼的古训，将论语直视镜融于每一滴胶汁，小儿推拿以触手生春传递幼无幼的仁厚，让孟子恻隐之心化作疗愈的执掌温度，孔府药膳以五味调和诠释中庸之道，用礼记和而不同烹煮养生智慧。在齐鲁大地，中医药早已超越记忆，成为儒家修齐治平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将沿着儒家思想的脉络探寻山东中医药的独特密码。有人拿它滋阴补血，有人吃它美容养颜，也有人用它固本培元，这就是阿胶。
1: 《神农本草经》将阿胶列为上药，主应天以养命，可以久服益气延年。
2: 我们供给上在传承这种工艺的同时，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一个是技艺传承，一个是文化的传承。
0: 在山东济南东流水街的百年阿胶作坊里，老药工武祥伦反复向徒弟们强调着传承。在古代，由于技术的限制，熬制出的阿胶腥臭味重，服用体验差。1907年，传奇药工岳庆宇在济南对传统阿胶制作技艺进行了改良，开创了独特的九提九制炼胶法。岳庆宇将熬胶时间从三昼夜延长至九昼夜，细化为99道大工序，300多道小工序，不仅使这种工艺熬出的阿胶色如琥珀，口感甜润，更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优等金牌奖。2010年，这项传统阿胶制作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武祥伦正是这项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2: 我父亲和我的伯父们，他们兄弟五个，他们在这里做了一辈子阿胶。我从小受父辈们的影响，热爱这个行业，所以在我16岁高中毕业，就跟随我的父辈学习阿胶的制胶工艺。
0: 武祥伦从业40余年，如今山东的阿胶行业已实现产业化制胶，但是走进制药工坊，会看到现代化工厂的不锈钢釜与传统铜锅并肩而立，这是武祥伦他们特地保留并修葺一新的古法生产线。而他们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做这样一件事呢？
3: 是我
0: 这些年，武祥伦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年伏天都要带着徒弟们复刻古法熬胶之术。正式开始之前，师徒们会先祭拜孔子，这不仅是一项神圣的仪式，更是以礼修德的关键。
2: 孔圣人，我们这个园区也在祭拜他。我们坐落在齐鲁大地孔孟之乡，受儒家文化孔圣人的影响很深，尊师重道，讲究人品。
0: 古法制胶，一。

0: 渠水，山东出好蕉，阿井之水是关键。
1: 我汲水资源通过泰山以北汇聚而成，到了地下潜行了将近300里，然后出阿井，就是名义别录说是阿胶出阿井。
0: 这眼泉水叫玉泉，直通阿井。武祥伦师徒着古衣系红绸，挑着扁担取水，仪式感十足。古法之胶，二在选皮，经过历代药工千年筛选，生长在鲁西地区的黑驴皮是制作阿胶的最佳选择。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驴皮色黑入肾，易水得。驴皮下锅，取桑木点火，旺火煮沸转文火，慢熬至出胶，再以蚕丝卷反复过滤至汁如琥珀。这一工作要反复进行，十分考验胶工的心性。儒家思想重视礼，而礼的内在精神是敬，保持直至敬的态度，正是武祥伦对胶工的基本要求。
1: 现在科技发展到这样，还要这么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因为里头有一样东西，就是阿胶与天地合一，是天地和气的一个产物。同时更主要的是，因为有了药工的匠心和敬畏之心和爱心。
0: 古法制胶，检验阿胶是否合格最关键的工序在挂旗。取胶汁若成丝，下垂如旗，不散不裂，方为火候到位。这一场古法复刻熬胶之术的仪式至此圆满结束。精心复刻的古法技艺，正是儒家礼文化的深刻体现。对传统的敬畏，对工艺的严苛，正是礼在中医药中的具象化表达，也是胶工们复刻古法的用意所在。正如《论语》所言，礼之用，和为贵。传统阿胶制作技艺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对自然法则和生命规律的礼赞。打针吃药，在孩子们的恐惧榜单中绝对名列前茅，医院也是孩子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可在这里情况却不太一样。
2: 少年头空悲泣。
3: 你好呀。
4: 谢谢宝宝，我很好。你好吧宝宝。
5: 谢谢云奶奶。
4: 你很好。
0: 这里是山东省中医院小儿推拿中心，科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于娟教授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于奶奶，同时她还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孙崇三小儿推拿流派的传承人。推拿在大众的认知里更多是保健缓解疲劳的手法，而小儿推拿能解决的问题可就多了。小儿常见的病症轻则如感冒、积食、腹泻等，重则如呼吸系统慢性病、消化系统疾病、生长发育障碍等，包括一些疑难杂症，都可通过小儿推拿得到缓解或根治。
2: 他比我矮，然后他50斤。
4: 这个孩子的疾病呢，它主要就是叫上睑下垂啊。那如果长期的这个眼睑下垂呢，会遮挡我们的瞳孔，遮挡瞳孔以后呢，影响光线进入，影响视网膜的发育，就导致孩子会出现视力下降。
0: 眼睑下垂是婴幼儿群体中常见的一种病症，以往需要等孩子长大后通过手术进行治疗。
6: 这个好多医院都是建议动手术。
4: 经过几十年的临床总结，我也创立了治疗这个疾病的一个手法。那么通过我们的这种辩证治疗，让我们孩子的这个神经和肌肉呢，它的功能得到康复，

0: 作为孙崇三流派的第四代传人，于娟的手法具有典型的门派特色，不仅注重曲学配舞的系统性，手法上也更注重渗透，这双手传承着孙崇三先生轻快柔和平稳着实的八字要诀。孙崇三流派以人心人术著称，其手法融合了儒家恻隐之心的理念，强调
1: 以手代针，以心传心，推拿的手法非常舒适，它没有痛苦啊！你看孩子睡着了啊，通过他睡着以后呢，他的整个的这个神经啊、血液循环啊，都处在一个自然平衡的一个情况啊，这样呢对他的康复呢是非常有利的。嗯，还打呼噜了，打起小呼噜来。
0: 在舒适的条件下帮助孩子康复， 是于娟的至高追求。医者的仁爱之心是治愈疾病的第一位良药。
2: 通过头部的推拿、血液循环改善，恢复他的调节功能。
3: 治疗时，于娟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家长解释病理，讲述注意事项，
2: 多揉揉耳垂。
0: 由于平时总是说很多话，他的嗓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哑的。
2: 小毛豆，小毛豆，小毛豆，叮当。
1: 现在就是他的眼睛恢复的已经很好了，嗯，咚咚咚。小儿推拿是一门不断演化和进步的学科，在师承的基础上，于娟也带领团队不断开发新的治疗手法，更好地服务小儿病患，也使学派传承得以壮大。我们也创造了很多新的一些手法，一些治疗的方法。 原来呢，治疗的疾病啊，小儿推拿的治疗100余种，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拓展到了将近200种，啊，你比方除了骨折啊，这个血液病，还有一些皮肤的一些感染等等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很多的疾病，小儿推拿呢，啊，都有一些治疗的作用。
0: 近些年，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儿童近视的问题也日渐突出。
1: 因为近视呢，一直是世界上的一个疑难病症。现在医学认为，近视以后吧，就是很难再恢复了。
0: 根据多年的行医经验和师门所学，于娟开创性的发明了四明穴疗法，通过精准刺激四个穴位，结合全身经络调理，实现对近视、远视、弱视等视力问题的防治。
1: 那么通过推拿，通过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治疗方案，现在呢这个技术呢越来越成熟，那么孩子的裸眼视力呢提高的很好，那么很多孩子呢能视力呢能达到 1.0 以上，这样呢就有助于孩子摘掉小眼镜。
4: 这个宝宝，哎，那个宝宝，就是今天是第二次推拿，那么原始视力。 右眼和左眼都是0.4，那么孩子散光比较厉害。那么今天第二次推拿以后，我们测的视力呢，他的右眼和左眼都达到了0.8，左眼视力恢复得很好，调整得很好。在需要进一步巩固。
0: 如今，通过推广该疗法，山东省2023年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较2018年下降3.2个百分点。
5: 连续2年获全国防控评议考核首位。我们平时在家呢，可以通过按摩四明穴来达到延缓近视发生发展的目的。首先，上明穴在眉弓中点，眶上缘下，可以用我们的拇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其次是睛明穴，在目内眦内上方眶内侧壁的凹陷中。 也用我们的拇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第三个代名的穴位是我们的腋明穴，首先我们找到耳垂后方的凹陷，向后约1寸，用食中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最后是光明穴，在小腿的外侧，外踝尖上5寸腓骨的前缘，找到这个点进行按揉2到3分钟。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按摩四明穴外， 我们还可以要注意平时的用眼卫生，然后积极进行的户外活动。长时间用眼后，要进行适当的休息，眺望远方，同时配合合理的饮食，少吃甜食啊、零食，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更好的保护眼睛的效果，防止近视。

0: 精湛的技术能够极大地解决孩子的病痛，但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
1: 来，宝宝，跟奶奶来。
0: 现在于娟最着急的就是将技术传播出去，能够惠及更多的孩子。这是于娟授课的第40届小儿推拿培训班，这些学员来自山东省内和全国各地的医院。对于前来学医的学员，于娟从不有所保留。而这些年，于娟也培养了数十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将小儿推拿的技法广泛推广。
2: 作为一个教导者，就践行了儒的这种方式，就是我们将中医的这种思维和有效的这种技术，通过传授给这些主要的学术骨干，让他们再一级一级的去传授下去，实际上就是叫着传授技术，散布仁爱。
0: 于娟用指尖丈量着小儿推拿的千年经络，更以儒家仁字为针，将齐鲁大地的文脉与医者的温度一并缝进了传承的脉络里。或许这便是中医的魅力，一手接古法，一手抚童心，而贯穿始终的正是那穿越千年仍温热的仁字精魂。吃对中国人可太重要了，中国人爱吃会吃，有人吃的是果腹，有人吃的是过瘾，而有的人则吃的是养生。山东曲阜孔子故里，这里不仅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孔府菜的发源地。孔府菜作为鲁菜的核心分支，起源于孔子后裔居住的曲阜孔府，融合宫廷御膳、地方风味与儒家文化精髓，形成了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饮食哲学。历经千年发展，孔府菜烹饪技艺于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孔府药膳是孔府菜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承载着中医养生的智慧内核，又深植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土壤。
2: 通过践行中医的生活化的这种理念，又把我们的饮食、言谈举止和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修养达到一个更高的儒家的所追求的那种礼义仁自信、仁爱致和的这种思想。
0: 鲍玉东，孔府菜非遗传承人。孔府药膳对制作者有着很高的要求，除了作为一般厨师的色香味俱全的基本要求，还要精通食材、药材、节气、食用者体质之间的关系，更要具备深厚的中医药和中医养生知识储备。
3: 孔府药膳在孔府菜品当中占有很大的地位，在孔家比较讲究养生，讲究这个食材与药材，这个还有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的运用。这一道菜叫酿香菇，是用香菇和鸡肉做成。香菇呢，性平，味甘，有补益、扶正的作用；鸡肉有补精血、活气脉的作用。两者结合，造型美观，口味鲜美。这道菜叫里仁为美。这道菜呢，是用荷叶和虾仁做成的。荷叶性甘微苦，归肺经、肾经，它有散发的作用，消暑、利尿。还有这个虾仁呢，有补精气、壮筋骨、提中气的作用，两者结合在一起啊，相得益彰。
0: 每一道药膳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儒家思想和的生动诠释。不同食材各展所长，却共同成就一道道传世佳肴。在孔府菜约200

0: 的菜品里，光药膳就有超百余种，而每一道药膳都有其独特的药用和养生价值，想要全部掌握难度可想而知。
1: 本身做菜品就是很辛苦的，不仅要锻炼基本功，还要学习，特别是做药膳的时候，你还要学习一些药理知识，原料的性能都要熟练掌握，并且还得知道怎么的搭配仪器。
0: 孔宁，孔子第74世孙，跟随鲍玉东学习孔府菜11年，做起孔府菜已经驾轻就熟。
1: 作为一个厨师呢，现在你对这个菜品呢，从刀工到勺工，你干了10几年了，都做的技术都比较精湛了。下一步还要研究一下这个孔母菜的养生菜，
2: 养生菜
1: 也就是药膳，
2: 药膳。
1: 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啊，不光要锻炼基本功，还要多学习这些关于这食材的药性的这些基础知识，
2: 就是结合就是中草药，
1: 怎么样把这些食材根据它的药性搭配在一起。
2: 好的，老师。
0: 能够进入孔府药膳的领域，使孔宁感到既兴奋又紧张，
2: 压力比较大，也要学习一下中草药的理论知识，还得学习新鲜食材它俩的融合搭配，比较麻烦。
0: 从那以后，无论走到哪里，孔宁总是带着一本《孔府菜与养生宝鉴》，随时学习成了他的习惯。孔子博物馆也是孔宁寻找灵感的好去处。
2: 孔子在讲学的时候，不管你出身高低、出身贵贱，你只要有心向学，孔子都将知识教给你，就和我们的这做这个孔府药膳一样，将中草药和新鲜的食材结合而创作的孔府药膳。这个有教无类，和我们的孔府药膳理念是一样的，主要突出一个和字。
0: 孔府药膳的创作理念大多源自孔子的典籍，徜徉在儒家思想的海洋里，也能够更好地帮助孔宁理解孔府药膳的道理。
2: 看见这个典故了吗？过庭失礼。孔子在庭院中见到儿子孔鲤，问他是否学过诗，孔鲤回答未学。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在后世，父亲对儿子的教育称为庭训，孔家被誉称诗礼全家，也源于此。看见这两棵没庭前的银杏树了吗？结的银杏果，我们结合诗礼全家，创作出诗礼银杏。
0: 诗礼银杏这道菜源自孔子教子学诗学礼的典故，传统做法用白果、蜂蜜、桂花熬制，如今加入雪梨，润肺功效更胜一筹。当琥珀色的糖浆包裹着晶莹的银杏果，时刻品尝的不仅是甜蜜，更是儒家诗礼传家的文化基因。
3: 通过饮食的这种礼和饮食的与诗相结合的言谈举止，从而使爱和调味制和的这种思想，以及仁爱兼备的这种传授的这种理念，潜移默化的叫做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
0: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从现代和传统并存的阿胶作坊，到省中医院的推拿诊室，再到孔府的宴席厨房，在齐鲁大地上，中医药始终与儒家思想同频共振，医儒同道的篇章已书写了千年。礼的规范，人的情怀，和的智慧，不仅塑造了齐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能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纽约时报三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报道称，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

0: 与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方官员称，伊方官员表述不准确，而且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伊方批准，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伊方官员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一名伊朗高级官员4号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这名伊朗官员称，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另据外媒4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报道称，伊朗还将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该消息人士说，这是当前正在讨论方案的总体思路。阿曼方面将在通报伊朗方面后放行出港船只。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方不太可能改变其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4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由于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受此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4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枪击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
2: 法尔汉·哈克表示，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在加沙北部一处地区，以色列军队拆除了当地最后一所仍然存在的学校。此外，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3: Our colleagues at the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Warn that Gaza remains unsafe for civilians as shootings and other military attacks continue, including in places where children are trying to learn.
2: 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法尔汉·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教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
1: 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四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以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吐槽案。

0: 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防线。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美方向乙方发送了一份协议草案，但乙方未同意该草案，已向美方提交了修改意见。他强调，乙方将坚定维护自身利益。俄罗斯国防部四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148个区域对乌军能源、交通设施及军工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53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通报称，俄军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过去一天，乌防空部队共拦截了1792架无人机。
1: 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及黑海作战区域海上航行的7艘干货船实施了打击。这些船只当时正为乌军运送物资。此外，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巴克舍耶夫卡居民点。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四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该州当天清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沃罗比约夫说，袭击导致该州一工业区多处起火，影响范围最大的一起火灾发生在仓库，目前明火已被扑灭。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三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一处热门度假地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法新社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当天一架无人机冲向崖壁，随后在下方海滩爆炸并燃起火球，岸边与海水中的游客目睹了这一幕。当地游客与居民表示，无人机袭击来临前没有响起任何防空警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四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布拉乌季称，在过去18天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另据德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在乌克兰驻外大使联席会议上表示，乌克兰要争取在今年秋季通过中远程无人机打击、国际制裁和外交努力的协同，让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和平。
0: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四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四号召开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2: 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休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

0: 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移民问题本来原计划是在今年10月的欧洲理事会上进行讨论，如今已经提前成为了欧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1: 当下欧洲极端高温的现象越来越频繁，这也正在从单纯的气候问题演变为一项经济挑战。持续的热浪不仅推高社会运行成本，扰乱企业生产经营，也对欧洲经济增长构成压力。
2: 在本轮山火季开始后的前两个月，欧洲已有近50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根据《金融时报》的估算，仅受灾较为严重的五个国家，包括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相关经济损失就达到大约31亿欧元。这一数字已经超过欧盟委员会对正常年份欧盟全年损失的估算。经济学家指出，欧洲的多个行业都将受到极端天气的冲击。首先，农业上，分析指出，可可、咖啡和小麦等农产品预计将成为受热浪影响最严重的资产类别之一。气候变得更加炎热和不稳定，将威胁农作物产量，并推高食品价格。其次，旅游业方面，法国吉伦特省以葡萄酒产业闻名。目前，波尔多主要葡萄园大多未被山火直接波及，但烟雾是否会污染葡萄，影响今年收成仍有待观察。据悉，旅游业约占当地 GDP 的7%，山火带来的交通管制和人员疏散仍在影响旅游活动。另外，欧洲的保险行业较为复杂，各国的灾害保险制度并不统一。专家告诉 CNBC，在部分国家，山火损失主要由私人保险和再保险公司承担。随着灾害风险上升，保险公司可能会进一步提高保费，这会使得高风险地区的居住成本进一步上升。部分居民可能会因为保险费用过高而被迫撤离。德国曼海姆大学和欧洲央行联合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去年夏季的热浪、干旱和洪灾导致欧洲经济产出损失约 0.3%。 预计受劳动生产率下降、供应链中断以及旅游业收入减少等因素影响，到2029年相关累计损失可能会扩大至 0.8%。
1: 这两天，中国多地遭遇高温考验，其中东部多地暑热贯穿全天，西部高温干热频现。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中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
3: 预计八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其中，未来九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至45摄氏度。未来两天，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35至37摄氏度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至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
1: 为应对高温天气，多地推出一系列贴心举措，在炎炎夏日里为人们送去一丝清凉。
3: 连日来，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平原大部地区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自8月2号起，玛纳斯县环卫部门统筹调度6辆洒水车，采取错峰循环作业模式，开展巡回洒水降温作业。
4: 我们出动洒水车对城区的主次干道，加大了洒水的频次，原来有每天的2次，增加到3次。
3: 4号，山东省济南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市区最高气温达38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济南地铁近100座地铁站专门划设了便民纳凉区，并配齐休憩座椅、防暑物资和免费茶饮， 为市民。

0: 游客与户外劳动者打造消暑纳凉新去处。济宁市多部门联动为城市消暑降温，环卫部门统筹调度洒水车、雾泡车，加大道路洒水溢沉频次，全天候开展洒水降温。电力部门实战演练，模拟10000伏母线停电场景下，系统仅用32秒便自动完成9条线路负荷转供，实现核心城区供电秒级恢复，保障市民清凉安稳度夏。连日来，宁夏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在银川市金凤区，遍布街头的工会驿站成为户外劳动者的清凉港湾。为了防止户外劳动者中暑，驿站特意准备了解暑的菊花茶等饮品。此外，驿站还定期开展免费剪发、监测血压等贴心服务，让劳动者在方寸之间感受家的温暖。
1: 驿站里面有那个冰糖茶叶，手机没电的话还可以充个电，看个手机。
0: 高温天气下，户外奔波的骑手、环卫工人常常面临饮水难、缺少临时歇脚处的难题。近日，在江苏南京江北新区凤凰台广场上多了一台免费供水的爱心冰柜，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的饮用水。
2: 这个爱心点挺好的，感觉尤其对我们这个骑手这方面想得很周到。
0: 为保障冰柜持续补给，不少市民和沿街商户也自发前来添水，
3: 就是力所能及的吧，献一点爱心出来，就是代表一个心意吧。
4: 连日来，中国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陕西、山西、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4号下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截至4号16时，哈尔滨市区降水量为50至80毫米左右。降雨过后，市区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排水部门对积水严重路段进行排水。哈尔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加强城市主干道、快速路等重点路段的警力投放，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4号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截至当天上午9时，松花江干流佳木斯站水位80.37米，超警戒水位0.88米。佳木斯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前转移坝外行洪区受威胁群众1164人。当地在江河险工段前置了沙石、水泵、工程机械等大量抢险物资。
5: 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
0: 4号，山西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过程，对高速公路通行造成一定影响。截至4号下午6点，山西省内京昆高速、青银高速、东吕高速、天黎高速、二广高速等高速部分路段实施禁止7座及7座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驶入临时管制措施，部分高速入口实施临时封闭管制措施。陕西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陕西省中南部仍有持续强降水天气。今天是强降水集中时段，本轮强降雨与前期的暴雨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需重点关注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风险。
6: 我们需重点关注商洛、安康、渭南等地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陕南的蓝河、洞河等多条河流涨水幅度大，也需重点关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山西、河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当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山西、黑龙江、河南、湖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水利部4号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

0: 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共同影响，昨天傍晚6点，黑龙江干流的同江水位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此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1号洪水。水利部紧盯黑龙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督促地方强化堤防巡查防守，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胜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果汁，汇源集团全换新，咱家果园，咱放心。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1: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 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4号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市场监管总局4号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 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年1至7月，横琴口岸客货车。 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累计进出境车辆超260万辆次，同比增长约40%，其中进出境澳门单排车数量近173万辆次，占比超66%，成为秦澳跨境车流主力。4号，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事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近日，一名16岁少年在南京南站候车时突然向后仰倒并浑身抽搐，铁路民警、车站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并拨打120送医，经诊断，少年患有糖尿病。 此次发病系血糖异常波动诱发癫痫，经及时治疗，目前已无大碍。近日，青海门源浩门河谷出现壮丽日出云海景观，朝阳缓缓升起。

0: 霞光铺满山谷，层层云海萦绕山间，灵动壮阔。巍峨的祁连群山静立云雾之间，晨光给群山勾勒出耀眼金边，山峦与云海相映，动静相融，尽显高原生态自然之美。
1: 近日，好客山东见识齐鲁第四届华语行、第三届华武行总展演开幕式在山东济南举行。华语行、华武行系列展演已连续举办多届，足迹遍布南京、郑州、西安等地，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参与。展演旨在尊重人才个体的多样性、潜能的无限性和价值的多元性，以语言和舞蹈为载体，浸润青少年美育成长。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4: 干嘛？收钱吧，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27枚弹道导弹来袭，仅拦下1枚，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告急，特朗普改口称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乌克兰防空正面临着怎样的压力？伊朗宣布乌军袭击伊朗商船是蓄意为之，并警告称曾拟定3处对乌打击地点，伊朗后续还会否进行报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事件会否使得美伊冲突与俄乌战局加速交织？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

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等媒体报道，俄军日前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因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已经耗尽，27枚来袭的弹道导弹当中，乌方仅拦截了一枚。而雪上加霜的是，对于乌总统所说的美国已经同意推进向乌方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一事，特朗普近日改口称尚未同意。爱国者拦截弹告急，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许可又迟迟难以拿到，乌克兰的防空网是否正在承受着极限压力？乌方还有什么其他的应对之策吗？而关于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最新的表态耐人寻味。8月3号，伊朗方面表示，乌军袭击伊朗商船完全是蓄意为之。伊朗曾拟定3处报复地点，因乌方道歉才暂缓打击。伊朗后续还会不会采取报复行动？俄乌美伊2场冲突又是否会相互影响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号报道，北约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斯塔夫·里迪斯近日透露，乌军防空压力严峻，每面对27枚来袭弹道导弹，仅能发射一枚爱国者拦截弹进行应对。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1号发射了35枚导弹以及185架无人机，其中弹道导弹27枚。由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已经耗尽，乌防空仅拦截一枚弹道导弹。就在乌方自称弹尽粮绝之际的前几天，泽连斯基7月28号称，已请求美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以抵御俄方针对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泽连斯基当天还对外高调宣布称，特朗普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的事宜。然而仅仅3天后，7月31号，特朗普很快就改变了主意。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还强调，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对此，有分析指出，特朗普变卦背后有多重考量，除了美军自用短缺外，产能不足和防止技术外泄也是重要原因。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通常啊，一枚弹道导弹来袭会有2枚拦截弹升空，但是呢，俄乌战场上呢，这个最新的数据却是俄军的27枚弹道导弹飞来，乌克兰方面呢只有1枚拦截。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对比啊，让我们想到了一个中国的老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现在乌克兰的这种防空压力到底有多严峻？
2: 乌克兰现在防空，一个是首都要地防空，一个是军工厂防空啊，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军工厂、交通要道，比如最近俄军猛烈攻击。

0: 基、它的桥梁，那我这些都需要爱国者。另外呢，还需要这个野战防空，大量的 FAB、KAB 这些制导炸弹、滑翔制导炸弹投下来，也需要拦截。一般爱国者拦截它不太好拦截，因为它是防区外攻击，爱国者拦截一般是七八十公里，而它的在防区外攻击这个 FAB 滑翔制导炸弹170公里现在能够投放，不太好拦截。但是首都防空、要地防空需要大量的爱国者，是爱国者三，不是爱国者二。爱国者二现在还有，爱国者三一枚都没有啊。也就是说，按照他的这个他自己说的七月份的拦截率是29%，也就意味着这个俄军每发射4枚弹道导弹，那有3枚能够最终穿透乌军的防空系统。不是说他没拦截，是口中无弹，这个口中无粮，你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他是现在有的是 IRIS-T、NASA MS 还有这个霍克这些导弹，他对付巡航导弹效果还是不错，69%的拦截率。但是现在就是对于这个弹道导弹来袭，根本没有办法。他现在自己也搞了这个弗雷亚这个系统，但是可能还需要大半年的时间才能大规模的列装。
1: 乌克兰手中的这些爱国者啊，基本上都是美西方给提供的，但是呢，经常不够用。所以呢，乌克兰方面你在想啊，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如果我能自己生产，那不就不用再去求别人了吗？所以呢，泽连斯基也跟特朗普呢进行商量。开始特朗普答应了，为什么后来又变卦了？
2: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特朗普的前任政府拜登政府也没有同意乌克兰的这个请求。实际上，乌克兰要求这个美国给他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的许可，不是今天的事。2年多以前已经提过这种相应的这个需求了，但是当时的拜登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了这个乌克兰，不会给这个乌克兰提供这种生产许可的。那么当时乌克兰方面跟这个奥斯汀，跟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顾问，都非常明确地提出这个要求，没有进行同意。所以某种程度上，特朗普现在仍然不同意，也是延续了此前的这个政策，这是第一方面的原因。第二呢，美军自身现在非常需要爱国者导弹去回填它的这个消耗，而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的产能就这么大一个盘子，那么美军自身的需要，当然在美国来讲是美国优先，必须要满足它的要求。此外呢，还有像类似于像以色列、中东的盟伴，还有亚太的所谓的这些这个盟伴，再加上乌克兰，在这个中间呢，美国也需要有一个先后顺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满足乌克兰的这个要求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困难的，捉襟见肘。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关键敏感技术，它是担心泄露出去。在这个中间呢，包括爱国者 PC-3 导弹的这种制导系统，这是波音公司来进行这个生产的。另外，爱国者 PC-3 中间有一个 ACS， 就是姿态控制系统，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同时，必须要看到，像爱国者 PC-3 这样的导弹，它是一个这种叫做软件密集型的，是靠计算机系统、靠软件、靠数据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支撑。而数据其实它的敏感程度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这个硬件。那么，如果要让乌克兰授权进行生产，这些敏感的设备要给它，同时还必须要有敏感的数据，必须要给它进行分享。而这一点，美国是非常担心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那这几个方面的这个限制，使美国实际上口头上可能进行这个答应，但是呢，在最终落实的时候，它还要必须要考虑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进行答应。最后一个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厂要建在这个乌克兰，安全性有没有保障，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那么俄罗斯肯定很大的程度上会用导弹去摧毁相应的设施，如果建起来了又不能够保证安全的运行，建了又有什么样的这个意义呢？所以某种程度上，此前所安排的由德国提供资金，美国给这个德国这个爱国者 PC2 的这样的生产的授权，来帮他去生产一部分爱国者的 PC2， 去满足乌克兰这个要求，但是只能解决一部分，而且那种爱国者的 PC2 是破片杀伤，不是爱国者 PC3 的这种动能杀伤，两者之间能力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乌克兰现在面临的这个弹道导面临反导的这个难题，实际上是非常紧迫的。
1: 所以呢，特朗普现在的说辞就是，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让乌克兰生产爱国者，这是应该非常慎重的一件事儿啊。其实刚才你也提到。

0: 之前美国对伊朗实施了连续13天的这样一个空袭，突然按下了暂停键。我们分析这个原因之一就是美军的弹药库存不足，连自己都不够用，现在呢泽连斯基又要300枚这样一个紧急的爱国者来提供，是不是？但是不给可能也不太好，那是不是会300个不够，那我给你200个、100个或者几十枚，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刚才大辉老师已经讲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这个问题，俄罗斯的这个弹道导弹的袭击强度是很大的，而乌克兰要拦截这个导弹的话，对于一枚来袭的弹道导弹至少要发射2枚爱国者的 PC-3、因此呢从现在来看的话，比方说那天发射了27枚弹道导弹，按照道理来讲要想进行拦截至少要有50多枚，
0: 对，
1: 而美国的这个月产能也就是50枚，要想满足一天的这个需求，就一个月的这个产能只能满足一天的需求，哪有那么多的这个导弹？所以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呼吁，他的一些盟办把他们自身现在所有的这个库存要拿出来去援助这个乌克兰，但是他们在面临俄罗斯的这个威胁的时候，他也不敢把他所有的这个库存全拿出来，所以呼吁是呼吁，他需求量太大，已经超过现在补充的这个现实，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来讲基本上是无解的。
0: 嗯，所以美国可能也要在这些盟友当中也进行一个平衡。那么如果美国不能足量的及时的向乌克兰提供这些爱国者的话，那欧洲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因为上个月乌克兰呢刚刚和英法德等9个欧洲国家呢签订了一个建立了一个叫反导机制，那这样反导联盟，那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能为乌克兰解当前的燃眉之急吗？
2: 10个国家12家军工企业参加了反弹道导弹联盟，到现在为止呢，他们搞了一款相当于爱国者2的这样的这个拦截弹出来了，就是所谓的傅雷亚系统。正是这个系统激怒了美国。我们知道这个反弹道导弹联盟美国没有参加，泽连斯基居然公开说我们以后搞起来，现在搞爱国者2导引头解决了，我们就搞爱国者3，接近爱国者3，只100万欧元就能解决问题，一枚弹它是400万到600万，那我们以后就可以跟洛马竞争，可以跟瑞典的萨博竞争，你还没搞出来呢，他现在就放出这些的话啊，所以这个美国很生气啊，你原来搞这个东西是为了未来跟我竞争啊。就在昨天的在驻外使节会议上，泽连斯基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他也谈到了这一点，我们一旦搞出 FP7 傅雷亚，我们完全可以跟世界最著名的生产这个反导这武器的这些军工企业展开强烈的竞争，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军工市场，谁加入我们，欧洲需要这一块，欧洲到现在都没有独立的反导系统的这个生产机制，那我来组建，这也是让特朗普美国方面特别不满意的一点。到目前为止，法国决定把这个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决定把自己的现有的一些防空系统给他啊，比如说增加原有的这个前面说的 IST NASAMS 的这个供量啊，同时把这个紫菀啊也考虑给他，让他进行迭代升级，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无法解决弹道导弹来袭的问题。俄罗斯抓住了这个窗口期，从远东、从西伯利亚调集了大量的弹道导弹，疯狂的攻击目前的这个首都要地以及重要的核心设施目标。
0: 所有的这些措施都是属于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另外呢，针对乌克兰近日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啊，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方面表示呢，有多个确凿的证据表明乌方这次袭击完全是蓄意为之。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回应日前伊朗商船遭乌克兰袭击一事，伊朗原本已准备好对乌克兰的3个地点发动攻击，但在乌方称是误击并道歉后，伊朗取消了攻击。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袭船事件是意外，但包括乌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态在内的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方此次袭击完全是蓄意为之。巴加埃指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

0: 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7月27号曾表示，伊朗在俄乌冲突初期就通过向莫斯科提供无人机、武器和军事技术等，事实上参与了对乌冲突。泽连斯基的言论叠加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令乌伊紧张局势急剧升温。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此外，乌克兰与以色列在今年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
1: 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啊，伊朗方面呢明确表示，这完全是蓄意为之。我们注意到呢，像国外的一些学者，包括媒体啊，也有比较一致的观点，说这个乌方的袭击伊朗商船呢，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展示什么呢？就是说，乌克兰具备攻击800公里以外目标的这样一个能力，同时呢，也以此要赢得特朗普的支持。那达克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我认为是给美国看的，也是给以色列看的。给美国看，我递投名状，你在伊朗战事问题上这个这么长时间你拿不下来，我助你一臂之力。同时也是给以色列看的。我们知道，泽连斯基在白宫会见特朗普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现在爱国者没有那么多的库存，能不能让以色列给剑三或者给铁穹系统？那我在这个时候，我打击里海的伊朗的舰队，同时我们知道，在这个里海最大的港口安扎利港是属于伊朗的，它在俄罗斯的这个港口阿斯特拉罕之间有一条航线，这条航线向俄罗斯以往运送无人机沙赫德131、136的这些部件，运送这个短程的弹道导弹，也向伊朗，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运送大量的军需物资啊，所以这个乌克兰抓住了这一点，我打伊朗既是向美国递投名状，也是最希望这一地区战事不断扩大的以色列，让他高兴，你看我也参与进来了，以色列能不能给我剑三或者是铁穹系统，我觉得这都是乌方的考量。
1: 美国打伊朗，伊朗是要报复的。乌克兰打伊朗的商船，伊朗方面呢也是要进行报复的。原来呢是拟定了三个目标，后来因为乌克兰方面呢进行了道歉，就暂缓打击。那我想呢，伊朗方面定的这三个目标啊，应该是会让乌克兰疼，但又不至于让局势升级。您觉得这三个目标大概率会是什么地方？
3: 您说的很对，就是伊朗如果要去报复乌克兰的话，肯定是想让乌克兰承受相应的这个打击，体现这个伊朗方面的这种决心和意志。但是呢，也要强调一个，对打击的时候要跟这个乌克兰对于伊朗船只打击形成一个对等关系。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从伊朗的能力来讲，要么是用弹道导弹，要么又用无人机，因为这个乌克兰是用的无人机对里海的北部进行相应的这个袭击。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方面要做出相应的选择也有一定的难题。如果用弹道导弹来进行袭击的话呢，他可能要考虑到飞越土耳其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就可能面临着土耳其要拦截，这是一种情况。如果用无人机进行这个攻击，所以他必须要走里海方向进入俄罗斯，然后在黑海方向对相应的这种乌克兰的船只，特别是这个敖德萨方向的这个目标进行相应的攻击。所以人们普遍判断，他要进行攻击的时候，三个目标他们虽然没有明确的说，大致可能的这个目标包括敖德萨，这是一个对等的目标，对于黑海方向展开相应的这个攻击。另外就包括第列波罗，另外再一个可能的目标就是哈尔科夫。那么但是对于第列波罗和哈尔科夫进行攻击，很有可能要使用弹道导弹。那么对于这个敖德萨目标，海上的目标进行攻击，就很有可能使用无人机，体现了一种对等的原则。
1: 乌方呢其实说的这个伊朗方面呢其实说的非常的清楚啊，说呢是因为乌方道歉了，所以呢是暂缓打击，但是并不是说取消打击。那您觉得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伊朗还会去打击乌克兰呢？
3: 这要看这个乌克兰方向后续是否会继续对于这个里海方向乌克兰的船只这一条关键的输送的通道、后勤补给的通道进行这个打击。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乌克兰和这个伊朗方向他们的外长也进行了相应的通话，力求还是想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在目前情况下，伊朗在重新开辟

0: 一个针对乌克兰的一条战线，对伊朗来讲仍然是不是特别有利的。
1: 嗯，现在呢，俄乌包括呢美伊这两场地区冲突呢已经产生了关联，您觉得这两场冲突会不会互相影响？
2: 从一开始我认为就有关联，可以说中东战事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乌克兰战事的扩展啊。我们知道一开战的时候，像以色列、土耳其的武器就进入到了乌军队伍当中，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进入到了俄军当中啊。在伊朗战事爆发之后呢，这个乌克兰方面又派出了这个专家带着无人机拦截器帮助海合会国家啊来训练军队拦截伊朗发射的无人机，这本身就有一种互动，但这种互动没有这么频繁。如果说乌克兰方面继续打击伊朗在黑海的重要港口安扎利港啊，如果说来往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港和安扎利港之间的这些运输船只干货船继续遭到攻击的话，那么可能会出现真正的两个战场的紧密的互动，也就是说伊朗放开打击这个乌克兰的军事目标。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数据啊让我们颇感惊讶，俄罗斯国防部的8月2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当天击落了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创冲突爆发以来的新高。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能力现在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来看短片。
3: 俄罗斯国防部8月2号发布战报称，8月1号夜间到2号凌晨，俄西部10多个地区遭到乌军无人机攻击，俄防空兵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媒称，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刷新了此前于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乌克兰总统网站3号发布信息显示，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科利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此外，泽连斯基还解除了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的职务。据悉，这是短短一个月内乌克兰政坛和军方的又一轮高层人事震荡。7月，泽连斯基在一周内连续撤换了防长费奥多罗夫和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乌总理斯维里坚科也被劝退，内阁随之解散。另据乌克兰媒体7月30号报道，泽连斯基表示，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正在筹备一系列系统性改革。
1: 俄军在一天之内呢就击落了1158架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肯定是因为足够多才能不断的输出嘛。您觉得现在乌克兰方面的这个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发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0: 乌克兰之所以这个能如此大规模的对俄罗斯展开无人机的攻击啊，可能有3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乌克兰在4年多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间，本身它把无人机作为一个重要的这种对俄作战的手段，自身的这种能力在不断的这个提升，产能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第二一个方面呢，它的一些西方的这个盟伴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生产也给予了资金和技术上的这个支持。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乌克兰它有一个所谓的勇敢一号这样一个计划，让其他的一些国家把一些先进的无人机拿到这个平台中间，在俄乌冲突战场中间进行这个试用。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这一两天，有一种新型的这个无人机，就叫做勇敢隐身无人机，在对乌法突击的时候出现在战场上，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国家把一种先进的这个无人机在俄乌冲突战争中间利用乌克兰来进行试用。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对于俄罗斯打击范围、打击力度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提高。
1: 嗯，刚才呢我们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说乌克兰的这个政坛和军方呢开始了又一轮的高层人事震荡。那大辉老师，为什么泽连斯基要在这么短的一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要这么大范围的进行这高层的人员的调换？
2: 都是从防长和总司令的矛盾开始的。防长代表着科技创新派，这个总司令代表着传统的火力消耗派啊，最后就想把防长免了，让他当主管军工的副总理，他不干啊。最后民众一直在抗议，包括这个周末民众还在抗议让费奥多罗夫回来，因为他搞了无人机创新啊。最后把瑟尔斯基也换了啊，又换上43岁的年轻的新总司令，是为了 平衡军内的这个结构。这个乌马罗夫他是由于泽连斯基操作不当，他本来是

0: 官委的秘书，本来这个官委的这个把他派到美国去，到美国当大使，美国不接受他，因为他跟土耳其关系太过密切啊，最后就任命了原内务部长，本来准备接替防长的克里缅科当了这个公安委的秘书，最后给乌梅罗夫啊放到了对外情报局局长的位置上。我认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九月份之前跟俄罗斯开展谈判。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乌克兰爱国者导弹告急，伊朗要让乌克兰承担袭击商船的责任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的降雨依然是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分布，但是呢，随着台风的靠近，吸走部分水汽，强降雨会明显的减少。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呢，云南、还有海南以及陕西这些地方呢，还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出现，海南西南部有大暴雨。这个地质灾害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所以大家近期呢，还是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要注意安全。目前，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不断的西行，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那周末台风制造的风雨影响就将会在这一带陆续的展开，大家要注意提前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风雨展开之前，中东部依然是沉浸在大范围的桑拿天中，今后的三天从东北到华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都会保持在35度以上，城市当中呢，像石家庄还有武汉都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石家庄最高气温还会接近40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全天候的防暑降温的措施。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西安中雨23到27度，昆明阴17到25度，太原小雨20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7度，合肥晴转小雨26到35度，长沙雷阵雨26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莫斯科晴转多云16到27度，柏林晴转小雨20到31度，伦敦小雨转晴18到25度，巴黎小雨19到30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1度，维也纳晴24到39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开罗晴24到38度，渥太华晴15到30度，纽约阴转小雨21到28度，

0: 伊朗外交部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方希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近港航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伊方明确拒绝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强调以军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不会撤出加沙。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7号前后进入东海，未来路径不确定性强，白海豚持续时间长，预计在10天以上。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一名伊朗高级